0: 7:59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觉好像
1: 对，
0: 确实是早高峰这个忙碌的节奏哈，
1: 确实很匆忙。那么没说完的，留的明天早间再说吧。
0: 对，啊、然后呢，稍后阳光先和大家说再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连心昌路节目，稍后再见。
2: 北京时间早上8:00，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早上好，早上8点整呢，我们看到各个学校门前基本上已经恢复畅通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树港路的东行方向后一后二小区路段。那么在过了绿波桥之后，这里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西北路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迎客石广场附近，所以大家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只能耐心等待，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另外，东华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以及广电门前的北行方向，东联路金三角的春柳下桥的位置，香洲路工人村路段进入到香炉的桥上，以及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鞍山路方向，华北路从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去往刘家桥车家村方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从华乡立交桥开始入市方向，华北路一直是缓行到了车家村附近。那么在这个附近的香一街和华北路交汇处去往香炉交立交桥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树港路的辅路啊进入到香炉交桥上，这里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树港路进入到香炉交桥上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高新园区附近主要是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上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红色饱和，包括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压力也是非常大。黄埔路学院广场区往海事大学的出市区方向，以及西南路从黄河桥途经熟食品教育中心一直缓行到五一路的入口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有朋友说双地港包括大洋湾疏港高速下高速之后啊，为什么会出现拥堵，是因为有一起事故，并且这起事故呢处理起来是相对较复杂一些的，在这个十字路口，所以压力比较大。好的，现场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1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
4: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8: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4: 直击路面实况，
8: 宣解交通法规，
4: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
0: 平安路上心相通。
1: 欢迎各位收听每天早八点和大家一同快乐出发的连心畅路节目。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敏阳。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峰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连心畅路呢还有一个最强第三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小编客服，
1: 他叫阿莲，
0: 叫阿莲，莲是大连的莲。
1: 你能不能唱出来？
0: 嗯，你是否还记得
1: 唱，
0: 是否还允许我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
1: 不得唱阿莲得这样吗？对，确实是这个莲，连心畅路的莲，也是大连的莲。
0: 对，
1: 我们的客服小编就叫阿莲。
0: 嗯，
1: 怎么联系他呢？
0: 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就回复阿莲，
1: 发两个字儿，阿莲，
0: 莲是大连的莲啊。一会儿呢我们有小歌唱出来告诉大家，也教会大家怎么来和我们的这个阿莲。阿莲是属于人美心善嘴还甜，他的名字叫阿莲。

0: 反正在哪儿都是买，看看这里更精彩。
1: 哎，所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啊，可以呢衣食住行全包括的广播优选好物。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米阳和我呢将会变身我们的好物推荐官。今天呢我们继续就说一样啊，早间的时候看这么忙碌，大家肯定是出门上班啊，送孩子非常非常赶时间。
0: 你吃早餐了吗？要问一下。
1: 我都已经连续多少年不吃早餐了。
0: 那现在这个小撒牛牛可以安排上了
1: 啊，
0: 因为确实早间你会想到每个家庭里面都是那种快速忙碌的节奏，
1: 是
0: 对吧？早上送孩子，
1: 对，
0: 就是什么各种啊，做饭呐、啊，书包啊、嗯，感觉是一片狼藉、嗯，各种快速。
1: 对，家长呢就是比较纠结。你说这孩子吧，都希望让早饭吃得好，但是你说你要时间长了吧，还觉着还得让孩子睡得好，对吧？
0: 早饭吃得好，一天没烦恼。
1: 嗯，
0: 所以早饭要安排上。
1: 这个小撒牛牛是什么？是
0: 微波披萨。
1: 微波披萨，
0: 叮90秒，无论你是用空气炸锅还是用微波炉，叮90秒的时间，1分半。
1: 嗯，得用高火的火力。
0: 妥妥的啊、哦，
1: 对吧？我们都已经测过了，还挺好吃的，有很多口味儿。
0: 对。
1: 今天在我们这也是物美价廉，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啊，让我们的阿莲为大家去服务，是吧？阿莲，大家呢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莲，莲是大连的莲。
2: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莲。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莲，莲是大连的莲，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莲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莲这里更精彩。
1: 这小声含糖量挺高啊，
0: 赶紧把阿莲安排上。大家打开之后、嗯、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小撒牛牛的微波披萨，
1: 嗯，
0: 老多好物了，我看了一下200多种呢。
1: 你就问阿莲就行了。啊，好了，节目当中呢继续进行啊，接下来开启我们连心唱路节目的信息的部分。嗯，
0: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1: 嗯，
0: 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位是纸吊大队的江超警官，
1: 嗯，
0: 另外一位可是老朋友，
1: 哎，就是综合大队的郑林警官啊，欢迎江警官，欢迎郑警官，
0: 两位好，
3: 主持人好，
4: 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们好，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有关于啊这个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
0: 我差点问出来，两位吃早餐了吗？嗯
1: 这个时间对于交警来讲确实也很辛苦，比较早、嗯、是吧，嗯，但是对于他们平时我估计、啊、上岗的时间比这个还要早
0: 啊，早多了，
1: 嗯，
0: 刚才和江超警官聊了不少，因为对于纸吊大队来讲它分了很多个功能，可以说也比较综合，那么江超警官呢所负责的就是两个字儿，
1: 嗯，
0: 治理，
1: 嗯，
0: 所有跟治理相关的啊都在他这边。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从各个媒体都看到有关摩电车的专项治理，
1: 嗯，

0: 咱们各大媒体都已经发布了，
1: 对，
0: 前段时间咱们整理出来的这个专项治理的一些数据单啊，
1: 大数据时代嘛，用数据来说话。9月1号到5号，咱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于摩电车的这个治理，大家通过各路渠道都能看到，成果特别的显著啊。
2: 对，其实摩电车呢，摩电车的这个治理，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这个整治，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咱们这个交通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近期呢，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呢加大了力度，所以说在9月1号到5号以来，咱们全市共查处摩电车违法是1.3万件，然后呢扣留摩电车是206件，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近期这块也是加大了力气。
1: 摩电车的这个治理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交警一直都在路上，这两天我还看了我们大连公安交警的视频，郑林警官在路上直接参与这个摩电车的治理，一看见摩电车，然后郑林警官一过来，那个小哥立马起立了。
3: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证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城市素质的一种体现。为啥呢？他看到交警，他知道他哪不对，
1: 我忘戴头盔了。
3: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什么，他有违法行为，然后走到面前，然后小眼儿特别无辜的瞪着你，
1: 不知道自己咋回事呢。
3: 啊、对，然后我说你咋的了？然后说。我没咋的呀，那你会更生气。
1: 你头盔呢？
3: 对，其实现在不用，现在一看着夸一下就特别自觉，你知道吗？夸站，我说怎么起立了，人家整那个车灯子，然后上后边拿帽子，然后夸戴上，然后还卡扣卡等等的。我说这不挺帅吗？再说看着交警这不都知道吗？其实啥都明白，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第一，可能有的时候确实咱不排除着急，或者是忘了，或者是觉得热有原因，再说刚烫的头型都是有原因的。
0: 你还真别说，就前段时间呢，央视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社会调查，也是有些人给出来就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就是我刚刚做完植发，一根挺贵的呢。
3: 对
1: 啊，这个我也看了，
3: 别捂了，是不是？有
0: 对，就不能戴头盔。说你这个你植的发虽然是价格不菲，但是和你的生命安全比起来，哪个更贵呢？对不对？
1: 相亲更重要啊。
0: 现在有些人吧，他就是这个骨子里面的一种习惯，就害怕警察，对吧？一见着警察之后，那就觉着不是变傻变愚了，好像就是做贼心虚了，是不是？
1: 对于摩电车的这个治理，不仅仅是头盔，其实江超警官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这个工作一直都是落在你这边。
2: 对，其实我们不光是这个对这个未佩戴头盔这种这个违法行为进行这个严查，包括这个摩电车的闯红灯啊，逆行啊，包括这个停车的时候，有的这个外面小哥，他不在这个停止线以内停，他为了抢时间，老是想不过了停止线往前，都停到这个路口了，这是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咱说的这个交通违法吧，包括一些陋习等等。一系列的都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整治。
1: 赶紧提路况啊，糖醋排骨提到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快到广电300-400米吧，左侧第二排车道发生了事故，两车相撞了。
0: 就是离我们广电中心比较近。还有一个呢是九门提督提到的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啊，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呢在化物所红绿灯这个位置也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啊。
1: 春江花月夜提到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在梭鱼湾足球场一出来往东快路桥上汇入的那个桥下面发生了两车刮蹭，你看这都是事故。
3: 那么能不能在这儿再说一下，说如果发生这种刮蹭事故，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建议大家走什么呀？快速通道。
0: 对，
3: 那么如果是你能认定责任，能不能双方车道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啊，首先是拍照前提，然后再去协商怎么找保险。另外如果要是分不清责任，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事故快处，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面搜索大连
0: 大连事故快处，是这六个字吗？
3: 不，视频事故快处
0: 啊，
3: 就是直接通过视频的形式。我们是希望大家这样
1: 有快处坐席直接连线了。
3: 对，就是其实发生了事故不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咱俩谁责任？
1: 掰扯，
0: 对，
3: 就别在路上掰扯，这样呢，占不单单是占道路资源，不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别人的时间，而且没必要去这个矫情啊。
0: 就算是事故双方你们在路面上掰扯，好像你们两个人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但是在事故真正的判别由交警来进判别，未必是这样的。
3: 对，而且你们俩是掰扯明白了，你不明白的人是我们走在路上的，尤其是堵在后边的，
1: 怎么回事？前面。

0: 是，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提高我们早间的安全通行效率，这是我们应该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哈。还有这个一路欢歌说，路边违停的车辆啊，还有小区里面道边停的有一些僵尸车呀，啊，这个应该也是咱们交警啊加大治理的一个重点范围吧。正好这个江超警官今天做客直播间哈，咱们从指挥调度这个方面，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如果大家发现有这个违停的情况，怎么和我们进行一个信息的传递啊，让我们知晓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大家说这个僵尸车可能。不是说认为这个车停的时间长就是僵尸车，我们交警对于僵尸车有一个认定标准吧？
1: 对，僵尸车，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我们专业叫做废弃汽车，咱们有很多标准，比如说他这辆车是有一些，比如说他一些违法，比如说就我们就把这个车辆提供给我们之后呢，我们要对车辆的这个状态进行核实，比如说这个车辆状态已经是注销状态了，就说明这个车已经达到这个报废的标准了，
0: 已经没有合法手续了。
2: 先说怎么是注销了，连续三个积分周期，连续三个审验周期没有审验，没有这个上线检车，那么直接就注销了这个车。
1: 他的车辆状态可能就是已经注销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在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道路上啊，就是咱们这个交警的这个管辖范围。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他进行这个给他车辆拖走啊，进行下一步的车处理。如果说他在这个封闭小区内的，啊，这个是由咱们的这个，城管部门啊进行处理。啊，我们之前啊，咱们这个市里有一个就是关于废弃汽车治理的一个这个方案，我们的这个分工很明确。如果说
2: 城市道路上的，
1: 对，城市道路上和这个。非城市道路上的啊，包括人行步道的，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相应的分工。如果说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群众搞不懂的话，咱们可以报给交警，如果然后由我们来筛分一下，然后比如说由这个我们处理的，那我们就责无旁贷去处理。如果说由这个城管部门的，咱们再横向再转移一下，
0: 还有一个联动
1: 传递一下，
2: 看看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进行管理的。
1: 对对对，
2: 因为确实对于这种僵尸车，老百姓很难认定，说你看他车胎没气儿了，然后都已经往里头装货了，但未必达到了
1: 达到这个报废的。
2: 对，
0: 所以大家认为啊，这个车看上去啊落满灰了。也没人开了，
2: 都能写字了，
0: 是不是？轮胎也是这个缺一个或者没气儿的，不是说停的时间长，它就一定是僵尸车。这个认定呢，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甚至呢，包括刚才江超警官提到的，有我们交警，还有呢综合执法，我们多个部门联合，才能够去认定这个车是不是属于僵尸车。
2: 第一时间还要跟我们的车辆所有人沟通，要看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够尽快的把这个车开走。
0: 对对对，
2: 开不走了，下一步就得管理了，治理了，
1: 是的。
2: 哎呀，说到摩电车的这个治理啊，川少特别有感觉，所以因为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有关电动自行车，就是租赁的问题。我不是买的，我是租的。然后呢，电动自行车我从这个店里租的，还是个改装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查门店呢？问问江超警官。
1: 对。这块啊，所以说咱们也想这个对这个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示，就是说咱们在租赁这个首先是咱们这个最好是不要这个租赁这个车辆去骑。首先咱们这个市这个大连市对于这个租赁车的这个管理啊，实质上是咱们是不鼓励这个行为的，
0: 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租赁，是吗？
1: 对对对，首先咱大连市啊，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首先是你必须是这个注册，有登记注册，有号牌的，而且是呢在咱们这个大连市这个主城区中西沙干高这个主城区内注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你才可以在大连市内骑行
0: 啊。所以刚才您说这个不鼓励，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目前通过咱们交管部门所了解到的情况，有很多在实际上进行这个业务的，但是他自己公司啊、资质啊，还有呢提供的车辆啊，其实都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租赁这个电动自行车，他的切身的安全还有权益是得不到非常好的保护和保障的，
2: 对，
0: 是吧？
1: 它有的是。

0: 这个咱们这个租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辆车是否是非机动车。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租的这个车很有可能是一辆摩托车，
1: 电摩，
0: 电摩
1: 需要驾驶证的。
0: 对，
1: 嗯，
0: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相应的驾驶资格，所以说你在骑行的过程中可能被交警发现了，
1: 嗯，
0: 查处了。那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可能
1: 嗯，
0: 就涉及到这个无证驾驶，或者说你有驾驶证，但是你没有摩托车驾驶证，那你可能涉及到
2: 车
0: 一
2: 型不
0: 个
2: 符，
0: 对准驾车型不符的这个问题。
1: 所以你看，像大家反映的这个现在啊，电动自行车呀，或者是电动摩托车呀，这个租赁这里面确实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一些漏洞。
2: 嗯嗯，其实对于电摩和电自的这个认定，上一期节目当中李小江警官是说到了，大家怎么样来识别，要看这台车的那个数码，
1: 车辆的识别代码 VIN 代码，
2: 对，识别代码如果是15位的就是电自，对吧？
1: 对对，
2: 如果是17位的就是电摩。
1: 嗯，
0: 17位的这个以 L 大写的 L 开头的，
1: 嗯，
0: 就很有可能可以就是说初步的判断为这个说咱所谓的这个轻便摩托车或者普通摩托车，就是说机动车。
2: 嗯，
0: 那你没有这个驾驶资格的话，你就最好就是不要。
2: 四锅子说咱交通广播就别唠电动自行车了，因为可能他们都听不到，听不到不代表不治理。
1: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些人也不代表他们不会选择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另外呢，咱们也应该知道，在交通路面上和我们同样的在交通参与的这些人群当中，他们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我们也知道。
0: 对，
3: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点整治电动摩托车呀，包括自行车呀。
1: 嗯，
3: 像电动自行车吧，就是属于一个新生物种，其实原则上说咱们大连是非机动车特别少的，而且很少有非机动车道，那么这也是地形的一个
2: 丘陵地带。
3: 对，然后之前说嘛，咱们会骑自行车都是一个特殊技能哈。
1: 嗯，
3: 那么现在随着发展，然后像快递啊外卖啊，它有这种需求。
1: 对，
3: 所以说我们针对企业也是有进行大规模的服务。那么像这种情况，首先大家要分清什么是机动车，什么是非机动车。
2: 嗯，
3: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它们的区别，就摩托车和自行车的区别。
1: 嗯，
3: 另外呢，为什么我们要治理，那么大家为什么要听这个，因为我们交通事故30%的事故基本上都是摩电车。
1: 嗯，
3: 那么15%呢基本都是电动自行车导致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不单就是这一部分人需要了解法律知识，那么在我们的平时行车过程中更要适应这种环境。像我们驾驶人，以前我们右转弯只需要看有没有车有没有人就可以了。
2: 嗯，
3: 但是现在还有什么，还多了一个非机动车，
2: 他们指不定啥时候窜出来。
3: 对，而且在就是正常圆盘灯的情况下，我们允许右转的情况下，如果人家有这个非机动车道，那么这个自行车人家是可执行的，人家还有绝对的路权。所以说当发生事故的时候，你也要知道，你说哎，你是电动车，好像你就像闯红灯了一样，其实你右转的车是没有路权的。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在通过节目讲这个电动自行车也好，摩托车也好，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驾驶人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嗯，
3: 那么对自己平时行车也有一个帮助，有个印象。
1: 嗯，
2: 小八戒说现在马路上有很多那种挂绿牌的电动自行车，
1: 是的，
2: 就送外卖的那种，说那速度远高于规定的25或者是30的速度了，开车我都60公里追不上。
1: 嗯，所以现在作为一个城市的综合的交通环境啊，也应该是得到这种多元化的和谐的一个发展。
3: 对，
1: 作为我们交通参与者，我是选择这个步行，我还是骑自行车，还是骑电动摩托车，还是说电动自行车，还是开机动车，这个是我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啊和空间。所以能够怎么样的话，各行其道，共同遵守我们的这个交通法规，是我们应该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目标哈。
3: 对，因为这中间不单单是就是说他们骑行会影响咱们，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自身的违法行为没有接触的，同样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就像安这个音响，
1: 嗯，
3: 然后这个大的功放功率这种的，
1: 包括灯光，
3: 嗯，就很多人就反映说，虽然说咱们没有交际，但是你同样影响我，可能在家你都受影响了，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就是他们的这个送餐呢，外卖啊，他可能有是觉着因为电动 摩托车、自行车，它一般是电动的话呢，声音比较小啊，速度又比较快，
0: 对，
1: 所以安个音响呢，也是为了来警示一下啊身边的一些这个路人，但是它那个绝对是构成噪音了。有的时候在小区里面一走一过的话呢，楼上听得非常清楚。
3: 嗯，但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像我们拦下几个小哥，然后我说：“你这车上有没有大功率音响？”
2: 没
3: 有。
1: 嗯，
3: 我说：“为什么呀？”那声太大了，影响我接单，我听不着单。
2: 哦，
3: 他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1: 对，
3: 有的人你安的他就说为什么多酷啊？
1: 嗯，
3: 再说我开车多无聊啊。
1: 嗯，
3: 我听一听，我也没影响谁呀。
1: 啊，自己已经完全沉浸享受了。
3: 对，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1: 啊、
3: 但是这一次也是我们整治的重点，而且在西安路很多地方，可能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只要我们发现了，现场拆。
1: 嗯，
3: 就蹲地下自己拆呢。
1: 嗯，
2: 炸街飙车，实际上现在啊，对于这些人而言，处罚的。依托的不仅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非法改装，比如说处罚500元，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支撑。目前呢，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法典，就是最核心的依据当中，也是在今年8月15号起开始实行了。所以对于这种炸街飙车，那各位摩托车也好，什么电摩电自，你们都要注意一下啊，千千万万别被处罚了。
1: 嗯，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把大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关于电动自行车的有关规定啊，简单的把第12条向大家介绍一下啊。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非机动车，应当呢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那么本市对于电动自行车登记实行的是总量控制，具体数量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设施状况和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保有量来决定，每年的登记数量和登记情况呢，应当向社会进行公布。
2: 这是江超警官在日常的工作的范围当中啊，最掌握的是吧？
0: 对，
2: 你们就在掌握这些数据，也在治理这些问题。
0: 对，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这方面呢，咱们大连市确实实施的是总量控制，
2: 嗯，
0: 不能说就是无限制的，你全部都可以就上路行驶。那咱们这个城市呢，刚才那个郑林警官也说了，就是说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
2: 嗯，
0: 所以说咱们对这个车辆这个数量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控制，然后优先呢。
1: 嗯，
0: 给这个民生的这个服务行业啊进行这个上牌，然后让这个咱们这个民生这块能有一定的这个保障，
2: 嗯，更方便了。实际上就涉及到民生的一些企业，我可以给你发放你的权利，
0: 嗯，
2: 但是个人现在申请不行是吗？
0: 个人咱们尽量也是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
1: 嗯，
0: 因为这个咱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啊，比这个公共交通相对来说还能差一些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发现很多，就是咱们在这儿也就是呼吁或提醒一下，有些家长呢

0: 疑问讲清，
1: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0: 连心畅路。
2: 1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1，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
0: 哎，我是高峰。
1: 阿莲，各位记住了，要编辑这两个字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我们的小编阿莲为你服务了。
0: 哎，阿莲呢，人美心也善，而且嘴还甜，是吧？记住啊，莲是大连的莲啊。
1: 我这两天加了阿莲之后，我发现我扛不住了，这200多个品啊，
0: 已经不够买了，
1: 挨个买啊，真是方便，确实是早餐更方便了，这个时间更快。
2: 我也想哈，我们培训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外卖员一看着我的执勤警官有小熊没？都已经培训到这个样了，就基本上我们都认识了培训的。
1: 现场问答，
2: 就是我们总在一起，有一些比如说找一些点位啊，或者是和一些单独企业合作呀，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小组长啊，我们说是不是他们叫不叫小组长？叫什么长？
0: 班组长啊，
2: 就
0: 是
2: 对，就每天早上给开早会的那个
0: 啊，
2: 然后慢慢的，然后因为他们有专门管安全的，然后基本上这几个平台都会来，然后我们会定期的搞一些活动，包括总工会也会搞一些活动，对这些新就业的人员啊进行培训呐，各种活动啊，让他们体验到就是自己自身的价值，而且告诉他们就是应该怎么做呀，包括各个方面，不光是我们交通方面，包括一些反诈呀，包括银行啊，都会有这种活动，所以说在这些活动当中，其实我都认识这些小哥，然后我们也就是真是面对面，然后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然后他们也会提一些问题，他们也会提出他们的困难，但是呢其实对于交通法来说，就是像我们放一些比如说事故视频，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震撼的，有的就说呀，这看完了我都不怎么敢开车了，有的觉得以前好像我没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啊，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挺就是挺吓人的，但是呢就是说什么呢，可能来参加培训的可能就是这部分人愿意来的，那不愿意来的那些可能就是我就装看不着，就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是的，所以不能每一次说培训的时候是
1: 江超警官，
3: 正常情况下就是要求这个电动自行车，除非这个右侧如果说没有这个通行条件了，有停车或者有这个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可以就是说平台啊企业的这个心声，包括我们说怎么如何给这个外卖小哥啊进行相应的服务啊，包括因为他们主要就是一些交通违法，主要还是说抢时间抢行，他们可能这个平台啊算法啊包括等等这一系列的，可能他们这个配送的时间可能就是不够了，所以说这块我们也前一阵也跟这个无锡咱们说学习先进的这个管理，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城市进行学习，包括下一步我们也要已经跟这个企业啊就是说正在研究，说看看能不能在等红灯这项，等红灯这个配时这项不算它的这个配送时长
0: 接单的这个时长是吧，
1: 这是无锡首先推行的有关等灯等红灯的时间是从外卖时间里面直接扣出去了，
3: 对，
1: 不计时，
3: 这样的话咱们可能就是说给这个骑手啊留有一定的这个时间，他可能就不会说减少这个闯红灯这个现象嘛，
1: 好嘞，有问题了，峰哥说两位早上好，其实是四位，还有江超警官和郑林警官说需要跟两位警官反映个问题，一个呢是医院门前就是有一些护送的那个车辆
0: 转院的，
1: 对，乱象丛生，还有一些撕拉警报警笛的，挂的还是一些外地车牌的，说希望这

0: 这个事情，着重的治理一下。说这些车辆的违章率发现也非常的高，
1: 嗯，
0: 包括它那个警灯也挺扰民的，嗯，
2: 对，
3: 这项工作呢，其实咱们也是在进行当中。这个事儿啊，是咱们已经和这个卫健部门啊，包括咱们这个卫健委已经进行了联合对这个，咱们说这个。
0: 各种护送的车辆，
3: 咱们说的是黑救护、
0: 哦、
3: 等等这些，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整治，
0: 嗯，
3: 包括它的一些车辆的这个属性啊，包括你不是这个运不就是非营运的这个不是救护车辆性质，然后你把这个车辆的外观呢、啊，包括你用警灯啊这些等等这些非法改装啊，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查处这块。也是我们在做的工作。
0: 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哈，峰哥还提到了第二个问题，残疾人的代步车辆，说这个违法率也相当高，说感觉这些车的车牌发的也不太对呢。
4: 嗯，残疾人代步车是由残联发放的，
0: 嗯，
4: 所以说这个只供代步，不能做了为营运。
0: 对，
4: 很多车觉得，哎，好像我再烧个人，我挣五块钱，其实这就属于非法营运的一种。
0: 嗯，
4: 这个是由交通局来处理的。之前呢，有很多也接到举报，我们都转给残联或者是交通局。所以说，也希望大家真正的代步车啊，真正的残疾人应该从残联正规渠道取得残疾人代步车，然后不允许。
1: 光培训还应该加大呢监管和处罚的力度啊，希望呢把这个培训的时效呢给它做到实处。
0: 我懂他的意思，
1: 啊、对，
0: 就是你光宣传了，但有人做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也该处罚呢？处罚之后可能就好很多呢。
1: 必须得让他长记性啊！
0: 对，
1: 在路面上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开玩笑讲，很多时候他这个严重的交通违法就必须处罚，罚他个生活不能自理，是不是？
3: 对，
0: 有法可依啊。
3: 处罚这块儿，咱们肯定是依据这个道路交通法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嗯，
3: 同时呢，我们也跟这个外卖的平台企业进行了一个联动，就说如果说对这种高频的这个违法的这个骑手，我们可能要推送给这个平台或者企业，从企业这端再对这个骑手呢进行相应的限制接单啊、限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1: 嗯嗯，你看有人啊在平台上也留言回复说，你看啊，虽然我们这个政策呢，或者说这个科技的手段出发点想的挺好的，我们能不能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去体谅一下外卖小哥，然后他们在接单的时候呢，送单啊都是属于争分夺秒嘛，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超时要罚款啊，可能他们呢会减少收入，你从这个系统上平台上如果等红灯了，他开始呢就是少去走秒或者停表，是不是？但是他该闯红灯还会闯红灯，他会着急把这个单子送完好抢下一单，因为现在呢这个单价太低了。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这部分人他到什么地方该抢还是抢，是吧？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应该给他封号，这样的人就不适合来从事这个行业。
0: 嗯，
3: 对，其实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这个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处罚的这个政策。
1: 对,、
3: 嗯、
1: 对，但是你说我们在这个制度啊或者说这个规则制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这种细节，能够体会到这个行业他们的辛苦他们的不容易，这个是充分体现了科技以人为本的这种人文关怀。但是到任何时候你一个规定一个规则出台，总有人遵守总有人不遵守的，对吧？
4: 对，
1: 那不遵守的必定是少数。首先不是说我没有考虑到你，考虑到你之后呢，规则已经制定出来了，更多的去理解你，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去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这样的话呢，像说的还有人去闯，还有人去违背规则，那真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0: 嗯，不能说我弱我有理，这就是Aison 他的这个想法，出了事故该承担责任的要承担。
1: 是的，
0: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外卖小哥一发生事故，他首先想到的是撒丫子脚底抹油要溜、
1: 嗯、
0: 对吧？这种情况挺多见的，
4: 就是现在在行车的过程中，我觉得大部分驾驶员跟快递小哥都会有交际。
0: 是、
1: 嗯、
4: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都会说，哎呀，有一天他突然窜过来给我吓成什么样，哎呀，这个单行道突然来一辆、
1: 嗯、
4: 其实就是不单是就是咱们驾驶人，我都有这样的经历。你比如说有一次在东快路行车、
0: 嗯、
4: 突然我就嗷嗷大喊，
0: 东快呀、
4: 啊就是、对，我就是一个老驾驶人了，而且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还可以、
0: 嗯、
4: 但是突然迎面在东快上来一个快递，就是那个外卖小哥，我
0: 迎面
4: 迎面 就是
0: 扑面而来
4: 逆行，
0: 明白？
4: 就是
1: 在城市快速路上，
4: 真的就是
1: 逆行。
4: 作为一个老司机，也见过很多世面的我，也是。

0: 嗷嗷叫啊，真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你没法躲，我怎么躲呀？一面是墙，我是靠边最内侧车道嘛、
2: 嗯，
0: 这边是墙，这边是车，你让我怎么办？我就觉得冲着我就来了。
2: 他是上错了方向吗？
0: 他不是上错方向，他知道东快路是不允许上的，
1: 嗯，
0: 但是他上了以后，他突然看见警察了，
1: 嗯，
0: 他又觉得我应该跑，
1: 嗯，
0: 那你往哪跑啊？再说多危险呢、啊，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我错了，我下次我就近的下道口我下去，下次我就别走了就得了。你说你冒这个险，用生命去跟谁在？抗衡呢，
1: 本身就已经做错了，看见警察之后呢再选择跑，这是属于错上加错了。
2: 这就是小谢提到的、
1: 啊、
2: 每天就会看到很多一些外卖小哥上东快和东联的，说这种情况必须要好好治理。
1: 尤其是像东联路啊、嗯、那么现在有很多咱们的龙门架上有电子警察的监控抓拍，对于呢像摩托车擅自驶入东联路的，现在咱们也开始进行了抓拍和处罚吧。
0: 对，其实就是说抓拍和处罚它只是维护的一种手段哈，
1: 对，
0: 就是说告诉大家，哎，我们会处罚你怎么样。但是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道路不让上机动车呀摩托车呀？它一定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嗯、
0: 那么首先你的电动车你的时速就达不到，而且也没有你专门的这个通道，再说基本上是桥上，桥上的话如果真是发生事故，你想一想。
1: 好了，再一次感谢郑林警官，感谢江潮警官，
0: 再见
3: 再见。
2: 稍后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种草官，看看大海和小林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0: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上午的9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首先是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外侧车道基本上是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所以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半岛听涛附近了。另外东联路到目前为止的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依然是大流量，东海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交互处，红岭路的双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也是压力较大的路段。此外呢，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四条方向等待进入到春柳医院和妇产医院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此外呢，红岗路张前路交互处，目前我们看到红岗路张前路交互处红岗路去往新寨子方向维修护栏的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了，那么他仍然会占用半幅的机动车道去往新寨子方向，提醒过往车辆提前减速慢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拐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受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17到24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进行的过程当中，每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会推荐三款比较着重推荐的。那么这三款呢，每一天都有重复的，也有不重样的。大家呢都可以来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购啊。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吃喝为主，这些比较多一点。
1: 其实呢，这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需要的，日常生活当中最急需的东西，就是每天最愁的就是吃点什么东西，零嘴呢常常换换，主食呢副食呢稍微得换一换。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你会发现，登录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之后，在这个饮食这一栏啊，您会发现有太多好吃的了，而且呢几乎哈涵盖了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哎呀，这个丽丽姐来了，说早上好啊，忍你们一周了，每天这种草时间，我这基本上就是不是在开车就手里有活儿。有一天收到毛巾，给大家种草这个烘干机，不管是多贵和多便宜的毛巾浴机，烘干之后软乎乎的，比新买的时候手感还好。所以他特别希望就是跟我们来种草，就是烘干机。每天烘干之后呢，尘世间的灰尘、各种宠物的毛发都被烘干机给分离了，不会着急出门还忘了粘毛而尴尬。
0: 这家里养宠物的应该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
0: 这个猫啊狗啊，他们就是平时可能有那个掉毛期，是不是？家里头沙发上啊、床上啊、地上啊，全都是他们掉落的毛发。
1: 另外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咱们的衣服的布料，它特别容易粘毛
0: 啊。
1: 就是你别的裤子可能没那样，有的裤子呢，就是你一看洗出来全是那个白条条。
0: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轮？
1: 涤纶呢？
0: 这个什么？
1: 的确凉啊！
0: 的确凉，
1: 的确凉，好，应该是滑着的，应该不粘毛。但有些布料确实特别粘毛
0: 啊，棉的呀，
1: 我感觉应该是那种偏棉质的，好像特别容易粘毛，
0: 或者特别容易起静电的那个就是面料哈，
1: 塑料的
0: 啊，对对对。反正呢，他说这个烘干机很有用。烘干机是你推荐给大家的吗？
1: 我没推荐，他给大家推荐。丽丽姐给大家要种草烘干机，因为他觉得烘干机特别好。就是这个，因为咱们以前不是，你记得你说那个毛巾用完就梆硬啊什么的，他就说烘干之后它软乎乎的，比你新买的时候那手感还好。
0: 那
1: 烘干机这么好？
0: 但是烘干机好像据我所知好像也挺贵的，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那你一看看人功能多多呢。
0: 家里头呢，一般来说哈，就是新装修的啊，他可能预留了出来。来了这个洗衣机的位置，
1: 对，
0: 和烘干机的位置，他们是摞在一块儿的。那个洗完了之后直接烘一下，比晒在外边呢要就是干得快。然后呢，烘完之后呢，这个衣服就像那个丽姐说的，这个软乎乎的，
1: 软乎乎的，而且能分离你的那个毛绒、毛发什么之类的。尤其是家里边，比如说这个人口比较多的，包括有些孩子，这校服得勤洗的。你这边洗完它没干，那边它都要穿了，怎么办？所以家里面真的是有个烘干机，其实挺有必要的。
0: 拿吹风机吹呀、啊。那个时候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洗袜子，我发现早上不干，因为南方没有暖气嘛。
1: 对。
0: 然后你晾在外边的话呢，那一宿根本就干不了。我们就一早上，你看每一个同学都拿吹风机吹自己的袜子。
1: 咱不能多买几双袜子吗？
0: 那个时候，这个你多买几双，它就不洗了。
1: 所以现在就有一次性的袜子
0: 啊，
1: 一次性的各种东西。
0: 那我上大学的时候，那都十多年前了啊，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再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种草官，别忘了这个先添加我们客服的小微信，他的名字叫胖大海，大家就可以尽情的来选购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你看啊，这个好多朋友，据我们的后台应该是有近千位朋友，就在这几天吧，我们开始宣传了以后，添加了我们的微信。
1: 是的，然后未来呢

0: 那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商品上架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挨个板块点进去，您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1: 另外就是现在呢，好像这个早高峰还没有结束，有的人说个别路段呢，今天早上就是堵啊，还被堵在了路上，也欢迎大家把路情分享给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种妙招。
2: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1: 有没有人觉得啊，这个生活当中你最好的休息办法是什么？有
0: 的
1: 人说睡觉。
0: 哎，
1: 就是躺那儿睡一觉，或者是我躺那儿什么都不想，
0: 他也容易疲惫。我们今天说的都是跟大脑疲惫有关的，而不是身体疲惫啊。
1: 所以说今天这个重妙招啊，我们想要告诉大家，不是说你觉得你特别累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休息，需要躺着，其实你要对症下药。那么这个核心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减少决策疲劳的时候啊，面对三个选项比面对300个更能让人安心。就大脑呢需要不做选择，这个时候它是需要停止，需要时间来恢复的。那么停止这种后台监视了以后，心理的疲劳呢源于持续性预演未发生的事儿，告诉自己现在什么也没发生，停止为明天的烦恼而消耗心力。
0: 另外还有就是说一千道一万，你还是得规律睡眠啊，就是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期，完成大脑代谢废物的清理。就是像咱电脑似的，定期你得给这 C 盘你得清理清理，你这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每天的清理时间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所以你这段必须睡
1: 啊。你就宁可就从11点睡到3点，然后3点咱都起床都行。
0: 起床干啥？继续刷手机啊。
1: 那么当然了，这个有的人说，我玩手机，我躺在那儿，我也很放松啊，我很休闲，我刷个抖音，我乐得哈哈的，我看个红果短剧，是不是啊？我特别沉浸。告诉大家，其实这都是在伪休息。
0: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刷手机其实有的时候会导致你更加疲惫，因为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的大脑仍然在处理大量的信息，你的前额叶皮层持续活跃，消耗你的视觉和注意力，所以你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刷手机并没有缓解，反倒会出现越歇越累的情况，
1: 或者是越刷越精神。我本来已经很困了，我寻思，哎，我这个看会儿手机我马上就酝酿睡觉了，结果看着一看二看，一看二看睡不着了，今晚失眠了，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深夜 emo 了。哎呦，多少人都这样。
0: 所以呢，另外还有一个伪休息呢，就是长时间的补觉，说这时候我要睡个昏天黑地啊，可算到周末了。可是睡超过10小时会打乱你的生物钟，造成你的神经递质紊乱，会陷入到什么呢？睡得多但是状态更差的恶性循环。
1: 有的人就是睡多了，我们家那边有一个说法叫睡什么了呢？睡眼着了。就是可能是睡时间长了之后整个人就状态不对了。
0: 所以我们说要针对您的疲劳的状态，或者说你为什么疲劳的原因，而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科学的休息。
1: 你看这早上说这个小妙招是不是特别有用啊？
0: 是因为很可能今天面临着一天的工作，您看看应该用什么样方法来休息更适合你的身体啊。
1: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呢，不是胖大海，关键词是种草。
0: 对的，您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有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我们的这个小编客服的这个微信之后呢，会给您回弹我们的商城的链接和小程序，你就可以查看了。
3: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行，大家发着。另外呢，就是您添加了微信之后呢，每一天准时准点会给大家推送这个链接的内容。昨天呢，大家应该已经收到了我们主推的3样产品。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3样产品主推给大家啊。这个种草的时刻，本期的主推单元依然是昨天的熟悉的产品。第一个是东北的糯玉米，镇祥糯玉米啊。
0: 对，这个东北糯玉米呢，咱们给大家呢是带来的是一箱哈，这一箱呢是2.5公斤，里边一共是10根，它的价格呢只有32.9块。到了秋天又到了吃玉米的季节了，可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吃玉米。就我们家餐桌每天都有玉米或者是地瓜，
1: 就喜欢这个。
0: 对，因为每天要吃一些粗粮啊，如果说这个地瓜可能有的时候它没有玉米的应激性那么强，但是玉米是天天一定要有的，然后如果地瓜上来了也一定要上地瓜。就这两个是餐桌不可或缺的，这个都是非常优质的粗粮，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就你饱腹感也很强，吃了不容易很快的就饿，而且很适合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做主食。
1: 我再说一个另外的这个吃的尝。

0: 景哈，昨天我说了减肥，今天我来说一说什么？有没有人
1: 他每一天的早餐就是一根玉米，一个水煮鸡蛋，就是每一天，因为他要拍他的一天嘛，从早上出门开始，完到了单位之后刷完杯子就开始啃玉米。
0: 他有没有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你看啊，很多人群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早餐的饮食是非常重视的，就是你一定是蛋白质，然后你的膳食纤维，然后你的这个能量是一定要满足的，所以他每一天基本上就吃这个，然后呢非常的精准，基本上早餐我就没看他换过样，每天早上都是玉米。然后我看他吃完玉米之后，我也觉得这玉米确实很好吃，而且是个南方人，就是这个玉米真的是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人都非常喜欢吃。
0: 你看，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小林说的这个人啊，然后你仔细观察，你把这个屏幕拿两个手指头给他放大，你会发现他扔掉的这个苞米皮儿写的就是振祥。
1: 那可真没有啊。
0: 我们推荐的这个振祥的东北糯玉米哈。
1: 是，那不管其实是南方还是北方，大家都爱吃玉米，但是说到玉米的品种，那必须是咱们东北的玉米是真的很好吃。
0: 黑土地的玉米。
1: 黑土地，因为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振祥这个牌子，它是那种甜糯结合的，就是越嚼越香，回味呢还带着玉米本来的清甜。我们那天在试吃的时候，很多主持人都觉得说这个玉米真的不错，会作为我们的首推产品啊。
0: 就是一致好评，一致好评的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们也上了，
1: 对，
0: 我们也推，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喝的哈。
1: 嗯，
0: 大家别着急。那么这一款的这个振祥的东北糯玉米啊，就是小时候那个老味道。
1: 嗯，
0: 很多人都在找说那种老味道到底是什么。也苦于家里头现在也不种地了，以前家里头可能家家有一片小地，你自己能种个小园什么的，现在呢肯定不行了。那么现在上的市场上那种甜不糯的那种水果玉米，应该是年轻人比较喜欢。
1: 嗯，
0: 小孩因为是吃的甜甜的，他很喜欢吃，但是那种甜他不是，反正我是接受不了那种齁甜齁甜的。
1: 嗯，对，有我更喜欢的就是咱们这种纯种的这种老糯的这种玉米，
0: 而且我不喜欢吃脆玉米
1: 啊。对，
0: 这脆玉米我真的接受不了，但那粒儿咬完嘎吱嘎吱
1: 嘎吱嘎吱。咱东北黑土地长出来的呢，为什么它特别好，就是有些东西你真的要看产地，因为咱这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它的糖分淀粉的积累的好，所以老人孩子都很爱吃。另外特别方便的是，我们这个呢都是真空包装的，然后呢都是黄金铝箔包装，真空锁鲜的，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所以你不需要解冻，你微波炉或者上锅蒸一下煮一下你就能吃。早餐是一个携带特别方便的产品
0: 啊。我再来说，你自己家要是买一点苞米回家呼一下的话哈，咱们且不说有多麻烦，你首先你得处理处理它，
1: 嗯，
0: 啊，处理完了清洗干净了以后，你放在锅里最起码你呼25分钟。
1: 嗯，
0: 然后呼完了之后它的那个口感有些时候还不达标，不是硬了大劲儿了，就是这个没熟啊，还有硬心儿啊，始终掌握不好。有的人也说了，我不知道这玉米到底是应该煮还是蒸。
1: 嗯，
0: 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我也没把这个事儿解决得特别好。所以
1: 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什么呢？货源稳定、口感比较稳定的这样的品牌，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东北的黄糯玉米。
0: 哎，来吧啊，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啊，添加微信呢是需要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种草”这两个字，种草就可以添加成功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有的人说今天早上到底有多堵呢？现在呢，我还堵在了路上，要不然呢，还真就听不到了我们交广种草官这一档新的栏目啊。这个从9月1号开始，我们全新上线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打的就是给大家来种草各种各样的好物。你也可以种草给我们，反向种草，就是说你用的很好的东西，你说哎，这个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传递给大家，无论您是商家或者是这个产品就是自己的，
1: 嗯，
0: 也都行，我们试好了之后真的就可以来上架，然后让大家来进行购买了。
1: 是的，我觉得好的产品是需要更好的平台来进行宣传的，所以说如果说您身边有好的产品也方便您跟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0: 哎，这块 款玉米，这个昨天卖今天卖，足可以证明它昨天大家这种购物的需求非常的高。
1: 对，因为后台还是有很多朋友说希望我们再带带玉米，因为这个玉米确实是，尤其是比如说秋天啦，出去郊游啊，周末出去玩，你带两根当零食，对吧？健康而且饱腹，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好，只要32.9块，您就能带走10根大玉米啊！我们这整整一箱是2.5公斤，这个口感呢也希望大家能尝尝，回头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上市场买的话，3块钱一根或者4块钱一根，就是太普遍了。但是呢，你那个回家了之后，你自己在这个户外再煮，
1: 品质无法保证啊。
0: 哎，你这个口感什么的不一定会特别好，您可以试一试，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对，
0: 啊、
1: 另外这个丽君啊，不是发玉米，是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官方的客服的这个微信，然后呢，他会给您推荐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进到商城里边之后，您来选购啊。
0: 嗯，来吧啊，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推荐的主单元产品。玉米说完了，早餐、午餐、晚餐好像都能吃。
1: 嗯，
0: 那么早餐解决了之后，昨天就一开始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小撒牛牛的披萨，
1: 嗯，
0: 乐享装。今天来推荐小撒牛牛的第二款产品，就是早餐微波安格斯牛肉汉堡。
1: 对，这个汉堡呢，也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曾经提过的啊。这个很多的素食的这些汉堡，你看那配料表就长得特别吓人。但如果您拿到手我们这个小撒牛牛的这个汉堡之后呢，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家里有小孩的呀，老人牙口不好的都能放心吃，就是吃完之后特别踏实啊。
0: 这个牛肉汉堡呢，你不是说大家这个常规意义上你一收获是一大箱是不是？
1: 对，一大袋子，
0: 一大袋子特别大。我们那个就是大家收到货在我们的平台上买，大多数这种吃喝类的产品，类似于你去香炉礁的某个比较知名的那种连锁商超，
1: 对，
0: 去买东西大包小裹的往回扛，我们也是这种状态啊。
1: 对，然后这个汉堡呢，就是它非常的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冰箱拿出来不用拆袋也不用解冻，直接丢微波炉里90秒，就热气腾腾牛肉汉堡就上桌了。然后如果你想吃的更丰富一些呢，里边可以自己加点配点生菜、西红柿、煎蛋，它营养就更丰富了。对于上班族来说这是非常方便。这个汉堡本身里边什么就是一片牛肉还有芝士，所以你可以自己往里再叠加你想要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0: 昨天呢，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还特意让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介绍给大家这一款的牛肉汉堡啊，它这个牛肉披萨啊，牛肉披萨就特别特别的薄，
1: 对，
0: 就是夹着一片牛肉，它这个面包披萨特别薄，所以说吃起来不像大家那种，就是好像我这一口连馅儿都没咬到呢，我吃的全都是这个面包外边的。
1: 对，但它没有到那么特别的薄啊，它就是相对平常咱们看到那种汉堡的那种面包那个胚子，它相对薄一点。然后呢，就是它特别像我之前在某这个也是这个汉堡店吃到那种汉堡，就是它那个特别像，它的那个面包的感觉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呢它这个面的感觉更强烈一些。我吃完之后我是觉得很舒服，因为它就是因为我一吃面包我就觉得，我说我是不是在吃这个零食，我是不是在吃不健康的食品。但咱这汉堡胚子不会这样。然后它的肉饼呢也是草饲100天的安格斯的牛肉，而且是全球知名的肉牛的品种，源自苏格兰的黑牛，肉质非常的细嫩，非常的醇厚。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汉堡胚是手工制作的薄胚子啊，不用担心碳水超标。我之前吃过一个咱们单位的那个早餐汉堡，你吃过吗？
0: 没吃过。
1: 我吃完我就觉得我吃的满脸都是，因为它太大了，就特别的厚那面包胚，我就觉得其实真的不太适合早餐，就是这么急的情况下，我都已经化完妆了，全妆出门的时候，我吃一汉堡吃满脸都是。
0: 而且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这种汉堡你丢进了微波里边叮一下呀，或者空气炸锅里边，它会不会变硬啊？这是很多人就是说早餐我就喜欢吃点软。
1: 完全不会，它这个面包这个整个的汉堡扔到微波炉里出来之后非常的暄软，然后呢里边这个牛肉也很好吃。一共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乐享装啊到手是2大份啊，一共是12个牛肉汉堡，而且赠送您2份薯条，这个呢是我们今天额外给大家赠送的，一共只要138元。
0: 那算下来的话呢，那一个汉堡就是10来块钱。
1: 嗯，
0: 各位您要是去点外卖的话，早餐应该是很多人都点过哈，就是那些快餐店的一个汉堡加一个，比如说饮品，你是换成豆浆也好啊，就或者一早上喝可乐也行，它最起码16-17块钱吧，
1: 那都得30-40。 就是那个快餐店的那种带肉的，基本上这种套餐类都得是30往上数了。你早上当早餐啊，中午当便当，晚上呢加班垫垫肚子，周末呢孩子在家当个加餐什么的，怎么吃都很合适。然后配点什么牛奶呀、豆浆啊、咖啡，就是非常完整而像样的一餐了、啊。
0: 另外要跟大家介绍啊，就是您现在添加我们的这个小客服了以后啊，今天下单这一款牛肉汉堡，我们还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红岗路张前路交汇处红岗路被撞毁的护栏维修工人已经到现场，正在维修当中。他仍然会占用红岗路去往新寨子方向最内侧的半排机动车道，所以如果你途经红岗路去往张前路新寨子方向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此外呢，此时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医院周边，首先是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东点路春柳下桥去往中心医院方向，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是医院周边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同时香炉加桥上从海淘去往广电方向仍然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2: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蛙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套折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

0: 大商店去报名。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上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17到24度。
4: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赏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6: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7: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8: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9: 品质优选绝不踩坑，
10: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1: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2: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1: 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0: 来吧，种草好物，精彩一路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直接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场的众多好物推荐啊。
0: 有人说了，我添加了，我发现一件事儿，你俩添加那个微信怎么你俩长得一模一样了呢？
1: 变成 twins 了，你说说这不是全新的组合了吗？
0: 因为要把两个人的这个头像捏合到一块，可能用点 AI 技术，你知道吗？这一下就变成这姐弟俩了。
1: 对，也双胞胎了，你说说。
0: 哎呀，特别像大家呢，就是这个您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咱不为了买东西，你就为了看一看也行，特别有趣啊。
1: 是，好，然后呢还有朋友小露露直接发了汉堡两个字，这个不行，没有回弹链接，您得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呢回弹的二维码添加过后直接到我们的商城里来选购，包括我们的客服每天也会给大家推送我们推荐的商品链接。
0: 在这里呢我有必要再次的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交广种草官这一档节目的玩法啊。由于很多人呢就是形成了习惯，我们之前
1: 卖啥发啥关键词，
0: 对，
1: 是是
0: 交通广播推荐什么，你比如说什么俱乐部啊，这个旅游啊，这个推荐今天什么化妆品了，您就发那个关键字。我们的玩法是什么呢？您需要先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小客服以后，您在这个小客服里头，哎，你这个应有尽有，这商品我们种草的一些好物您就可以来购买了，并且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和小客服来沟通。
1: 嗯，是的。好，那大家呢也欢迎大家一边听我们节目啊，有时间可以到我们的小程序来逛一逛选一选。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呢是这个东北的黄糯玉米，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撒牛牛的早餐汉堡，这个都是比较方便易于携带，而且呢加工呢制作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这个食品，方便食品，有营养既方便
0: 啊。它那个是两大包啊，就是两大份儿，
1: 对，
0: 一共是12个牛肉汉堡，额外今天下单了之后赠送您两份薯条，
1: 是的，
0: 价格是138元啊，刚才没说价。另外就是刚才这个玉米的价格再次重复一下，是10根。

0: 32.9块一箱，2.5公斤，
1: 嗯，
0: 也就是5斤呗，啊，这个一共是10根玉米。
1: 对，
0: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不是说给大家上的也这些链接就是以便宜的为主，嗯，我们还是要注重性价比，
1: 没错，
0: 而且呢是注重它的品质啊，要给大家种草这些好物，您是挺便宜，比如说这个什么9.9块买回家了，那个东西你一吃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的，
1: 对。
0: 啊，就感觉
1: 也砸我们牌子，
0: 哎，也不太信任我们了啊。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呢，既是精选的好物，同时也契合大家目前所需。另外呢，就是在价格上，在跟这个我们的官方店比，一定是占据优势的。
0: 欢迎大家来全网来比价啊！
1: 对，
0: 打开车窗说亮话，这个节目呢已经更新到了我们的中午12点，准时和大家见面啊。
1: 对，12点到13点啊，您有信息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点位发到平台上来。来，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第三个好物呢，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大麦若叶。哎，
0: 这个大麦若叶，我记得好多年前火一阵儿，是不是？
1: 火到不得了，那个时候代购我天天忙着往回背这东西啊。这个呢，基本上这几年一直在流行，喜欢它的朋友一直就没断溜，一直在坚持喝。
0: 那么就是它这个东西是像我们喝茶喝咖啡那种感觉的吗？
1: 类似，因为它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大麦若叶啊，就是我们大麦的小嫩苗，就它长到20到30公分的时候就给它摘下来了，然后给它加工磨成粉儿。那像平时呢，很多朋友吃蔬菜吃的比较少，尤其是咱们平时上班呐，啊，开车忙起来一天净点外卖了，这绿叶菜真没吃几口。如果您是这样的话，一定要家里边常备大麦若叶。那么这个是日本的知名品牌，它做了30年的代工，品质相当的稳。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哈，配料表呢只有大麦的苗粉，而且是零添加，不加糖，不加香精，连益生菌都没有混进去，而且种植的过程当中呢也不用农药，就是你慢慢长，30天90天我再采收，你该有的这些检测报告都非常的齐全，所以您喝着也很放心。
0: 曾经风靡一时的这个大麦若叶，好多人呢喝完了之后就觉得，我说一个哈，可能早间大家开车的时候听起来有点别扭，
1: 嗯，
0: 就是有没有就是上厕所非常痛苦的朋友？
1: 那肯定有啊，
0: 就是这些肠胃啊蠕动的不是特别好，每一天呢，哎呦，就是很痛苦，然后每一天这个事儿呢也是困扰着你，可能。

0: 糖的算是一个营养补充吧，但你坚持喝，它含有的膳食纤维是非常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肠道的生理状态的。
1: 那么就是它就用正常的水给它冲泡就可以了。
0: 对，是正常的常温的矿泉水，或者是你比如说你加一杯牛奶，哎，都可以
1: 啊。那奶也可以。
0: 对，
1: 喝起来这个口感怎么样？
0: 口感我觉得还可以，有点类似像抹茶粉。类似有点像那种茶的味道，它没有说很难喝，它的味道
1: 有甜甜的吗？
0: 没有任何甜，因为它里面是零糖的，它没有任何添加呀。
1: 啊，就是和喝水其实差
0: 不多。它不加糖，不加香精，啊，朋友们，这个是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放一点牛奶，让它这个味道稍微的，就你能更好的能更香浓一些。但如果说你正常喝的话，我觉得加矿泉水就行。
1: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麦的若叶粉呢，钙含量差不多是一杯牛奶的五倍哦。
0: 你看。
1: 这个老年人来喝这个比如说他容易钙流失，
0: 是的，
1: 然后身这骨头比较脆，所以说老年人都特别怕摔倒嘛，一摔倒了之后就容易出现了骨裂骨折等等。哎，这个早餐适当的这个冲一杯喝起来，哎，这每一天还助力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蠕动，
0: 对
1: 我们的身体特别有帮助。
0: 另外呢，就是这大麦若叶里面还有一个是铁，比如气血不足的很多女性朋友你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就是钾元素，这个钾元素真的非常的重要，它帮你平衡你日常饮食里摄入过多的钠，维持你身体的电解质的平衡，有很大的好处。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喝法就是水冲就行了，白水啊，搅一搅就是一杯青草香。你可以早上空腹喝，也可以下午当个营养补充，一天一到两次，每次一到两袋，你坚持个十天半个月，你自己就会感觉到身体是有变化的。
1: 你整个人的代谢一定是不一样了。
0: 对，其实我们日常跟大家说就是你一定要多吃蔬菜，但确实很多朋友比如说日常上班在食堂啊，或者家里下班回家没有那个时间坚持每天做蔬菜，
1: 或者有机会吃我也不吃，我只吃肉。
0: 对， 对，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备一款这个大麦若叶，它的一盒呢是132克，里面是44小袋，就是一个细条那种小袋，就跟那个咖啡那小袋是一样的。
1: 哦，明白。
0: 对，一盒呢是44小袋，三盒一共是132袋，那我们的精选价格是139块钱，所以你看这一袋相当于就一块钱出头。
1: 但是你这132袋你得喝多长时间呢？
0: 是啊，然后你比你的奶茶可便宜多了，而且它是一个健康的饮品，所以你平时在单位你可以配箱奶，然后每天冲着它喝，或者直接拿白水冲都是没有问题的。
1: 那132袋你一天喝2袋你都能喝60天呢。
0: 是的，
1: 你这60天你天天喝的那个咖啡是不是啊，你买的这个奶茶，
0: 哎，那早就出来了。
1: 你这一杯的价格是多少，大家这个就不用我们多做介绍了。我们这个价格贵是因为它给的多，哈。
0: 然后呢平均算下来这一小袋就是1块钱出头，所以说价格非常的实惠哈。
1: 以前咱们这是代工厂，这个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故事。这大连一直在做代工，然后呢这个后期了之后发现大家如此喜欢，咱们也可以从源头直发嘛，对吧，就不需要再那个什么了，这个跨什么这个漂洋过海然后再带回来，
0: 代购了咱就自己家门口就买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呢确实是品质非常好啊，因为已经为这个日本的知名品牌做了30年的代工，品质非常的稳，所以大家感兴趣直接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客服二维码直接就可以选购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开播了以后第一次来为大家推荐，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最喜欢是这个，
0: 应该是因为确实它这个产品确实很火，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坚持使用它，而且确实明显感觉到身体的有一些的变化。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提醒大家多吃蔬菜啊，这个绿叶蔬菜确实很好。如果您实在不方便，就是大麦若叶得备上一个啊。
1: 大麦若叶喝起来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负罪感，而且你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喝下去就是喝下去健康的感觉，
0: 确实。
1: 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杂质，每一天吃的重油重糖的，
0: 对，
1: 然后呢经常这个熬夜的，然后这个平时吃蔬菜少的，这种东西都能补充我们身体的这种微量元素。咱就不说别的哈，就是有很多人的梦想就是一天让我上一趟厕所，真的啊，
0: 那倒是。
1: 这个说一句实在话，就是跟成年人说，就是每一天就保持这个规律啊，他每一天这个心情就会很舒畅。
0: 真是这样。那么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如果您正在开车，也可以下车之后啊，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链接，回弹之后那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添加客服，就可以直接在小程序当中进行购买了。
1: 雨佳说了太对了，昨天买了某家的奶茶，晚上竟然喝失眠了。 说明他给你用的是真的，用的是真茶叶哈。
0: 是，他说以后我真的是不敢再喝了。有一些确实特别醒脑。

0: 好，而且呢，这个茶醉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咖啡呀、奶茶尽量上午喝吧。
1: 其实我不太理解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那你各位，我们来探讨一下。你说现在你知道喝这个奶茶或者多喝咖啡对我们的身体呢，可没有什么好处。有的人呢，就是说喝奶茶不喝，就改变一下，我还得喝，我怎么办？我点个什么三分糖或者点个无糖，
0: 嗯、对。
1: 那你还喝它是干嘛呢？所以说你我们不能选择一个健康的方式来平替掉它吗？并且我们这个价格也就是你买奶茶的
0: 基本上也就是地板价了、哦、
1: 七八杯吧也就喝回来了。
0: 嗯，
1: 我们能让你喝六十天啊，
0: 六十天
1: 就是主打就是性价比，就是纯过日子人、啊、
0: 没错。尤其到了冬天，我们的运动变减少之后啊，你吃这个像我们说经常贴秋膘也好，从贴秋膘开始，我们这冬天就开始吃这个补充能量的东西了。
1: 这好像是东北人的一个惯例，
0: 一个惯例。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您更需要家里常备常备这种大麦若叶，这种比如对你的肠道健康这个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一些产品啊。
1: 我就特别希望把这款产品带到哪儿呢？带到那个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0: 嗯、
1: 我们那边呢这个口岸和这个这个远东地区的就是像这个像接壤，
0: 嗯，
1: 然后呢就会发现很多的那些俄罗斯的游客过来，他们的体型呢就是那样的，
0: 偏胖是不是？
1: 他们为什么？因为那边实在是太冷了，所以说他们只能吃那种高热量的东西来维持，
0: 而且不能动，而且很少能到户外有活动的时候。
1: 把这大麦若叶给他们，个个都变成苗条的那个
0: 美
1: 女了啊！保证是这个身体是在调养的啊，要不然就投资我们的脑子，要不然你就投资你的身体，
0: 嗯。
1: 你绝对能收获到很多东西，
0: 没错、
1: 啊、朋友们。
0: 好嘞，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直接在小程序当中您就可以选购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1: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拔草环节啊，先种后拔一般都是我们的这个标配。
0: 是的，
1: 拔草环节呢就是生活当中啊，你有哪一些就是买到的东西自己的体验感并不好，或者是你踩过的多少坑，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哎，是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拔草时刻，就是自动挤牙膏器，有没有人买这个？
1: 家里好多有，我家里就是我爸妈现在在我老家就有、嗯、我回家了之后我发现，哎呦，这俩人就是小牙刷挂在那个盒上、
0: 嗯、
1: 然后呢他要是刷牙的话直接往里边那个拿牙膏拿牙刷往里边一摁、
0: 嗯、
1: 一杵，那个牙膏自己就出来了，蘸一点完就刷。
0: 嗯，
1: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给大家拔草？他这个一有没有这个细菌滋生咱先且不说哈、
0: 嗯、
1: 这个牙膏它出牙膏的那个位置上经常就被糊住了。
0: 对，因为那牙膏特别容易风干结块就给堵住了，然后容易残留牙膏整不干净，所以你在第二次再弄的时候经常摁半天不出料，很容易溢的到处都是，清理起来非常的麻烦。
1: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是变相的，它没有方便我们的生活，我倒是觉得
0: 反倒增加了你的工作量了。
1: 那牙膏你就掰开然后往那顶一挤你就刷就完了呗。但是他可能觉得这样呢比较的规整和规矩，放在家里头随手一拿，拿完之后再把那牙刷再挂在那个上面。 哎呀，这个用起来我觉得十分的不方便，也不妨呢，就是很多朋友家里应该有这种自动的挤牙膏机器哈，你也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
0: 嗯，
1: 有人说它是懒人神器，我倒是没觉得
0: 反倒让人变勤快起来了。
1: 哎，
0: 还有一个呢是冰箱滚动鸡蛋的收纳盒，自动滚蛋，拿取方便，整齐美观，当然是这样宣传的。我想问问各位，真的买完之后回家有没有真的有人就买它了？
1: 有，
0: 就是因为它其实呢就像咱们那个机场的取行李机器似的、就是拿完一个之后剩下的叽里咕噜都跟着滚下来了。
1: 对，一呢是就是常规我们理解它容易磕碎，
0: 嗯，
1: 也商家就会跟你解释说，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惯性啊，这个鸡蛋呢就是你取出来一个就像是自动售卖机，你买了一瓶水咣当一下掉下去，后边的就是、
0: 啊、就给你补位了。
1: 哎就给你补位了。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东西挺鸡肋的。
0: 是的，
1: 还不如你就是去买鸡蛋的时候它底下不给你那个壳吗？
0: 嗯，
1: 拿回家你直接放在那个冰箱里边，完我就这么干。
0: 另外就是咱基本上冰箱里面都有装鸡蛋那个鸡蛋托
1: 啊，鸡蛋托，
0: 就鸡蛋冰箱都有原装的鸡蛋托，就是你正常咱就现吃现买的话也不用非得就是整个那个收纳盒那个，我就感觉它也特占地方，就你放冰箱里你整它还特占地方，你真的想用的东西就没地儿放了。

0: 像冰箱里面总会有那么一块的位置给冰箱给这个鸡蛋留着，
1: 没错、
0: 啊、家里头有很多很多。
1: 对，墨轩说这蛋白若叶能一直回购吗？我下单了三盒，这我太需要了，给妈妈也喝上，我妈血脂高，我看还能降三高。没问题啊，这是完全可以回购的，您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您就可以无限回购了。刚才还有位朋友要买什么海参啊，我刚才看是谁呀、啊、
0: 有人问是不是及时的，有各种各样购买购物的问题马上去问胖大海这个小客服啊。
1: 对，
0: 我们正在上节目，小客服替大家回复，然后下节目之后他会把大家问题汇总，明天我们总结一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这个介绍就可以了。
1: 另外您发送种草啊，添加我们客服之后，在这个小程序里边您就搜关键字，比如搜海参，它有好多种啊，您可以有好多种，您就可以直接在线来进行选择您需要那一款了。
0: 好多的牌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鸡蛋的收纳盒叫做滚动鸡蛋收纳盒，也就是说、嗯、现在人这个脑洞啊就是已经想到了这种程度哈。
1: 是，
0: 你我如果要是说以前家里头没有冰箱的，就是像我们北方外边就是天然的冰箱，
1: 没错，但你鸡蛋也不能放过去，放出去不都冻上了吗、
0: 哦、不我就是说呀，就是没有冰箱的时候啊，大家也好像也都不研究这个事儿。
1: 是，
0: 哎，这个一有冰箱了之后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再说一个拔草的吧，就是洗脸巾的这个拖把夹。
1: 哎，你别说这我买了。
0: 哎，这个买了之后啊，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拔草，咱先说它的好处。
1: 嗯，
0: 就是你用完了这个洗脸巾可能咔一夹。
1: 哎，你发现没发现，就是洗脸巾研制出来之后跟随洗脸巾的二次利用的商品特别的多。
0: 对。对因为总觉得洗脸巾擦完脸了以后。
1: 因为它那个材质确实好，又厚实又大。你说你用完就扔。
0: 我要为什么说啊、这个它一定要拔草呢、嗯、我也买了一个
1: 啊、哦、你用的感觉怎么样？
0: 我十分不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这个洗脸巾没有，我们用的洗脸巾都是正常标准的对吧、
1: 啊、
0: 它不会特别大，所以它就是巴掌大小的那么一个东西，你放在地上，然后它的那个机器呢也是就是像我们拖把一样有个小棍儿，然后你把这个夹上你就可以用了吗？你就想想巴掌那么大一个地方它到底能给你擦多少东西呢？你顶多也就能擦个边边角角，我就是说了。
1: 对，
0: 你说你要是在家里的话，你还不如你比如说洗脸巾顺手就是什么呢，把这个洗脸的这个台盆啊
1: 台
0: 面
1: 擦一下，
0: 这就结束了。
1: 你说太对了，因为比如说家里客厅啊卫生间啊或者是卧室啊
0: 用不到，
1: 你那么点的洗脸巾你得擦累成啥样你能给它擦得过来？
0: 说的不就是吗？
1: 所以它只能是什么呢，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我专门买那个拖布夹的时候买的是特别小的拖布夹，特别窄特别小，我专门是比如说柜子的缝儿，床底的缝儿、就是我贴完之后我能伸进去，
0: 那行
1: 啊、然后比如说柜子比较高，那上面的柜门我觉得我可能需要用它给擦一下，
0: 你要是
1: 类似这种地方、
0: 对，你要是专门
1: 大面积
0: 擦点犄角旮旯的，
1: 哎，就比较合适。
0: 你说在家擦个地我用洗脸巾擦，
1: 哎呦妈，那你得干一上午。
0: 哇，所以说就是
1: 300平，用那个经理的话说300平的家
0: 动不动就300平。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使用场景再来这个对号入座。
1: 对，当然我觉得家居产品确实可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是永远的辣，我说鸡蛋托你们还用吗？还是天然放的就是最好的。什么叫
0: 就是散着，就是放到冰箱里也不要托了，就是托着它没有用啊。
1: 那人冰箱不是那个门上面就给你当着都带托吗？
0: 有的带有的不带
1: 是吗？但我感觉大多数是不是都有啊。张成全发了一个还大连交通广播，不用您就发种草两个字就行，就单纯的种草两个字，然后添加我们的小客服的这个微信，直接在我们的商品当中来选购就行了啊。
0: 小商人说黄河路万岁街的路口红绿灯坏掉了，
1: 嗯，
0: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路口极容易堵车。
1: 是的，这个路口特别的繁忙哈。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能第一时间能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其他的拔草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地漏毛发粘的这个贴贴，这个一贴能够拦截洗澡掉落头发，不用清理地漏。
0: 哎，这多好呀，有很多人呢就是家里的男士应该是苦于干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天天呢洗澡的时候发现这地漏里头全都是长头发。
1: 哎，我觉得如果男士都已经为此而烦恼了，说明他是一个好男人。
0: 我就为此而烦恼了。
1: 说明你是个好男人，
0: 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个。他说这个拔草的原因到底是啥呢，粘贴不牢，头发呢会从边缘就溜走了，你粘得太紧的话呢，你撕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地漏的这个盖板一起就带起来了、
1: 嗯、
0: 属于是消耗快的一些小智商税。
1: 那你用完之后你买了吗？
0: 我买了。
1: 有用吗？
0: 我买了之后我的总结就是不如你买一个那种地漏的强力清洗剂
1: 啊、嗯，
0: 就是你把那个东西撒在上面
1: 漏完之后往里掉完之后直接把它底下给消融了就完了。
0: 对， 哎，那个是最好用的。你撒完了之后能坚持一个礼拜，并且呢它能瞬间把你的头发都消融掉。
1: 妈，太吓人了这东西。
0: 对，它很危险哈、啊、就是前提是呢
1: 一定要放在孩子过不着的地
0: 方，离孩子远点。另外用的时候它可能会那个出个那种小小的气味，你先把这个通风做好了。
1: 啊，
0: 这还是有危险性，但是它的除这个去除的效果，强力的效果是给大家主推的。
1: 哎呀，这可以啊，这个咱哪天有时间、啊、咱可以上架点这玩意儿，是不是？
0: 就我有点害怕。真有点害怕啊。
1: 还有这韩东说一会儿我也买那个大麦那个。对，您可以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添加我们的客服，回头有时间您上我们小程序里直接选购就可以了。
0: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大家想要下了节目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记得发送种草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行啦。
1: 好嘞，那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上午的10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有两条路段车辆比较多，都是围绕着医院周边。首先是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非常多。另外就是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中心医院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此外呢，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公园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

0: 到六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林市区的气温是17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2: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事儿啊，我这么看，
6: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0: 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法律方面遇到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一起来关注一下租客父亲在出租屋跳楼身亡，致房子变凶宅，房东索赔50万，法院会怎么判。
0: 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线，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罗倩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以案说法，从案件当中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
9: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10: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9: 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一起发生在天津的出租屋内的实情。租客小刘父亲在出租屋内跳楼身亡，致使房屋变成了凶宅。房东老张将小刘告上了法庭，索赔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引发的负面感受，客观上导致了房屋的贬值，判小刘赔偿老张10万元。小刘不服，诉至二审法院。
0: 记者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这一案件的二审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之后呢，小刘上诉说老张觉得房屋贬值并无可靠的评估报告，属于主观的估算，仅凭长期无法正常出租或者是出售的这种自行的陈述，不构成有效的举证。另外呀，事发时自己呢，就是父亲事发的时候自己不在场，他认为父亲是因为自身的健康原因坠亡的，这个事件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克服，属于意外事件。最后他认为自己对共同居住的成年的家属不负有法律意义上的监督和注意义务。
9: 房东老张辩称说，根据调取的公安机关笔录，小刘的父亲不止一次发生过了要跳楼的情况，而小刘父亲呢有疾病，并且有跳楼的倾向，小刘没有尽到看守的义务，造成了悲剧，存在一定的过错。虽然凶宅并非法律的概念，但是在房产实际的交易当中，确实会给房产所有权人造成财产的损失，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量是合理合法的。
0: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一致的，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小刘补偿老张10万元并无不当，所以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罗倩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法院的判决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刚才这个案子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因为小刘父亲跳楼导致房子变成了凶宅，那这个房东到底能不能索赔？那此外哈，法院判决赔偿房主10万元的依据又是什么？大家别着急，今天啊，罗律师会把法院的这个裁判的逻辑一层一层给大家拆解出来，分享给各位听。那首先呢，罗律师要带领各位听众明确一个法律的核心问题，这个案件的法律属性属于哪种？很多听众可能会认为，这个案件当然应该属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呢。但是从法律关系来说，包括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来看，其实它并不属于普通的租赁合同纠纷，而应当是属于侵权责任纠纷。那我们具体来看，房东老张，也就是本案的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小刘的父亲在房屋内跳楼身亡，导致房屋在市场上的价值贬损，因此要求赔偿50万元。而且呢，这个损失是由小刘来承担。那么法院啊，在审理该案之后呢，他要核心审查的就应当是两点：第一，侵权责任到底能不能成立；第二，如果成立，责任如何划分，也就是小刘到底应该赔偿房东多少钱。那我们先来看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所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罗律师现在啊，在对该法条进行进一步的拆解，也就是说，侵权责任需要构成4个要件。大家这里一定要注意听哈，就是有损害、有过错、有因果关系、有违法行为。那么咱们再回归到本案，一个一个进行分析。第一，损害是否存在？很多听众会说，凶宅也不是什么法律概念，法院会从哪个角度来认定它到底是不是凶宅？那罗律师呢，要向各位示明一个观念，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关于凶宅这个词，也没有法律的概念，但是法律保护的是当事人实实在在的财产权益。大家想一想，一套房子里发生过非正常死亡，这个房子不论之后是到二手市场上还是继续出租，不管是出于传统观念还是实际的居住体验，那房子一定都是会存在又难租又难卖的现实困境，对不对？
3: 是的。
2: 对，是这样的。价格啊，是一定是会明显的往下走，这是客观存在的市场规律。那既然是规律，价值贬损是真实存在的损害，也不是咱们房东凭空想象、自己主观臆断出来的。所以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定损害事实成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本房屋未出现过非正常死亡。如果是说具有隐瞒的行为，那将承担
3: 法律后果，
2: 一系列的这个违约责任。
3: 好，
2: 这个大家就比较放心了。
3: 好，那我们请罗律师呢给大家啊，就是总结一下，通过这个法律身边事给我们听友的启示是什么？
2: 其实呢就是几点吧。第一个，首先呢，对家庭成员，咱们一定要尽到照顾义务；对身心呐、身心有异常啊、有极端倾向的家人，尤其是父母子女关系或者是夫妻配偶关系这种特殊的人身属性关系前提下，及时的看护疏导。还有关注，不只是道德的义务，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或者发生了某些危害的结果，它真的会转化为法律的义务。第二个呢，就是证据意识。在刚才的案件中，很多情节可能都出乎了咱们各位听众的意料，但是呢，最后不论是法院支持的部分还是没有支持的部分，也就是说，不管原告在进行其损失的那个举证行为还是被告的抗辩行为，都是得靠证据说话的。那最后呢一点就是说，虽然啊法律对民俗的观念有些呢它并不具备法律概念，如本案所谓这个凶宅概念，但是呢法律保护的是财产权益，也回应了社会呢对居民居住安宁最朴素的一个期待。如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同样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9: 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这个记者呢后来联系了部分房屋的中介，综合了几家中介的统一的说法，基本上就是如果要出售那

0: 凶宅这个挂牌的价格普遍要比普通房产要低上10%以上，但是在出租市场上并没有严格的测算房东的这个损失，只是说他在卖的时候可能会有10%的一个贬损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租房子也好，买房子也好，都应该注意些什么？罗律师给提个醒吧。
1: 好。那刚才主持人说了，您看一般在这个出售房屋价值上会有一个10%的贬损，那也正好迎合了刚才案例中最后法院支持10万元。那出租具体的贬损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长期租不出去，但是这种损失呢几乎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是由房东
2: 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
1: 了，真的就是有理说不清。所以呢我们一定哈，在这个买房或者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呢提供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的去问，像刚才咱们说比如说你到中介公司在签约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哈，向中介公司或者房东清楚的问一下这套房屋上之前有没有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呢。你也可以直接说是不是凶宅，可能现在很多尤其中介公司也都听得懂，大家一定不要不好意思，这个可能呢最后关系到一个这个交易上几十万几百万的损失，你问清楚了是对自己负责，保护自己的财产。第二呢，最好是要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落到书面上。那问完之后，一般情况下像我们律师都是会建议当事人把这样的条款写到合同中，简单一句话，比如说房屋未发生过自杀他杀等非正常死亡事件，这样的描述即可，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中，那也是让人能够双方都是自己心里头比较托底的。而且呢在咱们大连刚才我也说这种的话，那肯定是要解除合同退还全部房款，同时呢如果是说遇到了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变动，可以呢对其这个损失的部分呢要求违约方进行承担。那有了这些条款呢，在之后的维权道路上呢也会方便容易的很多。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多渠道的去核实，比如说中介的那个内部的信息系统中一般呢他们也都会有这样的记录，或者是说呢当事人可以自己去走访物业公司呢邻居社区等等哈，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这个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其实呢大家并不要觉得这样很辛苦，有的时候啊多跑一个腿儿可能也给自己呢减少很多的损失。第四点呢就是如果通过是中介公司签署的这样的合同，那确实中介公司呢也负有相应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咱们说根据民法典第962条，中介人应当有就订立合同事项向委托人如实告知的义务。中介人如果故意了隐瞒重要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那损害责任人的利益受损，不但拿不到报酬，就是中介拿不到报酬哈，同样要承担部分的责任。这里咱们说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中介比如说他对于房主租或者是租售房屋的人，他在这个拟定合同或核查房屋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房主这个房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中介在作为居间服务时候应当做到的义务。最后呢就是实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万一买完了租完了才发现问题，那么像刚才咱们说的有了这些确实充分的证据，一定要只记得拿起法律保护自己。如果说确有这种凶宅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租售或者房屋呢合同都是可以撤销的，同样呢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或者你们合同的约定，然后要求对方承担损失。买房租房是大事，多问一句多写一句多核查一遍，把风险阻挡在签约之前，永远好过事后维权。
0: 好的，我们感谢罗律师精彩的分析，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4: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7: 要偷我偷上来了。
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0: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目前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各大医院周边，尤其是中山路的大一二院门前路段外侧车道，中山路西行方向的外侧车道基本是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目前医院停车场的车位非常紧张，基本处于饱和的状态，要等很久，建议各位去医院就诊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年洼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1000台洗地机循环抽，浩哲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3: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路校园安全办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7度到2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6: 有没有发现熬夜啊、换季啊，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想到护肤又要修复，那么选择面霜呢，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懂护肤的女生们肯定是不陌生的啊，因为赫莲娜是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一个标杆，黑白绷带那更是超级抗老的 CP 组合了。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女生，相信赫莲娜都是她心中的白月光。
3: 黑绷带呢，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复，熬夜后脸塌啊，这个暗沉，细纹松弛，用它呢就能够快速的呀，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这个轮廓一点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呢，它就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啊，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服帖不搓泥儿啊。咱们妆前用它呢，还能够让这个底妆呢更加的服帖，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呀，这脸蛋是细腻紧致啊，饱满透亮，轻奢的奢护体验直接的拉满，抗老修护一步到位。
6: 在专柜或者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平时是3000多，白绷带它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哈。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限时的宠粉福利，是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你都想象不到，只要999元。同时呢，我们是精美的礼盒礼装都给你配全了。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是到27年。的9月份，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那么大家可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到交通广播来抢购。
7: 哇，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7: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啊，咱们的罗建律师做客。
1: 这个缴纳社会保险啊，是每一个公司对于其员工的法定义务，尤其现在呢，是不可能因为任何的员工的原因或者是公司的原因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那他在任职这个期间，不管是五年还是多长时间，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的话，一般情况下都会进行这个劳动稽查大队这边呢会核查，核查之后呢确实属实的话，会要求公司把他这个没有缴纳保险的这些时间呢都给他补回来。但是这个案子特殊一点哈，因为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呢他必须要先通过劳动仲裁确认双方之间存在
2: 劳动
1: 关
2: 系，
1: 之后呢他才能去主张他没有签订这个没有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损失。
2: 所以你现在第一步需要确定的就是劳动关系，还有看看他啊已经干了五六年了，就是现在还没有离职是不是？你如果离职的话，在一年之内你必须要仲裁来证明你这劳动关系，如果超过一年了呢？
1: 这个就是一个劳动的诉讼时效的一个法律规定。超过一年之后呢，那法律就不保护他了，对方呢也可以以此来抗辩了。
2: 所以抓紧时间哈。
0: 还有一个问题，像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六年了，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是五六年了，你说这个企业还有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部分做出赔偿的义务了吗？
1: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他这个工作是在持续中的话，这个不会因此呢有诉讼时效这个中断的一个情况。他在去主张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般情况下可以要求双倍的工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也得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啊，比如说公司有没有找他签过劳动合同，有没有可能是员工自己比如说推脱呀，或者是说自己时间忙啊等等啊，就是双方就把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这都有可能。因为实际上很多时候劳动者呢他有一些个人的特殊原因，这个呢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证据。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让罗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他自己所经手的案件。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那今天呢很荣幸走到咱们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房屋买卖和租赁相关的纠纷问题。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个人的精装住宅，房屋的户型楼层格局都非常的优质，这个罗律师曾经也去现场看过。房龄呢较短，适合居住，买方呢是一对高知学历的夫妇，他们呢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购置的房屋，整个

0: 产生纠纷的核心根源，因为本次房屋买卖合同因为磋商当天时间太晚，所以呢卖方家属是由其的是由其子女代为沟通，不是他本人去的，也就是在签署的时候呢也是由其家属代为签署的。
1: 这个当时谈的价格是多少钱呀？
0: 当时谈的价他们双方谈的价格呢是223万。
1: 要价多少？
0: 当时是在挂到中介是应该是在240到250之间，
1: 然后最后调到了223万，就双方都同意。
0: 对，但这是口头同意。口头同意，就大家都点头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也就是说，卖方当时认为成交的金额是223万，
0: 对
2: 吧？
0: 对，
2: 他们的问题是买方认为成交价不是223万。
0: 这个呢罗律师接着给大家说哈。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就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而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呢，根据卖方这个跟我当时的一个描述是说呢，他看到的合同中确实在金额那一页写的是他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金额。可是呢这个金额那一页确实没有各方的签字，同时呢中介公司在这个合同中也没有盖骑缝章。后来呢就是在交易当天，由于时间太晚了，我的当事人呢他着急回家，他把合同签完之后给到中介，中介去在最后一页盖章时候，中介呢把这个合同给还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没有仔细的看，拿着合同就回家了。
1: 实际上写了多少？
0: 实际上呢与他当时心里同意的这样的一个金额呢差了3万元。
2: 就是说
1: 你代理的是
0: 卖方。哎，对。
2: 那么卖方认为你少给了我3万块钱。
0: 对。对。
2: 就找到律师要求主张这3万吗？
0: 当时还没有，当时没有说马上的就找律师。这个咱们说啊，这个案件呢接着还有往下推进的一个过程。在几天之后啊，刚才我也说了，因为当时并不是房主自己本人亲自去签的合同，因此呢几天之后哈，中介就是以完比如要完成交易材料补充手续等等这样的单独联系了咱们的房主这位老人。要求他呢去上现场补充一些签字。而且呢说了这次的程序非常的简单，家属就不用陪同了，我们中介公司就可能带你完成一下午的事儿。后来呢老人这个已经年事已高了，在七十来岁了，他的视力也不太好，老花眼。到了现场呢，这个老人他确实当天也没戴老花镜。那中介公司就直接拿出来几十页密密麻麻的这种制式合同的文件，其中包括咱们说房屋买卖合同啊、补充协议啊、存量合同啊等等各种文件。这个大家也都看过哈，一般中介公司提供的那种文件字都非常的小，而且呢内容比较繁杂，就别说老人了，可能一般成年人看也都看不太明白，也不可能逐条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看他这个条款的相关的含义是什么。而中介呢也没有给他在重点条款进行释明啊、讲解啊，只是说告诉老人你快点签字，在哪儿哪儿哪儿用手指着让他去签字。那老人呢为了配合完成这些手续呢，当时就有也是他自己嘛，他就同意把这些字儿都签了。那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当时这个手续都办完之后，中介公司并没有把老人当天所签署的这些文件，不论是原件或者是复印件，给到老人或者老人的家属的手里。因此呢在后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的文件能够核实现场交易的情况还有细节，也就是说证据呢一直没有固定。再过了大概是2-3天之后，当事人的家属和这个老人在整理这些之前签署的那个合同时候，意外的发现合同的标注的这个金额和他们当时谈的这个金额不一样，差了几万块钱。那这个时候发现问题的老人呢第一时间联系了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确呢跟他提出了这个价格的一个异议。他说三方当时咱们谈的成交价格并不是这个价格，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不能够按照我们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继续履行的话，那我就要终止交易了。老人当时直接就找到中介公司是这么说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哈，这个时候可能买方和卖方有中介公司在，他们双方是没有直接的联系方式的。所以因此这个时候中介的居间服务还没有完成，他们依然是有义务去协调双方。

0: 无论是提出异议，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况，中介都是应该继续去履行他的中介居间义务的。那可是哈，就是咱们再说到这个本案比较奇怪、比较让人质疑的地方是什么呢？那中介方以及中介联系了买方这边给到的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说我们就要以合同签署的这个金额为准，不认可我们当时所谓的口头协商的这样的金额，而且坚决要求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这样的金额，就合同中书面约定的这个金额履行这样的房屋交易的义务。
1: 这是有理说不清了，事情怎
0: 是
1: 么
0: 有
1: 进展？
0: 点，对，是这样的。那咱们再回到说，从法律法规来看啊，很多人或者咱们老百姓，包括我们律师，都会认为白纸黑字的合同是最有效的，双方也都签字了。你就算事后提出了异议，在没有充足的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一般很难得到支持，或者是变更这个合同交易的金额，确实是有点有理说不清的局面。那么呢，在发现问题之后，这个老人也好，家属也好，也确实通过法律咨询呐、甚至报警啊，到这个社区等等哈，方式去维权。那可是呢，因为他手里没有确实有力的证据，一直呢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维权，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那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和家属一直是通过各方，希望能够中介也好，买方也好出面协商这个问题。但是呢，买方这面呢是比如说自己有其他的事情啊等等哈，拖延着。那可是他拖延，却暗中把买卖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就所谓的叫贷款这样的一个手续悄悄的正在推进。那他呢没有直接的出面进行协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他拿着老人之前补签的这些手续呢，把房屋贷款审批程序完成了，快速办结了全部的贷款手续。一旦这个手续办完之后呢，他立刻通过这个中介又向老人进行施压，告诉老人现在贷款都已经办下来了，我前期的首付也转到了这个公用账户里头，所以呢，你必须配合我进行过户，如果不而且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解除房子解除房屋交易，你赔偿我损失，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是要求继续过户，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不过户就要承担高额的违约金，而且同时呢给老人进行施压，恶意夸大了后果，告诉老人如果你不过户啊，我的征信会有问题，甚至影响我的之后的评级，因此呢造成各种影响都是要你来承担。那一般情况下啊，老人呢听到这些情况，本身呢就是身心偏弱，如果还有这样的纠纷，又长期的这个长时间的对其心理施压，有这么严苛的违约责任，在这种巨大压力情况下，老人又焦虑啊，内心又充满了矛盾，直接呢他还住了几天院。不过这个案子好在是什么呢？通过当事人和老人沟通，以及他咨询了律师之后呢，老人坚持是什么？我必须要坚持我的底线。当时我这个房子说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合同中写的这个金额并不是我同意的，因此呢，我不会接受你继续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
1: 你说那么。你在代理整个案件过程当中，据你了解，他这个220万和223万是中介故意写错的，还是说当时他们之间是听差的？他们这是中介故意的，这个咱们说坑，还是说只是因为听差了，然后不经意间造成了一个220万的这样一个签署的结果？
0: 这个呢咱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如果是说确实是比如说中介听错了或者是一些问题的导致这个合同金额有差异的话，其实在卖方他提出异议的时候，他应该积极的出面去调停解决问题，或者甚至说中介这块有一定的比如说居间费的让步啊，或者是其实差的也不多嘛，咱实话实说，对吧？那卖方你们稍微提一点一个让一点，可能就达到了一个合意。但是中介公司呢，这个案子中他确实始终 不愿意出面解决问题、
1: 嗯嗯、
0: 总是回避这些情况。就是我们也跟他沟通过，我以律师的身份也跟他沟通过，就是一句话，我们就按照合同的金额履行。
1: 那确实这白纸黑字，而且老太太也签字了、
0: 嗯、
1: 你们要找不到证据的话就必须得履行啊，否则的话是不是老太太还有赔偿金啊？
2: 就我们乍一看这个案子、
1: 嗯、
2: 因为已经白纸黑字形成了合同，正常来说他应该就打官司也打不赢的、
1: 嗯、
2: 因为你也没有证据证明你们当时说的不是220万而是223万，那你是怎么把这个案子打赢的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哈，我就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给当事人做过各个全方面的分析，包括咱们刚才主持人提出这个疑义哈，白纸黑字写着，我们也没有确实的证据。那老人呢，这边呢，包括他的这个子女呢，也给老人做了工作。我们当时说呢，如果说买方因此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比如说利息呀、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期间有没有你什么房屋差价等等啊，甚至咱们说这个定金我们不要了等等的哈，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老人说我就要坚守我这个底线，而且我这个房子事实上来说，它确实卖得很便宜了，
2: 嗯，已经很便宜了。
0: 对，因为这个房子它实际上是在大概房龄是6-7年，那正是咱们大连房价比如说在高位的时候，而且房屋还有装修，当时买的时候要比这个高了得有将近100万，所以老人说我都压成这样了、
1: 嗯、
0: 你还这样就是欺负我哈，我
2: 不
0: 同意，我不想，对，我不想屈服。
1: 嗯、
0: 可是这个案子比较奇葩的点在哪儿呢？买方这面从来不谈我的损失问题。我就要继续履行合同。
1: 嗯嗯嗯，
0: 就也给老人和家属就等于是僵在这儿了。
1: 然后
0: 你只给我一条路走，老人还不愿意。
1: 嗯
0: 嗯，所以呢，这个最后没有办法，确实就是诉至了法院。
1: 然后怎么？什么情况、
0: 然后呢咱们说啊，这个买方已经把手续都办完了、就
2: 是、
0: 是
2: 买方起诉到了西岗区法院啊？
0: 对
2: 啊、
0: 嗯、
2: 他起诉到西方啊，说说
0: 买方这边呢说他的诉请就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1: 嗯，
0: 并且赔偿当然了，这个买卖合同中约定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时间，肯定当时已经过期了嘛，那按照这个过期的时间赔偿相应的1/5%的这个房屋的违约金，
1: 嗯，
0: 他是这两个诉请。那当时这个案子呢开庭之后呢，法院、啊、法官查明了事实，包括我们原被告的举证被告的答辩和我们的举证，原告呢他只是就是比如说他的合同啊，还有他这个贷款完成的等等这样的一相应的证据。那最后呢法官呢还是拒见，也是进行了一个调解，最后我们是调解结案的。那调解的结果是这样，首先法院呢在庭审过程中也向买方和中介公司进行了施压，意思就是说这个合同如果人家卖方不愿意的话呢，正常是可以解除的，是同意的。那如果你有损失，那我们愿意赔偿。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法院支持了我们三方解除这个合同，
1: 嗯
0: 嗯，不需要再去配合过户了。那咱们老人呢就保住了自己的房子。第二个呢，那因为啊咱们这个案子中确实证据对咱们不是很好，所以呢对于买方在这个案件中发生的一系列的损失，比如说这个利息啊，还有他一些这个差旅啊，还有请假，甚至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吧，法院呢居间呢做了一个裁判，我们这一方呢适当的对其进行了部分的金额上的补偿。对，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中介这一块儿，这个案子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他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本案的纠纷和矛盾发生在中介居间服务中一定是有他是一定有过错的，因此呢法院就是对于中介这个中介费的问题是要求他全额退还给了当事人。
2: 我觉得他应该让中介承担王阿姨补偿的那个费用的一部分。
0: 嗯，这个确实要是如果是这么裁判，可能这个案情会变得更复杂。
2: 更复杂，
0: 对，
2: 为什么
1: 王阿姨好亏呀、啊
0: 嗯？
1: 是最后给了50000、嗯、是吧？
0: 嗯，对，这个就是赔偿的金额呢，那法院呢确实居间的调停了一下。
1: 这五万是怎么调？嗯、为什么是50000呀？
2: 买方没有买到这个房子，然后呢搭了一点时间，办了一个贷款的手续。
0: 还有
2: 法院
1: 还有
0: 金额挺大的，他的利息损失其实
1: 也差不多这些，
0: 也有不少。对对
2: 啊，他的什么利息？就贷款的利息呗。
0: 还有他本金呢？ 他的这个钱当时已经直接放到那个公用账户里的公共账户去啊、
1: 嗯嗯
0: 哦，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中间的时间呢也拉扯了好几个月。
3: 就是这个钱还是比较平衡的。
0: 嗯，
3: 那个违约金按照每日叫万分之五的这个也算在里面了吗？
0: 嗯、这个法院没支持，因为这个既然是说调解结案哈，一般情况下法院就不会认定哪一方是违约呀、有过错了、
1: 嗯，
0: 他就不会在这个最后的案件的结果中叙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咱们说哈，这个案子卖方承担了一个，刚才像主持人也问了哈，那承担了补偿费用，这案子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
3: 就
0: 其实我们从法律的角度、
1: 嗯、
0: 还有这个实际损失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算是成功的维权的一个案例。那它有以下三个核心的原因。首先，它规避了房主巨额的财产损失。那这个损失到底有哪些呢？第一来看哈，如果按照房屋买方的诉请强行履行合同，那么它不但会产生房屋的这个价差损失，而且呢在本案的这个拖延的时间范围内，比如说逾期的违约金啊、诉讼费啊、律师费啊等等哈，这一系列成本啊其实是远高于最后补偿的金额的。
1: 嗯，
0: 那第二呢，也在王阿姨这个心理上哈，咱们说她破除了对方恶意施压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1: 嗯
0: 啊，其实她的精神上是得到了哎，得到了放松和舒缓，这是无价的，我觉得哈。
1: 嗯、
0: 那首先，你看，在这个买方一开始又主张违约金很高额，什么中信受损呐、资质影响等等说辞，其实从法律上来说，本案首先法院也没有支持。那么我也会告诉大家，正常情况下，这种民事的合同纠纷，正常的维权抗辩是不会影响个人征信的，更不会影响对个人什么资质评质影响等等，这些都不存在。那我们说有些时候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给对方施压，可能会说这样的一些话哎，误导或者吓唬对方。
3: 其实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哈，就特别是老人这七十多岁了，别让他自己去单独处理这种大额金额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3: 还有就是，如果老人自己去了，那么你看不清字，就让中介给你逐一的一条一条的给你读，特别是金额，你要清清楚楚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在这种交易合同中一定要在金额那一页看清楚，最好签上字让中介盖上章。
1: 嗯，好，感谢我们今天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罗倩律师给大家做了精彩案例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嗯，好的，今天的交更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中午的11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
6: 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中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主城区气温17到24度。
1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1: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0: 每天中午11点，
15: 你关注的、
16: 你需要的、
17: 你期待的，
18: 都在1008车世界。
1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1: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0: 每天中午11点，
15: 你关注的、
16: 你需要的、
17: 你期待的，
18: 都在1008车世界。
1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9: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哎，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都可以发送您的诉求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如果说节目之外啊，您想找节目组也很简单，您呢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您要看的车型，还有您的姓名、电话等等啊。
19: 那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呢随时呢关注大连云的车生活频道。那在车生活频道当中呢，我们会经常的发送，比如说当季的最新的政策呀，啊，我们对某一款车型的路面上的测评啊，然后等等，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啊，找到您最喜欢的，然后在上面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9: 今天周三我们有请到的依旧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大家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9: 还是一样啊，老胡来啊，我们能聊得更透彻一些，同时呢传达听众心声，老胡一定离话筒近一点，声音大一点。
19: 因为老胡大哥是属于呢，因为我没有这个品牌背景身份，然后我讲起来的东西呢，我可能更加的直观，更加的客观，因为跟他学的专业也有关系。
9: 近期啊，这个像华为的新车型、小米的新车型上市，然后呢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我们说了啊，就这种车型啊，它不缺买主，它不差销量，但是首批销量之后，因为现在这些车型瞄的那个点，我说实话已经超出我们正常的认知了，已经开始往车顶上做文章了。 啊，车顶剩一块。
19: 现在就是很多车型新车型推出来之后，它在不同的节点，它会有的时候，我个人代表仅代表个人观点，它有隐隐的引导，然后或者是所谓的用一些某些情怀来绑架你。
9: 没有情怀，它就是用一种很新奇的东西。这玩意儿就是你要认准它有用，你就可以义无反顾的买，没有任何毛病。你要说觉得它没用，它是个累赘，甚至说和你想的就不是一个玩意儿，你就可以不看。
8: 对。
9: 啊，没有人强迫你。像之前大家回忆一下，在今年的五月份北京车展的时候，啊，当时啊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北京车展的时候，当时蓝图那个泰山八 X 不就有一个一键铺床的功能吗？
19: 嗯，
9: 其实吧，我说实话，就是以车为家这个概念，我个人是既赞同又不理解。
8: 嗯，
9: 就是车是我们生活的延伸。
19: 对，
9: 很多男男女女习惯在车里放自己必备的一些生活用品，或者说你肯定要用到的，
19: 甚至不一定能用到。
9: 或者是有些人习惯下车，到家之后呢，可能在车里我再拦会儿，又或者是上车之后在车里再睡会儿，这都能理解。但是有家不回，然后网上反正说最多的，现在有好多加行李架，包括车上有床的那些功能，说难道你是住不起酒店吗？但是。持反方意见的说，哎，这车反倒是我可以拥抱大自然，我可以在大自然去。但是我说实话，我没去过几个让我在景区里睡觉的地方，啊，就是你都得顶多你停在停车场。
19: 昨天我们的嘉宾不就提到这个观点吗？如果说你把你的车改造成一个又能睡觉的第二个移动的家，那你
9: 买房车得了。
19: 房车，
9: 对。
8: 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也是大连最早的车迷网车友会的成员之一。
9: 嗯，
8: 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玩自驾游。
9: 嗯，楼还得离近点儿、
8: 啊。我的观念是，
9: 嗯，
8: 再舒服的床车赶不上酒店吧、
9: 嗯，
8: 哪怕是经济型的酒店，
9: 嗯，
19: 再好的酒店赶不上家吧。
8: 对，你说有些东西，彩电、冰箱、大沙发，
19: 嗯，
8: 你说咱家的客厅里缺这个吗？
9: 嗯。
8: 啊，汽车就是个交通工具。
9: 但是标配，你要给我冰箱、彩电、沙发，这个没有问题。
19: 就是迪、
9: 啊，
19: 这就是迪子的观点，就是你不让我加钱，你想给我啥？
9: 白给的
19: 我
9: 要，
19: 要
9: 加钱不可能，是想都不用想。
19: 对
8: 对
9: 啊，
8: 那个最近的新能源车发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啊，咱就说车上装马桶，这是纯扯淡了。
9: 嗯、但是也有
8: 啊、有，
9: 嗯，
8: 但是呢，
9: 还卖一百多台呢
8: 啊，车上。

0: 带无人机的
1: 啊，那
0: 这个
1: 有，这也
0: 有，这是个人个性化需求。
1: 方舟帽最先开始的嘛
0: 啊，然后呢，笛子说的那个声唱，这个东西，说实话，我们自驾游过程中啊，咱不是说有钱没钱住得起酒店，咱真遇见过什么呢？山清水秀，特别好，
1: 或者是什么那种就是纯狂热的摄影爱好者和露营发烧友，
0: 对，
1: 这就是双向重合了，是可以的。
2: 对，
1: 因为大家翻翻大连云哈，我之前发过一个什么呢？就是大连的吉普的4S店，然后交了两台特制款的牧马人，一个就做成那种升顶的房车了，然后等等，但是那个成本就非常高了，得小50万了，你要说这么看的话，小米鹏程包括对应的华为的车，就是带升顶那种，它这个20-30万的价格确实很香，
0: 对，精准锁定这部分人群，
1: 哎，但如果就城市使用，我说实话，那个玩意儿，可有可无，这个不影响，真不影响，
0: 不是刚需，
1: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目前好像是小米发布会当中发的这个是它是原生状态下就带，它不是后改，所以它这个检测能过。
0: 对，
1: 但其他目前可能都检测过不了。
0: 那个在路上查车，你非法改装，那这是要扣车的。
1: 对，就是大家买之前你问明白或者怎么着，合同里得写明白。就是现在能够，我不能用吸引，就勾引你产生兴趣的点太多了。
0: 对，
1: 你们自己做减法，各位，现在这个行情和市场就是做减法，
0: 对，
1: 加法没用，因为你越加，你会发现冗长的东西或者冗余的东西越来越多。背离了你用车那个需求。
2: 对，
0: 我真觉得哈，现在新能源车带电池的车是让露营变得更亲民了。为啥？我们纯燃油车的年代，极冷和极热的时候，虽然有发动机，虽然有空调，你不敢用，为啥？它原地工作会产生废气，
2: 对，
0: 会把人熏着的。
2: 对，
0: 这带电池的就可以了，
1: 这是真香啊，随便用。
2: 是原来就
0: 带空调，带这个暖风，而且还可以外放电。
2: 是原来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就是冬，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0: 对，
2: 如果你在车里小憩的时候，一定要给窗户开个缝，因为就是怕这个车内的这个中毒。
1: 有电的话无所谓，但是反向啊，也是说提醒各位啊，尤其你要用的纯电车型，如果你的电量已经很低了，它很多功能是不能用的，
0: 对
1: 啊，或者直接你所需。你像我举个例子，比如特斯拉，你电量如果低于10%，歌都听不了。
2: 对，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是满电，然后我去到了目的地之后，因为我中途是要用电，
1: 没法补能，
2: 你补能是个问题，这个大家一定要考虑进去。
0: 对，
2: 剩下的方便，你比如说就是很多这个4月份上
0: 的
2: 车型，对，然后
0: 影院，
2: 掀开这个前边的激光盖，然后发现是一个小厨房。
1: 我从我个人角度就是。那些会纠结这种带露营功能倾向的车型的人，我觉得我是羡慕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出去玩，大家能考虑这个，至少你还有时间出去玩呢啊！你这属于高级牛马，你知道吗？永远的爱说终生怎么了？门店都关了，服务卖给别人家了。这个话咱得说明白，终生还在。你说的是哪个店关了，哪个品牌没了？你要做什么品牌的服务？麻烦您发权。
2: 终生集团挺好的。
1: 终生的。这个保养是直接交给他的这个板分中心和保养中心一起做，他是统一化管理，就店内基本都不带售后了，是终生统一化管理。也就是说，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就是现在大连唯一一个带店内带售后的宝马是华北路的宝家，但是星海的中日宝一样卖，但是他不带售后，售后呢是必须到集中他那个机场那个位置去集中做。
0: 现在车卖车不挣钱，这些经销企业也得降低成本，
1: 就集中化管理。
0: 以前4S店嘛，咱们说实话，以前就是小而全，什么都有。
1: 啊，对。
0: 现在呢，他这个像笛子说，集约化管理，就是节约一下成本，对吧？
1: 所以永远的爱，就是我们想问的，就是或者您想问的是，他哪个店关了？然后你是哪个品牌的服务卖给别人了，或者他做不了？这个咱们可以确定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吧，网上以讹传讹的消息特别多啊。
0: 实际终生是从大连走出的企业，他
1: 能
0: 做的。本土大他能做到全国这个汽车连锁集团第二的宝座，那确实
1: 现在应该第一了吧？
0: 啊，那个，
1: 对，
0: 已经 game over 了。
1: 对，广汇没了，广汇没了，他第二变第一了啊，没问题。好，来看看大家留言，还有朋友问小米鹏程N90，这样，如果你们就对这个车感兴趣，我们是可以直接请小米的负责人来的。但是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很多品牌我们想叫啊，他能来，有一些稍微费点劲。稍微费点劲是谁呢？比如特斯拉，还有这个华为，小米，这些都属于稍微费点劲。
2: 最近尤其是特斯拉，然后又就网上有这个很多车主在通过一些渠道来维权，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很关注。但是大家别忘了，就是说销售的量越多，然后销售的时间越长，就这类的事情
0: 多，
2: 肯定会多。
0: 哎呀，我们也。

0: 那是什么呢？但是我和笛子我俩在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渠道维权，是大家的权益哈，是您的权利，只要是您通过正常的渠道去维权，不管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都是支持的。
1: 嗯，但是我说回我刚才说那个哈，就是特斯拉、华为、小米，它难在哪儿呢？官方不允许从业者在媒体发声。
2: 哦，这就限制。
1: 你不允许你直接发声，你得走报备流程去干嘛？
2: 哦，
1: 然后你有可能说到什么范围？
0: 对，
1: 会不会对品牌或其他造成影响？
2: 哦。
1: 反正这个能沟通，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啊，永远的爱说终生日产和本田，咱家是刚通网是怎么着？早没了。
2: 对，
0: 这
1: 早就没了。
2: 终生日产，
1: 日产不翻那个极客了吗？然后终生把全大连所有极客都收了。
0: 老郭大哥，你发现没？就是你在平时接待就是所谓的客户或者朋友的过程当中，你没发现很多就他们得到信息也是有这个炒这个原来的材料的时候，十年前、十五年前的东西拿。
1: 本田也没了。本田这个终生本田那个、这个过程给大家描述一下：从五年前开始，广本和东本归一个人管。
0: 嗯。
1: 然后今年广本、东本同时退。
2: 嗯
1: 啊，然后翻新能源，终生现在是押宝新能源、
2: 嗯，
1: 但是呢，由于大连地区日产和本田，包括广本和东本都有其他店在做、
2: 嗯，
1: 所以你的官方的质保和维修保
2: 养
1: 是不影响的，
2: 嗯，不受影响。
1: 但如果有一天大连就没有日产了，没有本田了，那这麻烦。但目前看，剩下其他那些个人店或其他集团店不受影响。
2: 目前看，短期内不能。
1: 目前大连这几个。就是你说的日产和本田，本田分东本和广本哈，东本是相对最稳定的，
0: 嗯，
1: 东风日产也还行，
2: 嗯，
1: 广本是稍微弱一点的，
2: 嗯，
1: 广本现在就一个了，
0: 这
2: 宏达电，
0: 广本不如广丰，嗯，
1: 广丰非常稳，广本那块呢，现在主要以它的这个埃安和浩博为主，
2: 也是电的，
1: 啊，对，就是三个合一起都是广汽的，
2: 对，
1: 但是当中能出量的可能现在是埃安，因为埃安在网约车当中用的多嘛，
2: 市场很大，
1: 所以就是大家。你像说，您刚才说这个就其实有容易给人画棒就是找事儿啊、
2: 嗯，
1: 其实不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可能没听着，没事儿，我们解释一下就行了啊，就是它其他那些不影响啊，其他不影响。
2: 实际这是个大趋势，看看这个月的销量排行榜前十里边一个油车也没有了，是不是？
1: 嗯、对，
2: 是个大趋势。
1: 但是呢，这该买买，该卖卖，这个不影响，真不影响。
2: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啊，油车的优势还是无可替代的，只不过份额会变小。
1: 嗯、就是我们依然主张这俩不是仇家、
2: 嗯，
1: 谁也别把油车和新能源放在对立面。
2: 对立面
1: 啊。
0: 另外就是它在销售的时候，除了一些传统的节点以外，现在还要跟什么呢？就油价，比如某一次油价降幅特别大，或者是涨幅特别大，
1: 嗯、燃油车销量就涨，
0: 都会影响整当这个周期内的车辆，这个燃油车的这个销售。
1: 就是现在，因为我后面多做一个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嘛、
2: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燃油附加费问题哈、
2: 嗯，
1: 我跟大家说，锚定谁呢？锚定这个油价，
2: 嗯、
1: 它大于八块钱，
2: 嗯，
1: 所有的巡游出租车或者燃油的这些车辆，就打表或者说你加油的，
2: 嗯、
1: 你都有这一块钱，
0: 加一块钱。
1: 如果说小于这八块钱。盯这个政府方面的通知、
2: 嗯，
1: 那大家现在燃油车也是一样，就开玩笑呗，就是他七大头六大头，那就买呗，
2: 嗯，
1: 八大头，哎呀，用不起啊，都正常，都正常啊、
2: 嗯，
1: 都正常。再来看一下，荣威的车到底怎么样？我邻居有一个，他说还不错，荣威的车不差，荣威车真不差。
2: 这个车它的前世今生说说吧，它以前就是。英国品牌 MG，
1: 嗯，还得往前，还大点声，还大声。
2: 这是一个笑柄啊，就是两个东方的土财主娶了一个英国闺女，
0: 嗯、
2: 然后花了两份钱，结果这两个土财主还合并了。
1: 嗯，
2: 你说是咋？这都是咋干
1: 的？但回来之后又拆了，回来之后又拆了啊、嗯。我要没记错的话，曾几何时，荣威在进口的时候还是作为好像所谓的英国皇家御用车辆啊，某些时候、
2: 嗯、
1: 啊，包括 MG。荣威的车是这样，它的那个 DMH 啊，就是、这套技术不比比亚迪的 DMI 差。
2: 它的背后是上汽啊。
1: 对，而且它用的东西和它那个时间都很早。但是，荣威和广汽这俩是我要单拎出来的，就是从南到北，随着纬度的越来越高啊，随着离南方的原产地越来越远。它的政策、销量、认知、口碑就直线下降。
0: 嗯，
2: 对，
1: 这个事儿厂家其实是要背锅的，你政策不对。
2: 对
1: 啊，车不差，但卖不出量去，那没办法呀。
2: 实际它还有一些能 就是挺打眼的。比如说他那荣威

0: 那个 IMAX，还有他那商务车，
1: 那个车真挺好的
0: ，IMAX
1: 八真挺好，但是也卖不出量。
2: 所谓的这个就是保这个就是基本盘，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政策确实是有问题。
0: 这个就像笛子似的，它的这个市场应该基本都在长江以南，
1: 对，
0: 在咱们北方认知度偏低啊。
1: 对，孙老师能不能讲讲森林人纪念版？你想干啥？你要买吗？各位啊，2026年。水平对峙60周年，然后呢出了一个全国限量30台的森林人2.5的AWD 旗舰版，基于它的那个 Isolate 这个车型打造，售价呢是不到27万块钱，26.56万好像是当然日系车呢加这个珠光灰的车身是额外还要收2000块钱的然后订车方式就是在官网。就是它那个颜色吧，有点像所谓的布鲁克林灰和摩天灰的混合，它亮，但是它泛灰，其他就没什么太多的，就是它多了一个水平对峙60周年的一个限定套装，但这个玩意儿，
2: 我觉得没啥用，
1: 你看啊，还是那句话，各位，你说斯巴鲁，懂和不懂的人都说，哎呀，是
0: 好
1: 车，好
0: 车，
1: 敬而远之，你敬是敬它的性能和它的知名度和它的这个是。江湖地位，远的话就是销量真不咋地，车还不便宜，还不算它日后保养换件贼贵，关键它，哎呦，各位啊，我如果告你，你买了个小30万的车，落地得28万以上了，2.5自吸能接受是吧？最大功率166马力，122千瓦，你不得把这车给砸了？配的还是个 CVT 无级变速，很多人认为这车是没法用的。
0: 分啥时候，这套东西10年前还行，现在看，尤其跟那个自主品牌新能源比，
2: 对，
0: 没法比啊，
2: 差的太多了。
1: 但是我说实话，它国内限量30台啊，不难卖，很快就没。
0: 会抢。
1: 它要300台呢，且得卖了。你要30台的话，还真挺快的。
0: 说句实话，有这钱，哈弗的就是长城的 H10，方程豹的泰七。
1: 不，咱就不说那个，有这钱，坦克400不行吗？
0: 你说来硬的，来软的，都来
1: 吧，
0: 对吧？
2: 是，
1: 你要的不就是这个越野能力或者操控或等等吗？
2: 400完全是够用的，而且，
1: 但是啊，就是这个东西，它不能用所谓的数值去判断它好与不好。我们没有办法质疑，或者说国产品牌不应该质疑斯巴鲁的调教和它的整体的车的性能。但这个东西，在数字上看，现在是真难看。太难看了。
0: 作为曾经的斯巴鲁车主啊，我也想说一句啊，性能无与伦比，尤其冰雪路面，那真牛啊。但是磕一下碰一下，那换的件儿是真贵呀、啊。
1: 吉米说：“你好，主持人，你们都开什么车？”老胡开自己家小电车。
0: 我又有油车又有电车
1: 啊，
0: 我干这行的。
1: 他不缺车。然后呢，
2: 我们俩就经常是以测评车为主。
1: 对，然后燃峰呢，主要是他那车最贵，他那车得上亿吧？
2: 不止吧？
1: 上亿差不多，
0: 动车啊，
1: 地铁二号线吧，五号线
0: 吧，太坏了，还有专业司机，
1: 还有保镖呢，一车保镖啊，
2: 绝对绿色出行。
1: 开门谷说，森林人当年最好那一款2.5T 的森林人，反正就是他现在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哪怕马力调的低，他扭矩调高点我都能接受。再一个就是他那个 ECVT， 我说实话，或者没有 E 就是 CVT， 这个确实有点这个拉胯了。有点这个拉胯了啊！
0: 他那个 2.5T 的涡轮增压带中冷的非常罕见，很少。
1: 那个
0: 没见着，
1: 那个是真痛快，真爽，真好玩。你就祈祷，你烧香拜佛，求他别坏。那个换件真要命，
0: 因为水平对峙的发动机跟咱普通的发动机不一样，咱们都是直列6缸、4缸啊，微型6缸，它是水平对峙 Boxster， 这个就保时捷和他用。
1: 对。我印象特别深，曾经有一朋友大概小10年前了，开了一个当时的就是新款的新车的这个森林人，他买的是个入门的，就一个彩屏收音机，换个收音机8900，
0: 别的装不上。
1: 我说完之后我都疯了，真的，
2: 拿当年跟现在比，真的没法比。
1: 但现在这个情况没有多少缓解，他可能现在是
2: 我手里举着现金，我加钱我要提车。
0: 说实话啊，这个我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啊，咱们直列4缸，你比如说每缸4进门，2个凸轮轴就行，它是 V4 发动机，夹角180多，它零件多，
1: 对，
0: 正直链长，
1: 对，
0: 换什么都贵，
1: 就是
0: 卧式发动机润滑情况不好，还容易偏磨烧机油，是吧？
1: 但 老洪，你没发现日系就特别容易出这些偏执狂吗？一个他，一个马自达，
2: 嗯，
0: 转子发动机，弯个耳的，见过吗？
1: 而且那个发动机是

0: 能换，几乎不能修，
1: 修不了
0: 啊。对，或者它有，它可以修，但是从成本角度来讲的话，你换的成本比修其实要合适。
1: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实体的万科尔发动机都惊呆了，
0: 嗯、
1: 三角活塞发动机这么大，
0: 好看，它真好看，
1: 声音也比较狂躁，
0: 就是机械美感，但是没用。你现在你讲出故事来没有用，
2: 就跟藏个拖拉机似的。
0: 对，能不能讲讲加长版本的 GLE？ 新款 GLE 我给大家一个啊，就是如果喜欢大车朋友，你有福了，它比现款。标轴的进口版本长12厘米，
1: 有点像 X5 和 X5L 一样是吧？
0: 对对。然后呢，先期配蒙塔26之后会升级到蒙塔27，就是说它在智驾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前脸吧，然后可以看到其实和现在的现款的 GRC 或那个电动版本的 GRC 有点像，但没那么的 disco 风格，
2: 就但是差别不是特别大，
1: 别整出 EQC 那个样子。
0: 整个车的外观整体，我的视觉效果，我是觉得它更年轻了，它没有就是之前那个标轴的进口版本那么的庄重，但它不是不庄重，它没那么古板的庄重。
2: 可能就是我，因为我俩喜欢的方向不太一样，就我可能更喜欢原来的那个。
1: 对啊，
2: 就是、
1: 原来那个奔驰的 GLE， 以前的 ML， 咱们愿意比作西装的正装。
2: 嗯，
1: 像你们描述的，是不是像休闲的小西装？
2: 嗯，
1: 有那种
0: 差不多休闲西服的感觉。
1: 啊、
2: 那个像
1: 那
2: 个更像双排扣。
0: 国产版本之后呢，车长5米05，车宽2米018，然后呢，车高是将近1米8，轴距是3115。
2: 嗯，
0: 然后前排的整体中控的长相和现款的奔驰 S 特别像。
1: 下放技术
0: 了、就是它的内饰风格一眼就是奔驰，还是那个奢华的风格，这个一点都没变。两套动力总成 ，GLE 的350是 M254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然后呢 450L 是256的 3.0T， 最大是280千瓦。全系标配四驱，同时呢 3.0T 版本是搭载空气悬挂和双阀，以及它的可变阻尼的减震，但是就是看它定多少钱呗。
1: 对，这是最重要的。据说能便宜点。
0: 它肯定是要便宜，但是便宜多少这个事儿就不太好说了，因为，现款的 X5 的 2.0T 基本落地价格是在57万左右或以内，
2: 嗯，
0: 然后 3.0T 大概是67万，
1: 嗯，它一定会参照这个的。
0: GLE 可以比 X5 贵，但是不能超过4万块钱。
1: 不能贵的太多，
0: 超四万，我说实话，这个坎儿一上来，从你想50多到60和60多到70，
2: 对，因为他俩
0: 你听着和心里都不
2: 一
0: 样
2: 的，
0: 对，
2: 级别是一样的。如果是你差的太多的话，大家可能选择倾向性就太明显。
0: 关键还有一个要命的就是，之前你就没打过叉五，
1: 对，销量说话，
0: 对，
2: 嗯、
0: 海狮08和奇瑞 V27 哪个好点儿？你这个，你告诉我，奔驰 GLC 和。这个吉普的牧马人哪个好？
1: 它不是一个路数，
0: 对吧？我给你回这个和您问的是一个意思。海狮08和奇瑞 V27 iCar， 你就看那个长相，它是以玩为主，
1: 方头方脑。
0: 哪怕你不玩，它是以取悦自己为主。
2: 嗯、
0: 海狮08，你没有家用需求，你买它干啥？
1: 嗯，
0: 对吧？海狮08和大唐对等啊。当然，比那个海洋网系列基本就是以五座为主。
1: 嗯。
0: 你如果在乎纯电续航，在乎补能速度，在乎相对的舒享配置和整体销量，你可以看海狮。
1: 二代刀片电池，兆瓦闪充。
0: 但是它是一个常规版本的车型。iCar 系列是什么呢？你要看 V27， 它还有性能版。
2: 嗯，
0: 综合换算成马力的话，450。
1: 嗯，
0: 啊，然后零百加速4.5秒。
1: 嗯，
0: 而且整体也是二的，它比海狮08要便宜。
2: 对。
0: 你要选它那个增程的，或者说就是不是性能版的，17-18万就够了。
1: 对，
0: 所以这俩车你它价差上就差出了6万块钱，你整体落地这块你差了也得6-8万了、
1: 嗯
0: 所以它俩没有可比性，
2: 差的
1: 不是一个级别的，
2: 对，差的有点多。
1: 嗯，
0: 反正我是觉得稳是爱的天使，您照多少钱花，如果说你想买这车啊，低于20你还觉得便宜了，你 V27 就不用看了。如果说你必须要考虑家用的一些成本，像包括尤其是装载的空间、功能的舒享配置，包括其他这些，
2: 嗯、
0: 就是你得为乘坐的人多考虑、
1: 嗯。
0: 你就看前面那个，你就顾你自己，你看后头。
1: 我真觉得 V 二七真正比亚迪的对手不是海狮08，应该是泰奇，他们是比较接近的。
0: 但是人是自己打自己啊，你要这么比的话，你要海狮系列你应该和谁，就是刚才老胡说的 H10，
1: 嗯，
0: 对吧， H10 领跑的 D19，
1: 哎，是这个，
2: 还确实是，
0: 就这些就是偏大一点的，然后和他比，但是呢比亚迪的卖点是他的补能，
1: 嗯，
0: 啊，他的这个闪充，然后呢加上之前的量，但这个量这块呢说实话海狮系列蹭不上多少，你要唐和大唐能蹭上，人正经的销量支柱，
1: 嗯，
0: 海洋网 SUV 这块卖的少，之前就卖宋 plus 了，现在的海狮零六，
1: 对
0: 啊，然后之前和唐对等的海狮零七，基本它肯定是能卖出去，它也会有量，但是那个量在比亚迪系统当中就不够看了，
1: 对，
0: 就是小孩那桌它都坐不上，
2: 嗯，
1: 所以要不比亚迪的营销也看不懂，你说宋明明是王朝网的，他居然在海洋网卖，
0: 嗯，
1: 后来想想也对。这个不拿去卖他卖
0: 上。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没有任何不敬和贬义哈，因为比亚迪主销这几个也都是油改电，他当时海洋网分网的时候第一款车型就是宋 plus DMI， 然后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车比宋 pro 贵，比宋 pro 大，反倒比宋 pro 卖得好，
1: 对，他卖得非常好，
0: 从燃油时代就是到他直接变成绿牌的时候就直接油改电，这个没有什么可遮掩的，然后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不光宋 Pro 没卖过它，宋 Plus 一骑绝尘了。
1: 对，那家伙，
0: 国产第一个新能源单品销量超过50万台的就是宋 Plus DMI 啊！
1: 而且宋 Plus DMI 它的旗舰版不便宜啊，当时卖18-19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咖啡谷说现在芯片都涨价了，为啥特斯拉还降价？新酷呗，新酷好卖新款啊。
1: 对呀，而且现在竞争多激烈啊！
0: 但是呢，特斯拉是打名牌啊，就是你要认的话呢，价格上我就给你让。然后其他的 OTA 升级或其他，但凡你只要买它的那个什么 FSD 啊或怎么着的，你之后都能更，这个不影响，这个不影响。就看，我说实话啊，特斯拉降价心动了，就看你多爱特斯拉，
1: 嗯，
0: 你会买它的新款还是买它的现款？
1: 嗯，
0: 啊，剩下的就交给您自己。这玩意儿反正我觉得相对合理的是，我明白告诉你了。我也不遮掩，我要出新款，现款我就要新酷。你认的话，你就占钱的便宜买现款；你要不认的话，你就多拿点钱买新款。
1: 嗯，
0: 这个您看，这很合理啊，很合理。所以我说的最后的一个决定项呢，就是你有多爱特斯拉，你愿不愿意花那个钱啊？
1: 客户群很精准呐。
0: 哎，对他这个客户群体，就是不用劝，你劝也劝不住啊。
1: 哎，我那么劝他，这人还买，
0: 这个就无所谓，就符合的话，达到你要求，你可以买啊。这样稍后其他问题我们手动回复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询问啊，关于车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编辑文字发过来就行，要价格留心没电话，马上回来。

0: 中午的10:30呢，我们看到啊，今天是星期三，那么我市的小学都是半天的时间，有的学校已经开始放学了。比方说，目前看到的文静街理工附小门前，孩子们正在放学，门前的车辆人流量非常大。如果您选择文静街理工附小门前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道路两侧停满了接孩子放学家长的车辆，所以这一段通行速度会略显缓慢。另外，79中附小门前路段的联合路长兴街上黄河路附近也是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这一段也是车多人多。那么大部分孩子会在12:00和12:30放学，所以今天中午如果您途经各小学门前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持续关注的红岗路张前路是有护栏倒在了内侧车道上，目前护栏都已经拆除了啊。目前的情况是红岗路张前路是可以正常的选择出行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

0: 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17到24度。
2: 空中110，
5: 空中110，
6: 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葛程程，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上午接到市民张先生报警称，看见有人从6楼往楼下扔装修垃圾。接到报警后，停水中心立即通知民警临场处理。民警到场后，经过了解，该住户的装修工人因为楼层太高，不想一趟趟搬运，就将建筑垃圾用编织袋子装好后直接扔到了楼下。民警当场制止了这种恶劣行为，核实身份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高空抛物可以说是悬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剑，轻则毁坏财物，重则使人伤残死亡。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进行高空抛物，高层住户应该加强危险防范意识，不要在露天阳台外、窗口等位置放置花盆等物品，以防掉落后造成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葛程程，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许是某一个音符，某一段唱词。喜欢一辆车，然后驻足并爱上它，陪你风驰电掣，陪你悠然自得。1008车世界，为你的精彩生活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哈。多座椅车型当中，揽巡和探路怎么选？这俩
2: 揽巡应该是大五座的嘛？
1: 揽巡也有，
0: 揽巡是五座，揽巡
1: 对。
0: 这俩
1: 揽境有六，
0: 这俩是这样、
1: 啊、七都有、嗯、
0: 如果是，
1: 我是觉得这俩是两个方向车，一个日系，一个
0: 不，这俩是咱这么说啊，就是按销量上，揽巡肯定比探路卖的多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俩车，像老胡刚才和燃峰说的都对啊，就是看你对座椅的需要，你要是真的需要三排，按照目前燃油合资里边的性价比，探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这个车我评价非常高。它无论是驾控、
1: 嗯、
0: 还是说支撑，
1: 嗯，
0: 还是说底盘，还是说空间，它和英菲尼迪 QS 六零就是一款车，
2: 嗯，
1: 换了个壳，
0: 就换了个标，但是
1: 内脏都是
0: 用料不一样，用料不一样，就是那个更豪华。
1: 另外就是如果说你有七座的需求的话，揽境是可以定的啊、揽境一般现在卖的都是六座，
0: 这俩反正我都建议你以六座为主，
1: 嗯，
0: 但价格上它不一样啊。如果你看探路的话。
1: 更合适，
0: 理想状态下22万左右肯定是够的。揽巡的话，你没个小25下不来。
1: 25只能是入门吧？
0: 不，它就俩配置，它就2469、2669。
1: 上边那得27、28，我觉得
0: 不是我说的是在有置换的前提下，
1: 嗯、
0: 你如果是探路的话，大概21万多，
1: 嗯、
0: 用不了22就够。你揽巡的话，大概就是原价，那就是24万大，在25以。

0: 内，你如果那个的话得奔28去了，肯定的，至少值多不少。所以这个价位，这俩的话，就看你喜欢哪一个都行。然后还有一搅浑水的没提呢，那个福特的锐界，锐界 L，
1: 它也是个大车，
0: 大车有多座椅，有五座，那个轴距2.95米，揽劲儿2.98米，踏路的话2.9米，啊，都挺大。
2: 关键他这套就是英菲尼迪的这个科 S 六零，其实还挺吸引人的。
1: 那个时候卖多少钱呢？是不是？
0: 科 S 六零刚上的时候落地得42，现在的话大概30吧，30万9800以内肯定是够了。但是，哎呦，就是怎么讲，车挺好，但卖不动。
2: 反正探路的整个，其实大家如果担心它的就是，和这个德系车比起来，它的能耗啊什么的，我觉得探路还是有优势的啊。
1: 稳定，三大件都靠谱。
0: 其实吧，理论上就是燃油时代，包括现在也是，燃油里边日系这三强，丰田、本田和日产当中，你要放平均的好开程度来讲，就在中国的民用范畴内能买到的车型，日系的日产当中的车型，可能甚至比本田还好开。
1: 说句实话啊，我是比较大的70后，我们这一代 SUV number one 是什么呢？大家很熟悉的奇骏 T30，方头方脑，丛林大灯，首列天窗，那是一个年代的回忆。那是卖20多万，
0: 对
1: 啊，你想想，
0: 那是25万以上的。
1: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众威然怎么样？看车的空间还行，为什么卖不动？这我们说了不算，为什么卖不动？价格上，它卷的比较晚，然后呢，纯燃油体系当中呢，三座大山它一个都撬不动 ，GL8。塞纳，然后格瑞亚，
1: 它是一款长得很像 SUV 的 MPV，
0: 对，
1: 大众的。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所谓的知名度和宣传上也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能接上力的。而且，你看啊，这个虽然都是来自于上海，但 GL8 是属于统治全国的，
1: 对，
0: 啊，这个你没法比。而且随着到后面它的销量降低，加上认知降低，它就恶性循环了，
1: 对，
0: 啊，
2: GL8 统治了很多地方，
1: 从99年吧，3.0的。别克的世纪出来一直到现在，哪个单位没几辆？
2: 当时他的那个商务真的是要找人的，而且是要加价的。
0: 开恩谷就说，老胡说那个对，当年奇骏狩猎大灯特别帅。对，
2: 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老胡大哥就是大家就是很多关注点都在雷克萨斯，很多日系的高端上面。
1: 那阵贵啊，
2: 是
1: 大霸王多少钱呢？
2: 对，然后其实就是。反正当时我就很怀念那个时候。
1: 说实话啊，比他再早的一代神车是海狮，原装进口的丰田海狮，
2: 是
1: 金杯海狮，哪个单位没几个？但是那个告一段落以后 ，GL8 就是他的排头兵。
2: 对，
1: 从99年到现在，单纯商务 MPV 里，他绝对王者。
2: 最开始应该还不能算 MPV 吧，就是商务车。
1: 商务车，
2: 对。
1: 实际当时也有跟他能竞争的，你比如说起亚的嘉华，奥德赛，那个。都国产了，但是就卖不过人家。国产的，你说格瑞斯那都不行。
0: 六 G 说，探路费就费在变速箱，日产的9AT 可以啊，这个变速箱不费啊，因为它和英菲尼迪同样的总成，就是它和 QS 六零真的就是换壳换料。
2: 除非是就是你对英菲尼迪的 QS 六零你就不是很感兴趣。
0: 各位，你想想，在燃油时代，2.0T， 然后252匹马力9AT， 这个总成完全可以了。
1: 非常够用，
0: 没有问题了。这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已经能和谁去掰手腕了？他和红旗 HS 五都差不多了。HS 五给的还是个8AT 呢，252，对吧？这总成上你挑不出毛病了，这车诚意挺高了。
1: 就奇了怪了哈，有很多很多叫好不叫座的车，真是。
0: 探路的四驱裸车价格是249800，官方补贴20000，就是229800。咱算个账啊，就按四驱入门这个算。能拿满，咱按10%，那就是都算完，你落地价格应该就是理想状态下原价差不多了，差不太多，原价多一点点就够了。但是249800裸车，然后经过优惠，官方给报完是23，不叠加全这个置换补贴的话，它落地价格能过25。
2: 其实它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具有代表性。就是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实测一下，就是探路和这个，刚才他提到的这几款车，就看看油耗，看看百公里的油耗。
0: 因为你离开60我试过，那个大概就是10个出头。探路的话，应该我觉得9.5不难。
1: 实际探路最

0: 啊，也是个小机械怪兽。
1: 嗯，
0: 但是说你说2.5自吸 CVT 楼兰，
1: 它不值那个钱，
0: 30多万。
2: 反正当时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日产干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0: 奇葩操作。
2: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反正就是想法很奇怪。
0: 把自己的
1: 就那时候俩掉队的嘛，一个日产，一个福特，不就是那时候迷
2: 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人突然间条件好了之后，然后
0: 有点飘了，
1: 不会玩了，
2: 对，不会玩了，然后就是
1: 没过过这么富裕的日子。
2: 捆绑了一个系统，你每天花5000万，再给找你5000万。
1: 但这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但是这个说的有点远了，还有点忆往昔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能不能讲讲国产双擎的这个方式？什么叫方式？驱动方式还是说使用方式？使用你就正常用，它跟燃油车一样。
0: 对，
1: 但是呢，它是其他的第一代
0: 雷神混动，
1: 但是它不是，它就是那个中国星智擎那套、
0: 啊、
1: 那个双擎对、啊。但是呢，它变成 iHave 之后，第二代车型它也没过过冬天。所以冬天的油耗高不高，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被某些车型在特定时间内犯的毛病，比如说机油增多或乳化、吓怕了、这个只能等到今年冬天我们再测一遍，然后到时候再说看它油耗浮动有多大。啊，不管是燃油还是这个新能源，一旦到冬天能耗肯定都要高。啊，
0: 这是必然的。
1: 哎，六季说，去年3月份啊，在山东路裕德买的陆放，那条街啊，锐界、探路都看了，锐界真好，就是混动太贵了，贵5万块钱，干点啥不好？对，就是因为他那套混动，它贵在哪儿？它有丰田的底子在，它有福特的调教在，它给的是 2.0T 高调加 eCVT。人马力已经给到275了。
2: 锐界是一个可能，
1: 但是我们现在确切说是锐界 L 啊。
2: 对，整车的性能它是比较突出的，
0: 它那套、
2: 就是、驾控比较好。
0: 它那套混动跟丰田是同中同源的。
2: 但是和这个福特共同
0: 持有专利，它是不需要额外花钱。但是卖那么贵，还是取高和寡呀，对不对？
1: 但是吧，你说福特不行吧，各位，这就很有意思了。福特现在也是恒定量。就是。我说现在全大连最闹心的就是福特，为啥呢？一个行政区域内3家店，
0: 就这么多，
1: 山东路、华东路桥下、然后呢这个华北路仨福特、然后还并网了
0: 啊，
1: 以前还不是一个网，现在并网了、三家互相干扰。
2: 福特是属于呢开着也比较舒服，内饰什么也都挺好。最开始大家诟病它更多的就是它的油耗问题。
0: 它的这个操作我看跟日产有的一拼，你想想福克斯WRC 的底子是多少？80后的第一辆
1: 月基本3家福特，当然那个保时区还有一个啊，全大连4个福特，一个月分多少呢？一个月分那60-70台的销量，就是它很稳定，
0: 撑不死也饿不着
1: 啊。对，就是你指望它挣大钱，它不可能，但是可能连你一算账，它还不赔。
0: 对，这就有点厉害了，
1: 而且还是在如此糟心的情况下，它还不赔。
2: 反正这个，如果说大家在选来选去都没有什么合适的，然后你又没接触过说纯美系的车哈，如果还不想说，我只想选个这个合资，我又不想选豪华，你看看福特的福克斯，就是这个我蒙迪欧，我是觉得那个轿车真的是很合适。
1: 蒙迪欧现在最大问题就是燃油的便宜，但是不省油。双擎的真省油，但不便宜。
0: 实际我有两个朋友啊，他是福特的死忠粉，一个是探险者啊，他是
1: 探险者是真的很好。那个
0: 有一次大雪，他说我觉得非常值。
2: 是，
0: 还有一个是买 Bronco 的，人家说你疯了。他说我看那个高仿的我就来气。
2: 但是烈马现在出到了他下边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纯电的这个
0: 电得拉动，
1: 智趣那个呀，只是为了让年轻人容易接受，但是和他燃油那个就不是一个底子，不是一个玩意儿。甘文谷说，如果英菲尼迪 FS35372 复产 2.0T 定价30，高低攒钱买个，我告诉你，你可以省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想都不用想。
0: 大排量自吸的日系车告别江湖已经有15年，
1: 而且那个他要是变成 2.0T， 我第一个站出来骂的。他就不对，你就不应该改，
0: 没了精髓。
1: 对，你就不应该改。车很经典啊。六季说福特搞不懂蒙迪欧和林肯这一块同价了，那你要感谢长安呢，对吧？你要感谢长安。但是是这样啊，蒙迪欧不可能和林肯这同价，
0: 竟
1: 这绝对不可能
0: 是二线豪华。
1: 对，他俩价差是，他俩就是一个车，但是他俩价差一定在，
0: 就像雷克萨斯和丰田一样啊，他不可能一个价。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我们就以这个他说蒙牛
2: 稍微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1: 他俩轴距大小方面基本一样，2945和这个2938就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总成也是一样。

0: 的。蒙迪欧相对纯粹一些，然后林肯森呢更多的一些豪华属性。
1: 就我说的这个，代表个人观点，就是一种有意思的这个解读，就是我觉得林肯森更适合女士开，然后蒙迪欧其实挺适合男士开。
0: 这俩男女都行，他车都不小，但是他说蒙迪欧纯油的动力匹配不太好啊。
2: 他是说
0: 20T 我可没觉着啊， 20T 238马力那个相当牛了，
2: 那个 EcoBoost 的发动机
0: 那相当牛了，那个非常冲啊。
2: 他的 8AT 变速箱，
0: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他的 1.5T 吗？
1: 但是这个加个括号，就我曾经试过，就是从华南开到这个西山水库附近，反正油耗有点高。
2: 是
0: 那个车最大问题就是油耗，就是我这个脚法我得玩命控制，我才能控制在十个。
2: 这已经很优秀。
1: 然后不幸的告诉大家，我开的比较糙，我
2: 12个
1: 不止，老大哥
0: 13个
1: 吧，我开了13个，
0: 他得13个。
2: 他还有个更尴尬的车型，存在感很低。大家知道 Taurus 金牛座吗？那真是一部好车，
0: 当年陈道明代言的，
2: 对吧？对，让我想起了他的难兄难弟儿。大家知道林荫大道吗？
0: 啊，那是别克的，
1: 哎、这个
0: 60万的别克，
2: 是不是、
0: 啊？
1: 林荫大道真的很好，
2: 很好，就没卖几个。
0: 好了，这往昔咱就不议了啊，
1: 一往昔都不是啥好车。
0: 三电机插电混动的银河战舰700，能不能说一下？9月15号预售，
1: 这个车值得一
0: 值得一看，就是看什么呢？它的定价能低多少？你像奇瑞那边有猎鹰700，
2: 嗯，
0: 然后它这边战舰700，
2: 嗯。
0: 然后坦克也有700，
2: 嗯
0: 啊，比亚迪啥时候出一个？
1: 就是整体的吉利的银河系的，我觉得都可以啊、嗯。
0: 纯电续航305公里，然后呢，标配47.14度电池，电池不算太大啊、
2: 嗯。
1: 其实给的挺好的，如果是你在室内用的话，纯电就够了。
2: 对，
0: 打一折230算吧，
2: 嗯，
0: 基本上就是5天一充电呗。
1: 但是这类的车出完，尤其方盒子车型，就打眼你一晃，怎么都感觉长差不多。
0: 这个车啊，我就直接这么说，外观，
1: 嗯，
0: 它又像神行者，又像路虎，
2: 嗯，
1: 对，
0: 也有点像坦克，
2: 嗯，
1: 所以我就
0: 内饰特别像方程帽，
2: 我想换一个，我一回头瞅它开的是路虎的卫士。我说你都有本尊了，你要高仿的干嘛？我说你也不差那俩油钱，一年不到10000公里。我说你哪凉快哪待的啊？该干啥干啥去，没有必要啊。
0: 像还是六 G 说，我很喜欢林肯 Z 的混动，但是呢，我妹妹选了雷克萨斯 ES200，那个车就女孩开一点毛病没有。
1: 对，
0: 它就省心，然后呢，基础保养它还免费，然后它保值率还高，它还省油。
1: 然后这车是你开还是你妹开？
2: 不错，
0: 对。
1: 要你开你就选前面的，
0: 就是美系车啊。现在我觉得，咱抛出价格和销量这块，其实销量它也是可以的。就是转型相对成功的是别克，
2: 它还是挺接地气的。
0: 对，
1: 别克很快，
0: 别克永远是改在最前面，而且它价格始终控制的很好。
2: 你看它的致敬，然后你看别人家都慢半拍，它领先一步。
1: 对，
0: 嗯、
1: 你别忘了上个世纪初期别克就也领了。
2: 对啊，包括 GL 八，它也有带电的，它也有绿牌的，是不是？
0: 嗯，
2: 那厉害。
0: 开文古说：“我发现一件事儿哈，好像只有亚洲国家特别在乎油耗，啊，还是咱油费贵。”对，你说对了，就是咱油贵。
1: 这不，中东地区也不在乎，
2: 它随比油贵。
0: 不，很多地方它那个按当地货币结算的话，油钱基本就1块多。
2: 对，非常便宜。
0: 那个是很便宜，但是咱们这个你没法说。关键
1: 亚洲部分国家，你不能把亚洲都整个
0: 辽宁吃亏在哪儿？咱全国最早用。乙醇汽
2: 油，
1: 嗯，
2: 哎呀，
0: 这个是真吃亏，因为同样一个车型，你在辽宁和河南，
2: 嗯，
0: 一箱油能差出50到80公里。
2: 这么说吧，我自驾游回辽宁的时候，路过北京，啊，我一定要把油箱加满，
0: 嗯，
2: 那个油
0: 感觉一下不一样，纯油，那是正经纯油是吗？
2: 对呀、啊，而且油的质量嘎嘎好，没办法。
1: 这个
0: 啊，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啊！插电混动的凯拉克叉 T 五怎么样？各位，今年啊，我对凯迪拉克最满意的是他这三场发布会。
2: 嗯
0: ，CT 五各种漂移，各种特技，
2: 选他的技术
0: 是。然后改款的叉 T 五和插电混动的叉 T 五，就是各种的安全和其他点满了。
2: 嗯，
0: 真实的碰撞，包括叉 T 五 PHEV 是现场好多人质疑是 AI 嘛，就是车和马同时奔驰。
2: 嗯，
0: 大屏幕一撤，马就在前面，车在旁边，就直接它是一个实时的拍摄。
2: 嗯，
0: 现场屏幕投的是车和马是并排的、并行的，然后有一个交互的感觉。很多人说这一眼肯定是
2: AI 的，
0: 就在大伙质疑的最后，屏幕打开，后面就是马队，旁边是车。
2: 哎呦，这个
0: 就是主打一真实。我对这种真实，我是绝对是又致敬我又佩服。
2: 嗯，
0: 但是 不一定能换来多高的销量。XT5 的插电混动用现在也

0: 活看，它不差。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呢，就看大家认不认啊。首先 ，XT 五插电混动25.99万起，
1: 嗯，
0: 这价格从它本体的燃油版本来定位来理解的话，是完全没问题，能站住，
1: 嗯、
0: 一点问题没有，没比燃油贵多少。
1: 嗯，
0: 但是认不认啊？
1: 对呀、啊，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0: 啊、同等价位，你这个价位你能看到那些？又带阁楼又能铺床的车了，
1: 对，什么都带。
0: 对啊，带后轮转向，啥都有了。它也就是带一些基础的东西，或者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比如说高级辅助驾驶，它也有。然后呢，以省油为目的，包括它的车机交互和导航也都行，但它没有太多的科技卖点了。就看符不符合大家要求。车我推荐，但是买不买这个事儿您自己做主啊。
2: 嗯。
0: 油的事咱不提了，越提越闹心。这好多人都在发油的事，不发了啊，不提了。
2: 不是，因为你闹心，你得用啊，
1: 左右不了。
2: 是啊，
0: 所以
2: 你就
0: 更闹心啊。
2: 对，
0: 闹心还得用，不就更闹心吗？
2: 嗯、
0: 是吧？
2: 但是室内通勤其实还好，大家也不用太纠结，就还是看个人喜好吧。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用一滴油，我就是浪费生命、浪费钱，那你就看纯电。
0: 三位看没看网上小米鹏程首撞？说这事儿是有同行黑吗还是怎么着，我是这么觉得啊，这事儿有点巧你知道吗，他太巧，就是发布会第二天他就上绿化带了。
1: 他能这么时间拿到车，那也不是一般人。
0: 而且还是个 SUV。但是你说他同行黑吧，
2: 这个现在存在两种情况，就是我只是说、啊、
0: 咱纯瞎说、
2: 啊、对对对，就是有可能的是自我炒作。
0: 哎，对，
2: 不排除，
0: 哎，不排除，黑红也是红。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同行有什么想法，
0: 嗯，
2: 所以这个呢都不好说，所以大家就看看就行了。你管就是这个事跟咱离太远了，
0: 就是
2: 一点关系没有。
0: 他上绿化带还是上墙，
2: 他撞不撞其实
0: 不影响他销量，
2: 不影响他销量，而且就是跟他的质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对，
2: 因为
1: 让子弹飞一会儿，咱们吃瓜群众看看热闹。
2: 出事故，所有的品牌车都出过事故，
1: 对
2: 啊，
0: 只不过他这个时间太蹊跷了，太巧了。
2: 我是觉得。这里边好多故事，
0: 有事儿啊。
2: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起亚塞图斯怎么样？它呀，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那个车 1.5T 版本的性价比是真的高。1.5 自吸那个差点意思，但是它好在它便宜，
1: 非常便宜。
0: 这车就适合啥呢？你买一台合资，
2: 嗯，
0: 你一直用，你不换，
1: 嗯，
0: 然后你就照着10到12万花就行了。它机械素质一定很好，但是不代表它不犯病，
1: 嗯
0: 啊，就是。怎么理解，就是韩系有好多东西我们需要去承认人家的优秀，包括人家自主的这个变速箱、发动机、高调，甚至包括在世界级的赛车比赛当中他的车队或其他的表现，他都有。
1: 这确实。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国内的车型当中，现在韩系就没几乎是没有一席之地了。
2: 对。
1: 边缘化了。
0: 他真是可以和法系划到难兄难弟那桌去。
2: 这车是真的不错，然后在国内说不好它是什么原因，就
0: 你说的不好吧，大连卖出去好几个。
1: 实际起亚现代高光时刻在1415，那阵还记得吗？索八 K 五啊，
2: 是。
1: 嗯、
2: 老郭大哥，你记不记得就是原来在这个小龙街附近的那个，
1: 我知道，
2: 你那个大面积，你还有多大的地方？
1: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早。看看咱们成都车展，C 位都让咱自主品牌占了。
0: 嗯、但成都车展我说了啊，诟病特别多，参观的、参展的都不满意啊。
2: 俱往矣，我们看看广州车展。
0: 今年也就看广州了、啊。
2: 是，
0: 其他问题，大家呢有任何疑问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平台，然后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吧”，会得到回弹链接，您填写就行。然后呢，再次感谢老胡。稍后呢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我们会邀请领跑，大连又开新店了，而且是目前东北最大的店。明天我们来聊一聊领跑的事儿啊。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看到各小学正在放学，所以呢，各学校周边路段压力都比较大。如果您途经各小学周边路段遇到车多、人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情况，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并且这个放学时间会持续到。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的一个气象预报。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晚上八点前后呢，会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市17到24摄氏度。
8: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高掌柜。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哈，除了我们广播这一端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大连云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如果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消费违权等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881186668811866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我和苏迪的目标呢，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哈，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说。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回复。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一位听众侯先生啊，拨打电话说，滴滴平台在9月2号公布了一个加收服务费的通知，在平台上呢，还有人发了截图过来，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个截图标题很长哈，后面也隐藏了，内容呢就是我们不赘述了，就是在9月9号将会调整服务费方案。这次调整呢，主要考虑到城市峰期与非峰期，就是高峰值的那个峰，客求的这个乘客的需求密度差异化，所以呢，采取分里程、分峰期的精细化调整，持续改善乘客的出行效率。
1: 同时呢，这个服务升级的通知里面哈，也说到了说出租车呢要持续提升产品能力哈，那他们平台也会通过的哥的姐权益站等多种补贴形式为司机来补充收入，那通过调度等产品帮助司机师傅找到接单热区，并通过车费垫付卡等一些产品提升对司机收入的一个保障能力。那这个订单收费标准呢，它标注了仅适用于大连市出租车和超值出租车订单，并且呢，下面根据不同的里程区间哈，也标注着非峰值时段信息服务费和高峰期时。

0: 段的信息服务费。
1: 嗯，
0: 我们也仔细看了一下，
1: 哎
0: 啊，
1: 就是七公里之前是一样的，七到八公里开始有差距，差一到两毛钱。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优享出租车啊，就是巡游出租车干网约单啊，按照网约的计费标准来收费。那依据现行的价格管理相关规定呢，巡游出租汽车实行政府定价，而网约车是市场调节价格。
0: 嗯，对。
1: 所以啊，巡游出租汽车的运营价适用于啊，应遵循业务属性决定的定价机制。
0: 嗯，就是你看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服务升级那个标题特别长，我们没看全哈，但是标题上面我们看到的写的是大连优享出租服务费的一个升点点点点，
1: 对，后面就没看着了。
0: 对，他说的是优享出租车，其实就是刚才苏迪说的，就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
1: 干网约
0: 单，哎，按照网约的计费标准来收费。那这啥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
1: 市场定价。
0: 对，市场定价了、
1: 啊、对，那原则是什么呢？当其从事传统巡游揽客业务时，严格执行政府定价，但是通过网约平台承接网约订单时，则适用于市场调节价格。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啊？
0: 嗯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去查一下，有一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的第三条写得很明白、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
1: 所以昨天好多听众有争议的什么呢？就是滴滴这个通知，它合不合理？
0: 嗯，
1: 合不合法？
0: 对。
1: 好，现在根据这个细则呢，我们能给大家一个回复，就是这个通知它属于市场调节价格行为，从行业管理规定上它没有问题。
0: 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再退一步讲哈，就大家你得这么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当你的车通过网络平台来接单之后，
1: 嗯，
0: 我们就玩的是
1: 按网络的规则来，
0: 对，玩的是那个规则。
1: 即便你是巡游出租车，但是你走的是网络订单，接的是网约单，你也得按网络的规则来。
0: 是，就是你得看市场调节价。
1: 对，那如果是巡游出租车，你按巡游出租车那个规则来打表的话，那网约车也抢不过你，也不能抢，那个就是另一套游戏规则。
0: 嗯，
1: 就两边它不挨，就是但你就这么记，你通过网络订单接单，你就按照网络定价走。啊，就市场调节价格，这个就不是政府定价了。
0: 是，现在呢，咱们主管单位呢在推行的是叫巡网融合哈、就是把传统巡游出租车接入到网约车平台，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方便我们的司机师傅呢，你可以多一个收入的通道，
1: 同时呢也能满足足够的运力。
0: 对，就是你既能在路上招手打表拉客，
1: 也可以通过网络单下单接单。
0: 是，就是一车两用，一车两驾。
1: 嗯。正常价格方面啊，巡游车打表是相对最贵的，
0: 嗯，
1: 因为平台有补贴或其他活动之类的。巡游车干网约单呢，然后再是网约车快车订单，最便宜的是网约车特惠单，
0: 嗯，
1: 啊，这分车型，当然，
0: 还有一些什么特殊车型啊，六座
1: 那个就单算了，那
0: 些
1: 单算了，
0: 不算这里面。
1: 所以这事儿呢，就给大家回复了，就是这个相关的调节，它是市场行为，它符合相关规定。
0: 嗯，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再交代一下哈，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联系了滴滴平台，当然了，我们联系的是他们上端的管理单位哈，然后他要再把这个事儿呢，再跟下面咱们大连地区的这个再有一个接洽。
1: 对，
0: 后续他们如果说再有什么回复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一还有印象，大家有印象，上周我们有一位叶先生，
0: 嗯，
1: 就是那个车辆被撞，然后涉嫌有逃逸，然后怎么怎么着就很麻烦那个，
0: 嗯，
1: 四月底的事儿啊，五月份报的案，然后下了这个认定。
0: 嗯，对，他说对方是肇事逃逸。
1: 对，然后呢，通过交警方面和其他方面给的回复，今天上午在十点五十左右吧，我给这位叶先生去了个电话，就是我们综合各方给出的建议，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什么呢？现在是两件事，在他看起来是一件事，但我们需要区分看，一，这是一个事故，
0: 嗯，
1: 他肯定是无责的，对方一定是全责，
0: 那是，
1: 对方肯定要赔他钱，但是这个赔付的范畴。哎，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就是这个范畴怎么理解？一是跨越时间的成本。我们这位叶先生最大诉求是什么呢？他对他来讲，我们就不说他诉求了，就是理论上站在他的角度，对他最有利的就是对方是逃逸，然后呢全额赔付。为什么这么算？因为首先现在修车是肯定要修的，他没有责任，对方要给他拿修车的钱，不管是保险拿还是他自己拿，这个活该倒霉，你把人车撞了，这你就该拿。但是拿多少？因为叶先生这个车呢，还是一个就是租用的 网约车。

0: 双证齐全，也有保险。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修车的钱保险公司也认，这肯定能赔。但是四月底的事儿，五月中旬给他说法，到现在一直在掰扯。然后现在这个肇事方能找着，电话也通，但他不接了。
1: 哦，
0: 然后据叶先生单方面描述说，对方说你要赔偿我也不给你赔，这是他原话。但是他想逃避这责任，他逃避不了。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麻烦就是，现在交警方面认定对方不属于肇事逃逸，但是就这块叶先生觉得不合理，他觉得对方属于。那这块我说你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
1: 对，就交警的这个咱们是通过这个渠道来解决。
0: 对，行政复议不行你就走法律诉讼，然后呢看看去争取往你要的那个方向去申请，然后看法官怎么判。因为如果是能判到所谓的这个逃逸这个范畴，那就他有权去主张什么呢？这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期间产生的误工，
1: 嗯，
0: 修车钱肯定是要赔，包括所谓的精神损失费、时间精力的费用，你都可以折成钱，这是一码事。当然最终这个额度上限多少，法律方面或法院方面会有一个上限在的，你不可能说漫天要价，这是一个。然后如果假定不能判到肇事逃逸这个范畴，那可能只能是可丁可卯赔他修车这个钱，这个在叶先生心里他觉得接受不了。那我说了，现在就是同步，你可以两个事儿并成一个事儿，先行政复议，然后法律诉讼，
1: 嗯，
0: 保证那个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你电话车牌号都在这儿，能找着你。然后其他的就看中间怎么沟通。我的建议是呢，他同步先行政复议，然后法律方面呢同步执行，另外呢也可以让保险公司帮忙代位求偿。就是多重去，因为我说一句话，说机构找人比人找人要方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但是这事很糟心，我说你就别上火了，慢慢来吧。
1: 确实是，你说四月份的事儿，现在这都几月份了，这再拖吧拖吧，就半年要过去了，我感觉。
0: 就是和这各职能部门之间，大家如果对于执法者或者说相关服务人员，你要觉得有争议或有微词，你对他的态度或其他都有你觉得不妥的地方，您都可以去进行所谓的行政复议或者相关的投诉，这都没问题。
1: 嗯，
0: 他们有义务给每一个老百姓一个解释，啊，这个就是咱不遮不掩啊。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可以发微信，把您的诉求或相关的疑问都发过来，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888118666。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李先生这个热线的事呢，就是他平台多扣钱嘛，啊，一个这个2.5块。还有一个是6块钱，
1: 对，
0: 这个事儿现在在等，因为滴滴方面在调取相关的证据，包括录音或其他，
1: 是
0: 我们在等相关的回复。
1: 嗯，不过昨天我们的热心听众川少哈，
0: 嗯，
1: 给了一个经验的分享，
0: 对，
1: 嗯，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咱们听节目的，还有我们的当事人，我们也算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吧，是不是？
0: 嗯嗯，
1: 哎，下次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可以按照川少那样的建议哈。
0: 对，就是现在有好多巡游出租车，然后再往落平台接单，大家不是涉及到一个所谓的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嘛？
1: 嗯，
0: 但是这个钱该你收的你收啊，你是纯电你就别凑热闹，没你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也说了，燃油附加费锚定谁？锚定这8块钱的油价，大于8块钱，这1块钱的一直在啊。然后，如果是小于8块钱的，咱们以第一时间的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的文件为参考。
1: 嗯，
0: 川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最终结算价格的时候，不要单独把那1块钱或其他费用你折到什么过桥费或其他那个选项当中，
1: 嗯，不要单拎出来，
0: 它不存在所谓的过桥费，你就都放到总车款里，
1: 嗯，
0: 就行了。
1: 对，如果但凡哈乘客要是提出异议的话，咱也不用生气，不用吵哈，
0: 嗯，
1: 你就给他看一下，咱们车上都贴那小黄贴了。
0: 所以昨天在节目后半程，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巡游出租车还是燃油车的话，上车你就先跟他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1: 嗯，
0: 你先跟他说，成不成另说，咱先保证你不被投诉吧。
1: 哦，对，啊，
0: 你话说前面，你们车上还有录音。你怕什么呀？你说了就没问题。
1: 对，你说了，他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他可以再去想别的办法。
0: 你或者说别
1: 的车
0: 他打别的车，他也得拿着一块钱，或者是除非他打网约车。
1: 对，
0: 啊，但是网约车可能你，反正这个事儿就是另说。但是我们主张大家提前告知，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争议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1: 是的，
0: 啊。然后最近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这个所谓的油补的事儿，啊，哈，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是综合各方，我们去寻求了一些解释。十四五期间呢，咱们大连市的巡游出租汽车补贴是分两种，一种是城市交通发展。

0: 奖励金费用的
1: 资金费
0: 改税对
1: 部分，
0: 主要用于巡游出租车的营运补贴，就是俗称的油
1: 补。
0: 对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补贴部分，
0: 嗯，
1: 那这个呢是用于新购置的纯电动巡游出租车补贴，
0: 哎，
1: 就我们所说的
0: 电补
1: 哎对。
0: 那依据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大连市“十四五”期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金奖励实施方案的细则要求，十四五期间油补和电补啊，这些补贴都有。
1: 嗯，
0: 按照以往经验呢，2025年发2024年的补贴，2026年发2025年的补贴。
1: 对，
0: 而实际上呢，2024年的补贴包括油补和电补都已经发完了。
1: 嗯，现在大家问的就是2025年的啥时候发呀？
0: 嗯嗯嗯
1: 这个啊，先跟大家说，指定是有
0: 啊。对
1: 啊，为什么我们刚才把十四五这个大标题拎出来了？因为，
0: 嗯，
1: 今年发去年的，去年属于啥？去年属于十四五期间，
0: 嗯，
1: 对吧？所以肯定是有的，但是大家别急，因为相关的工作通知啊、流程啊，它都在研究制定当中，
0: 嗯，
1: 所以后续呢，我们要干啥？我们就关注行业的通知，
0: 对，
1: 到时候按照通知要求来进行申报、统计和发放。
0: 对，这个具体时间是没法确定了，
1: 哎，
0: 啊，这个确定不了，
1: 但是肯定会有。
0: 就大概率它肯定会参照上一年度的一个相关步骤，但是啊各位，有一个变量是什么？金额。
1: 对，
0: 它每年这个金额补贴额度上限下限这个算法它不一样，
1: 嗯，
0: 它系数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你不能指望说前年的就去年发的它是一个额度今年和去年一样，这个不一定成立啊，但是它肯定是有，所以呢我们在此提示大家啊。好，任何问题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666。星空红面说，你们是不是没看明白啊？不讲优享出租车，只按打表计价，这个出租车和超值出租车就是出租车一口价，这跟服务费有什么关系啊？跟滴滴调动包括其他有什么关系？你说这咱说这些是什么，各位啊，你们吐槽甚至在私底下骂没用，这是就是市场行为定价。
1: 我觉得苏迪他好像也没明白咱俩在说啥，
0: 咱现在说的不是一件事儿能明白吗？
1: 对，就是我们说的是因为昨天听友给发的截图，
0: 对，
1: 那个截图上特别明白的写着大连优享出租服务费升，
0: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图转过去了
1: 啊。对，
0: 在这个基础上替大家问他这个合不合理、合不合法，还是合理合法，还是合法合理怎么着的？但是现在是他参照市场规则来营运，这个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1: 是，就是你看，如果您说的哈，就是这个叫什么，
0: 打表计价，出租车一口价
1: 啊，什么超值出租车什么的哈，就是您说这个，我帮你问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问，
0: 可以问，
1: 但您给我们一个文件，就是那个截图上人家写的优享出租服务，
0: 对，你打表计价，比如说是巡游出租车为主，对不对？然后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些争议，就是是一口价还是打表的，不是一口价。你收不收这个燃油附加费，包括其他这些东西怎么怎么着，它都有区别。你把你想问的这个文件给出来，因为你必须得有文件作为底，我们拿它去询问它合不合理。就是昨天问这一波，参考网络市场定价规则，包括网络定价，因为我们说了，哪怕你是巡游出租车，或者你是出租车，但是你在网络接单，对吧？你就需要按照平台的这个规矩，或者说是所谓的市场定价机制来算这个钱或定这个价格，这个是不犯病的。
1: 对，就是按照现行，我们不管是平台也好啊，还是行业主管单位也好啊，就我们现在执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嗯，至于说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不会说综合研判又有改变，那不知道。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
0: 他最后有一句啊，这店大欺客不就是这种吗？但是用我们昨天很多听众话讲是什么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话啊，听众的话。滴滴它不是公益平台，它肯定是要挣钱的，
1: 嗯，是的，
0: 这些东西呢就是有人说你如果用这个平台它如果违规你可以告，但如果说人不违规那你就得遵守，对不对？这我们还问了，这不是说我们替他说，我们不可能站在任何一方的角度去 主观的考虑问题，我们经过调查之后才说。
1: 就是即便是昨天我们问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依然跟滴滴方面，然后呢表达了我们的诉求和意愿，就是还是要让
0: 我们也转达了大家的质疑。
1: 对，然后让他要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比如说调整之后，那么在大家的收入方面它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和变化，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关心，因为毕竟关系到我们的收入，关系到我们的钱包嘛。
0: 嗯，
1: 这个特别能理解。
0: 哎，这边有一位李先生拨打热线了啊，有问题想询问。好，李先生您好。
2: 上钱吗？喂，你好。
0: 哎，
2: 主持人，中午不好啊。
0: 哎，您好，您说。
2: 喂。
0: 嗯。
2: 哎，我有个事情反映一下啊。
0: 嗯。
2: 我住在大连市松山区，广市巷六号。
0: 嗯。
2: 我楼下呀有八个车位。
0: 嗯。
2: 公用车位，蓝色的啊。
0: 嗯。
2: 这六个车位呢，其中六个呢叫人卖菜了，长期霸占，这已经停了半年多了。
0: 哎呦。
2: 你停不要紧，在车上吃睡，大小便跑我们院里，大小随地大小便的，哎呀，给我们琢磨了。我们要求啊，就是能不能把这几个车位都给取消了？
1: 哦，就车位都宁可不要了。
0: 嗯，但是不能影响你们正常生活是吧？
2: 对呀、啊，你说你疫情停半年不动，就在这车上睡，他拉尿没法解决呀，不然我们小区里面是去拉尿吗？
0: 嗯。
2: 对不对啊？
1: 行，这个我们到时候跟社区啊，包括街道啊，执法部门我们沟通了解一下啊。
2: 社区管不了，社区管不了。
1: 你找过社区啊？
2: 夫人，社区管不了，我都挂1、2、3、4、5了。
1: 哦。
2: 几乎天天早上往我们院里拉尿，谁能受不了？
1: 他们是
2: 对不对？
1: 他们是白天晚上都在那儿是吗？
2: 24小时跟人停，晚上在车上睡觉，坐楼下买菜的，
1: 挺闹心的。
0: 这事确实闹心，闹心在哪儿呢？首先，你是公共停车位哈、啊，他那个车停那儿，他不动，你没权说他违法。
1: 所以
0: 这个事儿就很闹心。
2: 对、
1: 啊、人家诉求你把车位都取消吧。
0: 啊、是，看
1: 取消了，这地儿不能停车，你再停车就违法了。
0: 成，因为这样我们已经记录
2: 您
0: 的这个位置了，包括这个事儿我们也听明白了，然后我们会转给有关部门他们去核实、
2: 啊、
0: 这个您先别着急啊。然后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2: 没有了，就一个吧，
0: 好
2: 一个吧。
0: 好好好好好，我们会尽快沟通，然后您等回复
2: 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啊、哎好、
2: 啊。
0: 你看这也是一矛盾点。
1: 嗯，
0: 公共停车位就是你停24小时、48小时都行。
1: 对，
0: 但一下停3年这个事儿、
1: 受不了，得谁谁也受不了。
0: 哎、
1: 关键是，它不仅占着位置，它还
0: 你影响了这个公共生活和相关的秩序了。
1: 是
0: 啊，这一点确实，我们看看跟各部门去沟通一下啊。包括行政执法、啊，包括其他，我们得沟通一下。这个我们会记录啊，我们会记录。新闻专家说，涨价合理合法，给黑车派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如果大家有疑问，这个需要谁有疑问谁举证了。
1: 哎，是的
0: 啊，这个我们也不方便说太多。如果遇到了真实情况和大家的切身的利益混的合法权益相关，大家给我们具体的时间、地点、证据相关的，我们去帮大家核实，或者说去帮大家送证据都没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
1: 嗯，就是黑车这个事儿吧，我之前也查过哈，咱们相关的一个管理规定哈。首先，举报黑车，大家这个。我们的权益啊，你可以打电话83638138119啊，也可以打12328啊，或者是12345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受理黑车投诉，它要有6个必备的条件哈、啊。首先呢，诉求人一定是乘客本人。然后第二呢，就是能提供非法巡游揽客车辆的车牌号，还得能辨认出涉案车辆驾驶员。还有能提供具体的乘车时间、上下车地点。
0: 对，就时间、地点、人物、证据。啊，微信转账的这个付款记录
1: 是
0: 啊，包括你还得配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的一个公开的调查取证。
1: 是，但是大家也不用说就听完这个消息特别生气特别沮丧啊，因为这么多年的采访经历也告诉我，就咱们主管单位就这些年吧，就这种专项整治从来也没有停过。
0: 对，
1: 嗯，
0: 但是问题肯定一直都有。
1: 是的
0: 啊，就是咱们需要个时间啊，这个很多东西不是说我们一期节目或者一句两句能解决的。梅子说，主管部门为什么不调表，就不用司机张嘴多要1块钱了、
1: 哎呀，这个 其实如果您要是相关的，
0: 咱们可以去建议这个事儿，我觉得。
1: 但我觉得调表这事儿也挺复杂。
0: 你听证啊，包括其他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去反馈，就是你们的一些合理合法的建议，我们都会帮大家去反馈。但是对方采不采纳，采纳之后他们的研判和等等，这个我们就不可控了。
1: 嗯
0: 啊，
1: 而且你看收这个燃油附加费哈，它都是有周期的，
0: 对
1: 吧？它是根据

0: 油价的一个动态变化，然后呢我们这个周期三个月一个周期嘛，
1: 嗯，
0: 就所以说这个过程，然后全大连市咱们说有那么多的出租车，
1: 嗯，
0: 啊，如果调表的话，我估计这也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场景啊，
1: 嗯，
0: 然后是不是调表肯定比领个贴儿，我个人想是不是要复杂一些，对我们大家的，
1: 但是我理解大家的这个
0: 是不是，
1: 比如说从业者这个想法，就是从根儿上你就直接到期你就把表调了就完了，或者说所谓的啊，比如说每台表能不能比如联网后台控制
0: 啊，那最好不过，
1: 你这样的话你就省事儿了，
0: 嗯，
1: 不用大家费唇舌，你定的就是十一块钱，你甭管这十一是整体的十一还是十加一，无所谓，
0: 嗯，
1: 这个事儿其实从根儿上大家这想法没错，我们会反应。但是
0: 这是需要科技手段来支持的，
1: 采不采纳，然后怎么执行，怎么研判，怎么听证，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但是我们会帮大家去反映。
0: 我突然间觉得苏迪，咱俩啊，要是有那个能力，咱就专门就是搞这么一个公司，卖这样一种设备，从后端可以直接调。我觉得咱俩能小赚一笔，大赚一笔。
1: 大前提是咱俩得辞职，我们是不允许参与这个经营行为的啊。
0: 是，嗯。
1: 就二两说这个燃油附加费啊，只要是乘客要发票，管你一口价或者打什么计价器，性质不就一口价形式啊，怎么怎么着？这个啊，就是按川少的这个说法，就是他一个月说也得被投诉个几回的啊，但是可以申诉。但大家呢，在收取这个所谓的网约平台的燃油附加费的时候呢，你就别给他分开收。
0: 对，
1: 大家这个争议我们都能看到。然后我们会，因为今天这个相关争议比较多，我们就不念了，各位啊，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质疑都没问题，包括甚至有表达愤怒的、表达不理解的，我们会如实的把大家的文字都拍下来发给相关的部门。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可以监督和反映，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甭管环境怎么样吧，各位，我们做到自己该做的就行了，遇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
0: 嗯，我看到就二两后续的一个问题，哈哈，他又迷糊了，苏姐，你跟我们说的又是两码事了啊。
1: 对，
0: 嗯，
1: 就是今天就是一直在车轱辘转啊，来回在转，来回在转。
0: 嗯，
1: 大家还有质疑说这个是不是说网约车平台就那几个，他们涉不涉嫌，比如说店大欺客，或者说是有垄断的嫌疑？我相信这种争议不光大连有，全国各地，但凡加入到网约车营运平台的各个司机，一定会有群体都有这个质疑。
0: 没错。
1: 但咱从客观角度说哈，他到今天为止是不是也没定性他是垄断？
0: 嗯，
1: 对吧？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只能按照市场的优胜劣汰哈，然后呢有那种淘汰机制。你就像曾经刚刚有这种平台打车的时候，有些平台不都没了？
1: 对，有些事儿确实不能以公众的意志为转移，这个没有办法，各位，这个这么多年大家应该有这个心理认知，他不可能以公众的广泛或者部分认知为转移。而很多东西的制定，我们是插不上嘴，也不可能了解全部的。
0: 嗯，
1: 所谓的有些听证或者说调研，甚至大家会质疑，我活了一辈子，你个调研或者听证，我就没接着过电话，我也没接着过卡，那就说明您不在样本当中。
0: 嗯，
1: 甚至你我都不在样本当中，但影响他出台吗？
0: 不
1: 影
0: 响。
1: 不
0: 影
1: 响。
0: 我参加过听证会，
1: 嗯，
0: 我是作为媒体记者的身份去的。
1: 嗯
0: 嗯。哦，对了，其实说到这个，苏迪，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咱俩采访的时候，其实有这么一个好消息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相关的规则正在制定当中，我们还没有办法说太详细，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1: 嗯，
0: 就是马上会有主管单位，
1: 嗯，
0: 不是咱们大连地区的哦，是上面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平台，专门针对我们出租车的。
1: 对。
0: 嗯，这个到时候。据我了解，好像是不收那个服务费吧？
1: 以官方的回复为准，但是有些事儿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
1: 稍后呢是。

0: 然后各位还记得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另一位李师傅啊，就是那个被平台投诉啊，他刚才打电话了，提供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平台上线了一个单独燃油附加费的选项了
1: 哦，挺好、哎、不知道是不是我
0: 不能说不是咱们的功劳，也不一定就是咱们的功劳，但至少咱们一起努力它有效果的。各位，
1: 对，就是这个事儿，那天下了节目我们就一直在积极的推进跟踪，然后每天都在问，
0: 请大家相信我们的职业操守，就你们的诉求第一时间我们真的会逐步的反应，挨个反应，哪怕说那边没信没信儿，我俩交替的在这个工作群里反复的，就我们俩也是就循环在问，有信儿了吗？能不能说？
1: 对，就是现在可以说我和苏迪哈，我们俩彼此我们不在一个办公室哈，因为我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现在呢在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我是做家庭教育节目的，在傍晚的6点到7点，
0: 嗯，
1: 所以我和苏迪他是做中午11点到12点的节目原本哈、
0: 嗯，
1: 所以我们俩不在一个办公室、
0: 哎，
1: 然后也不在一个时段出
0: 现。我就直接这么跟大家说，我现在每天给叶涵打电话、发微信的次数和频次，包括覆盖的时间，比给我媳妇儿还多。
1: 是我跟他联系比我跟我比我先生要多哈、啊，就我们俩每天都要沟通的啊。
0: 信号不好，就是今天这些争议啊，其实大家都能听懂。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立场不同。对吧，都能理解。
1: 对，
0: 其实根本的就是乘客方面希望省事儿、省心省钱，然后运营方这块参与运营的这些我们的司机师傅们，你们是希望省心省事儿，同时呢少纠纷。
1: 对，
0: 对吧，你看信号不好，他说什么大环境不好，滴滴还都有补贴呢，本来出租车活就不好，你还收这燃油附加费，他觉得啊就是越收这肯定是生意越差，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他这个价格怎么定，他收一块还收一万，只要是合规的，他走流程了，他听证了，他公示了，他怎么着，他就可以下文件收这个钱。
1: 是，
0: 但而且他也不是第一年收了。当然，我们希望就是整体结合相关的所谓的大家给出的所谓市场环境去做调整。但这个事儿还是那话，我们会反映，
1: 嗯，
0: 但采不采纳，什么时候采纳，什么时候变，怎么变。这个东西都是未知。
1: 其实大家的心情哈，我和苏迪
0: 特别能理解，
1: 因为我们也要居家过日子，而且大家不知道听没听出来，其实 我觉得我们都挺能算经济账的。刚才一说调表、
0: 嗯、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妈呀，调表
0: 时间排队人员成本包括其他，
1: 对呀、啊、那不就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干活、
0: 嗯、
1: 收入，这影响我们的钱包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我就想哎呀，如果能够不调表只领贴，如果是我的话哈，当然了，可能大家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哈，
0: 嗯、
1: 坐着说话不腰疼哈，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就是我得合计合计哪个更合适。
0: 嗯
1: 嗯，
0: 咖啡很苦说干出租车就干脆把服务做好就完了。对，但你像刚才李师傅，你说这是不是乘客的错？你就扣上一混不吝。
1: 对，不赖我们师傅。
0: 俩字儿，他就是装标，他能不懂吗？他就不想交这个钱。
1: 是，然后我什么都拒绝，我也不听，我也不看啊，然后我也不要发票。
0: 嗯，
1: 你不要跟我讲，我就是不给你。
0: 要不直接把车开到派出所去了。
1: 我
0: 反正他也不着急，对吧？
1: 对，但是耽误咱李师傅干活
0: 啊。
1: 啊，
0: 这倒是，这倒
1: 是,
0: 是, 是、啊。就有些时候，现在只能是各位，就是你做到本分之后，万一说客观条件下不满足，双方对等。那就看您是
1: 好一下哈，没关系啊，是这样的，因为昨天我俩看见的图，确实那图上和您今天发的图不一样。
0: 昨天那也是青红湖面发的，
1: 哦，也是
0: 他
1: 发的，
0: 对，他是俩图，他昨天发那个是巡游出租车那个优享那个嘛，
1: 哦、
0: 他这发了一个大连出租服务费升级公告。
1: 啊、那这事儿赖我俩，赖我眼神不好哈，然后没看着您后面这个图。
0: 对，
1: 那这样，
0: 他昨天后面那图可能也发，但昨天是下节目之后发的，我们就没收着。
1: 哦、那对不起了，那这事儿我就占一半责任吧，还有一半是您的。
0: 啊、我我以为我替你扛一下。
1: 不赖苏迪，只要你下节目了。你发晚了，我下节目我就着急采访去了。
0: 像出发就说了，给二位点个赞哈，没白做工作啊。结局啊、这个能说明一定问题。当然，这个我们不敢冒领这个功，但至少证明咱们一起去协商，或者说我们去反映的东西，它会在短期内或最有效时间之内，像我们说的，我们用最高的效率去达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1: 是，
0: 就是有些时候，各位理解我们的无奈，很多时候我们比你们还无奈。就这事儿，他明摆着他就是不合理，但是他有可能他合法。这事儿我们比你们碰见到多的多的多，那我们也只能去走相关的合理化流程。
1: 嗯，
0: 这个没办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反映之后，哪怕他不能完全改，他至少有一定的变化，证明咱没白做。
1: 是
0: 啊。
1: 就包括刚才那图哈，我跟您说，现在是节目上面哈，节目时间，我跟您说，我看见了一会儿呢，拍个照片，我下午还继续问滴滴。好吧，
0: 大海就说了，我丹东东港。

0: 听众来报道了啊，车停道边啊，注意安全，给大伙发个信息，听你们节目很舒服，接地气儿，宽心，感谢大家认可啊。一切的一切啊，交给我们，我们帮大家去办啊。好，这今天节目呢也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啊，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嗯，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了算了
1: ，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

0: 果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9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还是非常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将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7到24度。
6: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7: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6: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7: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6: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就在刚刚的一刹那
1: 啊，
0: 差一点说成了16点。
1: 其实我刚才已经感觉到了啊，你还在这个地方呢，还是要稍微打这么一下坑，
0: 就是稍微停顿一下。
1: 对，
0: 这个已经变成了肌肉记忆了。
1: 这个你比我强多了、
0: 啊、
1: 你知道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吗？
0: 啊，什么情况？
1: 就文艺大连是从上午搬家到下午，对不对？所以说呢，往往我一开场节目的时候，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被大家已经吐槽两天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哎，下次的时候你再加一个字，
1: 什么呢？
0: 你说大家上午好。妈就要问问你们上午好吗？
1: 对、下午的节目要开始了。
0: 对，其实你看我们调整了节目时间之后啊，确实可能啊多多少少的会有一点点的小口误。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也不代表我们不尊重自己的节目。
1: 哎呦，太尊重了呢，简直。
0: 对不对？
1: 是呢，
0: 非常尊重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前不久呢很多的朋友就提出一个问题。
1: 什么呢？
0: 说你们你看啊，每个月都在更新主播带队游的线路。
1: 没错。
0: 然后呢前不久呢是刚刚成团了9月12号本周六要出发的新疆北疆阿勒泰。然后9月26号呢新疆北疆阿勒泰呢是全年2026年度的最后一班。
1: 哦，
0: 因为10月份不能去了。
1: 是的。
0: 10月份去就太冷了。
1: 改南疆了。
0: 改南疆了。
1: 嗯。
0: 然后在9月底 ,9 月27号呢还有云南6天5晚。
1: 就是现在报的特别火。
0: 哎。主要领着大家呢去到了是云南的滇南地区。
1: 哎。
0: 对吧，你比如说呢普洱啊，西双版纳呀，哀牢山呢、基本上呢都是走这个线。
1: 是。
0: 啊，和其他的像什么昆明、大理、丽江不太一样。
1: 哎。
0: 所以你看现在目前9月26号啊有6个朋友已经是预约成功了。但是呢新疆啊今天咨询的特别多、都在考虑说给父母报名，然后呢或者自己报名，或者领着孩子去。
1: 9月27对吗？
0: 9月26。这是新疆。9月27。9月27是云南。
1: 哦、
0: 云南呢现在目前啊只剩下最后的6个名额了。
1: 哦，只剩6席。
0: 因为现在有14位朋友已经成功报名。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对这个父子俩也准备要报名了。
1: 是的。
0: 如果他们要是再报名的话呢，可能我们所剩的这个席位确实是不多了。
1: 哎。
0: 啊，确实不多。
1: 这个团呢是由咱们这个法律节目的主持人。
0: 鸿飞。
1: 啊，所以说特别靠谱的团。
0: 鸿飞带队、
1: 哎。解决一切法律问题。
0: 怎么在车上就直接解决法律问题了呢？
1: 那你们就可以围着他问，是不是啊？哎，给我们听去情绪价值，是不是啊？
0: 然后再
1: 遇到什么什么情况，
0: 再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个援助。
1: 哎，对对对，这真是啊，一分多能啊。
0: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呢所为大家设定的这个线路啊，都是有说到的。
1: 那是
0: 啊，不是说一拍脑门就想到了，
1: 那是深思熟虑啊。
0: 对，有的朋友呢在想说的，哎，我不去新疆太远了，我就想去南方地区。你看云南就来了。
1: 这个云南团啊，很早就有听众跟我们说，
0: 对，
1: 然后呢，我搭档浩哲也是想了很久，
0: 是
1: 这个线路呢，现在也不是常规线路，
0: 对，
1: 嗯
0: 啊，这个线路还是比较微妙的，
1: 是的，
0: 就是从大连我们要出发，飞往的是昆明，然后从昆明的第一天。
1: 哦，
0: 乘车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
1: 嗯，
0: 从昆明到哀牢山的车程大概呢，大巴车要走下来4个小时左右。
1: 就是哀牢山就是在普洱。
0: 对，在普洱。
1: 哦。
0: 然后呢，主要什么呢？主要我们用的这个大巴车呢，和新疆啊、西藏啊所用的是一样的，2+1。
1: 嗯。
0: 啊，就是左边2排座位，右边1排座位，后排可以放躺。
1: 就是这个车啊，好像一般情况之下旅行团不用。
0: 很少。
1: 它的这个这好像是比较这个费用比较高，
0: 比较贵。
1: 那咱们全程都是这个车吗？
0: 对，全程都是这个车。
1: 你看看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啊，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我们节目组所带出的主播带队游呢是飞机往返。如果要是想了解自驾，你要输入俱乐部。
1: 哦。
0: 啊，我们旅游这个是飞机往返，因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输入旅游了之后呢还在问说，哎，你们这个11假期的自驾游啊怎么怎么样啊，哎，这个的话呢你要单独的再输入其他的关键词。
1: 哎， 这个俱乐部输入之后呢，又回弹，是不是、啊、
0: 对，有回弹，
1: 是的
0: 啊，
1: 按相关的这两个行程。
0: 但是呢，旅游啊，输入之后的话呢，你会收到一个绿色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全年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咨询。你比如说呢，你想去其他城市，我们也会给你建议。
1: 哦，
0: 啊，我说，哎，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想去哪个哪哪？哎，这边的话，我们可能一看大家呼声很高，我们就会看能不能制作出来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线路。
1: 哎，就算是不能制作出一个大家满意的线路，我搭档也会单独给大家制作一些攻略。
0: 哎，
1: 比方说前两天趁我不在的时候，
0: 三三幺
1: 给大家，对
0: 对，三三幺国道，
1: 三三幺很受大家欢迎啊。
0: 哎，你看庆涛就说了，说你们也在倒时差呀？
1: 你看看说的多准确。
0: 他说我的时差倒的已经差不多了，
1: 是吗？
0: 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点，竟然要倒时差，
1: 你看看，
0: 差一点错乱了。确实是，有的时候
1: 是
0: 这样，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开场的一些话呢，已经是
1: 说了一年多了，
0: 对，
1: 哎，
0: 就是你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改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哈，
0: 你就像什么，
1: 确实理解了啊，
0: 就像孩子一样，对吧？从小从开始学会说话。到他长大成人，他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爸爸妈妈，
1: 没错
0: 啊，甚至是再多一点的就是妈妈呢，
1: 啊，
0: 对吧？
1: 主要就是妈
0: 妈
1: 呢，
0: 妈妈呢。然后，即便说他喊爸爸，也会带上这三个字，爸爸。嗯，妈妈呢？
1: 这个是习惯的问题吗？
0: 所以你看，全球的对于妈妈的称呼，是统一的。
1: 哦。啊，对，爸爸就不
0: 太一样。国外你看，国外都是
1: 啊，
0: 这个妈咪
1: 啊，对
0: ，mom，
1: 嗯，那是爸爸呢
0: ，baby，
1: 没有 baby，
0: 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
0: 哎呀，
1: 确实是哈
0: ，father，
1: 有的时候呢，咱们的听众啊也好换个名字，有的时候我们也恍惚，
0: 是，
1: 突然间有一天庆涛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0: 涛庆
1: 那我估计咱们俩半天也反应不过来，
0: 也得适应一下、啊、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啊，大家呢输入旅游两个字了之后，记得要扫描绿色二维码直接添加，然后这边的话呢会给您直接发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城市名称，还有呢就是最终的一个价格和行程。这个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只是标注了九月份有什么的线路，十月份有什么线路，但是没有具体时间。这个具体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微信当中通知大家。另外呢，在前几个月，比如说你在八月份、七月份、六月份已经添加微信了，但是呢，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假期来了，十一前有假期了，那么都可以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这也是我们电台主持人飞机往返的。啊，我们的一些跟团游的唯一咨询和报名方式，
1: 或者是非自驾游。
0: 哎，对，非自驾游、
1: 哎、是的啊。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我们新疆呢属于是往返的双飞，云南呢是双飞加一个动车。
1: 哎，
0: 十月份的时候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南疆。为什么在十月份有南疆呢？是因为什么？你要去看到的是胡杨林
1: 啊。
0: 哎，新疆的胡杨林。内蒙的额济纳的胡杨林都是如此，非常壮观。然后呢，我们在十月底目前锁定的是10月18号和10月25号两个团期，都是什么呢？都是周日出发，周日回，就是18号出发，25号回，25号出发，11月1号回。为什么要设定25号？考虑到10月30号到11月1号是孩子们的秋假，
1: 哎，也有可能带上孩子一块去。
0: 如果给孩子请4天假，26号，10月26到10月29，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领着孩子直接跟我们去到新疆南疆。
1: 哦，
0: 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是飞到乌鲁木齐。然后经过库车去到喀什，然后从喀什再回到乌鲁木齐，我们是三飞。
1: 哦，这是三飞的行程。
0: 三飞，因为新疆太大了，
1: 哎、
0: 从南疆再回乌鲁木齐不行啊，
1: 坐车的话
0: 回不来呀、
1: 啊，受不了、
0: 所以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九月份现在9月27号云南非常火爆，我们计划在10月的中下旬还会加开，也就是说呢，一直到年底云南的线路都会不断。
1: 就是说云南呢、啊、这个线路呢现在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0: 哎对，呼声比较高。
1: 哎、
0: 因为四季如春嘛，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嗯、气候呢都是比较不错。而且我们领着大家去到是滇南。滇南南部地区的话呢、
1: 嗯、
0: 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啊。
1: 哎、云南的话其实以前很多人都去过昆力大，是不是？
0: 哎，
1: 这回咱们换个形式走。
0: 对、
1: 哎、
0: 啊，是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啊。
1: 是的。
0: 另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盘点一个事儿。
1: 什么呢？
0: 中国的八大地理极点。
1: 哦，极点，
0: 极限的极。
1: 哦，极点。
0: 哎，因为神州大地啊、嗯、幅员辽阔，
1: 那是
0: 山河壮丽呀、啊、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东南西北的城市您去过的话，但是今天还有四个地方要跟大家来推荐。
1: 哦，
0: 那么首先说到的什么？最东边。
1: 最东边，
0: 最东边，前两天我们刚刚说过了。
1: 哦，
0: 抚远。
1: 抚远，
0: 哎，抚远，
1: 嗯，
0: 那么黑龙江抚远位于是，也算是我国的最东端，啊，抚远的黑瞎子岛算是我国领土的最东边了，
1: 哦，
0: 这也是华夏大地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
1: 嗯，
0: 什么时候能看到日出呢？
1: 猜一猜，
0: 北京时间，
1: 哦，
0: 凌晨三点。
1: 哦，三点钟就日出。
0: 三点日出，
1: 嗯
0: 啊，
1: 咱们大连一般城市啊，现在应该是五点钟左右吧？
0: 差不多。
1: 哦，
0: 啊，五点左右、啊。
1: 是的、哦，
0: 你看啊，人家抚远呢是有机场、
1: 嗯，
0: 有铁路，
1: 嗯，
0: 高速公路呢也直达，交通非常的方便。
1: 哎呦，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最西端。
1: 哦，又到西面去了
0: 啊！你看上北下南、
1: 嗯、
0: 左西右东，那最西面的话，有人就想到了说
1: 哪儿呢？
0: 不是新疆就是西藏呗？
1: 那是啊，
0: 是新疆，
1: 是新疆，
0: 新疆乌恰
1: 啊、哦，乌恰。
0: 嗯
1: 嗯，
0: 从地图上来看呢，我国的西极点在中塔边境的一处雪山上，你很难抵达，它也不开放，
1: 哦、是吗？
0: 但是普通游客呢，能去到西极，那基本上就到乌恰县了。
1: 哦，
0: 哎，
1: 靠近西极，
0: 对，靠近西极了、嗯。距离喀什大概是240公里，你只能自驾或者包车前往。
1: 哦，
0: 有位我们的这个驴友啊，第一次去到西极的时候是在2019年，
1: 嗯，
0: 几乎没有碰到别的游客，
1: 哎呦，
0: 也没有什么旅游的配套资源，
1: 哦，
0: 路上只有货车为伴。
1: 这还没开发呢。
0: 24年的时候再去，
1: 怎么样？
0: 西极那边有这个时光景区。

0: 区了，
1: 嗯，
0: 已经开始修建了。
1: 您看看，
0: 游客慢慢开始多起来了。
1: 哎，
0: 你看，
1: 就关注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西面是哪儿呢？大家开始探索了。
0: 哎
1: 哎，
0: 一看这儿啊，确实是离最西端稍微近一些的，
1: 嗯、
0: 就是新疆的乌恰县、
1: 哎。
0: 而且呢，在新疆特别有意思啊。上次呢，我在七月底带队的时候呢，
1: 嗯、
0: 有一位朋友，他呢。正好他也是在新疆，他应该是在伊犁、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北疆嘛，
1: 嗯，
0: 在北疆的时候呢，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哎呦，浩哲，今天晚上你们的酒店在哪儿啊？我就告诉他在哪儿在哪儿，他说离我这不远
1: 啊、
0: 哦、啊，哎呦，我说那挺近的，咱还可以见一面啊。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定位，
1: 嗯，
0: 我打开之后呢，距离我是330公里，
1: 我的天哪，
0: 我说这还不远，我说这都快到沈阳了，
1: 可不是啊。
0: 他说在新疆的话呢，260公里到300公里左右都算近的
1: 哦，那是，嗯，
0: 新疆太
1: 大
0: 了，所以你看、当地人他会觉得说，哎呦，这太近了、
1: 嗯、
0: 啊，开个车的话也就2小时3个小时，
1: 哎呦，
0: 所以你看，去到新疆旅游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心理的建设，
1: 嗯、
0: 就是什么，就是坐车时间会很长，
1: 属于常态。
0: 但是你到了新疆之后，2到3天，你慢慢适应了之后，
1: 嗯，
0: 你真就适应了，
1: 哎呦。
0: 真就适应了，就是你坐5个小时6个小时，那不算事儿了。
1: 你看看，
0: 真不算事儿、
1: 啊。哎，咱们的适应能力就这么强。
0: 你看，七月份我从新疆回来，
1: 嗯，
0: 8月底的时候，我领孩子坐的高铁、
1: 哦、
0: 去的北京、
1: 哦、
0: 啊。去北京的时候呢，大概也就4个小时左右，
1: 然后就感觉到
0: 孩子在车上呢，就有点按耐不住了，
1: 嗯，
0: 就会觉得哎呀，爸爸，你这太难受了，我要溜达溜达。我这有什么难受的？
1: 嗯，
0: 我这刚4个小时，
1: 是，
0: 我说爸爸在七月底的时候一坐就坐6个小时，
1: 哎呦，你看看是不是啊？
0: 哎、
1: 这就是降维打击，
0: 对，
1: 是不是？
0: 真是这样的、
1: 哎、
0: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参加我们的新疆旅游团回来之后呢，
1: 嗯、
0: 出发前看航班。
1: 哦、
0: 哎，说你们是几点的航班呢？
1: 啊，
0: 哎，我说我们是，飞到石河子花园机场。
1: 嗯，
0: 我们是上午9:20起飞。
1: 嗯，
0: 经停石家庄。
1: 哦，
0: 傍晚16点左右到达新疆。
1: 嗯，
0: 返回的时候呢是15:50从花园机场起飞。
1: 嗯，
0: 落地经停石家庄之后，落地大连是23:30。
1: 哎，很精确。
0: 有很多人就说了，说、
1: 啊、
0: 哎呀，你们这个航班不行啊。
1: 为什么呢？
0: 你们这个航班呢太晚了
1: 啊，
0: 那回来都11:30了呀。
1: 你看看，
0: 我说如果你去过新疆，那么你会觉得回来之后11:30根本不算晚
1: 哦，
0: 因为在新疆有的一些地区，
1: 嗯，
0: 晚上11点才黑天。
1: 对呀，
0: 就是你11:30根本睡不着觉。
1: 是
0: 啊，
1: 所以说在新疆待过一段的时候，回来也得调调时差了。
0: 人家也有人说了，说哎，那你们去的时候呢？去的时候这个4点多就到新疆了，5点左右到达酒店。那你说我们还能干嘛呢？
1: 嗯嗯，
0: 我说你能干的事情太多了。
1: 你想干
0: 嘛干嘛？我说人家新疆那边晚上7点下班。
1: 嗯，
0: 你5点到那儿了。啊，5点到那儿之后，6、7、8、9、10，你还有5个小时可以玩。
1: 是的，而且天都不黑。
0: 啊、对，
1: 你看看，
0: 哎、所以啊，
1: 这夜生活刚开始，哪是夜生活呀？下午生活刚开始，
0: 下午时光啊，
1: 是的啊、
0: 另外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微信平台上，
1: 青涛就说，
0: 哎，青涛就说了，说子轩叫他老六、
1: 嗯、哦，老六
0: 啊，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叫老六
1: 哦，随便给人起的。哎呦，这怎么排的呢？
0: 还有非同寻常，他又说了，他说今天呢、啊，咱们大连的日出是5:30，
1: 嗯，
0: 日落是18:13，
1: 嗯，
0: 明显你看啊，白天的这个时间是慢慢缩短了
1: 哦，是这样的，今天是5:30啊，确实是、啊、
0: 5:30日出啊，
1: 就日落的时间比较早。
0: 行，咱们啊，说完了。
1: 东极西极，
0: 咱们再来说一说北极。
1: 哦，北极。
0: 哎，但是说的北极不是说的咱们整个的地图上的地球上的南北极，
1: 是说
0: 而是咱们
1: 中国
0: 版图上的
1: 最
0: 北端。
1: 北哎，
0: 黑龙江漠河。
1: 漠河，这个
0: 漠河呢、
1: 啊、
0: 最北端在哪儿呢？
1: 嗯，
0: 在黑龙江漠河的乌苏里浅滩。
1: 哦，
0: 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几个。啊，其他的几个极点呢，相比的话，漠河旅游开发比较早，
1: 嗯，
0: 比较成熟
1: 啊、
0: 哦，哎，所以呢，到北极的话可以干嘛呢？到漠河可以看极光啊，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也可以体验这种漠河的温度，
1: 嗯，
0: 哎，
1: 哎，所以说这个北极吧，对咱们来说啊比较熟悉一些，是吧？
0: 啊、对，
1: 最后一个了，搭档，
0: 最南边，
1: 最南边，
0: 最南边在哪儿呢？在海南的三沙。哦
1: 哦，肯定是在海南。
0: 对呀、啊，
1: 但这。

0: 地方叫三沙。
1: 三沙、
0: 哦、
1: 在哪儿啊？在南沙群岛啊，这个地方最南端的这个点呢不开放。
0: 嗯，
1: 普通游客呢能去到的就是什么呢？海南的三沙市，
0: 嗯，
1: 下辖的啊西沙群岛。
0: 哎呦，那可太美了。
1: 但是西沙群岛呢目前并没有开放自由行。
0: 嗯，
1: 那么去到西沙的话，常规方式是从三亚乘坐游轮前往。那么有一些国籍和年龄的限制，不同的航次，那么去到岛屿可能是不太一样。
0: 哎，这个呢，在你没在家那几天啊，
1: 啊，
0: 好像是跟大家沟通了一下这件事儿
1: 啊，怎么沟通？
0: 就是、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西沙群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西沙群岛呢，一定要提前订游轮
1: 哦。
0: 对，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说，它有限制。
1: 对。
0: 有很多时候呢，他你想订还订不上
1: 啊，
0: 要提前一段时间才可以。
1: 哎、嗯，好了，说完了东南西北端之后啊，那咱们呢再来说一说什么呢？啊，咱们大陆的最南端
0: 哦，咱们陆地最南
1: 端，陆地最南端，
0: 这回不在岛上了，那不在海南了，
1: 在广东
0: 哦，广东，
1: 广东徐闻啊，除了三沙以外呢，还有一处南极值得打卡，它就是在广东的徐闻县。
0: 叫什么
1: 啊？叫徐闻县的角尾乡，也是大陆的南极村
0: 哦，
1: 也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了。
0: 嗯
1: 啊，琼州海峡和北部湾的交汇
0: 啊、哦，
1: 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河水线。
0: 哎呦，我咱有点像咱这个渤海和
1: 黄
0: 渤
1: 海分界线了、
0: 哎、是
1: 啊，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啊，我们说到今天说到什么呢？是八大地理的极点呢？
0: 是的。
1: 第六个地方呢是。海拔零点，
0: 零点
1: 没有海拔的地方，
0: 没有海拔的地方。
1: 哎，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一打开之后，哎，就说你现在这个位置海拔可能有几米、几米、几十米。
0: 嗯，
1: 在哪儿啊？在青岛。
0: 青岛有零海拔的位置。
1: 零海拔。
0: 哦，
1: 位于哪儿呢？在山东青岛的观象山。
0: 嗯，
1: 它呢是作为国家重要的地理空间基础建设，水准原点并不对外开放。
0: 哦。
1: 而且呢，它的位置呢就在青岛的银海大世界的中国水准零点景区，它是以什么面向公众的一个科普基地
0: 哦，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1: 啊、比较特殊了、
0: 哎、海拔零
1: 零啊，海拔零。
0: 那你说完了零，咱们是不是应该说最高的
1: 啊？那就说一个最高的，
0: 最高的
1: 那肯定是珠穆朗玛峰啊。
0: 哦，那大事，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海拔最高点珠穆朗玛峰。
0: 嗯，
1: 现在呢它呢是位于什么呢？中尼边境啊，也是中国的海拔最高点啊。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呢，登珠峰只是个梦想，你遥看是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人呢去到西藏旅游的话，一定要安排一个西藏定日的珠峰大本营。
0: 哦，
1: 珠峰大本营的海拔呢差不多将近5000。
0: 嗯
1: 啊，4700-5200左右。这个珠峰大本营曾经在去年我们发了大概有4班西藏，
0: 嗯，
1: 然后呢我带队了一班，大点带队一班，高峰带队一班，
0: 小刚老师
1: 小刚带队一班，
0: 嗯，
1: 小刚应该他们是去珠峰大本营了、
0: 哦、
1: 因为那一天的天气受到影响没有去看其他的景区，那个其他景区去不了了，然后导游临时安排带他们去到珠峰，但是没有走上大本营，他们大概爬到了4200左右。
0: 那这个大本营的高度是？
1: 大本营高度应该是将近5000多、
0: 哦、
1: 啊，将近5000多啊。
0: 那也真是。
1: 所以有的朋友呢，可能他反复去，然后呢也在珠峰大本营呢还住过，
0: 嗯
1: 啊，帐篷，然后也吃过这个高压锅的焖面。为什么要用高压锅焖面呢？
0: 嗯、
1: 因为海拔过高，它的沸点就比较高。可能你这个水呢到达了没到80度它就开了。
0: 但是
1: 煮不熟。
0: 对吧，
1: 煮不熟，根本煮不熟。因为我去西藏的时候，晚上我去布达拉宫和巴廓，
0: 嗯，
1: 我叫了一个网约车、
0: 哦、
1: 我跟这个司机聊天，我说你是本地人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是重庆人。
0: 哎呀，你看看，
1: 然后我说你在这儿生活习惯吗？我说海拔这么高。他说根本不习惯、
0: 哦、
1: 他说我准备下周就要回家了。
0: 你看看。
1: 我说为什么？他说呀、啊，首先什么睡觉睡眠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另外就是吃饭吃东西做饭做不熟，
0: 你看看
1: 啊、
0: 哎、
1: 就必须得用高压锅。
0: 是
1: 啊，
0: 但是我相信当地人呢他有一定的方式方法、
1: 哎、但是刚刚我们说到了珠峰大本营呢、
0: 嗯、
1: 是 它这个条件不是特别好啊。
0: 当然了
1: 啊。

0: 你比如说呢，住宿的条件一般啊，你可以自己开车直接去上大本营，你也可以呢换这个景区的观光车都可以。
1: 对
0: 啊，
1: 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那儿短途啊，感受一下。
0: 对，
1: 在5000多，真的是一般人去了以后啊，这感受不会特别好。
0: 嗯，
1: 高反反应。
0: 对，另外什么呢？还有海拔最低，
1: 最低的
0: 海拔最低点，
1: 那就是得零下了吧？
0: 啊，
1: 零下。
0: 哎，是什么呢？在这个新疆的爱丁湖啊，爱丁湖也是我国海拔最低点，
1: 应该是负、
0: 啊、对，负154.31米啊。这不仅仅呢也是次于死海的第二个啊，这个世界第二的一个低点。那么它呢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在位于吐鲁番以南40公里处，周围呢都是什么呢？盐碱地。
1: 嗯，
0: 夏天非常酷热，
1: 你看看，
0: 不建议夏天去、
1: 哦、
0: 啊。
1: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
0: 吐鲁番一般都盆地吗？
1: 啊，
0: 对吧？
1: 吐鲁番到这，吐鲁番说话的时候就应该换个味儿了吗？
0: 啊，那你得打嘟噜。
1: 这我很好奇的是什么？你说高的地方咱们有高反
0: 啊，
1: 那咱们负的地方会有没有反应呢？
0: 这个还真没有考究，
1: 是不是？就是下到比较低的地方，
0: 反正我去地下室没啥事儿。
1: 你家地下室也不能到150多米，是不是？顶多2米了大不起，是不是？
0: 没达到18层，
1: 吓人呐！我天，
0: 哎呦我天！另外啊，还有呢，雨佳他又说，听了这个八个极点城市啊，他说最想去的就是广东
1: 他说的是
0: 广东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什么呢？最南端嘛，
1: 哦、最南端，
0: 陆地最南端，广东徐闻、
1: 嗯。
0: 哎，确实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雨佳会挑啊，
0: 冬天去12月份，
1: 嗯
0: 啊，12月份或者是春节前，
1: 哎，
0: 广东呢还是比较便宜。
1: 以后咱们分个任务给咱们品游的忠实的粉丝。
0: 什么任务？
1: 比方说像刚才这庆涛吧，把他就分到那个大本营那去
0: 啊，
1: 给我们发回一个现场报道，感受怎么样？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个，比方说什么月光，给他分到地下去
0: 啊，
1: 负那个多少米的
0: 啊？你是不打算让他们回来了是不是？
1: 就是咱们就是连线报道一下
0: 啊，
1: 各路记者分赴8处，咱们至极是不是
0: 啊？至极啊！
1: 哎，对，
0: 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说过珠穆朗玛峰？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有的一些数据它不断的在更新。
1: 咱们说说新数据
0: 啊，最开始的时候呢。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是8844.43米。
1: 哦，这是最开始的吗？
0: 这是最开始的。
1: 我记得咱们背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个数了
0: 啊。
1: 咱们背的时候，
0: 这个是2005年。
1: 哦，
0: 2005年的10月9号，中国向世界宣布啊，珠峰的顶岩石面海拔最高为8844.43米。
1: 哎，
0: 那么在此之后呢，10多年这个数据一直作为一个全国统一的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但是到了2020年，也就是说6年前啊，12月8号，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向世界公布了一个最新的高度。
1: 嗯，
0: 8848.86米。
1: 哎
0: 哎，这个海拔数据呢是雪面高程，而不是岩石面的一个高程。
1: 哦，加雪的高度了，
0: 因为它是常年积雪呀、
1: 哦。
0: 你不能说你把雪去了呀，
1: 你 看
0: 它也不化呀，8000多米
1: 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8848，后面小数点我没太关注，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答题的时候，
0: 8848，
1: 就是8848，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怎么还有个手机可能也这个号啊？哎，所以你看啊，测量人员呢是实际攀登到了峰顶，并没有使用的是卫星导航系统
1: 哦
0: 啊，那么他呢是他是使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什么接收机呀、雪山雷达呀。这种开始探测，
1: 嗯，
0: 最终探测出来的一个高度
1: 相当准确，
0: 哎，
1: 8848.86，
0: 对，8848.86啊，8848，哎，另外呢，
1: 似曾相识是吧？
0: 对，就是特别熟悉啊，老板机，
1: 好像是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什么呢？中国棉花产区，
1: 这儿怎么了？
0: 哎，就是华北平原地区和西北内陆地区。
1: 哦，
0: 我国呢？是棉花棉区呢也非常的辽阔，
1: 那是
0: 啊，除了新疆以外呢，东到台湾，
1: 嗯，
0: 西到新疆，
1: 哦，
0: 南到海南，北到辽河流域，哎，都可以种植，
1: 哎，
0: 啊，都可以种植，
1: 你看看，
0: 那随着这个中东部地区的一个快速扩张呢，加之棉花耗用的一个劳动力的较多啊，因为棉花你要知道， 它采摘非常的麻烦，
1: 嗯，
0: 你得趴着摘，因为它很矮。
1: 那是。
0: 你比如说到了新疆之后啊，随处你坐车坐大巴车，导游会告诉你说，看，七月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采棉、
1: 嗯、哦、
0: 啊、采棉，
1: 看到采棉的过程了。
0: 采不是。不是那个采集棉花，
1: 那是什么呢？
0: 彩色棉花。
1: 哦，彩色棉花。
0: 哎，在新疆你是可以看到
1: 丰收了。
0: 对，它
1: 是
0: 不同颜色。
1: 哦，
0: 不同颜色，有白色的，
1: 哦，
0: 有那种卡其色。
1: 哎呦，
0: 有红色，有蓝色，它是种出来就这个颜色。
1: 哎，真是、啊，
0: 所以它不掉色。
1: 想咬一口就是。
0: 不去、哎，别咬，别咬。
1: 有人是想法
0: 啊，不掉色啊、
1: 哎，像
0: 棉花
1: 糖、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它非常低啊。
1: 嗯，
0: 怎么办呢？现在在采棉的时候呢，采棉花的时候。人工过去的时候都需要趴在一个自制的小车上
1: 哦，
0: 你要整个人趴着踩，踩完以后放在篮子里。
1: 嗯、
0: 现在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机械化。
1: 是的，
0: 哎，
1: 方便多了，
0: 非常快啊，
1: 减轻了人力啊。
0: 对，所以你看啊，目前呢，我国的棉花呢，最主要的一个产区呢，只剩下新疆一个地方了。2025年的时候呢，全国棉花的一个生产的情况。新疆占比是全国的 92.7%、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到了新疆旅游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它的文化，对吧？
1: 其中这也是啊，物产的比较丰富，
0: 没错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有任何的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并且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就可以获取我们的报名方式啊，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如何了解整个城市的行程，都去哪儿，价格包括什么，都包含什么，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这边呢，加微信都会告诉你啊。

0: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的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

0: 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将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17到24度。
1: 万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赏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我们的像线上的一些这个平台啊，
0: 对，
1: 收听我们的节目，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还有大凌云的客户端，
0: 没错、
1: 实时在线收听啊。
0: 所以呢，这些收听的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另外呢，想要了解我们主播带队游的详细行程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你看刚刚说到了9月27号的云南六日游，刚才我是不是说还剩六个位置？
1: 没错
0: 啊，就在刚刚，
1: 就在刚刚，
0: 就在刚刚，
1: 发生什么事儿？
0: 又有人报名了，现在还剩四个位置，
1: 又有两位报名，
0: 又有两位，又有两位报名了，所以呢，最后的四个位置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抓紧时间。另外呢，我们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这种需求量比较大，
1: 是，
0: 所以有可能呢，我们会临时再加两到四个位置，这个要看什么呢？要看机票是否有空位。每个旅游团他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哎，我们团只有20个人，
1: 哎，
0: 我们团最多25个人，我们团30个人。一个方面是当地的大巴车的座位，
1: 是，
0: 还有最主要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
1: 机票，
0: 机票的位置，能不能空到买到这种往返的团体机票。
1: 团体机票是有一定要求的，
0: 肯定要比你自己买的要便宜很多。你看啊，9月12号，于雷老师带队的这个团，刚一开始我们是订了20张的往返机票，
1: 没错啊。
0: 其实以往的都会订25张，那这一次比较保守，订了20张，结果报名就冒了。冒了之后呢，没办法，再加上于雷28个人、多出来了这8张呢，我们就要买这个散客票。
1: 你看看，
0: 就相当于自己买的这个价格要比团队的票要稍微高，
1: 成本过高了。
0: 但是我们的团费仍然不变。
1: 就是这么讲，
0: 我们不会说因为哎呀这个机票价格上涨了，机票呢没有什么这个团队票了，散出票了，我就得再让你加个300加500，没有，这个所有的由旅行社来自己承担。
1: 哎，合理，但是我们感觉到好像不太合情，
0: 哎，
1: 所以宁愿就让旅行社自己承担了。
0: 对包括呢现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云南现在已经有16位朋友啊已经报名成功了。
1: 没错。
0: 那么报名成功了之后呢，加上鸿飞老师一共17位朋友。那现在呢确切来说的话呢，只剩下最后三个位置了。我刚才差一点把鸿飞的位置给卖掉啊。
1: 你看看，哎呦。
0: 还剩三个位置。
1: 这是为咱们听众啊绞尽脑汁，
0: 哎，
1: 把人家鸿飞老师给搅和没了。
0: 对，
1: 这是法务保障啊那是。
0: 哎，所以呢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在9月27号的云南六日游，9月26号的新疆北疆阿勒泰的8日游，这个北疆是本年度最后一班，每个月你去到北疆看到都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呢，我今天又想到了一句 slogan 啊，就是9月北疆
1: 啊，
0: 10月南疆，
1: 哎，
0: 就是这样的。因为你
1: 啊，你的 slogan 就这八个字儿
0: 啊，没有了。
1: 那11月还云南呢？
0: 11月也有南疆，
1: 3月是西藏。这我也会说了，你这 slogan。
0: 然后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他对于新疆旅游呢，他是有一点模糊的。
1: 是的，
0: 他会觉得说我有时间我要去新疆旅游，但是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去选择你的合适的月份去。
1: 哎，想想咱们回顾一下，北疆咱们是从几月开始的？
0: 哎呦，北疆确切来说4月份
1: 啊，4月份。
0: 苏迪在今年的时候呢，带的第一班，北疆的伊犁。但是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苏迪老师也是亲历的体验过，4月份。

0: 五月底到八月初，
1: 嗯，
0: 六月份以后价格会贵，为什么呢？嗯、因为毒库开通了
1: 啊、哦！
0: 哎，六月到九月是毒库开通的时间，但是只到八月伊犁就截止了，
1: 嗯
0: 啊，再往后的话呢，这个伊犁那拉提草原的草也黄了，
1: 嗯，
0: 然后毒库公路呢也变得像六月份一样危险了，
1: 哦，
0: 然后九月份的时候，一直到十月初啊。包括七月底吧，七月底到十月初就是北疆的伊犁加北疆江比较好的季节、
1: 哦、就包括一二月份都很好，
0: 哎，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啊，都是一样，但是呢一二江比较好的季节、
1: 哦、就包括一二月份都很好，
0: 哎，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啊，都是一样，但是呢一二月份的时候呢气温也会相对低一些，
1: 嗯
0: 啊，一定会低一些，
1: 它那儿的相对低一点的话那也不会像咱东北这样
0: 啊、对对、
1: 哦、
0: 也不是说的，因为它是属于是这个西南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好，咱们慢慢探
0: 啊慢慢探索，
1: 是的、嗯、
0: 所以你看呢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会不同的月份推出不同的一些旅游线路，
1: 是，
0: 那么九月份的新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嗯，
0: 如果说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直接啊，扫码添加绿色二维码，这个是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给您做回复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用语音回复的时候，大家听出来说：“哎呦，你是电台的吧？”
1: 啊
0: 啊，这声音好标准。
1: 是，
0: 哎，就这样啊。
1: 哎、
0: 让大家能够呢放心，
1: 嗯，
0: 能够跟我们玩的安心。
1: 哎，
0: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品质很过硬，全程四钻酒店。
1: 嗯，
0: 跟大家讲一个事儿，昨天下午呢接触了一位姐姐
1: 啊。
0: 他呢想去哪儿来的忘了，他就咨询我，他说浩哲你做旅游节目，你给姐出个招、
1: 哦、
0: 我想去某某城市，
1: 嗯，
0: 然后呢哦对，他想去山西、
1: 哦、
0: 啊，他想去
1: 山
0: 西，山
1: 西好呀，
0: 山西啊、
1: 哦、
0: 但是他想十一的时候去、
1: 嗯、
0: 但是呢十一呢现在呢咱们大连市面上呢很少有十一往山西发的团，
1: 是吗、
0: 啊、
1: 这个产品少，
0: 对，因为十一贵呀、啊
1: 哦、
0: 机票也贵，
1: 那
0: 基本上都是十月八号以后有，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好像是十一期间没有，他说我从西安坐高铁去到大同、
1: 哦、这挺好、
0: 啊、我说挺好啊，然后呢他在网上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1: 嗯，
0: 然后呢标价呢，因为我问了一下这边呢有当地的啊这种小包团，大概呢十二三人带导游的，最多呢十五个人的，这种带导游的话呢品质高一点，全程四钻，然后呢是两包含四个正餐，两餐呢是三十的，两餐四十的啊、
1: 哎，
0: 这种的话呢品质相对高一些，
1: 哦，相对来说
0: 标的价格呢是3800多，
1: 嗯
0: 啊，其实也不便宜啊，十一、
1: 哦、
0: 期间没办法啊，他酒店的价格也高、哦、然后这个姐姐呢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她说哎我自己联系了一地方，
1: 嗯，
0: 2880，
1: 哎呦好像比之前便宜、哎、
0: 哦，我说那你这样，我说你把行程发给我，我帮你参谋参谋，
1: 嗯，结果呢
0: 一看呢我就问到他几个关键点，
1: 哦，
0: 我说对方住的酒店的条件是什么，
1: 嗯，
0: 他就给我发了个截图，对方给他介绍说我们啊这个六天五晚有三天住的是三钻，有两天住的是两钻，
1: 哎呦喂
0: 啊，然后吃的呢是含三餐、
1: 嗯、
0: 三个正餐，每餐30块，我说对了、哦、我说问题就在这儿，
1: 哦，什么问题呢，
0: 他会把酒店的标准给你下调，
1: 嗯，
0: 然后餐标下调、
1: 嗯、
0: 所以你的团费就便宜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所谓中老年朋友呢，现在就是年龄在60，我认为就是68周岁以上，
1: 嗯
0: 啊，可能是65岁啊，62、63岁啊，现在他们在选择的一些旅游线路的时候呢还相对来说比较的理智，会考虑品质、
1: 嗯、
0: 但是你的预算已经卡在了3000以内，那你只能接受的就是这种住宿的条件和标准，
1: 嗯，
0: 我说那三钻的也好，两钻的也好，那么可能早餐它不是特别的好，
1: 那是随酒店走啊，
0: 房间会稍微小一些，甚至有的房间没有窗户，
1: 嗯，
0: 你能不能接受，
1: 有可能
0: 能接受，好吧，那出去旅游的话白天玩一大天，回去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就躺个7-8个小时，我说那你 OK，
1: 嗯，
0: 这个价格你要选择这个价格，那你要接受这个品质，
1: 就是同样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啊、但是我们所推出的这个品质和价格什么全程四钻，
1: 是
0: 啊，四钻什么概念，房间内 非常的宽敞，
1: 嗯，
0: 带窗户，
1: 那是，
0: 对吧？
1: 大家一听就知道，
0: 洗漱用品啊、吹风筒啊什么的配备的都非常的齐全。
1: 哎，备品啊，比较。
0: 还有就是去到新疆旅游的话呢，新疆酒店它很少有三人间，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有兄弟姐妹。

0: 这三个人想要去报名的话，那么在新疆很难实现你三个人在同一个房间。
1: 加床不行。
0: 也可以加床，但是加的那种行军床。
1: 哦，
0: 行军床很
1: 窄，那不舒服啊。
0: 正常的标准间呢，新疆的标准间是这样的啊，双人的大床房是1米8×2米。
1: 是。
0: 单人床就是两个单人床的话呢，床宽是1米3到1米35宽，
1: 嗯，
0: 非常舒适、
1: 哦、
0: 啊，非常舒适，
1: 是，
0: 包括西藏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说你加个床的话比较窄，那怎么办呢？我们会给大家想办法
1: 啊、
0: 嗯。我们是有单人房差、
1: 哦，
0: 但是如果除非你自己要求，我这全程我自己一个人房间，我要静，
1: 嗯
0: 啊，我接受这个房差价。有人接受不了，说哎，我不花这个冤枉钱，
1: 嗯，
0: 我可以和别人拼房间。但是有人会考虑说，哎呀。那到最后的话拼不上怎么办呢？我们来想办法。我们不是有旅行社的领队吗？
1: 是啊。
0: 我们不是有带队主持人吗？
1: 没错啊。
0: 哎，你看啊，这一次9月12号于雷老师带队、
1: 嗯、
0: 就有一个94年的小伙子自己报名的、哦、
1: 嗯
0: 啊，然后他就会和于雷老师全程在一个房间，
1: 你看看，
0: 和带队主持人在一个房间。
1: 哎，
0: 然后原本呢，在前两天的团里啊，原本呢是要选派一个男性的旅行社的专业的领队，
1: 嗯
0: 啊，跟随一起全陪嘛，他要服务于大家、
1: 哦、那是。
0: 但是一看团里边有一个单独的女士报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临时调换，
1: 你看看，
0: 换成了一位女士，女孩子
1: 哦
0: 啊，然后
1: 人多
0: 拼到这个房间当中、啊、
1: 哎，能选，
0: 总会给大家来解决的，
1: 哎，
0: 没问题，
1: 就是尽可能减少大家的支出，是不是啊？
0: 哎，好了，你看啊，很多的朋友呢都发来旅游两个字了、
1: 嗯、
0: 这个是全年主持人带队的飞机游的一个唯一的咨询和报名方式，
1: 嗯，
0: 报名最后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如果有其他人加您微信了，说哎呀，这个大连台九月份有新疆有云南啊，你把钱交给我，我给你报名，不要轻信啊，千万不要轻信，
1: 没有这样的事儿，
0: 没有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一个旅行社的二维码来进行收款，然后我们会让你把付款码直接截图，
1: 嗯，
0: 发给我们，我们要和旅行社来后台来对应上，你这个款已经到账了，
1: 而且是临近，应该是
0: 出发前十天，出发前十天，然后出发前三天出机票。
1: 对
0: 啊，你看9月12号的机票我们是昨天刚出来，
1: 嗯
0: 啊，昨天8号出来，这也算是提前了，
1: 那是，
0: 正常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今天或者明天出票啊。
1: 哎，所以说呢一切都是尘埃落定之后才会走这一步。
0: 你看雨佳发来信息了，他说太对了，住宿不能凑合，
1: 那是
0: 会住得很不舒服。
1: 哎，
0: 像之前的最开始的话可能会选择便宜的，但是现在、
1: 嗯，
0: 出去绝对不选便宜的，
1: 绝对的，
0: 一般啊，选择一般一点的，只要是干净一些的，空间大一点的就可以了。他说呢，有一年呢去长沙住酒店，回来之后啊，得出的结论
1: 就是以前有过一些经验了，是吧？
0: 你要知道，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所谓的两钻酒店，
1: 嗯，
0: 它属于是那种快捷酒店，
1: 那是。
0: 它的问题在哪儿呢？
1: 嗯，
0: 有的时候没有窗。有的时候呢房间比较窄，你进去之后呢、嗯、就一个小过道、
1: 哎、
0: 就是电视和床中间就一个窄过道，你放箱子都放不进去。
1: 嗯，
0: 还有一点最致命的什么呢、
1: 哦、
0: 隔音效果很差。
1: 啊、哦、
0: 你看啊，我在八月底领着孩子去到北京、
1: 嗯、
0: 我们呢因为那一周就是北京人最多的时候嘛、
1: 哦、
0: 去到北京环球，我们要前一天住在环球的附近。
1: 住四合院那天是不是？
0: 不是，那是第一天、
1: 哦、嗯，
0: 最后一天去环球，环球影城的前一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1: 嗯，
0: 那个酒店相对来说的什么呢，它还是一个连锁酒店，
1: 嗯，
0: 但是它的房间的这个房间门
1: 啊、哦，
0: 隔音效果非常差。
1: 哦，
0: 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以为有人在走廊聊天，
1: 哦，到这种程度了。
0: 最后一看，是旁边那个房间的两位在那聊天呢。
1: 你看看，
0: 我们出去找人找了半天，这哪儿啊？这是
1: 怎么老在我房间门口聊什么天 啊？
0: 一看就紧挨着，他也在房间的那个位置在说话、
1: 嗯、
0: 打电话。
1: 哎、你看看
0: 啊，所以就是一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条件比较好的一些酒店啊，包括自己出去玩也是如此啊。另外呢，云南呢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四个名额，确切来说还剩下三个。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报名的朋友比较多的话，我们最多再加个四个名额左右。
1: 哎，
0: 因为现在还有一家四口还在咨询啊。
1: 就是大家要注意了，确实云南这个比较火爆，真的倒计时了。
0: 云南27号才出发，今天才9月9号。
1: 嗯，
0: 但是云南10月份我们还有。如果说呼声很高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在9月底再加开一班，但是
1: 看看、
0: 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在9月27号大家都把团费交完之后，确定位置之后，我们才能最后决定封团啊，就像是9月12号的新疆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提前把团费提前半个月收完了，大家都把位置定好了，因为人太多了，都已经扩充到27个人了、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严格控制人数啊，真的就是你赶不上那就赶不上了，
1: 对，
0: 那只能下次了。
1: 对
0: 啊，
1: 咱们感受一下什么呢？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躺着出去旅行，是不是
0: 啊？就是那个大巴车是靠背是可以放躺嘛？
1: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很少有这样的大巴车，咱们都坐过在这个户外的这个大巴车啊。
0: 对，
1: 大部分情况之下，这座位啊比较舒适，就已经不错了，
0: 就是跟硬座似的，跟火车硬座一样，
1: 能稍微往后仰一点儿。
0: 哎，
1: 但是呢，起不到太多的效果。
0: 而且什么呢？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两次去到新疆的时候啊，我比如说想要休息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坐到右侧的单人的座位。
1: 嗯，
0: 因为呢，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一睁眼睛就可以看到窗外、
1: 哦、
0: 但是一般的比如说家庭式的两个人一组或者一家三口的话，基本上会有两个人坐在左侧的双排座位、那么坐在车过道的这一侧，就是右侧的，可能他看窗外呢、会稍微的费点劲。但是啊，整个的车还可以充电，然后呢网络呢也可以随时使用手机来使用你的移动网络、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但是最重要能躺、这一点很重要。
0: 躺着可以睡觉。
1: 是的。
0: 啊，没问题啊。好了，那么想了解更多的详细的行程，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报名尤其是云南的9月27号随时会截止啊。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稍后的14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是1008车友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目前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5: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5: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欢迎大家来到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达明。今天呢，我们哥俩为大家提供空中诊车服务。
0: 对，我们线上呢是提问题，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故障，另外呢我们也是安全方面的提醒，对吧？我们的节目口号，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遍。说我发现跟达明做节目哈，我要起的头啊，我就把它说完。
1: 你说完之后呢，我就像这个说相声那个逗哏一样，我就给你逗。
0: 你重新再起一个
1: 啊，不对，
0: 头，
1: 你就像逗哏一样，我给你捧
0: 啊。我们和大家一起交流，不是，我们主要是来晒声音的
1: 啊。行，
0: 主播的声音。
1: 好的，我们的声音真的不错呢。
0: 下午2点到3点的时间，防止大家犯困的时间啊。
1: 是，
0: 哎呀，最近这达明做的这个广播俱乐部的活动，这真是引起大家的关注，是不是？
1: 累着了。累着了，
0: 累着了，
1: 啊、嗓子有点哑了
0: 啊。那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的挺好啊，而且金秋时节哈、啊，就是那天确实我就不会唱，我这说也不好，唱也不好。就那天有一首歌啊，就是还没等到什么季节的时候又要出发了，
1: 还没好好的感受，是这个吗？
0: 哎，不是这个啊，就是一种大草原的呼唤。我说真的要开始出发。
1: 大草原是这个吗？
0: 哎，这个也不是啊。
1: 你考我呢？
0: 就是说明我们那达明会的比较多啊。
1: 也借着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正儿八经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两天为什么没有在这个1008车友会里面正儿八经做节目？
0: 不用，谦虚。大家都知道，昨天停机。

0: 啊，不，
1: 没
0: 是因
1: 节
0: 为
1: 目
0: 忙活呀，我们
1: 啊。
0: 在10月2号推出了两条这个自驾游的线路，
1: 嗯。
0: 一个呢是内蒙古乌兰布统大草原6日往返的这个自驾游，我们广播主持人带队，我一直那个忽悠梁山给我带一支队伍，你也不接茬儿。
1: 就现在队伍现在不好带
0: 不好
1: 了，
0: 带吗？
1: 哎，因为大家的这个就是包括旅游的水平啊，还有见识水平，这都是大大提高了，是吧？我们在家里做好服务就行了，
0: 行。
1: 对
0: 那
1: 吧？
0: 么第一个线呢是乌兰布统，10月2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第二条线呢是长白山南坡，就是沿着 G331往丹东或者吉安那边开。那么这6天的自驾游行程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关注。我这2天就在忙活后台的报名的事儿呢。
1: 对对，
0: 然后呢，有梁山猜一猜，现在有多少朋友来关注我们这个行程？咱先别说报名的啊，关注的人有多少？
1: 怎么的也得不到1000吧？
0: 那确实不到1000，
1: 对，
0: 确实不到1000。但是呢，我们想说，第一个这个车队，我们已经组队完成了。也就是说，我们去往乌兰布统的第一个队组成结束，但是具体是由梁山带队，还是我带队，还是谁带队，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但是呢，如果我们大家热情比较高，想参与到我们第二组车队的这个行程，大家可以继续向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俱乐部"这3个字，仍然可以获得我们2条线路的详细的信息的回弹的二维码。如果您对乌兰布统有兴趣，那么识别乌兰布统的这个群；如果您对长白山有兴趣，那么就识别长白山的群。
1: 对，
0: 啊，现在还是开放的，但是我们第二队组成了以后，我们的宣传，所有的关于这一次11自驾游的宣传就会停止了。
1: 对，哎，所以说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俱乐部"是不是啊？3个字，那就是2个二维码都能收到嘛，对
0: 对，
1: 吧？啊，
0: 你要说到这个吧，咱不得不把今天的嘉宾请出来。为什
1: 对
0: 么？
1: 对，
0: 因为在第一波报名的车友当中，有2台奥迪。就是我们征集大家这个车型的时候，有途锐呀，
1: 对，
0: 有这个什么，还有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迈腾啊，其中有2台车是奥迪。咱前天不说了吗？出门前给大家做这个安全检查。
1: 对对，
0: 那你看咱们现在坐对面的嘉宾，是不是就应该表个态了呢？
1: 对，奥迪专修啊，易和达是吧？车生活的，苏兆忠啊，我
0: 苏总，
1: 们苏总
0: 你好。
2: 主持人。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哈！我是易和达车生活的苏兆忠哈，很幸运哈，又来到了100.8交通广播，和大家交流用车修车的知识。
0: 好，
2: 刚才大明老师也说了哈，就是又自驾游嘛哈，自驾游就是出行的话，一定要出行之前做一个长途的一个检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
0: 这2台车就只是报了奥迪，具体是哪款车不知道。那么问一下苏总，就比如说奥迪车跟着我们去乌兰布统大草原自驾游，首先路是没有问题的，路况都是铺装路面非常好。那么像这奥迪车在出门之前，重点要对它进行哪方面的检查呢？
2: 检查一下那个制动系统，还有那个底盘、轮胎，
0: 就刹车系统，这是
2: 对
0: 一，刹车片呢，刹车盘有没有问题？
2: 对，刹车片的厚度
0: 啊，
2: 然后看了一下轮胎。看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没有磨损的话，也没有扎钉的话，然后气压也是正常的话，再看一下全车的油水，全车的油水看一遍之后，然后再看一下就是那个电脑检测一下有没有故障码，如果没有故障码的话，也不到保养里程的话，那就是把这个玻璃水啊，该加满油啊，都加满了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出行了。
0: 你看我们这次去乌兰布统啊，10月2号出发，10月6号回来，10月7号回来，实际上呢，有一天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就是在它当地有个沙漠，沙漠那头呢，都如果要是赶上一股寒流的话，能达到0度前后。
2: 零度前后哈。
0: 啊，
2: 那我建议
0: 还要换那个玻璃水吗？
1: 有的。
0: 就是
2: 都不需要换，你就是可以买一桶，就是-20度或者-30度的玻璃水加上去就行了。
0: 啊，提前加上去就行，
2: 对对对
0: 对，
2: 加一下的话，然后他们一混合的话，这个防冻系数就可能达到-10度，也就够用了。
0: 你看，就刹车系统、轮胎，
2: 对，
0: 然后油水，
1: 哎，
2: 对，
1: 那就是还有，当然就怕低温的这个电瓶吧。好在随车可能都有救援的嘛，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电瓶检查，因为低温的时候不太好启动。
0: 万一比如打不着火，我们在线搭线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2: 现在搭线的话，那个电瓶应急启动电源也是 个头不大，然后大家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但是我们还是建议的话，就是到我们店里边去检查一下，我们有那个电瓶检测仪，就可以测出你那个电瓶。

0: 存电量还有使用寿命。
1: 嗯，就是看它能不能坚持更长时间。
0: 对、
2: 啊、对
0: 对 对, 对。
2: 但是达明这抽空啊，把咱们这个车主哈，
1: 嗯，
2: 电话呀，就是跟小崔交流一下，然后呢，去免费做一个全车的检查。
1: 就比如我们这个
0: 可以，没问题。
1: 对，两个车队，我们准备20台车嘛，
2: 嗯，
1: 一组车队10台车。
2: 对。
1: 那么我们到时候，比如说，您是在哪个区？
2: 嗯，
0: 我们沙河口区，太高尔基路。
1: 那如果是在沙河口区的这些朋友，那我们想出门之前就到您那去检测一下。免费的哦，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免费免费。
1: 你看咱这薅羊毛薅的，是不是就是可顺利了哈？
2: 其实这现在都无所谓了，是吧？这个咱们大家交流，交个朋友嘛，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2: 因为人家车主自己有车，完了朋友也开车，
0: 是
2: 吧？是，都是有车一族，是不是啊？
1: 对。
2: 另外，车上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故障呢也是特别多。特别多的话，人家车主的选择权啊也很多，是不是啊？
0: 是的，
2: 对吧？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刚才崔总说，哎呀，有幸啊，给车友朋友提供免费的这服务都是非常好。
1: 但是这两台奥迪可以上你那儿去，你比如说人家不都是这车队里边不都是奥迪呀？
0: 不都是奥迪的话，我们也欢迎其他的车主到我们易科达车生活去检查一下。
1: 啊，反正也免费的。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电脑啊，有的是那个不是专，有个专检，还有一个就是通检的，也都可以去检查一下。
1: 哦、
0: 另外的话，你把车支起来，看一下底盘，看一下悬挂，看一下轮胎，看一下刹车片，看一下这个电瓶，
2: 嗯，
0: 还有防冻液，还有这个玻璃水，这个都能检测出来。
1: 好的，
0: 这没问题。
1: 嗯，这个呢是我们成团之后哈，到时候我们会做成一项服务，免费给大家。
2: 对，
1: 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开的恰好也是奥迪车，如果在开这个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疑问，有哪些困惑，或者是有哪些需要技术交流的，此刻呢可以编辑这个车型公里数，包括您对于这个奥迪车的任何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对，哎，就是咱们这个话题啊，因为十一这个假期啊，好像是比较长，所以有些朋友也回家，是吧？
0: 对，
2: 自驾啊，回家。那么，哎，咱们主要是油车了，对吧？你这报名的团体里有电车吗？
1: 有电车，但是我们都婉拒了。
2: 是，他到时候充电就是怕行程之间，是不是？
1: 你说太对了，
2: 不够紧凑了。
1: 现在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咨询的人群当中，至少有5台纯新能源电车的这个车主，哎，我这续航700公里呢，其中有一个比亚迪的，他续航700公里，他说我从三亚跑回来的没有事儿，我说你跑的都是高速，当然没有事儿，可是当你去乌兰布统，它都是大草原、沙漠、森林，
0: 对，
1: 那边的充电的桩啊，包括设施没有那么全面，所以我们就婉拒了这个新能源的汽车，但是油电混动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哎，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有些因为这个十一啊，有些地方，你刚刚说你去那个地方啊，就有些加油站，它本身呢，因为车少之后，它可能会部分关，有那种情况，就是你在地图上显示前面还有个加油站啊，
0: 对，
2: 还有一种你到了一个地方呢，也有可能没有你那个加那个标号的油。
0: 对，存在这种情况，
2: 是不是啊？
0: 对，
2: 你看，
1: 咱也不能拉一桶油走啊。
2: 不，我就讲这个事儿。我们这个肯定，只要是汽油，其实都行啊。
1: 啊，
2: 但是他是说，比如说我一般在室内就都是加95号油，完了那个叫奥迪车嘛，都是加95号。有人家加油站加油小哥也确认你是加95号油啊。除非你自己有要求，那么我们车主有时候不太懂啊。你比如说我去了个加油站，哎，他只有92和98。对吧，我要加98就是我被动了啊，我要想加98就不是贵吗，我要加92我怕有点担心。那么这车上我首先说啊，油路清洁剂这个首先只是必备的啊。那么你说苏总就是说，如果我不加这添加剂，我就剩92和98，我这怎么选这个？
0: 所以98呗。
1: 就是就高不就低了。
0: 对，就高不就低。
1: 先吃点细粮。
0: 对，如果没有95的话，98也不会有。
2: 啊，
0: 因为很多往内蒙那边，以前我们做服务的时候也有那边那个自驾游活动哈，或者有些客户去的话，基本上92、92、90，别的都没有。然后我们之前那个 Q7 刚出来的时候，还是美规的哈，那 Q7 4.2排气量的，很大啊，跑起来也比较舒服，8缸的。去内蒙自驾游一次，高高兴兴的去了哈，150、160、170哈，跑也比较顺畅哈。到那边加油站只有92号汽油。然后那油吧，加的时候他都感觉刺鼻子，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加嘛。回来的时候跑80、90跑回来了。然后那三元催化就因为油不好，燃烧不充分，把那三元催化都给堵死了。导致排气不通畅，发动机的动力啊，就是那个发挥不出来， 所以说速度越来越慢。
2: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一顿检修，但是在四 S 店换个三元催化很贵，一个三元催化都10000多，它是前节、
1: 嗯、
0: 两个前节两个后节，全下来得40000多块钱吧。
1: 嗯，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回来修也好，或者都问题不大，但是它跑，我觉得它核心问题是跑了150、160、170。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对
1: 啊，我们说无论是自驾游还是什么的，就是尤其是连高速都是限速，
0: 对，
1: 安全还是第一的，
0: 对，
1: 嗯，
2: 但是现在哈，这不仅仅是你刚才说的交通法规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2: 这都是肯定严格遵守啊，
1: 对对对
2: 啊，但是现在来讲，这修车呢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啊。
0: 嗯、
2: 那我们刚才讲，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自驾游的广播俱乐部啊，达明，我们这一次活动，其他的车友是吧？
0: 对，
2: 他要回家，我刚才讲时间比较长，啊、也是应该注意一下高速前的检查。
1: 其实我个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如果是我啊，比如说我这次不组织咱们大家这次自驾游，10月2号这个，如果我自己休假，我要开车回农村回老家，我关心有几件事儿。一呢，轮胎扎钉子，这是一个大问题，就
0: 是
1: 怎么办？
0: 嗯。
1: 第二呢，就像说我很担心这个电池突然间就是早上起来就打不着火，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无法让你的车顺利再往前挪动，甚至说开到我们下一个服务区什么的。像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提前做这个预案？
0: 其实我们以前那个，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比较长啊，都也10年以上了哈。以前一直都是在四 S 店，后来是自己做这个奥迪专修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四 S 店的时候，就是一年就是每次的话，就是有3次大型的检查，5、11、11加春节。
1: 嗯，
0: 之前的话进店量哈都比较多
1: 啊，都来
0: 很多的客户，不是说车有问题。就像那个达明老师说的，我就是想回到家跑300公里、500公里的话、
1: 嗯，
0: 我不放心，我要把车检查一下。
1: 对，
0: 都是过来检查，我们把车支起来，4个轮全都转一遍，看看有没有扎钉的，没有扎钉的把气压给调整好，然后那个电脑检测一下，把电瓶再检测一下，有没有漏油、有没有漏水的地方，尤其是刹车片，看完一遍之后，每个人都很放心。其实就是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有车，因为我老家是在长春，我想回到长春的话，我也需要把这个提前3天把车检查一遍
1: 啊，自己也要查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你不要当我说我明天要走，我今天去检查车，不要这么样。
1: 嗯，
0: 你要提前3天以上去检查车、
2: 嗯，
0: 一旦车有问题，你要修啊，修不一定有件儿啊，还有需要备货的话，有可能会耽误你的行程，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啊。
2: 嗯。
1: 其实就像说每次这几个小长假也好大长假之前，我们都建议大家开车出去之前就近找一个靠谱的维修保养店，
0: 对对对，
1: 看一看，这叫有备无患。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这个是安全出行检查，因为咱们现在都特别强调服务，是不是啊？
0: 对，
2: 也现在显得更为重要。
1: 嗯，
0: 是的、
2: 因为高速上有些这虽然这有胎，咱们有胎压的显示，但是好像那种爆胎的比以前事故是不是少不少，因为他提前预警了啊！
0: 现在一是道比较好，另外的话，现在限速现在也比较严格一些，不像以前呢，就是说跑得很快，
1: 疯跑，
0: 疯跑，
2: 嗯，
0: 因为现在基本上就140，
2: 对，
0: 144呗，不能再超20%以上了，
1: 那都是极上限了都。
0: 对
1: 啊，
0: 另外的话，沈大高速的话，路况也比较好，
2: 嗯，
0: 只要不发生磕碰的话，轮胎一般是不会爆的。
2: 对，
0: 另外的话，轮胎要是说你上高速之前没有鼓包，没有严重的开裂，它也不会爆的。
2: 嗯。哎，真是昨天还有个朋友哈，买了一个二手车，要开了一段时间，就是轮胎啊，
0: 嗯，
2: 又有鼓包了啊，正好换了4个轮胎。就是我们讲车主朋友啊，对轮胎好像格外重视。如果一旦检查问题或者到时间换了，那就肯定是先把这个换好，是不是啊？
0: 是的，那个车、
2: 嗯、
0: 你看开车，
2: 嗯，
0: 最主要的东西哈，那就是轮胎。
2: 对。
0: 然后其次就是刹车系统，
1: 嗯，
0: 轮胎都不行了，那能跑吗？就像我们人穿鞋的时候，鞋底都磨没了的话，那它也不舒服，
1: 嗯、
0: 也开不了。
1: 其实你看，咱做这么长时间节目聊山，你发现没有？我养车呀，主要是这几个环节：刹车系统、轮胎系统、
2: 嗯、
1: 油水系统，也无非就是这点事儿。
2: 嗯嗯，
1: 其他的吧反而就是说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就去换或者查就行。
0: 对，
1: 但是在出门之前一定是这几个系统的检查。
2: 对
0: 对，是的。
2: 当然，哎，你刚才提的很好啊，我们因为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
0: 对，
2: 就是首先要讲这件事儿，包括底盘的这个情况。
0: 嗯，
2: 那当然它的有一些油路呢，就像你这个去的地方，我们讲有些朋友也是十一可能上南方，就去的地方有很普这个很多了啊。
0: 嗯，
2: 那么油路系统就是油路导致的，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的车都是缸内直喷的，是吧？
0: 对。
2: 对，那个压力比较高，高压油泵啥的哈。
0: 是的。
2: 完了，喷油嘴还容易堵、
0: 嗯。
2: 如果油品不太好的话，是吧？ 它跟室内走走停停导致的积碳好像还真不一样啊。
0: 其实跑高速啊是能减少你积碳那个产生，
2: 按道理是这样，
1: 它磨练车的。
2: 对
0: 对，
2: 按道理你跑好了它是个养车的啊。
0: 对，是
2: 养车，因为它这个都是高档位嘛哈。
0: 对，高速，
2: 哎，发动机转速呢也不是很高，
0: 对，它燃烧比较充分，
2: 燃烧比较充分。但是我刚才讲就这个油品和室内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室内那个油品加油站它品质基本上都能保证啊。
0: 那肯定的。
2: 对，你跑到别的地方呢它可能不保证，它是从根本上出的问题哈。
0: 是的、
2: 啊，这是刚才讲这燃油部分，因为主要是现在这车，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直喷涡轮增压的车，再加上奥迪的一些双离合，跑高速基本上都在六个油左右吧，对不对？
0: 嗯，看排气量，要是二点零 T 的话，基本上就六个；三点零 T 的话，也是六个到七个左右，
2: 对不
0: 对、
2: 啊？
0: 对对
2: 对，
0: 嗯。
2: 因为它这个结构它都省油，包括咱们国产的啊，也是人家缸内直喷嘛，对吧？
0: 对，
2: 像日系的现在也涡轮增压缸内直喷，美系的缸内直喷啊。
1: 不是，那我原来开那个奥迪，我怎么没像你们说的六个油啊？
2: 对，你变速箱不一样，
1: 就是也是涡轮增压呀。
2: 你那
1: 二点零 T
2: 变速箱是 CVT 的，
0: 它那是 CVT 变速箱，对
1: 啊，就是那个 A4L 二点零 T 那个。
0: 对，
1: 我怎么样？如果要是跑六个油，我觉得我
2: 你回家是吧？
1: 对呀，不可能，
2: 不可能哈。
0: 他那个连胜老师说，这六个油基本上也是跑高速定速九十到一百，他能跑出来九十、一百、一百一、一百二，
1: 嗯，
0: 这个区间你能跑出来。你要在室内是跑不出来，
1: 跑不出来哈。
2: 啊，那肯定室内十个吧啊，那就是好好跑。
1: 我是觉
2: 得
1: 差不多，
0: 对，十个，
2: 十个，对，就是我刚才讲，这是油路系统，还有润滑系统。刚才按达明顺着达明说这几个系统啊，有些呢是被忽视了。你像润滑系统，我们现在倡导的就是先清洗再换油，就是比如说润滑系统的清洗，还有呢跑高速怕粘气门的，就是那核桃沙洗气门的。
0: 对，
2: 这个前几年老是大修，现在呢，好像一碰到大修我就车卖了。完了呢，这个故障我也就遇不到了，
1: 换车周期变短了。
2: 哎，
0: 对，
2: 但是这个问题肯定还是存在的，是不是啊？
0: 存在，存在
2: 啊！
1: 现在像你们作为奥迪专修，比如说像什么核桃沙这个清洗这些东西，是越来越多了呢，还是越来越少了？
0: 越来越少，
1: 原因是什么呢？
2: 对，
0: 现在吧，就是客户跑的公里数就少，
2: 对
1: 啊，就没到清洗之前，这车可能就处理掉了。
0: 那对
1: 啊
2: 对，
0: 另外的话就是用车频率也比较低一些，
2: 对。过去好像六万公里的有一些涡轮增压发动机都得大修，要么气门粘了，要么
0: 是
2: 积碳导致的。
0: 对
2: 啊，
0: 就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也交流过这问题。
2: 对，
0: 现在有很多的项目不需要做了，
2: 对，
0: 也没有了。
2: 对，
0: 因为随着客户用车的频率还有使用那个性质用途，再加上那个换油的周期的延长，有很多项目就不做了。
2: 对，
0: 就像到我们那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拿电脑一测，哎，你这解释门怎么六万多公里七万多公里都脏了，你怎么没洗过呢？忘了。
2: 对，
0: 客户也忘了，可能四 S 店也不做这项目。
2: 还有呢，他就不抖了。我那天不举例子吗哈，这个车一熄火就是怠速抖动嘛，最主要的就是挂 D 档踩刹车等红灯，
0: 对，
2: 这个车在那抖、
1: 就是脏了，
2: 哎，对，节气门脏
1: 了。
2: 你看人现在熄火了，车自怠速启停功能啊，
0: 带启停功能
2: 啊，他熄火了，他肯定不抖了嘛，
0: 对，他就不抖了，
2: 然后说我哪知道有故障，
1: 所以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些年出的车啊，就是它在技术上是越来越升级的，
0: 对，
1: 所以它的维护啊保养反而成本还低了。只要是说我们按照它这个行车手册上的要求啊，按期换油啊，按期保养，应该它的这个使用年限非常长。
0: 是的，对。
1: 好，
2: 刚才这个话题提得好啊，我刚才讲为什么呢？你能做到比如说跑高速六个油呢？是你节气门也洗干净了，火花塞也火花塞现在看的都比较严，反正到哪儿都 是，然后三四万就换火花塞。
0: 对，现在油也贵
2: 啊，
0: 到里程的话也真换。
2: 换火花塞，然后呢，这喷油嘴呢有时候干净了，那你肯定省油嘛。
0: 对，
2: 就是你不是说抖不抖的问题了，你是省不省油的事了。
0: 是，再像连胜老师说的，再加一个气味添加剂。
2: 对，这个是必备的啊。
0: 对，还能省一个油。
2: 哎呀，我看你几号走啊？
1: 我们是十月二号早上从大连出发
2: 啊、哦，那对啊，那我们车友会1008车友会，我们这礼包最近也得备上，
1: 是呢，
2: 那必须得安排那个燃油添加剂。
1: 啊，对，就是我们啊，准备给
2: 赠送
1: 10月2号参加我们这个自驾游行程的车主啊，
2: 嗯、
1: 准备这个大礼包。
0: 嗯
1: 啊，有我们这些合作的这像类似于您这样的企业，不是管您要东西啊，
0: 嗯，
1: 也给大家提供点什么、嗯、什么，刚才说什么玻璃水啊，
2: 嗯、
1: 什么
2: 啊，就玻璃水都没问题，油路都这个对对对、
1: 这些东西，让大家呢，一是在。

0: 路上如果有必要就用上，没有必要回来在车里备着，
1: 嗯，
0: 就是送给大家。
2: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无论是我们今天做这个1008车友会的节目，还是说我们10月2号到6号到7号之间和大家进行的这个自驾游活动，都是相当于为大家提供服务，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服务的。
1: 对对，
0: 嗯
2: 嗯。
0: 今天呢，我们重点讲的是关于奥迪车的话题，因为您原来是在 4S 店哈，
2: 对，
0: 也是 4S 店专修，原来就是
2: 奥迪4S 店，
0: 奥迪 4S 店，
2: 嗯，
0: 弄不好以前我那车是不是也给我收拾过，这都没准儿。但是呢，咱不说过去，就当下来讲，收音机前哪位朋友开奥迪车，对于这个车的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啊，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今天微信平台出现一点小小的 bug 啊，网络上可能没有那么顺畅，如果没有及时的回复您的信息，咱也不用着急。
1: 嗯，刚才也说了，相对来说 BBA 的这个车里吧，奥迪因为占有量大，它的维修配件相对来说在这个 BBA 里都是比较便宜的啊。
2: 嗯，相对是便宜的，
1: 便宜的啊。另外这个车型也比较成熟嘛，故障率是不是比较低？
2: 嗯，反正从目前来看哈，就是奥迪这么长时间来说，这故障率是越来越少。
1: 嗯
2: 嗯，越来越少，
0: 还是技术越来越成熟了哈。
2: 对对，
0: 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下，我这是18款的奥迪 A6L 2.0T， 18年，快8年了嘛，
2: 嗯，
0: 开了92,000公里，最近这两天不是昼夜温差大嘛，冷车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抖动的就比较明显，排气管呢短暂的会冒出淡蓝色的烟雾。也检查了，说是气门油封老化导致的什么机油渗漏进燃烧室，
1: 嗯，
0: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这种情况，他刚才那个主持人他说跑多少公里？
0: 92,000。
2: 92,000哈，
0: 8年92,000，
2: 公里数也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是冒蓝烟哈，就是典型的
0: 燃烧不充分吧？
2: 不是，如果是说尾气冒蓝烟的话，就是典型的话，就是机油参与燃烧了，
1: 嗯，
2: 嗯，
0: 烧机油了，
2: 对，就是烧机油了。所以说的话，他也去检查了，说建议他把那个气门油封换一下。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你换气门油封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这车检查一下哈，就是看一下，就是那个有没有机油泄漏的地方。如果是有机油泄漏的地方，先把机油泄漏的地方先给它修一修。然后他那个废气阀换没换过？咱们从简入难，把废气阀换一下，然后再观察看看。如果是不行的话，那就整体那个发动机啊都得需要分解维修了。换气门油封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有可能得需要气门油封、活塞环整体都需要更换了。
0: 啊，有可能是活塞环卡滞。
2: 对，卡滞。
0: 卡滞。
2: 对，卡滞。活塞环那个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松紧度，把那个机油刮不下来，刮不干净，导致那机油参与燃烧。
0: 它这个按理说90,000公里，说这个它这个油封老化至于吗？8年的车。2018年的吗？到今年不是8年吗？90,000公里，油封老化会比较常见吗？或者是到这个阶段就应该老化了吗？
2: 不常见，不常见。这种问题的话，我们遇到也比较少。
0: 嗯，
2: 但是一般的话哈，就是油封的问题哈，概率还是小一些，都是活塞环的概率哈大一些。
0: 有可能活塞环，比如说像经常在室内跑啊，
2: 嗯，
0: 积碳越来越明显，
2: 对，给它卡滞了。
0: 卡滞以后呢，
2: 嗯，
0: 导致它出现燃烧不充分。
2: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那说的话，处理它应该也不是很费劲哈。
2: 因为那个活塞环，你想现在有两种处理方式，有一种是免拆的，免拆的话就是使用那个活塞环的那种释放剂，
0: 嗯，
2: 每次加机油的时候给它加一些，看看它自己能不能给它冲开。如果是说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得需要换了，因为换活塞环的话，那就得需要把发动机解体分解了才能换。
0: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换，咱就说吧，就整不了了，就得换了。
2: 嗯，
0: 这个奥迪 A6L 2.0T 的这个活塞环大约得多少钱？
2: 因为那个活塞环吧，那一套的话，有可能不像咱们想象中那么贵，有可能一套的话哈，就是原厂的话，大概可能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
0: 嗯，
2: 但是这你换它的时候，就把它发动机得分解了，
0: 拆解的
2: 对，发动机分解的时候，它不是说工时，你看你像你这个防冻液啊、油水啊，就都废了。
0: 嗯，
2: 有一些的钢垫、密封垫的话，它都是一次性的，你也需要换。所以说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费用的话，估计得个7000-8000块钱左右，
0: 也不低哈。
2: 对，得7000-8000左右。
0: 嗯，哎呀，
2: 你像气门油封，那很便宜一个东西，几块钱，你换它的话，你得把钢盖拆下来。
1: 嗯，
2: 你一拆钢盖的话， 上面那个水管啊，密封刚刚盖那密封垫啊，橡胶密封垫啊，都老化了。

0: 你学缓了，
1: 有那么句话叫"牵一发而动天，动千军"，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有很多的部件是一次性的。
2: 就是现在这车不是进入到高龄嘛，对吧？
0: 对，
2: 所以为什么强调免拆呢？
0: 对对，
2: 就是如果你要是拆下来，这一连带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啊？
1: 嗯，好，今天的梁山和达明在1008车友会节目里边为您请到的是苏造宗苏总呢，主要是修这个奥迪车的。大家有这方面的车的任何问题，编辑车型公里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中午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4度。
3: 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 好，14点33分，欢迎收听由梁山和达明为您联合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2: 欢迎大家，今天呢周三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呢是爱车的维修故障诊断。今天主修的车型是奥迪的车型，另外特别强调了咱们十一假期啊，参加我们的自驾游旅游啊，还有呢就是自己要回家的车友朋友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对吧？
1: 对，所有叫未雨绸缪嘛，你无论是回老家还是跟着我们10月2号去乌兰普通或者是去长白山，那么你的车辆性能刚才苏总也提到了，最好提前一周左右就对它进行检测，也没有必要非要集中到28、29号或者29号、30号，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像你们这样的维修企业是不是也应该提前放假了？
0: 但是涉及到那个物流，
2: 嗯，
0: 有些备件的物流也都停了
1: 啊。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很多事儿没有必要卡到坎儿上。
0: 对，
1: 就是早做打算，反而可能会更容易做什么事就轻松自在。
0: 是的，
2: 哎，刚才就是听到这个赵忠啊，苏经理专门做奥迪这个诊断啊。刚才那车友就是尾气冒蓝烟的情况，这个奥迪车啊，你像这个，我刚才讲气门油封啊，一说到气门油封，好像就是这个宝马车，如果是机油消耗过大，它这个气门油封它就是非常典型。
0: 对，是的。
2: 完了呢，奔驰呢没啥，因为奔驰油底壳大啊，七升机油。
0: 对，
2: 是吧？四缸七二点零 T 七升机油，所以他反应不出来，说：“哎，我这车烧机油的不反应不出来，因为奥迪呢，它基本上就是4升4.5升啊。”
0: 是的，
2: 所以他呢，对于这个机油好像是敏感，因此大家在这方面，就好像久病成医，而且都是专家啊。就我昨天那朋友说了，哎，要换那个叫油气分离器，刚才赵忠说了，就废气
1: 回收。
2: 哎，循环阀的这些东西啊，
0: 对，基本上就他俩就是一个东西，
1: 废气
2: 一个东西啊，
0: 对，叫法不一样，
2: 叫法不一样。完了呢，当然我就说了，这个跟你平时用的机油有关系。如果那机油蒸发量大，然后呢，不耐高温，你这个就堵的废气循环阀呀，什么堵的可能性就大，是不是？
0: 嗯，对。
2: 你要用好机油，清洁类的啊，现在这讲粘度也合适的话，耐高温的话，是不是能少点？
0: 嗯，对。
2: 嗯，
1: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奥迪车它有所谓的专用机油吗？还是说匹配到它型号的机油都可以，达标的那种机油都可以？根据你们的经验，
0: 嗯，有专用机油，有专用机油也是那个嘉实多机油，
2: 嗯
0: 嗯，这符合那个大众那个标准 ，VW50800那个就可以。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是买不到这种专用的机油的话，你就可以买那型号，就是。像那个，2021年之前的吧，
1: 嗯，
0: 你就是用那个5W40的就行，
2: 嗯，
0: 然后进口车用5W30的全合成机油，0W30的全合成机油就可以。
1: 这个还分哪年之前生产的吗？
0: 嗯，它分，因为有那个国五，有国五排放标准，国四、国五的排放标准，还有国六的排放标准。国六的排放标准要求就严一些，就用0W20机油嘛，
1: 嗯。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梁山？就是我见他有个朋友要出国，
2: 嗯，
1: 要去这个意大利旅行。
2: 嗯，
1: 他在背那个
2: 开车去？
1: 不是，那个到那儿租车。
2: 嗯，
1: 就是他在，准备这个出行物品当中有个叫转换插头，因为那个欧洲嘛，他很多的插头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么问题来了，他纠结说，
2: 嗯，
1: 我是要专门买一个意大利标的那种两个圆头的。还是买一个叫通用的欧标的这个插头，他就比较困惑了。
2: 嗯，
1: 什么呢？就意大利的就两个眼儿，两个圆眼儿插上去，
2: 嗯，
1: 而欧标的那是三个圆眼儿插上去。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在选择，就像刚才若海友也是，我到底是专门100%匹配奥迪车专用的，还是说和它匹配的都行？而刚才那两个插头也是，理论上都可以在意大利用，
0: 嗯，
1: 就这么个道理，正常使用都可以的。
2: 关键是别买到假货。嗯，产品质量很重要，是吧？
0: 对，
2: 刚才说满足什么奥迪车标准的润滑油其实有很多，但是你要买到假的或者是名不副实的，这就麻烦，是不是啊？
0: 对，
2: 嗯，
1: 现在渠道很重要。
2: 哎，刚才说到换那个活塞环，因为其实过去换呢，有朋友是比较热衷这个的，说你把那个活塞环换成改进的，有，咱们有改进的吗？那种
0: 有。
2: 改进的，是不是？
0: 改进的，嗯，
2: 那就说好一点，但是呢，也是坚长不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原理就是积碳嘛，对吧？
0: 是的，
2: 积碳，
0: 嗯。
2: 那么到现在，刚才赵忠也推荐使用这个活塞环释放剂，好像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0: 嗯，对，如果是说你这个车冒了烟了，可能就是。早上量车的时候，
2: 对，
0: 就是如果是刚才说的油水分离器也好，废气阀也好，你换完了之后，把它这个问题排除了之后，咱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机油到底消耗多少。
2: 对，
0: 如果机油消耗的量哈，就是国家的标准还有厂家的标准制定的都比较大，都比较大一些。像国家说1000公里消耗到0.5升，
2: 嗯，
0: 然后厂家制定1000公里消耗0.3升，这都比较大。
2: 嗯，
0: 就是如果是说你5000公里要是能加上一升机油的话，我建议的话，你就可以再坚持。先不用修，
2: 对，
0: 也是可以接受的。
2: 哎，就是刚才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淡蓝色的烟雾啊，这个朋友就纠结，我要是一动就可能是会大修7000-8000块钱，但是我要用那个类似于检查好活塞环释放剂的这个使用，可能也就1000块钱，是吧？
0: 对对，
2: 就是 两种不同的方法，
0: 嗯，
2: 看效果，看实际效果，看疗效啊。
0: 对，看疗效。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王氏如烟啊，随风，王氏随风，嗯，姓王应该是。
2: 对对，你刚才是不是淡蓝色的烟雾，这还没跳出来啊？
1: 小风就出来了。
2: 对，
1: 2021款的奥迪 A6L 2.0T 啊，这车型还挺占有率挺高哈，
0: 挺高的，
1: 开了82000公里，该做哪些保养了呢？5年的车，80000公里，该做哪些保养？
0: 如果是80000公里，其实按照奥迪那个，就是
1: 大保养肯定得做了。
0: 对，就它是，2万、3万、2万、4万、6万这个里程排序的去做。你像你虽然说跑了80000多公里哈，但是我们也得看一下，就是你这个，你像刹车油还有防冻液，
1: 嗯，
0: 是指是2年或者6万公里换一次。
1: 嗯，
0: 你之前换没换过？如果没换过的，也需要换了。变速箱油肯定需要换了。
1: 这个取决于，就是比如说你上一次换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
0: 对，
1: 然后再来决定你这个周期要不要
0: 对
1: 换什么东西。
0: 对，如果你按照保养手册那个要求来的话，你看80000公里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是换一个皮带，
1: 嗯，
0: 就是换一个前面那个发电机皮带。
1: 实际上你比如说像什么润滑油也好啊，变速箱油，这个到周期它可能自己已经换完了，或者是在其他店已经换完了。
0: 对，
1: 这个时候需要额外关注的就是您说的发动机的皮带。
0: 对，
1: 这个皮带要换一根大约得多少钱？
0: 嗯，它这个皮带站起器是新款的哈，换下来的话估计得个1800多块钱左右吧。
1: 1800多、
0: 嗯，对。
1: 那这个在它第40000公里左右，比如说做这次大保养的时候应该没换是吧？正常
0: 皮带是要求是8万到10万换一次，
1: 8到10万再换。
0: 嗯，对，
1: 嗯，好。
2: 关键咱们这车呀，21款呢，那跑8万就证明平时的这个公里跑的公里数啊
0: 也不少，
2: 路况确实也是挺好的，
1: 嗯，
2: 啊，
1: 嗯。
2: 这个跑高速能6个油，
0: 能
2: 2.0T， 这典型的湿式双离合嘛，对吧？
0: 嗯，可以跑上。嗯，
2: 对啊，如果我刚才说了。本身你跑高速喷油嘴还不容易堵哈，
0: 是的，
2: 那不容易堵，你这能6个。
1: 那刚才您说这个，嗯，这个皮带换与不换是要看它的状况决定换与不换，还是说必须得换？
0: 按照那个厂家要求就是说80000公里一换，因为
1: 啊，应该换了。
0: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厂家这个建议你更换的它都是提前的，它不可能说你到80000公里换的时候这个车已经坏了，所以它这个使用寿命的话，肯定是得超过80000公里以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建议的话，10万公里左右换也可以，
1: 也可以哈。
0: 对，但是得事先得看一眼，看一下那个磨损的程度。
1: 对，
0: 如果磨损的程度没有那么厉害，你可以
1: 继续开。
0: 对，继续开。
1: 嗯，
0: 如果磨损的很厉害，或者是说早上粮食打火的时候滋滋都已经响了，
1: 嗯，
0: 或者让你气都已经扎不紧了，那就需要提前换了。
1: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每次到了它的这个维护保养周期的时候呢，咱们都瞅一瞅看一看，
0: 嗯，
1: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必须得换。
0: 是的，
1: 你浪费吗？
2: 对，哎，但是就是是这样的，因为它那个保养手册其实很关键，它决定了这个配件的使用的寿命啊。
0: 是的，
2: 对吧？因为现在这个配件都按成本考虑的，就是你跑的这个公里数好了，再放你再放你3万或者几万，你肯定就要出问题了，这个件肯定要坏了啊。
0: 对，有时候和你跑的路况，使用的频率也有关系。
2: 嗯，
0: 你像如果我们跑那个空气格。打比方来说，空气格大家都比较了解哈。如果我们跑那个都是砂石路，像那个内蒙那个路，刮那个春天的风比较沙土比较多，
1: 嗯，
0: 人它脏的它就比较快，有可能你5000、6000就需要换一个。那像大连这路况的话，
2: 嗯，
0: 那个能坚持到15000换一次。
1: 嗯，和你的这个工况，就是跑的这个路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0: 你像那个轮胎，你跑高速的轮胎肯定省，
2: 嗯，
0: 如果跑那种沙土地，那个轮胎也是比较费的。这是一个道理，
1: 就像他们那个也有人开玩笑，经常在海边，比如说养海参的，
2: 对对，
1: 那个一是底盘上锈，二呢就是刹车油里边含水量要大，
0: 对，
1: 是吧？因为它那个湿度大呀，它这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工况，这个环境就这样，
0: 对，很明显，里边确实锈得很厉害，
2: 对，就是咱们现在一直提到保养的时代哈，就是车在养嘛啊，但是究竟如何养呢？这个话题呢，也就是伴随着我们的汽车市场的发展啊，
0: 嗯，
2: 应该来讲，现在的产品，方式方法更好，而且，价格还便宜。哎，这个80000公里的车进气门的积碳应该检查检查，就是过去讲挖煤车嘛，是吧？
0: 对，
2: 就进气门的积碳，你现在用过去用干冰处理，得好4个缸得 到3000多块钱啊，
0: 2000多，对，
2: 2000多。你现在核桃沙也就600多，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出的干干净净。
1: 但这个就是说，你除与不除，是不是可以提前拿内窥镜先看到？
2: 眼睛
0: 对，看一下，
2: 眼
1: 肉眼可见吗？
2: 那当然，那必须的，就是
1: 现。

0: 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说一说，
1: 听到就是赚到。
0: 就我们刚刚讲贴秋膘，对吧？
1: 嗯、
0: 人要贴秋膘，因为你夏天那个肠胃不太好，你这个身体机能这个免疫力可能要天冷的时候，像夏天要贴秋膘。车是干什么呀？车呢是其实到了秋天，你应该有的时候做清洁。
1: 嗯，对。
0: 你比如说你夏天跑完长途了，或者是高温，对吧？
2: 对。
0: 漏热胀冷缩，漏油漏水的，
2: 嗯、
0: 你到了秋天，你应该叫除碳。对吧？
2: 对，
0: 叫除积碳。我刚才讲进气门的积碳，哎、
2: 嗯，
0: 我虽然说等红灯的时候我没感觉到抖了，但是早上打车，对吧？
2: 嗯、
0: 他那打着车，他还得在那儿停一会儿，哎，这时候车抖了，那你肯定要去洗这个节气门啊。
2: 是的，
0: 你刚才讲了，哎，尾气好像能冒蓝色，有点淡淡的小蓝烟了，那赶紧去要除，
1: 不是
0: 要除积碳。
1: 我一直有个困惑呀。就是排气管冒这个淡蓝色的烟雾，刚才我们说是这个机油参与燃烧了哈。
2: 嗯。
1: 理论上这个机油是它只起润滑作用，不应该有燃烧这件事儿，是不是？
2: 对，
1: 所谓的烧机油就是有些地方比如说渗漏了导致它参与燃烧。
0: 刚才说了，
2: 是的，
0: 活塞环嘛，本来它有弹性，
1: 渗进去了，
0: 弹性的，对吧？
2: 对，
0: 它要刮油，它刮不干净了，
2: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它被积碳卡住了，
2: 对
0: 吧？对。然后呢，如果卡的再严重的话，它就拉你这个缸壁，是不是啊？
2: 对，
0: 就造成那个
2: 拉
0: 杆，然后密封不好，
1: 就是密封不好。正常它是不需要参与燃烧的，就是润滑作用。
2: 对，
0: 哎呀，看来你那个奥迪 A 四哈，
1: 嗯，
0: 你那时候。
1: 我看那车开了，
0: 花钱了也没知道那个原因。
1: 不知道，我当时那车就开了不到6万就卖了。
0: 看，
1: 而且可能就是在所谓的这个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处理掉的。
2: 嗯，
1: 但是他当年陪伴我的这些年，就是我最大的困惑，他就是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就动不动就提醒我补充机油，所以我从那以后才学会了我自己会往里边添机油。
2: 嗯，另外那个德系车还有一点就销量大，就是它带涡轮增压器。
1: 对，我那就是代替的嘛，
2: 因为代替的话就是涡轮增压器也需要润滑。
1: 嗯
2: 嗯，因为涡轮增压器工作啊，它里边的旋转啊都是每分钟几十万转二十万转，转速非常高。
0: 嗯，
2: 所以说它也需要机油的给它那个润滑和散热。嗯，
0: 其实积碳呢，因为我们这车呢现在叫高龄车，它面临的一年一检是吧。
2: 嗯，
0: 它这尾气，哎，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它这个确实有现实问题啊。
2: 对，
0: 就是我们虽然节目收听率不高了，但是大家有问题，偶尔能想到我们的观点和提示。
1: 谁说收听率不高了？
0: 就很重要了。
1: 我这两天没怎么上节目，
0: 啊、
1: 我这个抖音上人们就追问我那去哪儿了、
0: 嗯。那不是你没上节目吗？
1: 就是不就说明还是好多人在关注的，
0: 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苏总，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这人总是愿意进水，
0: 又修朋友的车，
1: 不是近水楼台，就是我那小车就提到是上锈的问题啊，可能是因为便宜嘛，国产的。我那底下就是才开了5年半嘛，现在我这纯电车是开了5年半，底盘就锈得很严重。那么如果有，就是在业务当中有没有底盘除锈或者是给它杜绝这种情况？
2: 有，
1: 怎么个弄法？镀什么东西吗？
2: 对，有除锈剂，还有那个底盘装甲。底盘装甲的话，就是买新车的时候要做一个底盘装甲。
1: 可是我当年没做呀。
2: 那没做的话，可以
1: 现在还来得及吗？
2: 把底盘清洗干净，再给它做一遍。
1: 可以洗的哈。
2: 那
1: 把锈洗掉。
2: 对，亡羊补牢，它也是补。
0: 哎呀，这不你不是卖车吗？
1: 是呢。
0: 对呀、
1: 啊，我这车坚持到明年3月份，让在它6周岁的时候，我准备处理掉。
0: 最近网上有关于车辆投诉的、那个底盘生锈啊，就简直是
1: 很多
0: 叫酥了。你就看呢，有些是
1: 像千层饼一样，
0: 哎呀，
2: 对，
0: 那
2: 看着都
0: 真是
2: 很吓人，
0: 就说明质量确实是，这首先是车的质量问题。
1: 我亲眼所见，而且我也已经决定了，我再也不买我这个品牌的车了。
0: 那、你停产了不是吗？
1: 不就不停产，它有新款我也不买，因为它底盘上锈还不是我一台。
0: 对，这个现在都数据都是公开，大家上网可以看一下。
1: 就是这款车底盘上锈很多。
0: 对，你就随便搜一下，就是说底盘上锈比较多的车，你各种 AI 你搜一下就看到了。
2: 对，是很多，因为我们干这个行业的嘛。
0: 对，
2: 见很多这个车，对，确实一直起来看。
0: 对，
2: 这车还敢开吗？
0: 对，
2: 这是控制臂的，这锈的都快掉下来。
0: 哦，
2: 嗯，确实对这安全行驶啊，
1: 那就是有必要处理一下，除锈。
2: 其实这个除锈的话，对，就是如果是就是一般的日系车的话，我们都建议新车的话，你就做一个底盘装甲。
1: 嗯，
0: 对，
2: 还是这个第一就是出厂家这个工艺的问题。
1: 是，
2: 嗯，第二点的话就是它那个护板防护那个装置哈做的不到位。
1: 嗯，
2: 第三点哈就是跑起来的话，你石子一崩，它可能上面那个保护层一掉，就开始烂。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讲啊，今天虽然是主修奥迪的车哈、啊。

0: 包括德系车嘛，包括涡轮增压是吧？缸内直喷，就是你检验你燃烧好不好，积碳少不少。最主要一个办法，你就拿那个餐巾纸啊，拿那个就在排气管上蹭一下，啊，如果你排气管上蹭一下可干净，就证明你燃烧很好啊。
1: 嗯，
0: 如
1: 对。
0: 果你这个一蹭全是黑的，就证明你积碳啊，你该出积碳的你还要出积碳，
2: 有干净的吗？
0: 有干净的，啊，
1: 有干净
0: 这有干净的，这没问题。嗯，哎，我昨天看那个奥迪啊，我说这眼儿怎么，这怎么有四个嘛？两边两个排气管，方的啊，这有一个眼儿，只有一个眼儿。我说这家怎么这么设计的啊？有一个，后来我发现不对，为啥呢？它排气管还在下边，它那个是
1: 装饰盖儿，
0: 装饰盖儿，
1: 嗯，
0: 装饰盖儿，
1: 对，
0: 装了四个那个排气管的
2: 那是
0: 那个
2: 那个
0: 样
2: 汽车美容
0: 子。哎，
2: 吧？
1: 对，美容
2: 就是买来之后自己加的。
0: 后包围不是它有的原车带的啊，它为了
1: 对，原
0: 美
1: 车也
0: 观
1: 带是，
0: 啊，四个看着很动感啊，但那不是排气管，你就找别找错了啊，在下边啊，在
2: 真
0: 下
2: 的，
0: 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信儿，如果你前面有这么一款车，可以看看。
0: 啊，对呀，以后都可以研究一下啊，
2: 我梁山，如果此
0: 对，
2: 时我要是作为一个听众，
0: 嗯，
2: 在听咱们这个节目，我一定满眼盯着满街跑的你说的这个奥迪，看看你说这个排气管它装饰是什么样。
0: 对，钉是不好用的啊，这个。好嘞，我们这个车友朋友啊，这个雨他是19款的奥迪 QL 2.0T 的，行驶8万4了，19年，这个哎呀，
2: 七年，
0: 都接近10万公里了啊！
1: 嗯嗯，
0: 哎，他说这个现在二档切换有顿挫感，有金属摩擦声，这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吗？是不是啊？
1: 对，双离合
0: 这
1: 变
0: 是11要长途整备，说变速箱油用不用换一下？嗯，啊，8万4啊。
2: 都已经顿挫了，
0: 对，
2: 还不换
1: 变速箱油要求就是6万公里换一次。
0: 是哈，
1: 嗯，其实正常还有时间的要求，就是4年或者是6万公里，哪
2: 四
1: 个
2: 年六
1: 线，
2: 万公
1: 对，
2: 里，
1: 以哪个线道以哪为准。
0: 嗯，
1: 所有的油品啊，它都是有保质期的。
0: 对，
1: 对，我们一般看到油品的保质期就是5年，那5年的保质期装在瓶里边是5年，那你装在你的车里边，你说5年6年你还不换一次吗？就
2: 嗯，正常来讲，它84,000，咱就回望一下，他想想在6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是否换过变速箱油？如果没有换过，那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金属摩擦或者是顿挫，你再换变速箱油已经来不及了，
1: 那来不及了，就
2: 得
1: 得
2: 修
1: 先
2: 了。
1: 对，先把变速箱先进行维修一下，修完了之后，修完变速箱的时候，顺便那个变速箱油也就换了。
2: 啊，
0: 哎，它这个对湿式双离合好像也要换摩擦片吧？你这换过吗？
1: 我们换过那个继电单元，
0: 继电单元哈，
1: 对，
0: 摩擦片还没换过，
1: 没换过。
0: 哦，那还是经久耐用啊，还可以啊。
1: 对。
0: 继电单元呢？这是全国，反正这个奥迪就是大众的这个湿式双离合，继电单元出问题，
1: 基本上都是继电单元出问题。
0: 是哈，
1: 对，
2: 嗯，
0: 哦，换个传感器吗？还是什么？
1: 继电单元现在就是有那个专修继电单元的，然后就是拿你这旧件跟他换新件，
0: 对，
1: 加一部分钱就可以了，
0: 成本也降下来了哈，
1: 成本也降下来了。
0: 过去车主投诉嘛，是这继电单元坏了。要修变速箱得2万3万，车主就不愿意了，对吧？
1: 其实以前那个变速箱维修的话，10年前变速箱维修的话，比发动机维修还要贵。
0: 对，
1: 因为它很多的时候都是技术保密封锁，
2: 嗯，
1: 动不动严重一点就让你换新的了。那一个变速箱比发动机成本都高。
0: 嗯，
1: 现在的话有很多的时候专修，
0: 对，
1: 就专业修变速箱的地方。
0: 嗯，对。
2: 好的，我们
0: 价格便宜了。
2: 这位朋友的问题我有点困惑，他叫青山。说做底盘装甲，二手车三方检测可以吗？这什么意思？
0: 嗯，
2: 他的意思是说底盘装甲，二手车检测能不能测出来吗？还
0: 那
2: 是
0: 这个好像没管这个，
1: 没这不涉及，也不影响。
0: 对，
1: 三方检测主要是看你那个有
2: 机
1: 没有，
2: 械性能什
1: 对
2: 么
1: 机械性能，还有那个车辆有没有故障，然后包括你这个车有没有事故，板没板过金。那你做这底盘装甲的话，本身是对车好，没啥问题。
2: 而且它也是实话讲，只能是加分项，
1: 对，加分项，
2: 对吧？
1: 嗯，
2: 也没有必要去检测它。
1: 嗯，对。
0: 就是现在正常的车哈，高档一点的，就是都带底盘那个装甲了啊，不是装甲，是底盘护板，对吧？
1: 对，其实有些德系车的话，它那底盘防锈做的是非常好
0: 啊，
1: 基本上就是你所谓那个装甲，它是出厂的时候，人家都给你做完了，
0: 对，
1: 很厚的一层。
2: 对，就我回望我当年那个就是奥迪车的时候，我开到第六年卖的之前，我也给人家台查过，没有底盘没有锈，
1: 没有锈，而且就是裸露的那金属的部位上面都有一层就是胶类的东西，很硬很硬。
2: 我确定一点锈也没有。
1: 对，
0: 厂家还给你。

0: 配个底盘的护板、啊，
1: 而且它那个护板
0: 有底壳，
1: 对，就是我们叫隔音板，
2: 嗯，
1: 主要是降音，
0: 对、
1: 嗯，防一些小石子子的还行。
0: 对，
1: 如果是说那种钢的话，那确实是能防止底盘的磕碰。
2: 但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嗯，
2: 那我那时候的车和我现在这几万块钱的车，它能比吗？
0: 你要这么想，那就
2: 是不是
0: 没啥，
2: 我就心里就平衡了。
0: 哎、
2: 几万块钱的车，你还要求底下不生锈，
0: 对，
2: 你还要求又省电又什么的，你不太容易。
0: 是，
1: 那不还是咱们的目标和想法吗？
2: 对，
1: 慢慢实现。
0: 反正这市场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好，是不是啊？
2: 对
0: 啊。
1: 但是我总，
0: 但是你没见过你做这么差的。
2: 你的意思虽然便宜，至少这锈你得给除了，你得别让它生锈。
0: 就是跟原车处理有关系啊。
2: 它原车就胎带来的，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0: 啊，往事随风是吧？它是苏经理的维修车间，在室内，还真是在室内啊。
2: 咱不是给苏经理做广告，他刚才有说是在沙河口哈。
1: 对，
0: 高尔基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十月二号交通这个广播俱乐部举办的这个自驾游活动啊，招募完了这个车队之后呢，我们准备给这些车友做一次免费的检测。如果您家恰好就住在沙河口片区，我们就把这个车匹配到您的车间去给检查一下，
1: 没问题。
2: 哎，换点什么玻璃水啊，换点什么，再看检查一下刹车系统、轮胎定位啥的哈。
1: 可以，没问题。
2: 很重要，尤其这个轮胎很重要。
1: 对，
0: 哎，最近因为我在一个朋友车间里啊，他那个是稍远一点哈，有两台 S 五哈，
1: 嗯，
0: 就是这双门的，这种性能，像这种车咱们也能保养维修，是不是？
1: 没问题。
0: 嗯，
2: 我再打个岔，就是您虽然做奥迪专修。奥迪之外的一些车型，尤其是德系的，
1: 我们也修，
2: 也因为什么？因为它叫大同小异。
1: 对，
2: 在机械性能上，包括一些维修啊、渠道上都是类似的。
1: 对，有很多发动机都是一样的，像保时捷、宝马、奥迪，那 EA38发动机都是一样的
2: 啊，都一样。
1: 包括那3.0T那个，就是839、837的发动机都是一样，
2: 发动机一样的，只不过是品牌不一样，壳子不一样。
1: 对，
2: 是吧？
1: 对
0: 对，你要是保时捷的话，找苏经理修，那就省更多的钱了。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就马坎那个发动机跟 Q5 是一样的嘛？
1: 是的，
2: 那对吧？你说奥迪 Q5 吗？
0: 啊，
2: 奥迪 Q5 那不是跟 A4L 是一样的吗？
1: 都是一样的。
2: 对呀、啊、，A4L 就原来我看那个和那个 Q5 和马坎
0: 不一样，有改进，
2: 有改进哈、
0: 啊。哎，
1: 标不一样。
0: 2.0T 改进了嘛？那现在很多型号、
1: 嗯、
0: 啊，
2: 就是外行吧，咱们就光看壳子、看形状、看品牌，内行看的门道。你看你搭载的是哪款发动机？
1: 对，其实
2: 然后对于你的性能的变化，
1: 对，其实很多的汽车生产商啊，它不生产备件，汽车备件，它只
2: 是
1: 一个
2: 组装商。
1: 对，它只是一个汽车的组装商。但是这个汽车生产的这个备件商啊，他也不是说就给你一个汽车备件供货，
2: 对，
1: 他很多的地方都供货。你像博士很大的一个供货商，生产的 ABS 泵，又生产那个火花塞，那所有用的博士的火花塞，
0: 嗯，
1: 那基本上不都是一样的，
0: 嗯，
2: 你就包括手机现在不也是吗？
0: 对，
2: 很多不同的手机，它可能采购的是同一款这个屏幕，或者是同一款这个显示等等，这个也是一个供应链的、啊，就叫什么性能的最大化。
1: 对，
2: 嗯，
0: 行吧。啊，我们这个修车修出这么巨大的市场啊！
2: 嗯，不，咱是理论上是希望大家把车养好，
0: 对对对，
2: 不修。如果实在是哪一天，
0: 嗯、
2: 咱说二乎了哈，就忘了什么什么这个油没换，那个油没换，出现问题了，那有苏总这样的这个，无论是奥迪也好，还是其他车的这种保驾护航，
0: 嗯，
2: 那不就挺好吗？
0: 对，总之一句话，十一长假之前，
2: 嗯，
0: 高速出行的车友一定要提前爱车进行养护和检查，对吧？
1: 对，
2: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苏总的做客，有问题我们下次节目再聊。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三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医院周边，首先是长江路是口腔医院门前路的东行方向车辆密度比较大，另外就是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的西行方向外侧车道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此外呢，滨海路金沙滩公园去往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那么整体来说在金沙滩公园路段双向缓行。另外呢，西南路沿线目前看的是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也是医院周边压力相对较大的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渤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美好的一天，欢迎来到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100.8 正在播出，我是小蝶。我来了，你呢？

想一想，确实时间过得好快，一生一瞬啊，仿佛学生时代还在昨天，可是我现在已经人到中年。旋律线条一如既往的绵长柔和，眼前浮现一片辽阔唯美的雪天景象，纵有风雪落，与你同路过，此生便无憾，哪怕这一生的这一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小伙伴打卡留言说，相约100.8，我也来了，我一直都在。好啊，南松路锦城东园市场西侧十字路口有私家车和电动车，不对，私家车和电动摩托车啊相撞的事故，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段。南松路锦城东园市场西侧十字路口有私家车和电动摩托车相撞的事故，需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小伙伴减速慢行绕开。我们也把这个信息横传到指调中心值班警官那儿，希望能够调派警力及时的解决处理。你看这个时间，对呀，9月9日了嘛，又近国庆哈。突然想起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啊，画面历历在目，聚焦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当中铁原阻击战，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情况之下，63军全体将士一步不退，在枪林弹雨当中与敌军激战12个昼夜，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中国人民志愿军防线的阴谋。当我今天再一次听到张杰演唱的《绽放》的时候，依然觉得那么的震撼，依然会被深深感动。不能忘，先辈们冒着硝烟踏过荆棘，负重前行，才有了如今盛世坦途与岁月静好。再一次和大家重温这首歌。

张杰绽放。我今天声音好怪啊，又有感冒。他还有一首歌叫做《明日破晓》，也是致敬为人民负重前行的无名英雄的歌。随着那部电视连续剧叫《人民警察》，将不忘初心的信念歌颂传扬。来吧，加播一下。

0: 气磅礴，是不管是之前的绽放还是明日破晓，对，都是张杰特别擅长的一种演唱歌路哈，也是好多人特别喜欢张杰一种风格，对，他的一种风格。来看一下，张杰很适合唱这类歌，是的，微信上小伙伴打卡留言啊，说他能够压得住。去年铭记让大家印象也非常深刻，确实是听哭了。铭记哈、啊，哎，要不要稍后再加播一下他这首歌呢？期待一下啊！啊，如果说今天我随身携带的这个音乐文件夹里面有的话，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满足你的愿望，把这首歌推荐给更多的人。这里是天天好听，欢迎大家陆续打卡来收听 FM100.8 正在播出，我是小蝶。
1: 共听老歌，共享经典，我是姜育恒。天天好听，我来打卡，真情邀约与你共唱。

0: 相信你的爱，勇敢去追逐，感触你的苦，一直陪伴你堆积的孤独。蒋雨恒说，朋友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财富。为此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特别发了一张专辑叫《我和我的朋友们》，特地感谢帮助过他的朋友们。在这几年确实是啊，会经常收获他演唱的一些歌曲。最近重唱了29年前的经典啊，就是这首《朋友别哭》。去年吧，是去年，对，离我们比较近哈。希望再度赞叹这世间的每一分真挚的友情。对，什么意思啊？不好听哦。他要推荐张杰的《勿忘心安》，还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说如果不好听的话你可以拉黑我。都可以这样啦，一定好听，我相信一定好听。我们天天好听的忠实的听友的审美是在线的。看看啊，刚刚提到了一个路段是有事故发生啊，后续有补充过来，南松路锦城动物园市场西侧红绿灯梯子路口那个地方，电动摩托车和私家车相撞，刚刚讲了，电动摩托车小哥被120刚刚拉走，交警已经在现场了，事故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撤离，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谢谢你的提醒，谢谢，好及时啊。
1: 好音乐共分享，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姜育恒。行车路上想起想听我的歌，就跟小蝶说

0: 这首《铭记》啊，刚刚我们的听众提到了啊，你看，大多数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提到的一些歌曲，差不多吧，八成以上是有机会在当期节目当中听到的。这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会儿特别推出的歌曲，央视新闻和腾讯音乐联合出品的《铭记》，也是由张杰演唱的，确实好听，百听不厌。不过呢，刚刚有人提到那个《勿忘心安》啊，我这边还真的是没有找到。我不拉黑你，你放心，我相信啊，你们推荐的都是好听的，都是大家可以呢，喜欢上的歌曲。待到日后吧，来日方长哈。好，我们先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个别路段香炉石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去往疏港路上方的位置，目前是黄色的缓慢通行状态。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天气不错，到滨海路游玩的车辆会比较多，尤其是滨海路从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是双向，一路都是缓慢通行，出了这个区域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就是长江路东关街长江路东行方向，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目前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其余路段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来看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是五到六级转西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十七到二十六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气温二十到二十八度，二十到二十八度。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三级，风比较大，如果车辆实在是太脏了，可以选择性的去擦洗啊。垂钓指数五级，大风天气不太适合垂钓。登山指数四级，风稍大，山上的风会更大一些，不太适合进行登山活动。夜生活指数二级，晚间天气还好，适合外出，但不要太晚。增减衣物指数是三级，与前一天相比气温变化不大，所以呢维持这两天的穿着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要早晚出行的话呢，还是应该备一件长袖在身旁。
3: 无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谢警员盖成成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日上午，接到市民孙女士报警称，她今天收到了一个诈骗短信，内容是通知她社保局现在要统一升级社会保障卡，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点开后发现与社保局界面一模一样，然而就在孙女士要进行操作，点击进入下一页时，页面上出现了填写银行卡账号等信息，这让孙女士产生了警觉。回头再看该信息的发件人，居然是一个国外的号码，孙女士感觉这是一个诈骗短信，于是报了警。通过此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诈骗短信和诈骗电话同样需要我们进行重点防范。短信中不明来路的链接尽量不要点，短信内容可以通过官方客服进行核实，防止被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盖成成，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谢谢。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天天好听听个够啊，看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团点啥。对，一般来讲我们的单品啊品质啊都是天花板，价格呢都在地板价。看一下在15:30啊，下午的3:30，这个时间段给大家上架的是什么东西啊。好，看一下关键词啊，黑绷带，黑绷带又返场了。好多人跟我讲说啊，熬夜换季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的，松弛暗沉啊，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要有修护的啊，然后呢好多好多面霜里面可能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哈，但是哪个就是比较效果明显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面霜，就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啊，今天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是黑绷带和白绷带大正装组，但是关键词是黑绷带啊。关键词是黑绷带，你发黑绷带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 OK 了啊。懂护肤的女主肯定不陌生，这个组合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绷带呢是超级抗老啊的一个单品，那这个白绷带跟它搭在一起就是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黑绷带呢添加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修护啊，而且是深层修护。所以为什么说好多面霜都有修护功能，但是呢黑绷带它就是深层修护嘛，对吧？熬夜之后啊，你像暗沉呐、脸垮呀、细纹松弛啊，用它都可以呢得到很有效的改善，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轮廓一点点给提上去。那白绷带呢，它负责白天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儿，妆前用还可以让妆底更加的这个服贴。日夜搭配，就是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嘛，搭配一起用的话，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呢，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好，价钱，好多人关注说价钱多少钱呢？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你知道专柜或官网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单品一样哈、啊，平时3000多，我们这是两瓶两种黑白绷带都是50毫升，加在一起999，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
1: FM 100.8 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少在异乡打拼学习的人呢，好期待接下来的假期，因为可以回家看一看了。这首歌是海拉阿木的《远山即故乡》啊，是一首对故乡的热爱、对家人的思念的一首歌哈。苦尽甘来时，不要忘了来时路上爱你的人。我站在你说的地方，替你看远方的月亮。借此机会，重温联动一下他另外一首之前唱过的也是给故乡的歌。你看这个听友啊，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这要求多高。小明他说你太温柔了，能不能狠一下？怎么个狠呢？听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怎么突然间让我狠一下呢？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狠一下。哎呀，听歌的时候就是人

造成的啊，有停水这样的一个计划。我再看一下，还有啊，就是明天晚上八点到9月11号早上八点啊，依然是这个时间段。看一看以下地区啊，甘井的区龙安路八号周边、后沿村、后沿车市周边，还有迎金路，像这个叫汇百路到后关两侧哈，25中学、沈大高速收费口等区域降水啊，停水降压。注意一下啊，以上啊，以上我提到的都是在明天晚上八点到9月11号上午的八点，提前做好储水。

漠的又一首唱给故乡的歌叫《故乡的月光》。对，就这一波中招的小伙伴哈、啊，就是一般来讲说嗓子像吞刀片一样，但我倒没有觉得，就是觉得就莫名其妙的哑，这种哑吧就会让我的声音表达就非常的迟钝，就脑有余而嘴巴不灵，就这种感觉就使不上劲儿。笨笨的感觉是，所以要好好保护自己啊！尤其是最近早晚的温差挺大的，特别容易中招。是，多喝水啊，多喝水。是，故乡的月光，没错。刚刚那首呢？前一首叫做《远山即故乡》。嗯，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很抱歉，有一些小伙伴的微信名我念不出来，有些人这个微信名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读的哈，所以我们这边没法读。哎呀，东快路入市方向彭辉下桥口有一辆私家车停在下桥口上啊，堵了一半路，希望交警来劝离。什么原因？是车子出现故障了吗？东快路入市方向彭辉下桥口有一辆私家车停在了下桥口上，堵了一半路，希望交警来劝离。好，我把这个信息发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附近的交警啊，去看看怎么回事。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不是一切变好了你才开始笑，而是你先笑起来，一切才会开始慢慢变好。所以我们先试着慢慢笑起来。

今天最后的老歌新听，一首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首是《亲爱的小孩》，这版是由刘德华和张子枫带来的。

0: 好了，今天的天天好听只能到这里了。刘德华、张子枫，亲爱的小孩，最后的一首歌。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的节目。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下午的4点钟，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几乎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

0: 气温17到26度。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3: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包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3: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为大家投稿啊。
1: 今天啊，咱聊一聊啊，咱家里的味道。
0: 哎，妈妈的味道。
1: 哎，就特别你看，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到了中秋节了，是吧？包括国庆，很多朋友都要回家。
0: 是。
1: 有没有跟妈妈刚开始有小宝宝的时候，孕吐特别的明显，什么都吃不下，
0: 就
1: 谁做的饭都感觉有一股特别的味道，
0: 就能吃这个，
1: 就妈妈做的饭，就那时候吐的再吃这个拉嗓子了，还想吃。
0: 啊、你看看，
1: 就妈妈做的饭，哎，感觉还能吃得下。
0: 所以说，咱东北妈妈的厨房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厨房啊，是自带魔法 buff 的啊。什么白菜、土豆、大粉条子，哎，往锅里一放，咕嘟咕嘟半小时，直接干出一桌子硬菜。哎、啊，我记得小时候，我最盼望妈妈做的就是那过年做小鸡炖蘑菇。
1: 哎呦，
0: 那蘑菇啊，还得是那个。山上采那真蘑，
1: 就这个时间点儿嘛。现在山上采蘑菇最好了。
0: 哎，
1: 大连山上现在有蘑菇吗？
0: 嗯，好像现在没了吧。前一阵子有，
1: 嗯，
0: 得是雨后
1: 啊，
0: 是不是那蘑菇才多呢？
1: 像春笋似的啊。
0: 哎，
1: 但是蘑菇不能随便采啊。那豆哥说这个真是，就那小鸡炖蘑菇，那个鸡汤啊，
0: 汤泡饭。
1: 哎呀，
0: 至少造3碗。
1: 哎呀，老好吃了啊！
0: 小美能吃4碗。
1: 哎呀，那必须的呀！而且那个汤都是带着那种浓郁的酱香的感觉的。
0: 嗯，
1: 哎，还有什么呢？咱们东北这边特别下饭的，就那个酸菜炖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1: 或者酸菜炖大骨头，
0: 或者酸菜炖冻豆腐炖粉条，
1: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哎，
1: 那个酸菜，你发现你直接炖大骨头吧，你好像激发不出它那个得顺着一个方向搅。
0: 是，
1: 阿妈说了啊，这样馅儿才能有那个上那个劲儿，
0: 抱团儿，
1: 抱那个团儿啊，这样味道才非常好吃。还有炸东西的时候，油温不能特别的热，也不能特别急，
0: 小火
1: 慢慢的炸。以前没觉得。后来看见啊，我很多朋友做饭发现哈，哎，这手法好像确实啊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好像跟妈妈这片的学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哎，
1: 你就发现不知不觉的啊，妈妈的手艺真的是传承下来了。
0: 哎，耳濡目染。所以说今天啊，抛出第一个互动话题，问问大伙，你记忆当中妈妈最拿手的这一道菜是什么？就你吃完就觉得哎呦太下饭了，走哪儿都想这口啊。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互动一下。另外也想问问大家，你现在下厨有哪些做菜的习惯是不知不觉延续了老妈的做法？
1: 这话题真的好啊。而且发现个事儿哈，就东北妈妈做菜啊，总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下料特别豪爽，
0: 咔咔往里放啊，
1: 炖肉使劲放
0: 啊，
1: 包饺那馅儿塞得满满当当，大馅儿饺子、啊、
0: 少了不行，
1: 你包的你说像馒头似的啊，生怕孩子吃不饱啊。
0: 那真是，
1: 我妈包那韭菜馅儿饺子，哎呀，每次撑得我扶墙站的，扶墙走啊，
0: 呵，
1: 还往里扒了，再来两个，再来两个，吃饱没呀？
0: 真能，
1: 这能够吗？
0: 啊、所以说天下东北妈妈的同款操作啊，永远觉得孩子吃不饱饿着啊，永远觉得你冷不暖和。还有没有这种同款的经历，大家也可以去聊聊啊。你妈是不是不管你吃多饱都硬劝你再多吃一口呢？

0: 信吗？越说越饿。
1: 哎，先给这个点啊，听我们节目饿了的朋友道个歉。这个板块吧，
0: 道啥歉呢，豆哥？
1: 就是美食节目，大家多见谅。
0: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和目标，就让大家饿。
1: 哎，你看，
0: 不是，就是因为饭点说吃的嘛，你才有想要吃的东西。
1: 你正在回家的路上，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最难的，对于我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呢？今天晚上吃啥？
0: 哎，
1: 是吧？
0: 小童说坐车里饿呀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头两天我这样的感受就是好饿，好馋，好想吃一包方便面。
1: 哦，
0: 但吃饱之后再提方便面，我就有点。反酸水了，
1: 吃饱
0: 不太想那个味儿了。
1: 吃饱之后想啥都恶心。
0: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可能啊，哎，有点小饥饿感的时候，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能想起来真正想吃的那样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尤其是妈妈的味道。
0: 哎，你看七哥在说最喜欢吃老妈做的那个酸菜白肉
1: 啊、
0: 哎呦，酸甜脆辣。
1: 哎，这怎么还有？
0: 酸是酸菜的酸。
1: 我知道了，放辣椒了。
0: 啊、酸辣白菜
1: 啊。
0: 我有酸菜那个炖白肉呢，
1: 啊，酸辣白菜，
0: 这眼神就是那个辣白菜拌菜，小拌菜是不是？这个小白菜，小拌菜真的是每家做都不一样。
1: 哎，有很多老妈会拌那个凉菜啊，那个味儿就是饭店都拌不出来。
0: 还有很多人妈妈会做那个自己腌的酸菜，
1: 嗯，
0: 腌的蒜茄子，腌的那个糖蒜。哎，我今年就是，在今年刚开春的时候吧，五月份左右，中山馆那个早市就卖那个小茄子，特别特别小的那个茄子，
1: 小茄包。
0: 我妈买了一整包，这怎么做、啊？这一顿都没了。妈说
1: 啊，
0: 做蒜茄子呀。哎呀，
1: 用小茄子，
0: 家人们
1: 用小茄包做蒜茄子，
0: 就是很细、很小、很小的小茄子。
1: 你们怎么这么残忍？
0: 老好吃了，特别配什么呢？配面条的时候，
1: 哎，
0: 面片的时候，挂面的时候。那小咸菜，那啥榨菜呢？那都靠边站，
1: 小味儿嘚一下上来了啊！
0: 包括那个就是新蒜刚上来的时候啊，腌那个糖蒜也是，
1: 味儿不一样，
0: 超好吃。
1: 是。然后呢 ，Jason 说了，东北小孩小时候啊都有特异功能，会变身，喜欢什么就变什么。你听歌里都唱了，我看你长得像个冰棍儿。
0: 想吃啥？妈妈妈妈想吃巧克力，我看你长得巧克力。
1: 嗯。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我跟我妈要糖，下雨天啊，就作妖就要糖，
0: 就想吃这口。
1: 后来我妈我爸给我买了，我说不是这个，他俩给我揍了。
0: 吃了就行了，挑味儿的，真是
1: 真是。
0: 飞扬说哈，阿豆美玲下午好，妈妈的白肉血肠，酸菜炖大鹅，还有锅包肉，那是绝了。哎呦，咱家阿姨会做锅包肉啊。
1: 哎呀，
0: 锅包肉这可是大菜呀，
1: 这火候不好掌握呀。
0: 我妹妹爱吃什么？爱吃我妈做的那个溜肉段儿。
1: 哦，
0: 我妈那溜那肉段儿，一般可能在饭店都是溜段儿，是那个外面是那种软软糯糯那种感觉的糊嘛。
1: 嗯哼，
0: 我妈做出来像锅包肉一样的那种的、啊、
1: 脆脆的是吧？
0: 然后再就给它翻炒一下，哎，那味儿真的嚼起来还不一样了呢。
1: 蘸点小椒盐儿是不是？
0: 对，还有我妈做的那个小白菜肉丸子汤。
1: 哎，
0: 我妹一下能造三碗大米饭，真的是啊。
1: 小白菜排骨也好吃。
0: 是，
1: 嗯，
0: 这年轻人呢。
1: 简单，这个我想到了，说我妈妈做饭其实并不怎么样，
0: 嗯，
1: 哎，但是最喜欢她做的大锅炒出来的土豆丝儿。
0: 土豆丝儿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看起来很简单，炒起来没那么容易。
1: 嗯，
0: 我开始第一次就是工作之后独居的时候，我做第一道菜就是土豆丝儿，给我炒哭了。
1: 学着妈妈的手法，
0: 没学上来，炒哭了，就整个锅全糊底了，土豆丝儿没熟。后来才知道，哦，落一步骤
1: 啊，
0: 没投，
1: 没放油吧？
0: 放油了就没投，土豆丝儿投一投嘛。
1: 对你没投的话，上面有淀粉
0: 涂掉啊。
1: 嗯，
0: 就自己炒的好想吃，好想吃，结果炒的糊锅了，然后之后味道很奇怪，土豆的生味儿。
1: 哎，今儿互动话题也跟大家说说啊，那些妈妈的味道，你有哪些做饭的习惯沿用了妈妈那些习惯啊？
0: 金木笑在说喜欢吃家里的那个。
1: 粘豆包
0: 啊，
1: 和年糕，
0: 饸饹条
1: 啊，饸饹条，哎，
0: 卷饼
1: 哦，
0: 还得吃玉米面的卷饼是什么味儿？
1: 饸饹条，君莫笑应该是普兰店的老家吧，是不是？
0: 啊，那边是有这样的这个地方的特色的美食。
1: 吃完说这是啥呀？这好吃，再来一口。
0: 这风说就喜欢吃妈妈做的芸豆包子，红烧肉拌着米饭吃，哎呀怎么吃都不够呀，
1: 绝了啊。
0: 欢迎大家来互动说一说吧，妈妈的味道此刻想起来的话，哪道菜想起来还是很美味，好想尝一口呢。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嗯、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1: 嗯、
0: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
0: 啊
1: 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一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
2: 您脱敏了。
3: 是，那真的有小朋友
2: 啊，
3: 之前听别人说过吃那个南瓜，南瓜可能在辅食里面，它可能是第一个失敏的一个食物嘛。
2: 哎，是的。
3: 过敏之后就嘴一圈都是红颜色的。
2: 哦。
3: 啊，所以说过敏就别让硬孩子，别让孩子吃了呗。
2: 咱都是亲生的啊。
3: 硬吃是不是啊？
2: 哎。金默笑说了，哎，豆哥小美啊，有机会去我老家辽宁朝阳，
3: 嗯，
2: 三燕古都。啊，说感受一下辽西文化，
3: 嗯，
2: 世界第一只鸟飞过来的地方，
3: 飞起来的地方，
2: 哎，
3: 啊，这个真的知道的啊，
2: 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
3: 朝阳，朝阳的猫怎么叫？
2: 啊，这就有点像彪哥那个，
3: 说话是带凹的口音的啊，
2: 哎，
3: 嗯，你来说一个，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长江路的出口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了外侧车道。哎呀，现在是全部给堵死了啊。然后长江路的出口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了外侧车道。哎呀，现在是全部给堵死了啊。然后往那个长江路说都没有办法走了，希望交警能够支援一下。
1: 长江东路这一片是很多人可能是往返东港这边也会经常走的一个主干道啊，所以很可能这个点下班很可能会比较拥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小健追风在说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芸豆包子，
0: 哎呦这可是一绝啊。
1: 哎呀，这个红烧肉拌着米饭吃，哎呀怎么吃都不够。
0: 就有的时候妈妈和的那个馅儿啊，主要就是那个馅儿的味道，一般人和不出来。
1: 你说这俩我都馋了，
0: 酸菜的、芸豆的，
1: 明天让我妈做一个
0: 啊，
1: 做饭做一个。
0: 反正我听你的意思，明天就让我妈做我一顿，馋了是吧？
1: 想吃妈妈做的包子了啊！
0: 哎，
1: 红烧肉主要是它第二顿比较好吃，第一顿总觉得差点意思。
0: 嗯，
1: 第二顿熬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碗边啊，包括那个盘子边都是那种油
0: 啊、油
1: 脂，那时候最好吃。
0: 嗯。有的菜就是越热越好吃啊，
1: 那肥肉平常吃也不爱吃啊，
0: 太腻了。
1: 但是红烧肉的时候就要吃那种肥瘦相间的。
0: 嗯，
1: 那种大海在说才知道始祖鸟是朝阳的品牌呀。这你这
0: 是不是化石出在那儿？
1: 听众说的不代表主持人观点啊。
0: 哎，政委说了，我也茄子过敏，好多年前去同事家
1: 啊、
0: 帮他修网络，同事家嫂子在厨房里叮叮当当给我准备午饭呢。等我忙完之后啊，我一看一桌子刚炸出来茄盒，我你哎呀，
1: 真的有茄子过敏吗？
0: 关键茄盒这道菜还老费事了，你知道吗？
1: 茄子里有什么样的一个元素会让大家过敏？是那个籽儿吗？还是那丝儿呢？
0: 嗯哼，
1: 茄子多好吃啊！地三鲜炖茄子，茄子炖鲶鱼，
0: 哎，
1: 就蒜茄子。
0: 叫什么？鲶鱼炖茄子，馋死老爷了。
1: 是啊，地三鲜不能没有茄子，是吧？
0: 哎，
1: 土豆、辣椒、茄子。
0: 乱炖里面也有，是吧？
1: 地三鲜里边也有，
0: 嗯，
1: 少不了茄子呀，少吃很多美味呀，政委。
0: 咱也考考大家和小美啊，这个茄子，怎么切？都就是让它就是切那个茄盒那个片儿的时候啊。
1: 啊，茄盒的片儿啊。
0: 哎，然后呢？中间它不断又快又好的把这些片儿给切出来，因为它中间不是有个缝得塞馅儿吗、
1: 就像一刺儿那么切呗，左一刀右一刀，左一刀右一刀，
0: 普普的。
1: 就等切起来之后一拿起来像手风琴一样滋滋拽着那种、是那种吗？
0: 感觉要出曲儿了这是。
1: 但我家炖茄子一般我都整个炖比较好吃
0: 啊。你茄子是撕的还是切的？
1: 不撕啊。
0: 啊，
1: 就整个放到锅里边，大家尝试一下。
0: 整个放在里面，
1: 就是直接放油，然后你把那茄子直接你就夸扔
0: 那
1: 里面去，然后盖盖儿。
0: 能入味儿吗？关键是。
1: 你听我说呀，然后那个茄子做的时候呢，它可能这个时间段它就会一直喷油啊。你别管它，你偷摸你悄悄你再翻个个儿
0: 啊，趁他不注意，
1: 趁他不注意你翻个个儿，然后把那个辣椒也整个放进去，你来回煎
0: 啊，
1: 水分煎没之后，把俩放一块儿、再放点什么呢？放那个香芹酱。
0: 香芹酱，
1: 哎，你再咕咕一顿炖，
0: 嗯，
1: 炖的时候啊，拿那个铲子把那个茄子来回再捣一捣，搅一搅啊，不是拌哦，就铲一铲。
0: 我感觉你做的是雷茄子，
1: 哎，老好吃，不是雷，那雷茄子不是凉菜吗？我说的是炖茄子。
0: 啊、
1: 出锅之前你放点葱花和辣椒末，
0: 嗯，
1: 哎呀，你就造吧，一碗饭根本不够啊。
0: 听着都不错啊，
1: 所以茄子过敏那些朋友，
0: 嗯，
1: 这道菜真的是很难过，吃不了了。
0: 哎，你看擦身而过的人说对了啊，电双筷子。弥勒
1: 啊，你说那个茄盒
0: 怎么切茄子不断啊？弥勒更狠，
1: 擦身而过就是这，你不说你们先有良心吗？你越说越饿，那不行，电双筷子行不行呢？
0: 哎，有生活的人啊。弥勒说下面垫个手指头，切到手指头就知道疼了，
1: 然后就不切了、
0: 然后就不会断了。茄子没断，手指头断了。
1: 路段情况关注一下，东快路这边小市人爆料说哈，东快路入市方向向路交桥这边是一动不动了。
0: 嗯，
1: 东快路入市方向这边现在没有人反馈这边是有路上情况什么事故的没有啊？问问大家到底怎么回事，一般可能出市区方向此刻是比较堵的。
0: 凤西说，哎呀，再听这个板块我感觉我的胃要溃疡了，饿的肚子直流寒冷，你这是胃反流了这是啊。
1: 咱俩让不让我好好开车了？
0: 以后这个点得备胃药了。
1: 有没有可能主持人咽口水呢？
0: 啊，
1: 我们两个也没有办法呀。
0: 主持人也饿呀，主持人也没吃饭啊。

0: 啊，月光茶坊已经吃上了。
1: 嗯，
0: 说你俩就是给你俩发两张我正在咸阳吃的美食。
1: 啊，此时此刻正在咸阳是吧？
0: 烤牛肉、烤牛肉串、
1: 泡椒鸭胗、鸭胗、
0: 鸭胗呢？
1: 嗯，
0: 哎呀，
1: 一瓶小八加一，
0: 这小牛肉串太嫩了。
1: 啊，这是辣炒牛肉吧？啊，
0: 哎呀，鸭胗嘛，
1: 鸭胗，嗯，芹菜。
0: 哎，这是当地特色吗？
1: 哦，
0: 鸭胗从来没这么成盘吃过，都是烤串的时候吃过。
1: 太奢侈了。紫薇说：“小美啊，你现在能不能吃辣？”
0: 能，啥都能吃。
1: 嗯，不挑食。
0: 对，会员在说啊，说烀茄子、土豆拌大酱，放点大葱，
1: 嗯，
0: 再弄点高粱米水饭，
1: 再放点香菜。
0: 哎呀，
1: 嗯，高粱米粥都不行，必须得是水饭，
0: 用那个开水。我觉得凉自来水吧都差点意思
1: 啊，
0: 得凉白开给它过遍水，
1: 甜丝儿的。
0: 哎呀，或者农村那种大缸里淘出来那种凉水，
1: 嗯，
0: 挖凉挖凉的，
1: 再整点农村下的家下的大酱。
0: 哎呀，
1: 焦黄焦黄
0: 倒两下子。

0: 到吃，跟大家说一说哈，也别太贪嘴了。
1: 嗯
0: 啊，接下来说这个事情，很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比较担心了。说的什么事儿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条信息内容就在网上被刷屏了啊。说有一个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干饭莹莹。因为什么情况？在8月17号的时候，因为低钾血症啊，引发心脏骤停离世了，年仅24岁。
1: 是的啊，8月14号，也就是他离世的前三天啊，莹莹还发了一个视频啊，他到视频当中呢，笑着提醒大家说，这个身体啊，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也成为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条视频。

0: 他长期都处于一种低钾的状态，他不是第一回因为这个情况住院了啊。离世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低钾引发的这个心脏骤停。视频当中他也提到说了，之前之所以身体出现低钾的问题，很大程度当中和自己做吃播是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为了保持身材吗？啊，但是要维持这个食量嘛。很多主播都是这样的，催吐还有导泻，
1: 是
0: 啊，在镜头前呢猛劲儿吃啊，
1: 哎，感觉很香似的，啊，
0: 镜头外啊拼命的吐啊。
1: 哎，对此呢，浙江医院全科医学的副主任啊，也提到说，这个暴饮暴食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血钾暴跌。
0: 嗯，
1: 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吃播圈里常见的两个动作，就是催吐和导泻。
0: 哎，
1: 所以说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0: 主要是一次剧烈的呕吐或者腹泻，它不会导致这个身体的水分啊，这个丢失啊，而是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这个很可能丢失程度是比较高的。反复如此，血钾就像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一样，很快就见了底儿了。低钾最早最常见的就是出现下肢无力，走路觉得脚拖不动，上楼梯的感觉腿发软，
1: 没有劲儿，
0: 站久了想蹲下。很多人以为呀是感觉累了没睡好，甚至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根本不想去查一查血到底出现哪些问题了。等到这个时候的是无力感从腿部蔓延到躯干上肢再到呼吸机，人连呼吸都变得吃力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1: 是的，
0: 当大家说一说哈，吃播很多晚上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晚上吧，小的时候啊可能啊，这个眼光都是在学校里边，今天上什么课呀，午餐吃什么呀，长大不一样了，咱们得干嘛呀，注重咱的身材管理了啊，
1: 聊聊美丽的话题，
0: 可不能使劲吃了啊。
1: 哎，是的，得形体管理了啊。
0: 今天咱们继续邀请到了深耕形体管理16年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1: 哎，最近大家都开始买秋装了啊，说到买新衣服，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件重要的事儿啊。
2: 什么？
1: 就是我发现啊，有的人这个体重不高，哎，穿衣服却显得很臃肿很胖。
2: 嗯，
1: 但有的人同样的体重穿什么都显瘦，看着很高级，身材还有线条，这怎么回事儿呢？
2: 对，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哈，就真正决定你穿衣服好不好看，身材高不高级的，还真不是体重，而是体脂率和曲线。就很多人瘦是瘦了，但是干瘪平直没有曲线，就看着也是没有什么美感。那真正身材好看的哈，它是紧致的、匀称的、比例好看的，这就是科学减脂带给大家的一大优势。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哈，就是我们有一位顾客，他是做那个服装电商的，所以每天就是和衣服啊和各种身材版型打交道。当然他对自己的身材要求也很高。那他当时来做五点瘦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也一直记得哈，他说，我选择五点瘦身就是因为我很认可你们关于减肥上面的审美，如果说啊不去懂这个比例啊，懂这个线条，懂体脂，那么你减下来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直板身材，就根本穿衣服就不好看。然后他说呢，就在他那儿买衣服的顾客哈，经常也是会报身高体重，就问他穿什么码啊。然后呢，就一般的女生哈，就身高比如说160，体重115斤，是要穿 M 码或者是 L 码的。但是呢，他发现同样身高体重，有的女生哎，人家是穿 S 码，甚至是 XS 码的，是不是？大家听完都觉得不敢相信哈，就体重一模一样，但是尺码差距却这么大。那差距呢，就是差在这个体脂率上。就体脂高的人，他的肉是松软的，是膨出来的，面积大，所以你看着臃肿就显壮。体脂低的人呢，那皮肉人家是紧致，不松不垂，就哪怕体重不变的情况下，你视觉就能感觉显瘦显薄一大圈。
1: 哎，所以说咱说好身材不是越瘦越好，而是得背薄腰细，这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才行。
2: 太对了。那现在就是有一些比如节食、代餐、减肥药这些方式哈，它只减体重，那这个重量里面它还包括了水分和肌肉，所以呢很多人他会越减越平，越减越松垮。那么所有呢你想要穿衣服显瘦好看的，想要从 L 码蜕变成 S 码的朋友，那你就去选五点瘦身。他也不用你节食，不用运动。五点瘦身是我们央视影响力对话节目推荐的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可以帮你降体脂，收集你松软的局部的脂肪，来打造一个好看的一个腰臀比，来优化你的 S 曲线。像我们有一位顾客哈，136斤，他是夏天的时候来减的哈，体重一共是减了有15斤哈，但是呢，他的衣服直接就从 XL 码就开始穿到 S 码了。那我们的原则就是该瘦的地方你一定要瘦，那该有肉的地方是要有肉的。那这才是真正的就是有专业审美的一个瘦身方式。那人如果是饿瘦的，那肯定是不好看。

0: 看的啊。那想想看，我们减肥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好看吗？为了穿衣服有型吗？
1: 还真是这样，真的太对了。这女生啊，减肥的初衷就是说想穿衣自由，形体好看啊。像这种非常紧致的线条、穿衣显瘦的身材，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申请到了专属的团购价格，原价298元做一次的5点瘦身，今天团购价只要198元四次，还送您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脂检测。通过咱们节目报名，大家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报名热线您记好了，此刻就可以拨打，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您可以搜索一下 M 大写的 M 84618813 M 84618813。
0: 嗯，那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尤其是过了40岁一定要重视的问题，就是内脏脂肪。就如果说体脂率决定你好不好看，那么内脏脂肪就是决定你健不健康的。那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肚子大就是吃多了啊是赘肉。那我告诉大家啊，尤其是40岁以上，那你的大肚子其实你通过检测之后发现70%以上它都是内脏脂肪，你皮下脂肪只占一小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肚子摸着很硬哈，很大也减不下去，就少吃多动还没有用。就年轻时胖是胖在皮上，就中年胖全胖在脏腑，所以全胖在肚子这中焦这一圈。那很多人还不知道说内脏脂肪到底是什么呢，我用大白话讲一下啊，就是五脏六腑你外面的一层很厚的油脂。那这层油脂适量的话，它其实是一种保护，但是如果超标它就是负担，就是毒素。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厨房里的那种重油污它是最难清理的，那我身体也一样啊，堆积在我们脏腑上的这种内脏的油脂，它比普通的一些皮下脂肪顽固很多很多，而且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堆越多但是我们五点瘦身它有专门针对内脏脂肪的管理方案，所以呢在2到4次内啊能让大肚子的尺寸缩减3到5公分，而且内脏脂肪下降，我们身体马上就没有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了。无论说你爬个楼啊，你哈腰捡个东西啊，你都能感觉到比以前轻松很多。
2: 是的，您的身体是否更轻松，体重、腰围、维度等是否减少，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感受到。198元四次，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赠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报名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内脏脂肪不用专业的项目溶解啊，再怎么运动节食都白费，还伤身体呀。
0: 对呀，就是我接待过这么多年的瘦身顾客哈，也发现就是40岁以上中年长胖，就是肉基本上都长在肚子这一圈上面，而且这个位置也是全身比较难减的地方。那你节食、你跑步、你跳操，你减掉的往往啊都是一些表面的水分和一些皮下脂肪，但是你深处的一些内脏的油脂是基本不动的。那像我们有一个顾客啊，48岁，是一位男士，就是他来的时候我一看啊，这个四肢一点不胖，就唯独这个肚子是又硬又大哈，然后这个腰围也是一年比一年粗。他一直认为这就是一种普通的肥胖现象哈，也是大半年坚持就是吃完饭去走步，但是肚子依旧还是这么大，然后体检还显示说这个血脂偏高，内脏脂肪超标了。那来做五点瘦身，我们首先通过一个专业的测评发现他这个皮下脂肪是比较正常的，所以超标的全部是深层的内脏脂肪。那我们针对中年人这种代谢低加上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问题，然后用五点瘦身去针对性的化脂排油、疏通中焦、提升脏腑的代谢，四次他的体重下降了有6斤，然后肚子一圈细了有7公分再去测评发现内脏脂肪真的有下降，所以身体它会感觉像卸下了一个重物一样，很轻盈的感觉。
1: 嗯，所以说我们非常真心的建议哈，所有40岁以上的肚子大的、腰粗的、代谢差的朋友，别再盲目的减肥了。您呐，这是内脏油脂多，代谢也慢，所以说呢，五点瘦身是一个溶解内脏油脂、疏通淤堵、提升代谢，一边能够瘦肚子，一边能够养护健康。那今天呢，198元抢四次五点瘦身团购，一次不到50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脂测评。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 84618813 M 84618813。
0: 嗯，那五点瘦身我们针对于就是18到40岁的一些男生女生宝妈们，我们主要是来降体脂、塑曲线，来打造一个穿衣服好看的那种紧致的身材。那么针对于40岁以上的中年的群体，那我们主要是去

0: 化你的内脏脂肪，减大肚子，提升代谢，养护一个健康的问题。那会针对每一个人的肥胖的一个根源问题哈，分年龄分体质去帮你定制一个瘦身方案。那最后我其实跟大家讲哈，减肥其实说白了哈，它通常也就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你随便去减，那你很容易就是越减越松，越减越虚，或者是减一减又反弹了。那一种呢它就是科学的减脂，就帮你降体脂，塑线条，去化油脂，调你的体质。就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体验一次专业的、有审美的、懂养生的、有效果的五点瘦身，给自己一个悄悄变好看、变年轻、变健康的机会。
1: 好的，不管您是想让身材更显瘦、更有曲线啊，还是肚子大、内脏脂肪超标的，今天的团购福利都超级划算啊！立即拨打热线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袁老师，
2: 谢谢。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黄峰，傍晚的五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楼的桥上，风快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全广电东点路金三角的大坊路段的入室方向，机场附近的。大连门广场路段的双向香洲路上暂时车多缓行当中，另外滨海路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整个滨海路西段双向都是红色饱和，西部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的入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17到26度。
10: 回家啦！
11: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2: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3: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11: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你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在线互动此时此刻的路况。
1: 嗯，刚刚上一时间多少朋友反映说，好像是东快路这边入市方向是比较拥堵的啊。
0: 嗯，
1: 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小市人在说好像是有个临时交通管制，有条件尽量绕行。此刻管制结束了吗？还在拥堵吗？欢迎大家时刻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给我们。
0: 哎，豆豆糖在问呢，说五一路东行方向解放广场上桥这个开始啊，就一直堵到了联合路。说不知道为什么，前方有知道的小伙伴分享一下原因呗。
1: 嗯，前天人不知发了好几条信息内容，小美阿豆，我回归晚高峰了。
0: 嗯，
1: 怎么了？最近班时间是有所调整了吗？
0: 回来就好啊。
1: 是啊，什么原因跟咱可以详细说一说吗？
0: 叶少也提到了东联路入市方向咋的了，这么堵呢？
1: 就是有临时交通管制，可能现在还没有解除啊。
0: 嗯，
1: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0: 说一个不文明的现象啊，然后呢提到了尾号是 A49 的这位车主啊，被我们的听友拍到了啊，这个车窗抛物。
1: 嗯，
0: 在东联路冰山汇谷的上桥口啊，抛的还挺远，希望不要这样了啊。
1: 哎呀，咱们平台吧总是很多朋友看到前车抛这个之后马上就把这事发给我们。
0: 嗯，
1: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曝光一下。其实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咱们能不能弄一个这样的活动啊，就是哎，主持人，
0: 嗯，
1: 这段时间我可一次都没有车窗抛物哦，
0: 百日无抛物。
1: 然后我们弄一个奖励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通过你车牌再查询一下，通过监控帮大家调取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抛物啊？
0: 讲究的人吧，干什么都讲究，
1: 从来没有抛过，
0: 是
1: 头发丝儿算不算？但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咱们的城市啊，这天儿这么好，城市这么干净，你怎么舍得呢？
0: 嗯。
1: 平常心怎么开始给我上课了呢？
0: 小美呀，
1: 啊，
0: 现在也是一位准妈妈了吧？你有没有拿手菜呀？没有就快练吧。孩子还小不能逮饭，等大了能逮了。你说你都没有过硬的拿手菜，那哪行啊？是不是？小美，如果你孩长大了不吃你做的饭，你啥感觉？你抓紧练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饭？
0: 那小美，
1: 我做饭是相当到位的。
0: 小美方便面泡可好，
1: 我甚至我家小铁锅能给你糊饼子出来。
0: 哎呦喂，
1: 啊
0: 啊，
1: 糊饼子铁锅就是咱们那种小铁锅，下面炖豆角，上面糊饼子。嗯，
0: 咱也考考小美，
1: 我上一般上班之前把面就发好了。
0: 考考小美，
1: 下班回家这一把饼子就糊好了。
0: 啊，请问一下，小美家的饼子是在锅里面糊还是锅外面糊的？
1: 地上糊的。
0: 你是不是糊灶台上了？
1: 哎，农村大铁锅可不就是糊在锅边上吗？
0: 啊，是是。
1: 哎，那真的是做的好成功啊。
0: 嗯，
1: 我还是会做点家常菜的，但是大菜什么锅包肉啊，这些大菜肯定是不太会，家里不太爱吃啊。现在孩子小，不是我想给他做啥他吃啥，是他能吃啥呀？
0: 哎，
1: 吃不了啥呀，天天都是和成泥儿啊。嗯，
0: 咱听友也是未雨绸缪啊。嗯，为你着想，赶紧学两手啊，把妈妈这个好手艺都学过来，
1: 学习学习啊，
0: 是不是？
1: 路上情况帮您更新下点位，很多朋友在问关于东联路的情况啊。东联路入市方向，又的爸爸爆料说，快到春柳下桥口，两车发生刮蹭了，这样的是最外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怪不得呢，是在快到春柳下桥口这个位置啊。
1: 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东联路什么原因啊，拥堵成这样，是因为这个原因？
0: 蓝山拿铁发了一个天空的奇异的现象啊，
1: 这个好多朋友都发来这个照片了，
0: 一个三角形的彩色的一个光斑，
1: 这不是祥云吗？什么光斑呢？
0: 那说白了是祥云啊。哎呀，这挺神奇啊，
1: 难道是我的意中人
0: 啊，
1: 踩着七彩的云朵
0: 跟你来要账来了？
1: 失陪了阿豆，我要出去一趟。
0: 美玲，能把我之前送你的耳环还给我吗？
1: 耳环没有
0: 啊，
1: 之前送那黑绷带啥可以研究研究。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收到礼物真的有很多男孩会是这样，就是研究啊，
0: 不知道送啥，
1: 心仪的女孩送的什么比较好呢？
0: 嗯，又高端大气显档次还实用，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呀，这女孩都喜欢什么研究研究啊，你可别瞎送。之前看到过很多男孩送那个女孩，那种化妆盒就一打开之后像朵花似的。
0: 哎呦，
1: 这朵好看，蓝的、紫的、绿的、白的、粉的，各种颜色，黑的，啥色眼影都有，
0: 花里胡哨的，
1: 谁涂的眼影？
0: 哎呀，还有送口红、送死亡芭比粉，那咋想？
1: 谁挣那色儿啊？
0: 是不是？
1: 别瞎整啊！你看那小卖部、有什么，都是很多明星产品，特别现在换季了，是吧？很多女孩熬夜追剧，最近追那个什么《早春晴朗》，是不是一宿宿追？
0: 哎呀，
1: 啊，不睡觉，
0: 熬夜，
1: 白天上班，
0: 小脸都垮了
1: 啊，还跟着微笑，
0: 暗沉了。
1: 就说你呢，
0: 嗯，
1: 姐妹，就说你呢啊，
0: 呲牙呢，
1: 别偷看了啊，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自己差一口气儿啊，想要抗老又想修护。选面霜还是很关键的啊！今晚给你啊，今天推荐什么呢？推荐大家呢是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面霜涂上之后，熬昨天晚上，你跟你讲熬一天呢，啥事没有啊？
0: 那也不能使劲熬啊，是不是？懂护肤的女生啊，肯定不陌生啊，妥妥的，这个是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啊，更是超级抗老的 CP 啊，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的是夜间深层修护。熬夜之后的垮脸、暗沉、细纹、松弛，用它能快速回春啊，淡纹紧致啊，强韧肌底啊，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是负责白天的维稳修护啊，抵御外界的刺激。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舒服也不搓泥儿，妆前用还能让这个底妆更趴脸，日夜搭配的话是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的话，小脸蛋啊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奢护体验直接拉满，抗老修护一步到位。
1: 说说价格吧，在专购官网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价格。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需要3000多，白绷带不便宜啊，两瓶加一块6000多，很多人感觉好像有点舍不得下手啊。那咱们今天啊，这个限时宠粉破价，临期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都是正装的啊，只要9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送礼是有理有面的。黑绷带有效期是2028年8月，白绷带有效期是2027年9月，限时福利现在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拼手速开始抢购吧，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即送给您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
0: 好嘞，实付满888，满赠好礼疯狂送啊，海蓝之谜洁面呢，雅诗兰黛的粉水啊，智颜面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的甄选，任你选一件带回家啊，金秋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1: 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时候不想送这面霜化妆品，它啥都有，都买完了，
0: 整点首饰
1: 这也行啊，没有别的可以选一选，当然有了。哎，昨天是有朋友在说，高老师今天早上出发了，
0: 已经出发了吧？
1: 是不是已经出发了？而且马上到这月圆人团圆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回家想见父母的，
0: 哎，
1: 见老丈老丈母娘的，
0: 找
1: 见未来的公婆婆的。
0: 老高干嘛去了呢？翡翠溯源去了。
1: 你能空手去吗？得带点啥呀？而且很多这个家里老人啊，包括很多这个女性特别喜欢的东西，这东西真的是送出礼的话也是有理有面的。
0: 哎，
1: 都说这个美玉又平安，一块翡翠不只是礼物，更是一份长久的祝福。
0: 是的啊，中秋选翡翠，寓意是家业圆满，福气绵长，可以长久佩戴或者摆放啊，年年看着都是非常有心意的，犒劳自己也给自己留一份可以珍藏的长久礼物。忙碌了大半年，中秋圆月也可以宠爱一下自己的这个节点啊！很多老朋友之前跟我们买过翡翠，这次呢是重磅返场福利来了，中秋溯源大厂，款式更丰富，机制也更诱人。
1: 大家想捡漏的朋友啊，想捡这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朋友，中秋想为爱人或者长辈选翡翠首饰的，现在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俩字儿翡翠，或者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进群，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有没有已经在群里的朋友了？老高已经开始透露了吗？今天有什么款式吗？
0: 互动一下，
1: 群里面会提前透露啊，限量款捡漏，包括专场专属的折扣，心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一起跟着我们去广东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吧。

0: 刚聊到车窗抛物的事儿，飞鱼说这个互动啊，
1: 嗯，
0: 有点不太敢读的飞鱼，这能播吗？
1: 晚上饭不能吃。
0: 那师傅来，我想，后来，我演的像不像是这一艘飞鱼？大家猜一猜怎么回事啊？
1: 这是不太明显
0: 啊，是啊，陈叔说了啊，我跟你讲啊。AI 取代人类，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啥呢？
0: 啊，
1: 说那哥们儿有没有可能在人家在拯救一个行业呢？
0: 什么行业？环卫工人吗？咱说过，环卫工人为了这个捡拾很多路边的垃圾呀、
1: 啊，可是很危险的、啊，
0: 是有受伤甚至身亡的情况，这不是小事，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啊，就是把车里垃圾咱整好了。头两天我发现我这个车里的那个垃圾袋快用没了，马上又买了一个。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哈。80袋总共好像不到13块钱。
1: 哎，
0: 老合适了，
1: 挺合适的。
0: 带那个粘贴的 啊。
1: 其实吧，下车的时候顺手带走啊，
0: 嗯，
1: 比你开窗再抛，第一个是安全的多，
0: 嗯，
1: 第二也省事的多啊。大拿提到了说，我举手承认啊，
0: 嗯，
1: 我车窗抛物过、啊，
0: 嗯，
1: 有一回堵车堵的等等的。这家给我闲的抓心挠肝的啊！完我没事我就拔胡子
0: 啊，
1: 我就一根一根把我那胡子啊拔完，应扔窗外去了。这算不
0: 算？当然算了。
1: 大拿，
0: 胡子、头发丝儿全算。
1: 你这是
0: 头皮屑都算，
1: 换季脱毛啊，
0: 指甲全算。谢谢你，大拿啊！
1: 哎呀，
0: 下回你不行，抹点沫呢，刮一刮。

0: 进入嘉靖说哈，背景音乐是哪个呀？怎么这么嗨呢？说的是哪段？是这一段吗？
1: 这是啥呀？这么嗨呀？
0: 知道你堵着呢啊，帮你舒缓一下心情啊。再说下面这个事儿，不知道是堵心还是舒心的事儿哈，聊聊手机的话题。最近跟大家说一说哈，您手机蓝牙是否关闭了呢？
1: 哎，还没有长期开着的。
0: 很多朋友会长期开，比如说车载它有蓝牙功能吗？
1: 嗯，上车就连。
0: 对呀，包括家里边耳机是吧，音响都连着呢。
1: MP3、哎、是吧？
0: 但最近呢，多地公安和公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可能会暗藏风险哦。
1: 国家安全部门提示啊，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的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窃密行为，啊，又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这个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所以说，专家介绍啊，攻击者利用手机或者耳机存在的蓝牙漏洞，在几秒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啊，不需要用户点击任何的同意按钮，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这时候呢，你这个。是不是手机就危险了？
0: 所以此刻家人们
1: 啊、
0: 赶紧把手机上面一般都是这功能吧，右边往下拉一下，关闭蓝牙功能，
1: 哎，
0: 此刻就关了，不用就关了啊，你就跟手机连着大连云客户端闭关啊。
1: 是。
0: 那说到手机，最近啊，大家也看到这个相关信息内容了
1: 啊。
0: 本周啊，这折叠屏手机迎来了超级发布周啊，
1: 各种大折叠、小折叠的啊。
0: 咱先说国内两个大厂家啊，说的是谁呢？华为、小米。
1: 华为、小米
0: 在同一天发布了新款的折叠屏手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款新机搭载都是国产的芯片，也非常有看点啊。问问大家，此刻您那个手机是那个折叠手机吗？是怎么折都有面的手机吗？
1: 哎，
0: 豆哥是不现在用的就是？
1: 我是折叠的啊，然后我是主要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眼神啊，看小字不太够用了
0: 啊，
1: 所以说希望那个字儿打开之后能大一点。
0: 豆哥，你这几折叠？
1: 我这个折完了，反正是
0: 六折叠，
1: 四十来寸。
0: 三折叠那个是吗？
1: 哎，三折叠。
0: 我看你这打开多大？
1: 你看啊，是反正比我脸大。
0: 哎呀，
1: 是不是？
0: 这赶上那个小平板了，
1: 可不
0: 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是挺爽，我这么远都能看着啊！
1: 哎，
0: 太有面了，哥。
1: 那个美啊，你该配老花镜了。
0: 夸不夸47、8，估计也快了啊。
1: 这华为也是把这个三折叠更新了啊。
0: 哎，你现在用的是
1: 双折叠，
0: 是哪个系列？
1: 我是那个X2。
0: 啊？X2不刚要出吗
1: ？X2前面那一款。
0: 哎，豆哥非常了解华为新出的款式，确实是啊。
1: 这边怎么说都有面儿。
0: 9月7号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了 Mate X2 XT2 这款三折叠的手机。之前三折叠华为就出过，这回是可能是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啊。
1: 这把是原来是就是叫，我看啊，Z 字形的折叠，这把变成 G 字形的折叠了，折叠方式方向发生了改变。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原来呢，就是它有一块的这个。外屏啊，的边缘是暴露的，如果摔在地上的话，可能这块屏就废了。
0: 哦，
1: 它就是外屏内屏全的用的是一个大屏的这个屏幕。那么现在这个X2的话，它是单独增加了一个外屏，变成了这个向内折叠，左右、
0: 又来了个壳，
1: 左右向内。
0: 哦，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跟正常的直板手机一样了。
0: 好奇了，问问大家，您是否用过折叠屏手机呀？感受到底怎么样？豆哥感受好吗？除了大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便利性吗？
1: 就是有的时候在比较极端情况下，我可以就是用它来找资料。
0: 哦，
1: 啊，它
0: 更方便一些。
1: 有个小键盘，有个笔。
0: 它是你自己后配的一个。
1: 啊，就是他们也是官方同步推出的。比如说在机场，然后这时候我想找一些资料，那我就可以临时编辑一下。你背电脑的话就太沉了嘛。
0: 华为好像还有另外一款折叠屏的手机哈，就它折起来很小的。我给我妈妈买了一部这样的手机。为什么呢？因为她平常可能看直播比较多一点。
1: 是。
0: 喜欢刷某手某音啊。
1: 女生拿那正好大
0: 小。对，我觉得那个小的吧，可能看起来比较累眼睛。
1: 嗯。
0: 没想用大了之后，哇塞，看起来太爽了，妈妈眼睛更红了。
1: 最近出那个太特别多啊，什么扩折叠、扩直板，
0: 它那叫什么 Pro 是什么？我不太了解那个系列啊。但看了他那款手机之后，反而这回如果说很多厂家会出折叠屏，我有点动心了。因为它那折叠起来非常的小，
1: 是，
0: 而且非常很多漂亮的手机壳可以配它。
1: 应该
0: 打开之后呢，非常的大。
1: 最受关注的最近就是那个水果的折叠机。
0: 哎、
1: 啊，
0: 这好像是今天晚间会有信息内容。
1: 哎，想问大家，你会花这个高价买折叠屏吗？你愿意花多少钱去买这东西呢？就是主要的用途，你买它的原因是

0: 是什么？
1: 大家可能除了折叠屏的这个屏幕之外，可能关注更多的是它的系统啊，再就是它的芯片了。这回啊，大家帮你了解了一下啊，麒麟这个9050 Pro 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的倒定率。采用是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了芯片性能跨越式的提升。这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的一个全新的麒麟芯片。
0: 最近小米有这个小折叠出现啊，应该是叫什么什么负的啊。
1: 哦，对，主要是很多朋友在好奇，就是这个折叠的技术到底是什么。通俗的讲说啊，传统芯片呢，它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从一个芯片一头跑到另外一头，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呢，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堆叠的两层，也就是说信号不再要求水平的长途跋涉了，而是垂直的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会更短一些。
0: 是
1: 哦，
0: 主要就是什么呢？看看各大软件对这个折叠屏的适配。至今呢，仍然有很多软件对折叠屏不太适配。
1: 哎，是。
0: 你比如说像新浪微博，依然有很多的信息是在左面，右面呢就是空着啊。
1: 哦，就很多他那个网站的那个，比如管理者或者他的开发者，没有想到大家可能以后用折叠屏，因为都是用折那个平板的。
0: 对，好像往往是小红书啊，还有这些视频网站，应该适配的是最快的。
1: 哎，是啊，但是你说哈，我记得之前不就是那种折叠屏的手机，我们过渡到了这种平板手机吗？现在又回去了。问问大家，是否曾经用过那个什么 V3？摩托罗拉那个 V3IE 是吧？V3那款手机，
0: 哎，
1: 特商务。然后诺基亚也曾经有折叠手机，
0: 那叫翻盖，我们那时候，
1: 诺基亚翻盖啊，翻对叫翻盖，对对对
0: 啊，折叠是指屏幕这部分，
1: 那个这不也算是折上了吗？
0: 那是折上了啊，咱那时候
1: 不是三折叠，
0: 统一成翻盖，
1: 哎是啊，
0: 9A98呢，三星的这款 A。什么 A100 呀、8180什么，那时候老帅了。
1: 哎呀，是那感觉特别商务。
0: 那要是搞对象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个这个，哎呀，
1: 啪一关那手机盖，觉得挂电话特别帅啊。
0: 就怕女孩问你说：“哎，这真好看，能给我整个不？”
1: 女孩这么直接吗？摘哥哈纠正了我一下，说那个字念作“涛定律”啊，你看看，啊，黄子韬的韬嘛。你要是黄子韬的韬，不就知道了吗？
0: 一看就是忠实粉丝啊！
1: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系统吗？还是什么程序功能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系统功能的啊？网络说了，折叠屏我会买三星的，三星的他说是一款是 FOLD
0: 8U
1: 啊，感受一级棒。
0: 你说的是 Ultra 吧？这个 U 啊，怎么讲呢？就是三星的那个折叠啊，做得很优雅。但是怎么讲呢？就是从国内的使用的习惯和适配的角度来讲啊，可能国产的手机适配的能更好一点。
1: 张家强说了一个事儿。
0: 他说啊，这个华为那三折叠打开就像皇上批奏折似的。
1: 豆哥每次说实话，看起来我感觉都是很像啊。豆哥每次看的时候，还会把手机打开之后离远一点。
0: 老花眼，没办法，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清。
1: 感觉可正式了呢。
0: H 提到了一个地方啊，东快路到莲花山隧道这个出事方向啊，现怎么是一动不动的啊？之前呢，东快路的这个上桥那地方是有交通管制的啊。科科家提到了，说是在哪儿呢？
1: 动物园门口听见救护车的声音了，说你快问问我怎么回事啊，让大家45度让行让过去，就在他的身后。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了啊，可能动物园这边这个救护车也可能会来到您的身边，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礼让一下。
0: 明白了，老逗了，说刚才那个朋友扔胡子肯定不行啊，你给后面车胎扎了怎么弄？
1: 是，现在胡子多硬啊，
0: 是不是？
1: 那还脸皮都能穿透出来。来问问大家哈，这回折叠屏看到了这个华为、小米、苹果都是出折叠屏手机了，你会为此进行消费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各位晚上好，傍晚的5:30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另外呢，在疏港路沿线啊，尤其是疏港路的西行方向，从菜市街附近开始，一直是缓行的，香炉礁立交桥这一段啊，暂时是缓行的。另外呢，就是东北路白岳新村上桥的位置，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了莲花山隧道之内。同时，我们关注到了在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的双向、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目前是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另外，五一路沿线东行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从五一路的益达国际新城小区开始，一直缓行到了西南路的路口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在东田路沿线车辆比较多的是从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香洲路周山街交汇处香洲路的双向，疏港路的另外一段绿波桥到侯一黄二小区，去往西北路锦绣小区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西北路入市区方向，炮台小区附近的松江路玉湖街的交汇处，目前是去往友谊桥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有朋友提到说目前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确是在东北路沿线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工业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2: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1: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2: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蛙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套折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6度。
7: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2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2: 畅快晚高峰，厦门路上一路畅快。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哎呦，这歌一响啊，他哪有什么心思上班了，
0: 马上都飞了的喽。
1: 哎呀，还有什么可以向往的？还有哪儿能去溜达溜达的？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这两天很多朋友回复俱乐部三个字来到咱们平台啊，大家都知道10月2号咱们要出发了。
0: 是的，
1: 咱们要自驾出发了啊。哎，跟大家说，这消息一经推出啊，报名是相当的热烈了。据说第一组车队已经完全组成队伍了。
0: 嗯
1: 啊，第二组车队啥时候才能出发，还能不能成队了呢？形成哪些亮点呢？具体有哪些安排呀？咱们连线下达明。达明你好。
0: 你好。
2: 好的，北林阿豆，今天晚上歌谁选的呀？
1: 你猜。
0: 我俩一起选。
2: 别告诉我又是北林选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1: 没什么能阻挡的了，来吧，走吧。
2: 非常棒啊，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自驾的行程。
0: 嗯，
2: 刚才美玲说了，我们这次10月2号啊，去往这个内蒙古乌兰布统的6天5晚的自驾游，包括长白山的自驾游，第一支队伍呢已经组队完成了。
0: 嗯，
2: 但是呢，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感受到这个10月份金色的气氛呢，我们再组成第二支车队。而且呢，也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波的宣传到明天晚上就结束了，也就是明天晚上我们所有的这个报名工作就要截止了，
1: 提前结束了。
2: 那么，提前结束了，因为什么呢？他那个你要知道，11期间啊，很多地方酒店是订不到的，人多了没地儿住。
0: 是。
2: 所以呢，我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第二支队伍当中，大家还是有机会的。现在我们还有3到4台车的名额空缺，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那么大家如果想在10月2号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咱们去往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包括什么达达县呀、阿热县呀，去感受这种层峦叠嶂的色彩啊，沙漠呀、森林呐、草原呀，那么现在可以继续向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俱乐部这三个字，上面呢就有我们的行程，包括我们的报名通道。虽然说我们的报名截止到明天晚上，但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信息。如果好信儿，您可以自己开车去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2: 跟着我们的队伍当然乐趣多多，对不对？
1: 想问一下达明哈，咱们整个车队是多少个车友呢？多少辆车一块去呀？

0: 一个车队的话，
1: 我们现在是每组车队呢是10台车，控制在30人以内。根据我们第一个车队的这个组成，比如说有的是一家三口，有的是呢夫妻俩，有的是父子俩，有的是母女俩，所以呢目前我们第一组车队呢是10台车，26个人已经成队了，
0: 这都已经定下来。第二组车队现在是差3到4个名额是吗？
1: 3到4台车的，
0: 3到4台车，
1: 我们就以车为单位。
0: 哎呀，那这是报名真的是非常积极啊！大家
2: 估计说完之后，可能很快就会爆满啊，
0: 真得抓紧时间了。想问问咱们整个行程，
1: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期，按理说原来我们想宣传到下周嘛，后来一想想别了，因为你人多了以后呢，没地儿住，也组织起来也不方便。
2: 是，
1: 所以
0: 也是为大家体验感。
1: 我们这个。对这个活动呢，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沟通的方式，像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俱乐部3个字就可以获得这个信息，两个行程的信息都有。我想考考二位，你们两个如果要带队的话，你们两个向往哪里？
0: 我向往啊，就是你说那个地方。
2: 我觉得就是
0: 昨天很多朋友发来了乌兰布统，就是他去玩的时候现场那个照片，我的天，太美了，一望无际呀、
2: 我特别渴望，
0: 而且我相信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出发，那个时候应该是漫山遍野层林尽染的感觉，
2: 对，
0: 肯定非常好看。
2: 就是我特别渴望去那个 G331 G331
0: 啊
2: 那个公路上，
0: 豆哥所期待的
2: 啊。
0: 这个行程可以有吗？
1: 不一样可以有，可以有，这两个线完全不一样。你看美玲说的乌兰布统那边吧，是以沙漠、草原、森林为主的，而阿豆关注的那个 G331 啊，它带有一点点异域风情。
0: 哦，
1: 大家知道沿着这个江边开，对面是哪里，大家心里有数是吧？
2: 是。
1: 然后呢，到了长白山那边，就是它森林的景观、瀑布的景观更多。所以呢，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0: 但想问问达明哈，就咱们这次车队出发，跟别的车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贴心的安排？可以跟咱们详细说一说吗？
1: 你比如说，这里有很多赠送的项目，像在沙漠里骑骆驼呀、泡温泉呀，这都是额外的这个赠送。再比如说，我们住在玉龙沙湖里边，咱是住在景区里边。要一般的，你比如说跟着普通的旅游团，大家一定会到里边玩，完了呢。把车还得开到景区之外，这样的话就特别折腾。
2: 是，
1: 还有呢，我们在中间设计了这个，比如说篝火晚会，你比如说阿豆去了，来段这个民族舞是吧？
2: 我得跳个肚皮舞。
1: 美玲去了，亮一嗓子。
0: 哎呀，必须围着火堆跳舞，这是我最期待的环节了，回到了原始人的状态。
1: 哎，这就是咱们广播俱乐部的与众不同。
0: 所以大家想想，
1: 我们现在只有3、4台车的名额了啊。
0: 住在景区里边。可以在晚间仰望星空啊，围着火堆一块跳舞啊，而且就是咱开了一天车特别的累，可以泡温泉解解乏，骑骑骆驼，体验感真的直接拉满呢，听着让人感觉心驰神往啊。很多朋友啊非常想参与，想问问啊咱们怎么能报名呢？报名通道可以再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想获得我们这两个行程的详细内容，比如说怎么住、怎么吃、怎么开车、每天多少公里，可以向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啊，微信平台上发送俱乐部3个字就可以获得回弹。最后还有个彩蛋呢分享给二位。
2: 哦，
1: 因为我做的节目不是那个车友会节目嘛。
2: 是。
1: 那么我们这个组成队伍之后，这20台车我们在出发前的一周免费给大家做车辆性能检测，轮胎呀、什么玻璃水啊、什么刹车系统啊，都是免费的，给检查的妥妥的，咱们再出发。
2: 太贴心了啊！
0: 而且真的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咱们长途跋涉自驾的话，对车辆的情况一定要做个检查。
1: 是。
0: 所以说，
1: 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明天晚上最后收线就行了，因为我们报名的工作就接近尾声了。
0: 此刻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回复俱乐部啊，特别想参与咱们自驾游啊，抓紧时间，只剩3、4辆车这样的名额了。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啊，关注之后呢，回复俱乐部3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通过这儿扫码就可以报名了啊，抓紧时间跟咱们一块儿出发吧。好的，感谢达明。
1: 好了，
2: 感谢，再见。
0: 大家回复热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啊，
2: 因为国庆嘛，大家都想出去溜达溜达啊，
0: 而且一定是那种之前参加过这种自驾的啊，感受过自驾乐趣的。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一个人开车没啥意思，但跟着车队开车吧，感觉乐趣非常多。我之前看到过咱们上次好像是早高峰的时候吧，也有组织过一次这个

0: 方向，什么原因这么堵车呢？说快没油了。现在刚刚说入市方向是有临时的管制，出市方向是没有人反馈这个问题的。可能出市方向就是因为现在晚高峰流量比较大，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1: 昨晚提到了民泽街富丽华这个路段啊，每天都有违停的啊，影响的是左转进入到人民路，希望呢交警楼能够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啊。
0: 嗯，另外雨佳在说哈，感觉三折叠就是把手机和平板一体化了，手感会不会很重呢？
1: 会的，
0: 怕很硬，不是很厚，是不是？
1: 一般三折叠的重量都会在290克以上。
0: 嗯嗯，豆哥愿意为此就是这个大屏幕牺牲这个手感吗？
1: 你要是揣挎兜吧，
0: 嗯，
1: 那边俩裤子都往下垂。
0: 但是一打开真的看起来很爽
1: 啊是的，有利有弊啊。
0: 刚刚哈，这个你看 Jagger 特别懂啊，一看就是一个
1: 数码迷，
0: 真的是，他头像就是个蜡笔小新看的电脑，
1: 嗯，
0: 可能真的是一个计算机工作者啊。
1: 哎，
0: 他那个套钉钉，我说这是啥？这是
1: 最起码也是数码爱好者啊。
0: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程序吗？还是一个小的零件呢？
1: 哎，
0: 他说通俗易懂，就说哈，不在死壳把芯片里的晶体管要做更小，而是通过架构优化缩短信号传输这个耗时，用降低延迟的方式持续提升芯片的性能。哎呀，这个解答真的太专业，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好像现在正在就是各个地方啊都在就是比较热议的是那个2纳米啊，
0: 嗯，
1: 比较小的啊，然后量产在手机里面。
0: 嗯嗯，这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咱吃馒头这事儿啊，原来可能比较小的时候一口一个，
1: 嗯，
0: 这回呢就不用讲究这个快了，现在这不说是减小这耗时了吗？是不是？吃的时候速度更快，嘴稍微大一点，一口咬一下，是这意思吗？
1: 反正每次这个芯片升级啊，它的这个功耗啊，还有这个能力啊，都会提升啊，20%左右吧。
0: 小董说不会消费太贵了，啥家庭啊，省点是点。
1: 哎，他们说了，终有一天人们会把那个电视揣兜里。
0: 当然不有消息说电视机顶盒取消了吗？
1: 是。
0: 在家您家多久没有开电视了？
1: 嗯，
0: 除了春晚的时候或者看奥运会的时候，电视开启过吗？或者说投屏的时候啊？
1: 哎，
0: 林凤才说啊，小美啊，我最后悔的是没有用过滑盖的手机，觉得滑盖好帅啊。
1: 哎，真的。
0: 哎，索尼爱立信是不是有个滑盖手机？
1: 一般是都是什么呢？就是沃克曼系列
0: 哦，
1: 插耳机就能听音乐的那种。
0: 嗯。哎，真的是感觉往上一滑，哎，特带派哈。
1: 啊，诺基亚的也有很多滑盖的啊。
0: 我们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新泽西稍早一段时间也爆料了一个信息内容，不知道这事儿是否解除了，说的是在人民路国运大厦门口有车撞人的事故。
1: 然后他说是事故原因是行人呢看整体路况压车抢灯，但是并没有留意最左侧的这个车道有没有车啊，一路小跑，只看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啊，横跨了这个，他说我的车前和我左侧的这个车前，结果被我左侧的车给撞了啊，标准的鬼探头。
0: 哎呦
1: 啊，太危险了。
0: 泽西正好在这事故的现场，而且就目睹了这个事故发生的一切内容啊。
1: 是
0: 说从我车头过的时候，我就在想小跑不左右看一看，这也太危险了。结果呢，哎，说好在行人能站起来，但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啊，这还能张望一下。
1: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在中间车道开车，
0: 嗯，
1: 左右车道的车或左或右啊，突然它慢下来了，
0: 嗯，
1: 这时候你一定要跟着慢下来，
0: 更小心注意了，
1: 大概率它就是在让某个行人。
0: 啊，但那时候大家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啊？啊，是有斑马线需要礼让行人的地方，但那行人走特别慢，慢悠悠的看着手机，
1: 哎，
0: 或者说什么呢？他也不管有没有车，反正我要过来，我要匀速走过这个路口。
1: 嗯，
0: 这说实话也挺吓人的。
1: 哎，着急也没有用，就得等着。
0: 因为咱们哈，咱们上车是司机，下车我们也是行人，
1: 是，
0: 所以咱们希望大家从你我做起啊。咱走斑马线的时候，第一个啊，要左右观望一下，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第二个，过斑马线的时候，甭管是有信号灯或者礼让路口的，咱都要小步快走啊。
1: 少年提到了华北路和春柳街的红绿灯处有两车的事故。
0: 刚聊到了这关于自驾的事儿，有朋友在说，每年冬天和学友四五台车去河北的崇礼滑雪，
1: 哦，
0: 还挺不错的啊。这一路上感觉很快就到了，今年可以驾小美一个吗？
1: 车上背个大雪板
0: 啊
1: 老帅了啊！
0: 而且就是那种啊，开着车为自己喜欢的一件事儿， 把整个装备穿好之后，踏上雪场那一刻，哎呀，一切都值得了。
1: 嗯。

0: 等待
1: 中，说很想出去玩啊，他说我就想出去自驾撒欢，可是我没有时间啊。
0: 一定会有时间的啊，时间就像对，像豆哥说的海面里的水一样，挤挤总会有的啊。
1: 桃姐提到了莲花山隧道出口啊，说总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车啊。
0: 谚语说哈，樱花街黄河路北端有修路封路的，没有办法，只能从黄河路再走到37中门口。这条道全都是接学生放学的车。
1: 开学了吗？
0: 说难道修路的时候不做一下调研吗？嗯，可能这段路真的需要修一下，调整一下了啊。嗯，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写歌不用等红灯。
0: 猜歌之前哈，帮您关注路上情况。
1: 周梦雨提到了大商新玛特空中停车场的出入口有两车刮蹭，是打着双闪，但是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架啊。嗯，
0: 这块也是一个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
1: 可能是车距没有保持啊。
0: 对，赛道时候你发现你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啊，可能路两边停了车了，就得看不清楚你的左前方或者说右前方有没有车过来，就车停得特别的宽，然后那个视线是有所遮挡的，
1: 是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是流量比较大的路口啊。来，我们猜歌环节，今天我们在晚风寻味当中聊到了妈妈的味道，
1: 所以说今天这歌
0: 你是跟妈妈有关系的，来吧，听听前奏肯定会唱的啊。好像是在十几年前吧，特别火，
1: 是一首说唱歌曲。
0: 会说好像是在十几年前吧，特别火，
1: 是一首说唱歌曲。
0: 会唱说唱那段可以来段说唱啊，
1: 估计说到这儿你就猜到八九不离十了吧。
0: 那他的副歌部分很多朋友都会唱的，听听前奏。

0: 敢说，一定是烛光里的妈妈吧。你连听都不听了吗？这些盲猜啊，
1: 这根据咱俩提示盲猜出来的啊。
0: 眼花说这歌至少得20年了，哇，有这么久了吗？
1: 这应该是第四张专辑，是不是？
0: 哎呀，豆哥记得清楚啊，一看铁杆粉丝啊。
1: 哎，杰伦迷啊。
0: 嗯，张鹏说听妈妈的话。
1: 嗯，雷光也猜对了。

0: 但是明白为什么我会比别人快，会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1: 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曾经一几年在沈阳看过演唱会？你是不是我后面那个大哥，唱了全场
2: 港台歌手？唱挺像的啊、哦，
1: 而且就是所有的这词儿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2: 节奏很准，这应该是他卡拉 OK 里面必点的歌曲之一。
1: 哎呀，好听好听啊！感谢参与，感谢参与。
2: 啊，今天说了这个妈妈的味道啊，等这周周末的时候，不妨呢拎着这个你喜欢吃的菜品和妈妈喜欢吃的菜品啊，这个材料去看看老妈，
1: 给妈妈也露一手、啊、
2: 哎，
1: 陈大中说，俺媳妇儿现在给我换大饼，说告诉我说了，等我姑娘大学毕业有活了
2: 啊、
1: 嗯、啊，然后给我买辆房车，
2: 哎呦，
1: 就让我带着她出去玩，现在拿这个大饼天天忽悠我，已经熊了好几年了。哎，等待中，最近小米出了一个车呀，
2: 啊、
1: 嗯、那个车可以相当于一个房车呀，
2: N90，
1: 哎呀，老霸道了那个车呀，
2: 上面那顶呢上掀，
1: 能撑开，
2: 哎，
1: 能睡觉，
2: 里面的座能变成大床
1: 啊，对，还有床品四件套，
2: 还有小桌
1: 啊，是不家具四件套，不床品四件套啊，
2: 嗯，
1: 哎呀，这个太厉害了，可以开可以当房车啊，
2: 是的，
1: 希望他美梦成真啊，那梦想成真。
2: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啦，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时欢迎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啦，
2: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是各初中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各中学门前路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放学会持续到6:30左右，所以选择各学校周边路段经过的朋友耐心等待。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有这样几处，首先是东北路的白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过了香炉在桥上的北行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疏港路西行方向从大寨市附近开始一直缓行的香炉交立交桥路段，另外一段是疏港路绿波桥去往西北路新松桥等待左转的车辆比较多。此外东联路目前在一品天成小区上方的位置入市去往春柳下桥的位置，这里有事故，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金三角附近。东联路车多的主要原因有事故。此外松江路沿线和山东路的交汇处一直是去往珀海小区排队到静云街路路口。中华西路进入的华南广场环岛，以及在南关岭附近的川岭路进入到南关岭路去往北站方向车多。此外南关岭附近的南关岭路姚家环岛的位置暂时车多缓行，华北路南关岭路的双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目前看到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也是红色饱和，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等待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好在路口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转西南风4-5级，大连的气温17-26度。

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0: 聊点有趣的事儿。
2: 八点六十五。
0: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3: 你敢答应？
4: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5: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6: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7: 哇，太酷了！
8: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终于是完整的把我们的电乐好好的听了一遍，因为之前有好多的朋友在说，哎，你这个音乐是什么音乐呀？我虽然说不出它完整的什么什么 duck， 但是我知道我是在子轩的共享里面找到的这个好听的背景音乐啊，把它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吧，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光临。
1: Turn around。
0: 哇哦，我们的节目呢看似我自己在主持哈，但是又不只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可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喜欢的嘉宾们。在下班的路上，我们不聊专业，只对话题进行畅聊，释放一整天的压力啊。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已就位，欢迎光临。哦，好吧，那就只能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来说了。这个电脑在晚间的时间啊，它特别容易宕机，所以我们也得给他们一点点缓冲的时刻啊。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应该是你们非常期待的，来等等看。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好物。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小片花啊，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那么我们也要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有一款非常实用又好吃的早餐好物来分享给大家。一直我们都在说一个 slogan， 就是好物万千，品质在一线。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几天真的是被刷爆了，不管是在早间零星唱录的节目，还是我们的种草官的节目，以及在晚上欢迎光临的节目当中，这三档节目我们都会有信息回弹。今天晚上你如果想要得到我们非常美味的早餐推荐的话，您就可以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加入我们回弹的二维码了。那今天的好货就是早餐披萨。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欢小妹的这个平台确实有好多的人加入进来哈，今天准备详细的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早餐披萨。因为这个早餐披萨它实在是太方便啦，90秒的时间叮的一声，你在微波炉里面就可以搞定了。有好多在外面买外卖的，有好多自己不会熬粥的，你在这个里面啊，你会发现你就是一个大厨。早餐披萨近在眼前，那么如果你添加欢小妹的话，加入二维码还能看到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录制品尝的视频都会在这里。欢小妹就是你的专属好物推荐官，在这里面我们没有硬广啊，只有我们亲自试吃过的觉得值得入手的生活好物要送给大家。因为我们是在很多的商品当中，可以说是在海量的商品里面捞出的那个最省心的最实用的。就像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萨牛牛的早餐披萨，具体的规格呀，具体的口味组合呀，以及我们云慧星选的专属福利呢，都会在欢小妹这里面看得到。除了这些，我们还想跟大家说哈，我们欢小妹的选品主打一个实用，主打一个性价比，主打一个不踩雷。关键是哈，我们特别的划算。今天你就能看到啊，我们这个披萨非常的便宜，量也很大，非常的给力。款式啊，福利呀，这些文字说不清，图片更直观，视频更灵动。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动动手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欢小妹三个字会回弹二维码加入就可以了。你不用怕打扰啊，也不会有人去打扰你，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日后有任何的好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欢小妹的朋友圈当中同步发布，帮您提前把关。好了，我们在等待着大家的信息的同时呢，也要特别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什么？因为在晚间的节目当中，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应该是伴随性收听的，我们应该 聊话题为主的。但是今天晚上的这位嘉宾呢，完全是我们的听友们硬核投票投出来的。因为在我们的游鱼派的节目当中，特别受欢迎的姜老师哈，他的这个点击率实在是太高了，每一周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历史人物的话题。现在朋友们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在我们晚间节目当中听到。哎，我们就跟姜老师敲定时间，真的敲了好久好久，一会儿我们细说一下究竟怎么定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因为晚间的路程呢是比较复杂的，下班的高峰期嘛，所以我们可能会撒么动的呀，不时的打断一下姜老师。但是没关系，我们想给大家分解的内容，这些历史人物我们也都会一并的给大家讲清楚，可能不会在一期当中讲完，我们会分几期给大家讲完。好吧，姜老师，开始你的表演，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又成功的回归了。
0: 确实是，你看我们的音乐是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姜老师呢，他是完全时尚又洋气的讲述风格，他的讲述会让哪怕不懂历史的人也开始愿意研究历史，而且好多人都说，我听姜老师讲简直太有意思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谁？
2: 我们讲了好多好多人，
0: 至少我们三国当中的那些人物是有讲过的。
2: 对，比如说曹操啊、刘备啊等等这些人物我们都讲过。
0: 而且我觉得曹操我们当时还不止一期
2: 啊。对，
0: 除了这些古代的那些帝王之外，我还讲了很多的女性。
2: 对，比如说我们讲过了，当然他也是帝王，武则天是吧？
0: 对对 对， 对、
2: 哎。我们还讲过苏轼，也讲过了好多好多人。
0: 我们除了讲这些帝王之外，我们也讲过那些帝王的媳妇儿嘛，皇后嘛，王皇后嘛，是不是？
2: 很多很多人，
0: 确实讲了很多哈。我们之前跟姜老师在互动聊天的时候说，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到底应该怎么样让我们的受众能更多的接受到这些历史的信息？
2: 对，
0: 我们也排下版说，我们要不要从猿人那个时候开始讲起？姜老师说算了吧，这都是钦点过来的。姜老师，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这些步骤啊。
2: 对，继续着我们的话题。
0: 嗯，
2: 我们上一期呢，我们是讲到了北宋灭亡，也就是靖康之难发生了，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南宋建立了。
0: 嗯，
2: 于是呢我们今天南宋一建立之后呢，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也认为呢，南宋的历史其实只有这个一个人呢可以大书特书一下，这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是谁呢？
0: 那就是
2: 民族英雄岳飞。
0: 哎，精忠报国的岳飞。
2: 精忠报国，对吧？
0: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是算是挺冤的一个人。
2: 对，那我先问一下欢哥。
0: 哎呀，你不要问我，好抱歉呀。
2: 这个问题你一定会回答。
0: 那你先说。
2: 我们说岳飞啊，我们知道岳飞是被冤杀的，对吧？
0: 嗯，
2: 他是被谁冤杀的呀？
0: 他秦桧嘛。
2: 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这第一个反应，那秦桧嘛，对吧？
0: 嗯。
2: 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一下，秦桧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
0: 他参与其中了。
2: 但是呢，他只能算是一个帮凶，
0: 嗯，
2: 他不算是主谋。
0: 那真正的主谋，
2: 真正的主谋是谁呢？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主谋应该是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他才是真正的主谋。
0: 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起了我前搭档大海了。那真正的主谋是来吧，姜老师，我们下回分解。
2: 对，
0: 真正的主谋是赵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讲岳飞的时候，还是应该先简单的分析一下他这个人物的履历啊。
2: 对，
0: 比如说他是一个草根逆袭的人，他是一个河南的农家娃，因为我们是在只有河南当中了解到了这个历史人物。
2: 河南的汤阴，
0: 对
2: 啊，他的老家，
0: 他是天生神力的那种，而且能开300斤的弓啊，这个是我了解到的。20岁就开始从军，
2: 对对，是的，他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般看岳飞啊，说我们一般聊到岳飞，说岳飞之死，通常我们第二个想到的，第一个想到可能是秦桧，对吧？那第二个想到说他是怎么被处死的？那第二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罪名，他的罪名是什么？
0: 嗯，
2: 当时秦桧是给了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叫莫须有。这三个字，那么我们要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了解一下，说这个主要害死岳飞的人是皇帝赵构，对吧？
0: 嗯，
2: 那么怎么能我们能说明就这个事儿就是皇帝干的呢？我们就先看看这个罪名啊，什么叫莫须有？莫就是不需要，不的意思，
0: 就
2: 须是指的需要，对吧？
0: 完全没有的一个罪驾在他头上，
2: 不需要有原因和理由。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岳飞当时被判的时候，被打到了这个大理寺，然后进行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走的就是正规的一个司法的一个流程，对吧？
0: 司法流程，
2: 那你正规的这个司法流程你走完之后，你怎么说你都得有个罪名吧，对吧？那为什么最后秦桧说的什么秦桧说莫须有呢？那说这个莫须有还不是一开始就说的，是谁呢？是后来有一个人问他，就是同为 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去问这个秦桧，说你判死岳飞的话你有什么罪名吗？当时秦桧说了一个叫莫须有。那如果说我们从这点来看哈，如果说秦桧当时，当然秦桧当时是宰相对吧，他权力也特别大，那他也不可能说他审判一个高级武将然后不需要罪名就把人给判死了，这个不现实，对吧？
0: 所以他后面一定是有一个强大的支撑。
2: 所以说我们就想在什么情况下，在封建社会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就可以把一个人判死，那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
0: 皇权。
2: 对，就是皇帝想要你死，
0: 是因为皇帝在背后在主谋。
2: 不是背后，不是主谋，是什么呢？是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臣让君让臣死，臣
0: 不得不
2: 死视为不忠。
0: 哦，
2: 就是你必须得死。哦，就是我可能觉得你说了一句话你冒犯到我了，或者你今天办了一个什么让我心里不高兴，那我当时就会以一个什么呢，叫做大不敬的罪名把这个人给处死。啊，就是说只要皇帝不开心了他处死你，他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理由的。所以秦桧说莫须有，为什么莫须有，原因是什么？就是皇帝让他死不需要有理由。
0: 哎，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想，其实秦桧他也挺冤的，因为是赵构给他推到台前。
2: 不，
0: 然后呢
2: 他不冤，他是什么呢？这个事儿他也参与了，
0: 也参与了。
2: 他也是属于什么呢，他也属于共犯，只不过呢他背负了主犯的这么一个锅，
0: 就是帝王之意的锅。
2: 对，就是皇帝把锅甩给他，他成为了主谋，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所以说岳飞他是没有任何实罪的，他的忠诚、 他的能力、他的民心、他的兵权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赵构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强了。
2: 不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多层次。比如说我们先看赵构，咱们在上期的时候，实际在讲北宋末年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赵构这个人。当年你记不得我说他被扔到金国的时候，然后当时表现的是不卑不亢。然后接着之后呢，甚至于金人都怀疑你这是皇帝的儿子吗，把他给退货了，你记得吧？他回来之后后来就大受表彰，对吧？你看那个时候年轻的赵构，你觉得赵构这个人什么样子呢？他不卑不亢，他可以很有风骨，但是后来他做了皇帝之后呢，他为什么就变了？那么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刚继位不久，在南宋的政权里面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兵变，这个兵变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刘苗兵变，有两位将领造反了，逼得赵构写退位诏书，说你今天不写我就宰了你，然后让他把他的位置让给他的儿子。而他儿子当时还年幼，赵构不想写，但是怎么办，迫于威逼之下没有办法，诏书也写了，都准备马上就要退位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谁来了呢？就是我们刚提的那位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来了，把赵构给救了。赵构这一下子属于什么呢？属于幸免遇难了，要不然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挂了。那么这件事儿对赵构埋下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心理阴影是什么？就是武将不可信。就是作为一个武将，他拥有很多的权力，很多的兵权，你要相信他你就完蛋了。
0: 哎，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啊，就是关于武将的这个事情，或者是关于岳飞的死因的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历史的这些舞台当中都会说他可能是触碰了帝王的逆鳞呐，或者是说他实在是犯了什么兵家大忌啊等等等等。那这么说来，我觉得怎么跟你的完全都是背离的呢？
2: 不是，好多原因，这只是第一条原因。第一条原因就是赵构在做皇帝初年的时候，他就对武将已经不信任了，有很大的猜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看岳飞这一生，他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其实他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怎么说的？总共八个字，叫收复失地，迎回二圣。那这二圣是谁？就是咱们上一个阶段讲到北宋末年灭亡的时候，宋钦宗、宋徽宗被掳到了当时的金国的大本营，记得我说的那一段对吧？
0: 就是金兵把他们抓走了。
2: 对，
0: 然后岳飞呢，他是把哥哥给救回来了。
2: 哦，不，他是想把哥哥，
0: 想把哥哥给救回来，
2: 爸爸给救回来，没救回来，一直想要救，但是都没救回来。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的最终极的什么政治理想啊？我要把谁？我要把这个二圣给赢回来。你想想，他如果把这二圣给赢回来，对于皇帝来说是啥？是你哥和你爸都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赵构的这个继位成为皇帝的，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流程，他其实按照严格意义上是他是不具备合法性的。为啥？你说你这个位置，你这个位置是上一任皇帝留给你的位置，你成为太子继的位吗？你不是。或者是你这个位置是上一任皇帝禅让给你的吗？你不是。是因为什么你继位了？是因为 前两任皇帝都被人捉走了，实在是没有人了，你被大家推举上来，你继位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岳飞如果真的想把他的哥哥救回来，把他爸爸救回来，其实他的这个王位就不保了。
2: 对，这是对他来说最致命的一个打击。所以说你想他会高兴吗？
0: 这个就是他的死穴。
2: 所以说这，而且你这个岳飞一上朝就来这几句，一上朝就来这么几句，你说作为赵构他能不能说你别把我爸领回来，你别把我哥接回来，
0: 我还不能明说，
2: 他肯定不能明说呀，他只能在什么暗示。
0: 而且我觉得啊，岳飞呢，他是越能打的话，他对皇帝的这种威胁他也越大。你看岳飞他后来就是已经全国的握上了70%的兵力了，我手里比六，他已经握了70%的兵力了，然后他还傻乎乎的劝皇帝什么立太子啊等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的。
2: 对，
0: 哎呦，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的期待着姜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把这些对你的表达哈、啊、都给你传递出来。古道西风说了，先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他说真正害死岳飞的是岳飞自己。
2: 这个是我一会儿想说的问题。
0: 哎，我就往下说。他说呢，是因为岳飞呀、啊，他不懂得圣意，所以他早晚得死。俗话讲得好，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就是你没有揣测到你的领导的那个意图，你干的活可能就是废活了。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少年已不是少年，他说欢迎光临，开播以来今天的节目最有意义啊！哎呀，别这么说，我们每天的节目都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认真准备的。而顺便呢，我们也在这里面预告一下，本周五呢，贾闯和阳光会继续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带来就关于体坛盛世的那些事情啊、哦，体坛的一些赛事，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共同的预报一下。龙闯关东来了，他说欢迎大讲师，鼓掌鼓掌。然后英儿也来了，他说呢，姜老师，刚才特别听一下说，这算是鱿鱼派的一个延伸节目吗？刚改版的时候啊，他还说我们听到节目当中讲过，说没听过鱿鱼派，尤其是姜老师的国学课。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呼声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我们就说姜老师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腾出一个时间，姜老师课非常满。他说哎，周三的时候我还行，但是我不知道我下课之后呢，我来到直播间我这个路途怎样。今天我们尝试着规划了一下，还可以，
2: 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在5:58的时候到达我们的导播间，还可以，还可以哈。所以姜老师呢，也算是我们听众朋友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听众朋友看到了吗？你们的呼声，包括你们的意图，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会有回响。什么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的，能够让你早上多睡10分钟，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早睡10分钟啊，或者是多睡十分钟。

0: 分钟，就是你不想将就着吃那些什么干面包啊，或者天天点外卖呀。我为啥说天天点外卖呀？我们这位嘉宾哦，可愿意点外卖了。你看他就是好像天天研究古人、研究历史，应该是非常养生的那种角色。No， 咖啡一点都不耽误，外卖一点都不少点。姜老师，我今天我给你安利一下。给你安利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品，就是小撒牛牛的微波披萨啊。刚才在上节目之前那两分钟我跟你说了，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早餐。你能想到它是什么样子吗？
1: 我暂时想不到。
0: 暂时想不到，它不是我们正常的圆的披萨切成几片的，它是长条的。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说，就是你能够在早晨的时候，哪怕你起得很晚，但是你在洗漱之前，你把这个披萨放在微波炉当中，你洗完漱之后拿出来就可以吃了。它都是不用什么缓冻的，也不用扒皮儿的，你就放在微波炉当中，你就90秒，不用解冻，也不用刷锅，这个就非常方便。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的多，我今天就不管别人哈，我就管姜老师，我就安利姜老师，我看姜老师能不能下单。奥尔良的鸡肉，或者是培根的香肠，或者是水果味，它不是在一个披萨里面，它一条披萨一个味，一条披萨一个味。哎，奥尔良的鸡肉的，还有培根香肠的，水果味的，这些都有，在我们这一箱里面是混合装的，你就是一周口味都不重样。我今天早晨呢，给我家孩子弄的是牛肉卷，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怎么忘拿这个披萨了呢？就说明我现在普及的意识还不够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里面的肉粒啊，都是那种看得见的，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光吃饼的一个素食的披萨。姜老师频频点头啊，
1: 频频点头，我想尝一尝。
0: 哎，我感觉姜老师哈，不出几日，再来几周，就能成为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完整的托儿，因为他频频点头。这个是不光吃饼的那种素食披萨，如果你家里面有空气炸锅的话，那就多炸个几分钟，多烤个几分钟也没问题。如果多烤个几分钟的话，你的那个饼皮儿就会酥脆，就很脆，而芝士就会很拉丝儿。我今天早晨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空气炸锅，我刚开始按照人家包装上面的那个时间点段，可能12-13分钟，但是我在拿出来之后，我发现没有那么酥脆感。当然我今天吃的是牛肉饼哈，我吃的不是披萨，我就跟大家讲我的一个亲身感受，我的测评时效。我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后来呢，我又多加了3分钟，是我把那个袋儿给它撕开之后，我切碎了，切成一段一段的，我又重新的给多烤了3分钟，哎，一下就好吃了，就跟店里面做的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真的，这个是欢小妹亲测啊，欢小妹亲测小撒牛牛的微波披萨。我们建议大家用混合装，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家里人多的话，你把它切成了一块一块的，每个口味你都能吃到。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购买这个早餐披萨的话，你回复欢小妹三个字，会有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欢小妹三个字会有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你加入就可以。这里面不仅仅是有小撒牛牛的微波披萨哦，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早餐，比如说什么意面呐，或者是拌面呐，炸酱面呐，甚至是牛肉汉堡啊，这些都会有。
2: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哎呀，说了这么多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非常的着急了，就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姜老师的声音，也确实他是有一定的人格魅力的。天生我才必有用，都说你快让姜老师讲吧，别广告了，
1: 姜老师准备先下一单再说。
0: 是因为我们节目会有很多的需求，在节目当中也是比较丰富的。宝红来了，说姜老师晚上好啊，听欢哥说要请您来，我就一直在期待着，今天终于如愿了，
1: 感谢听众朋友。
0: 看来最后还得选如愿的一首歌，是不是？我们姜老师会在每周三的时候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爱咋咋地说线下怎么能听到姜老师的课，我可以给你电话号码，你可以跟姜老师对接。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虽然有一点点碎，但是也能讲得很明白哈。天天饮食说了，岳飞那个年代呀，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个政治牺牲品呢？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其实我非常想接着刚才那位观众说，他说岳飞不懂政治，其实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就是他说他的岳飞的死，其实他自己是要负一部分责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源于，其实他是源于什么呢？他源于第一点是什么呢？不管是南宋也好，北宋也好，政治环境

0: 长对于士大夫的这种包容性非常之强。
1: 嗯，
0: 记得我们上一期的时候，我们在讲北宋开国的时候，赵匡胤在临死的时候，他曾经下过一道诏令，这个诏令是什么？就是不允许后任的任何一位皇帝随便乱杀给他进言的这些大臣。那么我们看南北两宋加在一起，真正死于给皇帝进言惹恼皇帝死的只有谁？只有赵岳飞这一个人。所以说当时的环境很宽松，那么你说岳飞他知不知道说你说这些话皇帝会不愿意听？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会认为我作为一个大臣我应该忠
1: 话我必须得干，我为了这个国家好，
0: 我不怕得罪你。
1: 但是也有一些人像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我们的性格使然，话我必须得干，我为了这个国家好，
0: 我不怕得罪你。
1: 但是也有一些人像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我们的性格使然，
0: 对，
1: 我明明知道这句话他不爱听，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real，
0: 对，就是忍不住，对吧？
1: 我就忍不住。
0: 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他有的事情办的确实是让我们来说就是稍微欠于考虑。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曾经有两次突然之间辞官不做，什么理由呢？回去为母亲丁忧啊。那么第一次确实是丁忧。第一次是因为他的妈妈去世了，他的妈妈实际就是病死在军中，然后呢他带着他的母亲的尸骨回到庐山去安葬。那么按照当时大宋的这个制度来讲，你作为就是朝廷里不管你是文官也好是武官也好，对吧，你可以辞职，你可以请辞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得到皇帝的允许之后你才能离开你的职场。那这是当时的规定，硬性规定。但是岳飞没有等到皇帝的批复，就是我就告诉你啊，我不干了，我走了，然后直接人就走了。结果皇帝回来一看，这人怎么没了呢？然后告诉你那守丧去了。而皇帝实际你想你是皇帝你心里高兴吗？你肯定不高兴，但是你想了想，哎呀也行啊，守丧人之常情，好走吧。
1: 对，
0: 那这次是第一次，对吧？还有第二次。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是当年赵构答应了岳飞，说什么呢？说当时刘光世退休之后，刘光世手里有50,000的淮军，说我把这个淮军将来以后他走了之后我把这个淮军交给你。岳飞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岳飞一直想北伐。他说我只要有了这个军队人数够了，我就可以策应我的北伐计划。于是呢后来呢这50,000大军呢到手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呢本来是想给岳飞的，结果没经住秦桧这些人的离间，结果皇帝就改变主意了，不给了。岳飞一怒之下又辞官了，完了走了，然后也没有等到皇帝的批复。
1: 那你说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啊，
0: 直接就干什么？直接就上庐山去了，告诉我要给母亲守坟去了，就走了。关键走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淮军这50,000人呢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临时托管了，没有人管理了。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时间长了的话，这50,000人是会发生哗变的，
1: 因为你没有一个领导者。
0: 对，就是会叛变。结果没想到后来果真就叛变了。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正常岳飞是不是应该从山上下来呀？然后岳飞呢怎么样呢？岳飞他没有下来，没有下来之后皇帝又没有招了，怎么办呢？那请人去找他吧。于是又上山去请岳飞，又三催四请才把岳飞请下来啊。然后呢岳飞就带着兵了，怎么样呢？去镇压。那你就想想，如果皇帝啊，我们想一想，大家我们都是皇帝，你们身临其境的想一想吧，你要是皇帝你心里能高兴吗？你心里一定也不高兴，对吧？但是你能说吗？你暂时不能说。你为什么暂时不能说呢？因为说实话在当时能够对付金军的只有岳家军。你说什么呢？就是别看你是皇帝，现在的岳飞你得罪不起。所以说赵佶心里这个赵构心里是很不满的，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没法爆发。他只能这么，只能忍着。你不忍，你不忍，金兵过来，人就揍你啊！
1: 然后就等到时机到了之后，就不得已了，也不是不得已了，就赶紧找了一个时机，马上就解决了这个事情哈。
0: 他为什么后来又想解决这个事情了呢？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1: 哎，那么好，我也学会了。最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得过渡一段信心哈，然后再回来讲一讲，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岳飞有后来的处境。火眼金睛还特别说呢，说不恨昏君暴君，就恨奸臣，一直用这样的理论在愚弄着百姓啊。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姜老师稍后的时间段都会予以解读。好，过渡一下半点的气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
4: 路况报道。
5: 大家好，
3: 6:32了，此时我们看的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目前是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段呢，目前只有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的香炉礁立交桥附近，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同样和它相连接的疏港路西行方向，从热电集团门前开始到侯一侯二小区，一直排队到了绿波桥附近。原因呢，是在绿波小区西北路上目前有事故发生，去往锦绣小区方向，所以这一段压力非常大，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此外，西南路从学宫街去往沙区法院方向，西南路沿线目前呢是在河川街，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五一路的路口处。西部大通道受到潮汐流可变车道的影响，目前是入市区方向兰溪五苑小区方向车多。红岭路受到施工的影响，和金柳路交汇处双向红色饱和，以及金柳路进入的红岭路也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好的，感谢嘉阳啊，我们这好几位朋友，像薇啊、太阳啊、包括小董啊等等等等，好多人都在问啊关于油价的事情。油价呢在9月11号的24点钟，也就是周五晚上的时候会进行调整。那么目前呢统计的周期已经完成了70%了，那么这次油价呢算是有变化，预计会上调每吨240元。那么据此估算的话，汽柴油的价格也会有上涨，上涨大概0.18元到0.22元之间。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蛙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银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浩哲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5: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7: 北疆8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5: 还有云南6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7: 10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7到26度。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有位朋友还特别讲到了一个路段。疏港路，这是燕飞的信息，我今天晚上信息实在太多了。燕飞的信息说，疏港路出市区的方向在绿波桥上有一辆轿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左侧的第2排车道，现在呢车都已经压到了香炉礁附近了，所以在疏港路出市区的方向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还有朋友提到了啊，钟灵玉旭他说，晚高峰的期间唐山街这边违停特别的严重，在这里呼吁交管部门来管一管。好，谢谢，收到你的信息。这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啊，他近期的一些重要的活动。为啥要说到早晨的时候早高峰的主持人呢？因为我们的同时高峰就马上要带队出发了。去哪儿呢？他呀是受到了邀请 想要到翡翠溯源地去溯源，这也是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即将动身直奔到中国翡翠之都广东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去给大家来做溯源。因为我们主持人如果要是去溯源的话，基本上都是会跳过中间商，给粉丝们带来一个源头地板价的一个福利啊。这次高峰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品项，比如说翡翠，我们都知道它是从199的入门福利款一直到十几万的收藏级的高货，在我们的直播里面都能看得到。中秋选翡翠寓意着家业圆满，福气绵长。如果你可以长久戴翡翠的话，哎，你会发现年年都能看得见这种心意，所以它应该算是中秋的时候犒劳自己的一个很值得珍藏的长久礼物。你现在想关注高峰高教授给大家带来的翡翠的源头货的话，赶紧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翡翠两个字，添加福利官来进群，还能领到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推荐一个好货，这个好货是什么？是我们平常经常能用到的化妆品。你有没有发现在熬夜或者是换季的时候，这个皮肤特别容易状态不稳，松弛啊，暗沉啊，你会感觉到护肤啊就总是差那么一点，你不知道差在哪儿。想要抗老又想要修护的话，选对面霜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一个正装大套组。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个是属于美妆界的一个标杆，妥妥的高端的标杆哈。黑白绷带更是超级的抗老 CP， 也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你比如说熬夜之后，你要是垮脸的话，暗沉的话，细纹松弛的话，如果你用了它，你就能快速的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能够把你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今天非常的划算啊，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回复黑绷带拼手速来抢购，商城实付满499元随单即赠专属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立减，多买多送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ml的正装的黑绷带平常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宠粉福利，50ml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啊，也是50ml的，只要999，只要999。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赶紧来拼手速抢购吧。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海港航班动态，
4: 现在播送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顺龙海轮，21点30长山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畅龙海轮，12点50龙兴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 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图图他说了，在甘南路桥下北行方向有一辆小金刚违停，把右转的车道都给堵死了。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路段。那同时我们也呼吁交警部门赶紧啊，附近的交警可不可以调派一下。提示的信息，您现在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回弹，我们就能看到信息，你按照信息来操作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姜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不要走开。

0: 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2: 吉时已到，下班。
3: 哎，下班去哪儿啊？
2: 哪也不去，直接回家，家里蚊子饿一天了。
3: 啊，那路上记得要听1008。
2: 用你说。
4: 来来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的呼声实在太高了。请江老师最对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喜欢听；也有不对的地方，就是我很容易被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江老师，其实这一趴呢，我应该要推荐我们的早餐披萨了。但是呢，江老师喜欢你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你还是赶紧出现吧。
5: 我再不出现，是不是大家就好起义了？
4: 是的，是的。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岳飞的这个事情，也有听众朋友有自己的一些感慨哈。
5: 就是我们接着说啊，说这个赵构，其实刚才说了两件事是吧？那赵构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其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里必须得提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啊，在《说岳全传》里呢，这个人叫金兀术啊，他的本名呢，史书里的名字呢叫做完颜宗弼
4: 啊。
5: 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啊，是他。他是当时金国的核心主要的战将。啊，核心的战将，也是岳飞这一生的宿敌。那么我们在上一个阶段我们讲到他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他当时南宋刚建立的时候，他搞了一场什么那个战役呢？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时候，他搞了一场战役，叫做搜山捡海捉赵构。
4: 哎，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听课听得不好，
5: 那是没做笔记是吧？
4: 给我们再讲讲。
5: 那么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和应该说是当时来说呢，在金国来说呢，他的武力值算是已经很高的了。而真正在南宋这面能够制住他的只有谁呢？就只有岳飞啊。所以说呢，就是后来岳飞和金兀术打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战争。那么这两场战争呢，应该说在南宋建立之初，中国的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全部落到金人的手里去了。那么这个岳飞呢，他首先要干什么？我刚才说了嘛，他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收复失地。那么这个失地最主要的核心代表是哪里？就是旧都开封，就是东京汴梁城，你要得给收回来。为什么？因为那是原先北宋的都城，你要一定给收回来。于是你就得一定把大部分的这个北方的地方，比如说河南这带地方，你是不是要打回来？那你是不是得一点一点打呀，对吧？那么后来就打了两场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战争。
4: 都是哪场呢？
5: 第一场战争呢叫做郾城之战，是在公元的1140年，绍兴十年的时候，他和完颜宗弼的一场巅峰对决。因为完颜宗弼，这里我介绍一下，说完颜宗弼他为什么打仗那么牛，他有样东西，什么东西呢？叫做铁浮屠。
4: 什么叫啥？
5: 什么叫铁浮屠呢？就是我们说的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那些骑士，身上都穿着盔甲。连马的身上
4: 也都有
5: 盔
4: 甲，
5: 就这个场面你应该能想到那个画面，对吧？那么他的铁浮屠是什么呢？这样的一组有三个组合到一起，让大家拿着这个东西直接往前推进。你就想想这个东西像什么，就是这不是中国古代版坦克吗？
4: 哎呦，老猛了，
5: 中国古代版坦克，对吧？那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能够打战争每次都能赢？就这个东西实际是他很重要的一项战术。那么岳飞呢？岳飞当时没有这个东西，那岳飞人家也发明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叫拐子马。
4: 这又是啥？
5: 这又是啥呢？就我们看看铁浮屠，铁浮屠它真正的弱点，我们说如果它只有一个死穴的话，它的死穴在哪？你想一想，就是他全身的武装啊，然后那个
4: 眼睛。
5: 眼睛那你去刺啊，那这不太好刺是吧？有一个地方什么呢？马腿。
4: 马腿上没套呗。
5: 对，你马腿上你挡不住，对吧？这马腿是不是露在底下的？那什么叫拐子马呢？就是集中火力专门攻陷敌人的战马，过去干什么呢？砍他的马腿。你想马腿一砍的话，那敌人是不是从马上掉下来了，对吧？于是乎呢，就是岳飞呢就用了这种方法。就是不砍头，只砍马足。用这种方法呢，结果在这个郾城之战呢取得了胜利。然后郾城之战取得胜利。

0: 主他就怂了。哎，不惜打吧，打不过人家，把开封还给他，他要什么就还给他什么，我不跟他打了、
1: 嗯、
0: 我打不过他，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城有多远？40里路，就40里路。就是说如果你再往前进40里路的话，
1: 就到了大本营，
0: 你的这个想法，你想恢复故都的这个想法你就实现了，你就已经可以实现了。眼瞅着这个时候岳家军很多的将领就已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准备提前开香槟酒庆祝了，已经。
1: 嗯，
0: 而岳飞说："你别着急啊，我别着急，我们养精蓄锐，我们明天一举拿下开封城。然后到了这个故都之后，我与各位将领，我们再饮酒庆功。啊，这个大家计划的很好，对吧？好了，这个时候又发生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南宋的宫殿里去。"
1: 发生什么了？
0: 发生什么了呢？这个时候，有人就在皇帝面前进言了，谁呢？秦桧。
1: 秦桧，
0: 秦桧就给皇帝进言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秦，因为你这个打仗这个捷报是不是频繁的传到宫里去，对吧？那秦桧就说了，秦桧说这个岳飞眼看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啊，他说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第一件事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我们现在距离北宋灭亡这才多少年呢，是吧？就这么几年之间。咱们这个国家实力就这么强大了，这个事儿可信吗？首先他让引导皇帝怀疑这个事儿是虚假战报，
1: 其实是他的一个坏的引导。
0: 对，然后第二件事他又说了，
1: 嗯，
0: 说陛下您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刘苗兵变？
1: 其实他现在就是在挑拨离间，就是让皇上能够忌惮他。
0: 就不是忌惮他，实际他想什么？他想除掉岳飞，或者说什么呢？
1: 嗯、
0: 即使不除掉岳飞、
1: 嗯、
0: 也不能让岳飞有那么大的权力。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岳飞是武将，他宰相是文官呢，就是你如果你武将手中的
1: 权力
0: 太大、
1: 嗯、
0: 你对我是有影响的，那我是不能让你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
1: 嗯
0: 啊，所以他就给什么，他就给皇帝说这个话。第三件事他又说了一件事，他说这个岳飞啊，这个手下很多啊，岳家军呢是唯岳飞之命是从啊。陛下你想想啊，这个如果这场战争
1: 就夸大了他
0: 这么大的一个，对，这么大的一个功绩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军队然后都听他的，
1: 嗯，
0: 那不可怕吗？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发生类似于以前的刘苗兵变呢？我们知道啊，刘苗兵变这个事儿在赵构心里是埋下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伏笔。那皇帝这一下子就害怕了，说怎么办呢？下诏令把岳飞召回。
1: 下了一个什么诏令？
0: 与这个诏令我们大家很熟悉的12道金牌，其实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做12道金字牌急诏。
1: 哦、
0: 啊，这是他的全名啊，
1: 就是召回那个岳飞班的那个。
0: 对，那这里解释一下，
1: 嗯，
0: 金牌12道金牌不是金子做那个牌，不是那个意思。
1: 他也不是军令，
0: 他是军令，但是他不是金子做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一讲到金牌啊，金子做的，写了个字不是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个木板制成的，上面用金，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金粉写的文字。它这个文字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皇帝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命令。按理说，皇帝这是。当时南宋时期最高的军事政令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什么呢？叫做500里加急，啊，那个年代还没有800里加急，那个年代最多就是500里加急啊，
1: 哦，
0: 对，500里加急啊，
1: 嗯，
0: 下了多少道呢？首先是连下3道，岳飞不回来。岳飞说："我这马上就成功了，你让我回来，你这不开玩笑吗？"不回。岳飞说了一句话，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不回来。结果后来。赵构连续下了12道，
1: 这时候不回也不行了，你不回就抗旨了。
0: 岳飞一看这样的话，你就算打赢了仗回去估计也很难交差啊，
1: 对
0: 吧？于是怎么样，
1: 嗯，
0: 岳飞没招了，那怎么办，回去吧。当时他想要回去的时候，朱仙镇的老百姓你知道吗，都是跪在地上求岳飞，跟岳飞说只要您不走，您需要什么草，这个粮草啊，您需要什么战马呀、啊、我们老百姓都给你想办法解决、
1: 嗯、
0: 就是您千万别走，一定要收回失地。
1: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皇上看不就是更忌惮他了吗？
0: 然后岳飞说不行啊，这皇帝是12道金牌下来，对吧，
1: 索命信号啊，
0: 没招啊、
1: 嗯、
0: 最后岳飞逼的没招了，怎么说？他说："你这样吧，跟百姓说、
1: 嗯，
0: 说你这样，如果你们不愿在这，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如果他一撤军了，这个地方不是又回到金人的管制区了嘛，对吧、
1: 嗯嗯嗯？
0: 他说跟百姓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待在金人的管制区，我可以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你们收拾收拾家当，我带你们回到南方，回到南宋的统治区，我带你们走，
1: 把这些全带走吗、
0: 啊？对，就是带愿意走的老百姓，带着百姓，就是护送老百姓，回到南方、
1: 嗯，
0: 就这个意思。然后当时的百姓是，哎呀，哭的已经不行了，哎，没招是吧？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回来了。那么他为什么这个除了说秦桧当时给皇帝说这个说那个，他下了这个诏书，对吧？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下了一个诏书，为什么？就是当时。

0: 是金兀术他决定放弃开封的时候，他当时也怕开封我可以放弃，如果岳飞一个劲儿在打到我的大本营怎么办，他也害怕，于是的怎么样，他就让当时的金国的朝廷给赵构下了一道，就是写了一封密奏，不是不能叫密奏啊，就是写了一封信吧，就这个意思。啥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别打了，我们要和谈，和谈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让处死岳飞啊，如果我们不能和谈的话，那我们也想了，我们就把秦桧二弟放回去
1: 啊，就是他当时想要
2: 退，
1: 想要救的啊，怪不得你这个前后竟然是 callback。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对于赵构来讲，就是你攻赵镇不镇主这个事儿我们可以了说，但是如果会亲二弟回来，那就一定是死相。
1: 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是解决不了的一个，
0: 对，那绝对是死相。那你说你这个皇位你让还是不让？
1: 所以这么一枪他
0: 说没办法，再一听秦桧那么说，再一听人家那么说，那别打了，回来吧，回来吧，就下诏书回来了。回来之后，你得按照人家说的做呀，怎么办？处死岳飞。
1: 哎，我记着当时不是有那个岳家军吗？那个岳家军他们对岳飞都是那种马首是瞻的，
0: 非常的
1: 忠诚。
0: 对，为什么这点我也说一下？因为就是到了就是南宋和北宋期间，尤其是这个到南宋时期，很多的将领是什么呢？很多的将领是私人将军招募的，不是以国家名义招募的。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以我的名义招立这个将这些士兵奔着谁来的？他不是奔着你国家，也不是奔着你皇帝，
1: 是奔着这个将领，
0: 对，他是奔着我本人来的。
1: 对，
0: 那你想？我要是不干了，我说我走了，我不干了，那你想想这些士兵他还能对你死心塌地吗？那就不会了。所以说当时有一句话叫怎么说的，无论是史书上也好小说上也好，怎么说的，叫做汉江山易汉岳家军难。所以就
1: 太忠诚了，
0: 对，就是
1: 忠诚度太高了。
0: 所以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岳飞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他自己作为臣子来说，他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哪，就是你做了太多的事情，其实你是已经触碰到了皇帝的根本利益。
1: 对，
0: 你已经触碰到了，但是他可能就是觉得啊，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也无所谓，是吧？哎，就是这样的，
1: 人家不都说吗？这种完美的忠诚，它其实就是帝王的一个最大的噩梦。
0: 对，
1: 你看，
0: 对，
1: 其实岳飞他这一生也不贪财，也不好色，也不结党，然后也没有什么自己的私欲，就是精忠报国。我们在《满江红》当中是了解最多的，不管是《满江红》的那个词，还是说《满江红》我们看到的那一部电影，
0: 对，
1: 给我们的印象都非常非常深。但是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为，包括他。就这种无瑕疵的忠诚，他没有办法被制衡。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皇权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0: 对，
1: 那必须得除掉。莫须有的罪名也要把它除掉。
0: 对，就是当时实际皇这个当时审岳飞的时候，因为你不管是诬陷也好，怎么样也好，你首先地点你要拿到人家的口供，对吧？
1: 对。
0: 那么当时审的时候，岳飞是打死不招的，他们就是严刑拷打，就逼岳飞招，说你谋反了，你要招。岳飞说我不招。岳飞就是说了八个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没说我谋反的事儿。后来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秦桧曾经问过赵构，说岳飞这个地方没有证词，没有这个就是案子的这个证词，说这个事儿怎么办？皇帝是怎么说的？皇帝说这个案子里面有证词要办，没有证词也要办。
1: 哎，但是他那个时候啊，他都已经有那么大的一个兵力兵权了，他完全可以。
0: 他不会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他完全可以造反呀，自己怎么？
1: 对呀，
0: 不会的。
1: 而且我知道他
0: 不会的，
1: 手下的人也都说，就是他可以造反，但是他宁可赴死，他也没有造反。
0: 对，
1: 这就是他的那种。
0: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讲过的韩信，韩信当年刘邦刚建立江山的时候，韩信没有能力造反吗？也有啊，他可以，
1: 但是他不
0: 、他说刘邦对我那么好，怎么怎么样，我哪能造反？我不能造反，就算将来以后我被他冤杀了，怎么样，我认。所以说，你就这就是什么？人物的性格
1: 是，这就是他的人设。其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时候，已经把他生死都看透了，但是他依然觉得我问心无愧，我就要好好的做这件事情了。我们怎么说？只能说岳飞他是一个好将军，但是呢，他不会当官，
0: 对，
1: 他不是一个会当官的好将军，就是他不应该掺和到比如说立储的那些性子当中。哎，对对对，他是一个真英雄。
0: 对，
1: 不管我们怎么说，他是一个真英雄。
0: 对，是的。
1: 嗯，哎呀，今天的节目哈、啊、接近尾声了，我都宁可少带货了。我跟你说，姜老师，我今天、啊、在结尾的时候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的一个早餐披萨，其实是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重磅推出的，因为我知道姜老师不是特别做饭，然后我就想。

0: 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给他推荐一下，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松软的像云朵一样的面包底儿到底是啥，上面的那个传统的腊肠是啥，怎么能拉丝儿，什么样的芝士。更多的图片视频哈，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的一回复了，大家就只能添加我们欢小妹，欢小妹在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得到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的芝士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呢在你赶时间的时候，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不管是早上起床要去上学前，还是晚上下班之后，你都可以微波炉简单的热上90秒，再配一杯牛奶或者豆浆，这就是一顿豪华的早晚餐。我们的专属福利在欢小妹儿日后也会有更多的推荐啊！你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日后会有很多的美食啊、好物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玩的一些东西，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东西，你都不用到处找了，只需要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添加回弹二维码，马上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大项目，就是领着大家好好的游博物馆，甚至有一个打卡游，添加欢小妹，谢谢蒋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年看到在绿波桥附近车辆比较多，因为之前有事故，疏港路的绿波桥路段西行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才会导致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车辆比较多的还有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金柳路交合处目前看到在红岭路上依然是有车辆缓行的，那么过了这个施工点位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6度。

0: 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老朋友了，博文啊，博文你好。
4: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测试人人好车的博文。
3: 嗯，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情况哈。其实现在也算是到月底了，这么一个状态哈，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个市场的一些新鲜的变化呀？包括针对于开学，有一些说买车的人多了，应该没有那么细，是不是？
4: 最近这两天呢，其实还算不错的。月中的时候其实比较淡，因为受这个新车的这个车展影响嘛。这两天，像这两天我们都是属于卖车的，卖的比较不错的。这两天，今天的话应该是卖了3台车。但是普遍像你说的，可能是有换车的，孩子上学了，送孩子这种的，完了车感觉有点老一些了。完了该换了，哎，这两天可能陆续该换的，也有这个原因换的。
3: 嗯，就是也有因为这个原因走进车市的。
4: 对对对，这两天反正这种原因嘛，也有啊。完了，如果说收车端的话，正常来讲应该车展以后车多，但往往比想象的没有那么好啊。
3: 嗯，
4: 收车这两家反而不太好收了。
3: 对，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它没那么新车没卖那么好，所以它没体现到这个二手车市场上当中去。
4: 对，今年可能是这个力度啊不是说那么大，所以说销量吧可能照以前也能稍微差一些，所以说流入二手车市场的二手车相对来讲还不是说特别多。
3: 嗯，
4: 家家现在也都属于说不是说特别多饱和的状态，但是也都在收车，收车的话现在又是一个问题了。
3: 嗯，明白。所以说就是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各位也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需求决定一下是要买是要卖是要置换啊，该在什么时间去出手啊。反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刚需为主吧。以前会说哎呀，可能因为啊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大伙儿就消费，现在我觉得很多消费者是变得更加冷静了。那你用得上我就买，用不上我不补贴的我也不下手，这是我觉得变得更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不跟缝呢？
4: 对对，的确是这么情况。尤其怎么说呢？像现在吧，咱们一直在说有之前吧，你要说燃油车你早点卖的话，的确能多卖点。现在燃油车的价格也算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咱说入了秋以后，新能源可能会有一波掉价。所以说，如果想新能源换新能源的话，我觉得现在。你是买新车也好，或者是卖掉你手中的新能源也好，现在也能算是出到一个稍微的高价。但燃油车的话，现在价格就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了。
3: 嗯，我们获取到一条有效信息，相当于如果现在手里您手里有新能源车，咱说就是同样说绿牌车要出的话，今年此时此刻是最好的时机。你要等天气逐渐真的转凉了，不好意思，您手里的新能源车的价值一定会不能说大幅度缩水吧，肯定会有一些波动，不会像现在这几个月以来这么稳定，但是燃油车其实就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波动了哈。
4: 哎，对，是的。在最近遇见个什么情况呢？像很多呀，就这一两年两三年就是买的这个新能源可能续航它比较短，像比亚迪的可能7个续航100续航，很多人觉得这个续航慢慢不太够用了，可能也在看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所以说这种类型的车型，如果感觉现在啊想出手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时机吧。因为这个新能源更新迭代啊也比较快，所以说现在卖到一个高点上再买新的也好，二手车也好。这个相对来讲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时间节点。
3: 是的，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针对于您的需求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来看一下默染离心发来的消息，预算50000左右想买一辆续航400左右的纯电车干活用，有什么好推荐，问一下博文。嗯，
4: 50000左右如果说你要买纯电现在不太好买，如果说你要硬买的话，我觉得你买这个红旗的 EQM5这个年限你能买不错。如果说你要买比亚迪秦的话，这个你现在买纯电基本上你市场看不到。还有一
3: 个
4: 车叫， 对，主要是下不来啊。还有一个，它叫奔腾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车型的，我有点忘了。
3: NAT 还是什么 TNT 还是什么呢？
4: 哎哎，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TNT 差不多。再一个，广汽的埃安的话，5万多也其实稍微能差一丢丢。如果说你能稍微提。

0: 啊，我觉得广汽的 iR 也可以啊，这几款车你要是坐完车应该都可以。
1: 但是问题来了，没车源，因为从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到现在，卖的最好最畅销的就是34562纯电车，就这个价位这个动力组合的是卖的最好的。你会发现到市场去转，我怎么找不着，卖太快了。
0: 对，尤其是纯电400续航以上的，你想买真的特别方便，而且现在价格也的确非常高。
1: 对，溢价很高。其实要我说的话，就像刚才白听了，刚才就说这个问题，现在买新能源车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就是二手啊，二手新能源，尤其这个价位的。
0: 对，你要说这个价位买什么车型，我告诉你这几个车型，但是能不能买着，
1: 对，
0: 看你能不能碰到了。
1: 对，就咱说这个怎么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给你报菜名可以报，但是能不能做出来这些菜，没料也做不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您自己参考啊，可以推荐车，能推荐一裤兜，但是呢掏不出来，就这么个情况啊。佛缘发来的消息，两位好，想问一下，花同样的钱买二手车还是新车，看你花多少钱吧。你要100来万的话，我就咱就说无所谓了，100来万我就直接看看天悦就完事了啊，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啊。预算一方面，另外油的电的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我们是二手车节目，你问我的话肯定是二手车。
0: 对，这个取决于你喜欢买什么车型。你要如果说你买这个二手仔细一年两年跟这个新车没啥差价，那我们也推荐你其实也可以看买考虑新的。如果说你这个新的特别贵，你买一个二手的年限长一点，可能4年5年或者5、7、8年的，但是它性价比非常高，其实也推荐你买二手的。这个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了。
1: 对，我觉得抛开预算，抛开这个车辆的这个动力组合聊啊，二手车新车这个话题放在5年前10年前还值得展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展开的，因为出发点不同，选择的方向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过一个问题，说如果你现在花刚才说5、6万买一个什么什么吉利星愿或者什么起源 Q05 这个海豚海鸥的，我说没有必要，你不如买新车，你二手车性价比一点都不高啊。但如果说，哎，我想花10万块钱，我买个奔驰 C， 你说我看10万元新车买油车买啥好？那你就买奔驰 C 呀，你买 A4 呀，能买到新款的呀。以前你这不开玩笑吗？一定是站在不同的价值点锚点上去讨论这个话题的。
0: 对，就是这样。如果说你想买个5、6万的新能源，我其实我也推荐，如果你不坐网约车的话，直接就买新车就行了。但是你要想买一个二手车性价比高一点的，或者年限长一点的，其实很多车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入手的。
1: 嗯，所以一定要结合车型咱们再展开话题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更愿意回答各位这种很具体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您问的越具体，说明您自己研究已经非常透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咱3、5句话会对您有个非常大的帮助。那如果说您还没研究明白或者怎么着，那可能说800句你也可能感觉，哎，我喜欢蓝色的，哈哈哈，就开玩笑这个意思啊。所以您一定是问的越具体，咱回答的也会越透。提醒各位，节目进行期间，我们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的预算的这个大概的情况呀，这比如说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个大概期的评估啊。来关注一下大鲨鱼的消息，两件事想出手的是一辆21年的雪佛兰迈锐宝，535T 是不是就是 2.0T 啊，还是 1.5T 啊，我还真不懂。
0: 535应该是 2.0T 的。
1: 2.0T OK 啊，21年 2.0T 的迈锐宝，8万公里，车况挺好，一手车，出过2次险，但是都是轻微划刮擦，2、3处补漆，那就不叫事儿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你当年新车多少钱买的？我先不管，我先给你泼盆冷水，这牌子退出中国市场了啊。
0: 对，现在所有的 B 级车价格都非常便宜。您这个 2.0T 的应该是迈锐宝的 XL， 现在正常的市场售价呢应该是能卖个5万多块钱。如果说你8万公里车况好的话，市场价收购应该是不超5的价格，4万大左右，可以作为参考。
1: 而且您因为这个补充了 1.5T 的，但也不 1.5T 也无所谓了，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了。
0: 对，差的不是太多了。
1: 对，而且说不好听 1.5T 面还多卖点，一听 2.0T 还扭头走呢，因为感觉 2.0T 费油。
0: 对， 现在的确是2.0T 和 1.5T， 要是市场卖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价格的。
1: 嗯，是的。然后你看它后半段这个话题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

0: 我想换一个二手的五六万左右的插电混或者纯电，最近看了一个吉利银河 A7， 如果你这个预算能下了，这个车我没记错的话它去年出的，因为去年上市的时候呢大连发布会是我主持的，然后呢我还拍了个好多这个车的这个段子啥推广，如果有五六万块钱你能买到你就去买，但是我觉得你看到了你到车市再去消下交钱那刻它就没了。
1: 对，因为它这个车型就是太新了，基本都是25以后的，25以后的它这个车源非常少。再一个，你要如果说现在买花五六万，其实有车源也不一定好买。如果说你花个六万大七万左右，你买个第一批啊，咱说那个插电混动那个气势续航的，我觉得还可以碰一碰，但车源的确非常少。
0: 嗯。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就是这个车的估价我们觉得是没毛病，但您这个新车选的咱不说对与错哈，就是如果你能找到并且他还在这停着等你呢，抓紧时间把你这台车去跟他做置换，是我估计添不了多少钱这车就能换回来，按照你的这个说五六万就能看到 A7 的话，因为我觉得下不来啊，但如果你觉得能下来赶紧去跟他换。
1: 对，这是没问题
0: 啊，把车况验明白就可以了啊。今天晚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普遍大伙的预算都是，就是不光你在买，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市场的主流消费者都是三四五六七八万想买辆纯电的或者插混的，一车难求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真有的话抓紧去消费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赵发来的消息，两年左右的昂克威 Plus， 车况好大概多少钱？你是真会买车，这玩意儿新车现在就不贵，两年的也得赔不少赔。
1: 昂克威 Plus 他要那个大的，两年左右的话就是24年的那个车，应该算是买到最贵的时候了。
0: 对，就是最后那波，就是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吧，才开始说16万9千9一口价，一开始还24年还咬硬呢，还挺贵呢。
1: 对，但是24年它这个车应该是有改款，那个改成那个盾牌标的。
0: 啊，就是离得远的那三个离的不是以前叠一块的，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24年以前，如果说22年、23年的话，它应该是那个没改表那个标的那款，但是24款以后的，它就是变成那个盾牌标了。24年如果说是买一个，四驱的话，现在能造多少钱呢？应该是造个，其实跟新车没有太大的这个性价比，可能是你得造13万大14左右。
0: 嗯，
1: 你要是少了还朝着不走，两驱的话能便宜点，应该是12、13左右，我感觉买24差不太多。
0: 嗯，好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哈，就是我是认为是很会选车的一位好朋友。
1: 对对对，美系的这个别克昂科威啊，其实它的空间啊体验感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是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您可以参考一下。继续来看到，哎呦，大鲨鱼补充了，说我看了一个车是长沙的62000，可以安排板车给我寄过来让我检测，检测报告已经发给我了，25款150毫应该毫安吧，尊享版的这个车型62000块钱。让博文讲一讲这个异地购车的注意事项，咱不说这个，我不评价这件事儿哈，让博文给你先说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咱们多长哪几个心眼好不好？
1: 对，作为我们买家，就如果说这个当地没有你喜欢的车源呢，那个首先一点，你要确定这个车它有没有这个检测报告、出险记录啊、4S店记录，你先把这个最基础的这几样东西要来以后，你看你这个车况包括它的出险你能不能接受了，接受了的话 OK， 咱们下一步就是说它这个车价格方面这些东西你再跟它碰好价，完了这个细节方面，就是说这个车可能是如果说做这个检测，它只是做这个非事故非水淹非火烧，但是它的漆面可能不带，最好是你能把跟它谈的时候把这个漆面都带上啊，剩下的就是说，那个基本上价格谈妥的话，就是物流你去和不去的问题了。
0: 嗯，另外就是还有新能源车的这个检测，我觉得不单单局限于漆面吧，公里数啊，现在新能源我听说也开始调表了啊，公里数各个方面怎么去做一个我们老百姓可以去解决的或者去关注到的一个方法去检测呢？
1: 大雕老师这点说的话非常好啊，就现在所有的新能源都是可以检测电池有没有拆卸，有没有磕碰的。像咱在外地买车的话，这点一定要先提前做好，完了先看一下它这些方面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完了之后咱们也可以通过渠道去查一下这个车的电池的情况，它的就咱说这个续航能力还能剩多少。完了再一个就是说也我们通过那个渠道可以查出这个车平常它是快充充的多还是平常是加充充的多，这个咱们可以进一步对这个车能更了解一些。
0: 嗯，是的啊，重点的话就是因为你自己提到了说有这个检测报告都发给你看了，有没有电池的部分，因为你油车的话无所谓磕碰啊这方面的出险这个我们也能看明白啊，但是电池这块据我了解检测报告是不带的。
1: 对，它这个有检测的就是专门是给你带这个新能源，有的是专门检油车部分。你像你买这个新能源的话，如果说人家做这个新能源检测检测电池的话他就带，如果不做的话他就不带，就当油车卖。
0: 哎，行吧，我这个就给您提个醒啊，不是说因为你确实你看你说长沙本来南方的新能源车就是比我们北方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们卖的好所以收的也多，咱们这卖不好收的也少，人家新车买的比例也比咱们大很多，所以这个肯定是存在一定情况的，有些车大连没有但是南方你上网一找确实有是很正常的，但是多长个心眼没毛病。
1: 对，该基本要看的东西就像我之前说那些东西咱先确认好了啊再往下走流程就行。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我是觉得什么呢，咱是买方咱也不可能骗别人，但是我不想让别人骗我，所以咱们这档节目就是给您实现的，咱不说实现吧，给您提个醒啊，咱们多留个心眼啊。聊到这儿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019年的轩逸，没说排量应该是 1.6 的哈，没说手动自动当你自动挡，没说颜色默认为白色，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你算所以以上这些都是默认的，所以提醒一下正在互动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要说知道我这个车的精准价格，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车况怎么样，颜色怎么样。那昨天还前天我记得奥迪 Q3 2.0T 红色，你这人家这一说完我心里就有数了，就掉了一万又一万的，是不是？因为肯定是我如果按照白色 1.4T 给你估，那就不是，根本就不是你这台车啊，同样道理，所以你这个我只能默认，但还好轩逸大差不差啊，你这个优点是公里数，19年跑了33000公里，挺好，公里数可真不错。
1: 对，的确没怎么跑啊，跑的也非常少，它这个公里数啊就是的确如果车况好的情况下能多卖一点啊，能多卖个几千块钱，正常19年的如果是你那个轩逸经典的话啊，就是12款和16款，你这个车当时没改款的话就是老款的话，19年现在能卖多少钱呢，你这个公里数我觉得应该是在3万块钱左右，经典的话啊，如果是你继轩逸那个改那个中网已经是 V 字脸那款了啊，你这个车你能卖到多少钱，那个能卖到3万5到3万7-8左右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啊，因为里程不错。
0: 嗯，对，所以再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啊，如果说评估车型一定要说清楚您的具体的车辆信息，但是哎，我就记不住啊，我这哎我都迷糊，没有事儿，可以在发送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做一个上门评估啊，比如说哎我就觉得波波好，我想波波过来给我评估评估或者看一看，没问题，只要你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安排啊。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兴国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2年21款的手动低配萨纳，7万公里，现在每年能开2万公里，单纯为了省钱的话是换新能源还是继续开，哪个更合适？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单纯为了省钱你换新能源它也得添钱呢。
1: 对，你像如果说你为了省钱来讲的话，你这个一买一卖的话我觉得它就折损比较多，像你这个车我觉得手动挡也是比较省油的，你就是现在电用电的话，如果说你充电方便的话你可能被家用电的话1毛，但是你这个车手动的我感觉应该在4毛左右，你再看你这个里程数，一年可能你这个里程的话一年1万多公里，其实你省不了太多钱，
0: 那2万，一年开2万嘛，
1: 一年开2万公里，你这个就看省多少钱的。
0: 就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接不接受添钱，或者你接受添钱的上限是多少。

0: 你说我不接受天谴，那就不换，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如果说你想换的话，就是说，像大连老师说的，千多块钱咱能换什么样车？完了之后算这个车的成本和那个车成本，你觉得你能接受，咱就换；接受不了，你还开这个就完事儿。
0: 对，第一个你能添多少钱？第二个你就是一年两万公里这个状态会，咱不说持续多久，我就默认为你一直这样了，你这个车又能开多久？这个也是个问题，对不对？我身边有朋友换电车，一从一开始30万预算，现在能看到15万了。他因为他我一直给他不断给他灌输，我说你换电车是为了省钱。你家里有油车，你要出去玩，你会开油车，你不会开电车出去玩的。你这个电车要小，你这个电车要省钱。如果你这个一年你跑个20000公里，你这个车开10年，这辆车算白送你的。现在基本被我洗脑了，开玩笑，就是这意思，就是你这样才是以你省钱为目的的。但如果说新国可能心里有活儿，哎呀，我也喜欢那个新能源啊，这个配。配置哈，哎呀，这个，一哈呼他这个功能那个功能都出来，那你就为了享受，就不是为了省钱了，是吧？我就是从站在你所谓的省钱角度出发，就是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这车你能开多久？第二个，你认不认可添钱？添能添多少？咱们再往下讨论。
1: 对，没问题
0: 啊，就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King 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3年的卡罗拉。瑞放哪有 2.0T 的呀，自吸的。
1: 瑞放是那个小 SUV。
0: 对呀、
1: 啊。正常就是 2.0 的，对。
0: 没有 T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错误。1万多公里那还行，23年的。4S 店那就估不了了。4S 店换俩大灯，车头钣金必须看出险，没有出险这车估不了价啊。
1: 嗯，对。23年的1万多公里，里程不错，但是前头应该是撞过，应该。
0: 对呀、啊，大灯这就已经挺严，俩大灯，然后再来个车头板，车头板过金，那就咱得细看看，你是到梁头啊，还是说水箱框架怎么位置怎么板的，有没有切割？那太就是你出险多少钱会影响你最终价格的，你不知道这事儿，估不了。
1: 对对对对，这个23年呢，就是咱可以给你当精品的价格，
0: 好车对，好车给个价
2: 可以，
1: 对，
2: 可以。
1: 你但是你这个车你要说前头撞哪了，撞到什么样，这个东西在具体现场上，再一个得需要看一下这个出险记录什么样。
0: 嗯，
1: 咱说好车的话，你这个卡罗拉瑞放是吧？
0: 卡罗拉瑞放，
2: 对
0: 对
1: 对。如果说您这个车带个小天窗，这个里程不错，精品车况的话，现在能给多少钱呢？6.5万到6.8万之间啊、大概这么个收购行情。但是您这个。有事故的话，那就再看下多少钱了。
0: 哎，是这样的啊，参考啊。大强，哎呀，这个我不懂了。嗯，看这今天在考验我了啊。24年的宝马 iX1 纯电那个宝马 iX1 跑了68000公里，特别强调私家车，是谁拿 iX1 跑网约车呀？但是你这24年两年跑68000。加事儿挺多呀，稍微多点儿、啊。
1: 3万多公里，
0: 对，这家里事儿多，可能是啊。灰色高配四驱，原本原漆，没有事故，大连一手，挺好。但是这车型就稍微冷点，再来个大公里数啊。
1: 嗯，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它里程大的话，其实咱说这个钱还比较合适。如果说你里程特别小的话，卖还真不合适啊。24年的，现在这个车市场价值应该是值多少钱呢？应该，市场的卖价应该能卖个12万多块钱，因为你这个里程来的。如果说你的里程2-3万公里的话，我觉得还能多卖个1万多块钱也没有太大问题。
0: 嗯，
1: 市场能卖12万多块钱收车的话，应该在11万多，大概这个情况。
0: 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砍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
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4: 我想加入绞杀大功臣，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7: 要偷我偷上来了，
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8: 您现在。

0: 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
2: 情况吧，情况也非常少，但是怎么说呢，可能刚开始吧，一开始价格觉得太少了，但是对像你开的里程那么少啊，其实很多人卖车他是接受不了了，但是的确吉普这个自由光其实车是好车啊，但是保值率在二手车市场的确是差了很多意思啊。2016年的车，您这个四驱2.4的现在市场能卖多少钱呢啊？像您这个公里数的话，我觉得那好好卖的话应该3.5万到3.8万，收车的话车况好的话3万多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1: 嗯，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不是说这车就还值得出吗，你自己判断，说你心里价位这车得卖10万，那肯定是不值得了啊，肯定达不到啊。但如果说哎，我就用不上了，放着也是放着，我可能还得车位保险，没事还得溜溜它，你看你10年跑42000没事你都不溜哈，就这么个情况，是不是？那还感觉还得添钱，那就不管多少钱，属于我的，咱说叫不好的资产，用不上的资产，多少钱我就给它卖掉，它就值得。所以你自己来判断啊，你到没到你那个心理价位或者怎么着，肯定到不了，那就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2: 对，现在怎么说呢？像里程数非常少的，其实你用车的这个使用情况吧，情况也非常少。但是怎么说呢？可能刚开始吧。一开始价格觉得太少了，但是你用不上的前提它也创造不了价值，它只不过说你每年保险检测乱七八糟也都是费用，完了使用程度少，慢慢的话也得卖，最后也得卖，没办法啊。就是说要能用上的话，其实这个车用的是肯定是好车，因为2万多公里开的也是没啥毛病，肯定的。但如果你不用的话，就是早卖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能卖上价，因为车只能说越来越便宜。
1: 嗯，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月发来的消息，2020年的宝来1.5自吸的，33000公里，没有大事故，有些小刮蹭。1.20年，他这版本我真整不明白呀。
2: 2020年宝来正常1.5，它有这个新款，就是改款以后的啊，改款以后的，现在这个车2020年呢能卖个4万多块钱儿啊，4.5万应该是到头了，这车收车的话应该能给个4万左右。
1: 4万左右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行不行啊，算是现在来说比较保值的车型了。你看看现在，当然就是其实就是那款车型啊，速腾叫 L 还是 S 还是怎么地，就是那1.5自吸的速腾，新车7万多。
2: 对，现在宝来朗逸都非常便宜。
1: 嗯，所以说现在是6年的车了，我就算保值了。
2: 对，但如果说你在市场上想买一个4-5万的德系车，其实它年限啊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1: 嗯，
2: 虽然说新车现在也不贵，6-7万块钱，落地可能也是7-8万块钱。但是这个年限来讲，它的保值率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稳定的。
1: 嗯，行为啊，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快快乐乐，哎，这车可是真冷门啊，2017年的荣威 i6 自动挡，啊不对，还不是自动挡，17年荣威 i6 白色 1.5T 手动挡，个人一手46000公里，原本原漆，是不是挺冷门？你太冷门了。
2: 主要是在一个手动，但是你咱说啊，这个车况啊，公里数都不错，但是你整个手动的，它多卖也多卖不了多少钱呢？
1: 嗯，
2: 17年 1.5T 的啊，车况各方面不错。咱说按你这个公里数，咱给10000多块钱。正常，如果说你手动的，这个车型基本上都不过万的啊。
1: 对。
2: 但是车况公里数不错的话，价格也能稍微高一点。
1: 嗯，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大概其这个价格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只要你有想法呀，或者你有疑惑，哎呀，能不能买，能不能卖，不明白，没问题，您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具体的服务啊、推荐呐、啊、找车呀啊，甚至于说我这车想卖卖个人，看看想多卖点，没问题，只要你有需要提。但就能不能实现，我们努力，那万一没实现上，你别生气，就这个情况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胖子这位朋友啊，您这车我们真是不太具备能力评估啊，如果说您确实想出的话，您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的同时留下您联系方式啊，这我不是说拖大，24年的揽胜创世加长，93000公里原本原漆，这车必须看车才能给您价格啊，不看车给不了。
2: 对，的确啊，这种大车的话，可能一个面喷漆、两个面喷漆，它差价都会很大的。
1: 加装啊，等等颜色呀，都会影响的价格。这个我们
2: 都会影响，
1: 不敢拖大，就说啊，这个车啊，80、120这价位没有必要啊。这是你看，你也知道，上下可能差40万，差好几十万，不像说刚才来个轩逸经典，老款、新款，上下差不过3000块钱，是不是？你这可不是，你这差好几十万呢，是不是？
2: 对，的确就是这样
1: 啊，所以节目上没法给您估，希望能理解啊。什么荣威开上会了啊？20年荣威 i5 自动挡60000公里，你给也给你1万行不行？
2: 那他自动挡的，这不能给他那价的，那人听的是那什么？他自动挡的20年呢，这个车，车况好的情况下应该在20000左右吧，大概就20000左右。如果说皮毛一般点，那可能就在线。下2万了，
1: 嗯，那要你这车要20000呢？哎，我可不买。那帝豪多钱？逸动多钱？
2: 对，对，其实荣威怎么说呢？这款车在二手车的销量来讲，其实前几年啊，它比较有优势，因为它的年限新、配置高、价格便宜。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国产的燃油车现在都便宜了，所以说给它就挤没了。它只能说更便宜才能在市场上有销量。就这么个情况，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问题哈，您自己参考一下，就是国产品牌放一块儿，我觉得可能嘴上咱不说，心里也都有一杆秤，它是一线的，它是二线的，它是几线的啊？所以在我眼里，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认为有比它更好的、更同样价位更值得买的，
2: 对。就是这样，
1: 嗯，好吧，白宇的消息是一辆19年的欧蓝德2.0七座白色86000公里，自动挡啊、什么电子手刹，行，没不重要了。19年欧蓝德现在价格也是到底了吧？要我说，
2: 19年的欧蓝德它是四驱的吗？我跟你说，
1: 没提2.0的，我估计两驱的面大吧？
2: 啊，两驱的，对对对，2.4四驱。19年的2.0排量的，您这个车，大概能给多少钱呢？应该是能给到40000多的价格吧，应该是45000一大关。正常收车的行情应该在40000多。
1: 40000多块钱，参考一下啊。孤独夜行是一辆17年的，怎么后半段手动挡开会了？17年手动 H2， 哈弗 H2 啊，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这也不值钱喽。
2: 对，基本上手动的话就是18000块钱，取决于你这个车需不需要投资了。
1: 嗯，就是投资，这你给大伙解释一下所谓这个投资啥意思？我卖车门还得投资，什么意思
2: 啊？这个车假如说水光溜滑的，回来做一个抛光清洗，不需要把这个漆面、内饰啊这些东西回来我们再花钱的情况下，您这个车就是整备这个环节啊，就不用花钱了。所以说这种车回来。就直接卖了。如果说您这个车漆啊，这个年头长了，这块这个漆也爆了，颜色色差也比较大，回来可能大头的需要喷几件漆，4-5件漆可能回来就得花个7-8板的，那可能这个车正常收车1万的话， 那您这个车就得下个1000块钱，可能是9000了，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吧。
1: 嗯，
2: 最后也算9000了。

0: 嘞。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啊？所以您自己判断一下这个情况和问题，咱们最终来研判一下，哎，你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4，哟，这够老的了，14年的别克 GL8 2.4 的，跑了1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14年 2.4 的这个车，它有经典的 GL8， 也有那个胖头鱼，如果说你经典的话，14年现在那就便宜了，
1: 公里从这实话不算多，但是呢超过10万公里我就感觉哎呀差点意思了，是不是啊？
0: 对，像日系车啊，其实卖车怎么说呢，就超过10万来讲的话，它的周期性能稍微慢一些，因为如果说你里程大咱说就便宜的话，哎，基于这个市场行情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跟这个七八万公里差价差的不是说特别明显的话，现在的性价比不太高的话，周期都特别慢。
1: 嗯，是的啊，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啊，对了，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荣威 i6 那个朋友补充了一个事儿啊，说是我想把这个车卖掉，但是这个车
0: 便宜点，可能你交交强险1000多，完了咱说少的话可能少几百块钱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既然想卖的话那就不要去交了。
1: 对
0: 啊，如果你这个车它是当地牌的话，没有保险是可以过户的，如果你是外地牌的话，在当地的没有保险那就过不了，那得先上保险才能过户
1: 啊。 OK， 这个也是知识点哈，你看咱们节目就是抽冷的就给你来个知识点，所以咱们这档节目一定要实时的收听啊。听听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呦，最近是怎么是天冷了吗，你们都要出门了，想问问13-4万想买一辆坦克300能买到什么样的，要能越野的啊，你问这问题就是要走了，就是要出去玩了。
0: 想出去玩了啊。现在买坦克300的话，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怎么说，他想买一个13-4万的这个年限呀，我觉得能买个什么年限，能这么个价格，2022-23年是可以下来的。
1: 那你不，那要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买2022-23年，2021年的话不都一样吗？
0: 可以啊，你里程少一点的话，其实开都没有问题啊。
1: 那我要我你要为了出去玩，我反方，我跟你是反方观点哈，我可以接受买一个就是可能公里数大呀，或者怎么着有个越野经历的，它便宜啊。我买的便宜，我也出去，我又不是说我回去我揣兜里我供起来，我也是出去玩霍霍呀，完了之后我是再卖还是再怎么地，我是这么个思维，是不是我这是不对的呀？
0: 怎么说呢哈，其实买这个坦克300大多数人都是喜欢买这个就是正常的速车没玩过的，因为他咱说咱花这个钱也不是小钱，尽量去买一个车况好一点的，不像如果说你要这是改的特别严重的，那这个车可能成天就是出去玩了，出去越野了，它的性能各方面吧，可能是说，你要说拿回来啊，咱说玩的这个程度啊比较严重的话，对这个车，不是说像这个速车能好一些吧？很多人是愿意买这速车，但是有没有这个，改完呢也有，但是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给不上这个高的价格，他买也一样，他要。比正常要低很多，就这么个情况。
1: 对，那我就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呀。我解决的是它的通过性或者怎么着，就像咱说干网约车似的啊。我要买个车干网约车。
0: 如果说改好的，人喜欢拿过来就直接玩了。可能是之前你改什么样，你玩什么样，只要说便宜就可以了。这也是归根于价格啊，最后都是价格上找
1: 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博文。哎，博文，现在你的车型的话，基本上集中在什么价位？
0: 现在定位的话，基本也就是说1到15万之间吧。普遍的家用车型啊，就是3万-7万之间，这个价位的车型比较多，
1: 比较多。你像你今天一开始说你卖了3台，基本上都是3-4-5-6-7万这个价位。
0: 都30万，对，因为这个价位来讲的话，现在买车的人群的确是多。
1: 啊，那其实这个你们卖，说白了，你卖啥取决于消费者想买啥，是个道理哈。
0: 对。
1: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是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状态。我说我心里话，我认为天气就是这个变冷之后哈，就陆陆续续开始冷之后啊，应该是该抬头。

0: 对，金九银十，看今年能不能好一点吧。
1: 对，看今年能不能好一点了啊！所以，我
0: 对对对
1: 我跟博博一块儿的共同期待这个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这个状态，不然的话，这今年整体二手车来讲的话，稍微差点意思哈。
0: 对，其实二手车好一点，其实对大家都好。如果说二手车不好的话，大家手里的这个车其实也卖的钱也非常少。但是好的话，你这个车才能卖上价吧？
1: 哎，是这个道理啊，就总感觉啥车越便宜越好，就跟哎算了，这个不提，反正不是这么回事啊。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之后时间继续再聊，好吗，博文？
0: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给您做一个分享呀，包括评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到26度。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没有真正
2: 的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相比于吃什么喝什么，可能一颗好心情还有跟谁在一起更重要吧。此刻我们一起，我的心情特别好，希望你也一样。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还是老样子，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今晚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听大头真的值得。

是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个周一到周天这七天晚上，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也请你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如果我没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什么情况？一上来平台就趴窝了呀？今儿好像网络不太好。大连小胖说，今儿周三了，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把这首歌送给收听节目的大家，问候大家周三快乐。小曲也来了，周三快乐，小曲。他说，晚日西垂染远愁，清歌一缕寄离愁，月光快递传新曲，共听长街落日流，想听一首日落大道。你用不用这么拼呢，哥们儿？快快乐乐也来了，他说准时守候在月光快递的节目当中，今天还想点播一首踏浪。胖大圆说，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舒服多了，风和日丽，还有晚霞。最近身边鼻炎犯了的朋友，记录增加。这个时候呢，有一首歌非常适合听，果冻的《绿雷他定》。他说：“加油，以前点过，别冒冷汗。”那为啥我又没找到呢，哥们儿？《绿雷他定》哪个他呀？女字旁的他们不对吧？我还真看到了。Crystal， 他说这要命的过敏剂，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一般过敏剂的时候，我真得用绿雷他定。OK，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辣妈，周三快乐，杨一爸爸刚刚下班辛苦了，哥们儿，还有安林夏，他说明天刘若英演唱会就开票了，今天晚上先点一个《分开旅行》热热身。OK， 来下一首歌。君莫笑说，话筒一推，快乐起飞。今天晚上推荐一首张靓颖和张杰的《燕归巢》，和大家一起分享。OK， 这人生啊，听这首歌你会想到好多好多人生当中的一幕又一幕。

别来无恙，你是不是还在心上？真的听这首歌，你想的更多的是人生，是悲是喜。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又一边放弃，哪有那么多事事如意啊？生活哪有样样都顺心呢？所以咱不和别人较真儿，因为不值得，咱也不和自己较真儿，行不？因为伤不起。有句话咋说来的？不和往事较真儿，因为回不去。所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身边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好好珍惜自己才最重要。OK， 北京时间20:13，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这个节目叫月光快递，欢迎你。晚上好，小宝森，欢迎你的报道。涵涵时光路，他说不是改晚了吗？改哪儿了？你是想把我改掉啊，哥们儿？你是想把我整没呀、啊、你啊？C C， 他说谢老板，明天又长一岁了，想听一首《铜进》铜进退2026。哎呦，明天的你要开心啊，哥们儿！明天的你 ，Happy Birthday。长一岁又长一岁，希望我们是平和的，长心气儿，长智慧，养健康。

挺永远，对不对？晚上好，明浩，好久不见，甚是想念。那就多来这儿啊，哥们儿。孙姐来了，她说周三开心快乐。坐标呢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晚上去医院看病号了。这个时候病号真多呀，感冒的、发烧的，还有得鼻炎的，照顾好自己。晚上好，大圆儿。辣妈说想点一首张杰的《千万次想象》，OK， 等等我。小飞说今天晚上推荐一首歌叫崔庄词，是 AI 的歌曲，歌词写得很好，听这首歌自己的能脑补出故事，很好听。他说如果你的曲库里没有啊，我推荐你下班以后听，哥们儿这太难了，这个我找到了，一定好好听一听，感谢分享。君少说胖胖啊，机场报道呢，你祝我拉个大活吧。你得能接住啊，哥们儿，我祝你从现在往后今天晚上拉的都是大活儿。我吃多了还打个饱嗝，我呀。如愿说大头针的歌怎么那么好听呢，每一首都是。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听好听的歌。小鬼看家说了，他说蟹肉段啊，这怎么他们都叫你蟹胖呢？我看了你更新的抖音，你一点儿也不胖啊，难道是摩托衣紧身显的吗？那可能就是使劲勒呀，都勒肚皮外面了。你还别说，今天晚上蟹卓蟹老板那个抖音号更新了，骑车又出去嘚瑟了。来吧，刚才林夏说啊，说刘若英明天就演唱会开票了，先来听一个《分开旅行》，咱热热身。OK。

分开旅行，刘若英和黄立行吧。人生就好像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总有分开那天，路口太多了，方向各异。你潇洒我漂亮，哎，是不是有一首歌叫你潇洒我漂亮？哈哈。 She's so incredible。OK， 月光快递继续问候大家。 Neo 来了，周三加班，晚上好 Neo。 明浩说想点播一首歌，我对你的思念和风一样，这个压力也有点大哈。孙姐说了刘若英演唱会我也准备抢票，祝你成功啊。王路飞来了，他说谢老板，哥们儿来了，感谢你陪伴无数个夜晚，愿所有美好奔赴于你，一切皆有所愿，想点播一首你从未离去。我从未离去，我一直在这里，只要你回头我就一直在这里。阿敏说卓尔不凡的你呀，我还点游戏人间执着

抱歉，今天晚上消息更新的有一点慢啊，好像是网络出现了一点问题，大家别着急，等等我。哎呀，这歌我准备出来了，点歌的朋友是辣妈张杰的千万次想象。我等着

啊，这首歌好深情，这首歌真好听，千万次想象张杰。我觉得这首歌它更像是一种恒久的情书，它在讲述着长情浪漫的幸福的告白。让我再相爱一场，头顶着月光跟你去流浪，我千万次想象，千万次模仿，思念的形状想你在身旁，陪着你等天亮，独占你目光。哎呀，这句歌词儿写的，这首歌这句歌词，我觉得它尤其是好像是把它送给还在想念的人，也想送给仍然相信爱的人。千万次想象，想吧。

晚上好，默默无语。C 说，谢老板，我和我姐夫同时在听你的节目，我在和他说我要为他点播一首歌，他说你能给我插个队吗？哥们儿，我想为你插个队，可是你这首歌是不是发错了名字呢？海莱阿木的哪怕见一面，我只知道海莱阿木有一首歌叫不如见一面，咱俩谁错了？晚上好，夏言常在。晚上好，小明，打个卡，继续听歌陪伴，欢迎你。明天会更好，说我来打卡了，点播一首《若不是因为你》，怎样？红红的小宝马，他说终于可以完整的一个月的时间，天天陪伴你，天天见着你，很好，因为你值得。Oh yes。还有朋友幸福说他失眠了，失眠应该听什么歌呀？这个 BGM 是不是挺适合？OK， 来下一首歌。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我也找不到了，白挺的《你从未离去》。我看到了，是王路飞，一切都值得，希望大家一切皆得所愿。

这首歌也好柔啊，温柔，白挺你从未离去，听歌名就能感受到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你从未离去啊，这一路上好和坏，希望大家都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乎它，只希望往后的自己能够平静一点，幸福一点。 OK， 时间过得真快，一抬眼20:31了，哈哈，还有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我很珍惜，希望你喜欢。大涛哥来了，他说哎呦，这消息我才看到，20:06，他说开场这首歌唱的一包劲，都忘了打卡报道了，开场都是大头针的那首值得惹的祸，唱的还舒服吧，我也跟着唱，对，就是这样，大家听到的你喜欢听的歌，哪怕记不住他的歌词，情绪对了，情绪到位了，跟着哼哼也是爽的。他说明天教师节了，我开个嗓呀，可以吗？来吧哥们儿，那等啥呢，我看看你怎么想怎么开嗓。C 说对，你说的对，是不如见一面。 OK， 明白了。大连小胖还问我说理查德谢我点的歌呢。哈哈，明天会更好。说，哎呀，就喜欢你的节目，我不会这个时间段，什么，还在这里守候收听，不会，啥情况？伟说失眠呐，那哥们儿应该听点 DJ， 别闹，明天也睡不着，都赖你。欢迎猪猪啊！1996说想点播一首悲伤的歌，《座位》。座位是矜持的歌吗？他说来安慰一下自己今天悲伤的一天，不要悲伤啊，哥们儿。真的，咱节目啥也没有，但是呢，就有一种能量，一种能力，就让你从悲伤里面赶快快速的抽离出来，一起听歌啊，朋友。新伟说怎么和主持人互动，哥们儿你已经互动上了，继续留言就好了。君少说了，胖胖你真神了，我真谢谢你拉客去旅顺了，你看看你说着念叨念叨，有些事儿他就不禁念叨，念叨念叨大伙儿就来了，稳当点啊，收收有脚，别太快，希望此刻还在路上的大家一切顺利。王兆玲说谢卓想点播一首郭雪夫的 Be Mine， 哎呦这首歌好新呐、啊！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没播放过，不过我会努力的哥们儿。来吧海来阿木，不如见一面。

点歌的朋友是 CC。 真的，成年人最不缺的就是想念，缺的是一份见面。爱是需要见面的，因为再多的好听的话都不如见一面，见一面才最值得。

今天晚上听的歌都好温暖呐、啊。海来阿木不如见一面，见面的意义太多了，真的。见面的意义，我觉得他是为了，你说是为了长久的陪伴吗？不是，是为了你想见面的这个人，他一直在身边，是为了。宣泄不见面时候的积压在心里面的那些浓浓的爱意，当思念积攒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只有见面才能够舒缓心情，对吗？只有你见到你想见的人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心酸才能够安稳的落地。所以见面真的太太太重要了，哥们儿，隔着屏幕不管你说啥说多少，始终没有办法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呢，当你看到对方那一刻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喜是怒还是哀乐，所有的情绪都有了出口。你高兴的话呢，见到他你可以拉着他一起大笑，难过的话呢，你可以投入他的怀抱。就算两个人什么都不说，两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里，也是岁月静好，真好。希望大家在路上，回去的路上风都是温柔的，注意行车的安全。OK， 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糖果来了，他说谢大侠，你看看谢大侠今天晚上煮了一盆螃蟹，你这太豪横了，哥们儿，你等等我下了节目匀我一个呗。

0: 说我又准时的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你的节目，边听歌边啃着螃蟹，太完美了，想听一首篇章来激励自己努力前行，多挣 money， 然后多买几盆螃蟹，是不？哎，我又想起了我小的时候的同桌，一说螃蟹就是我小学一年级，我的同桌姓庞，而我姓谢。小曲说了，他说谢老板，我现在也在机场呢，因为你是希瑞，你要不也给我一下力量吧，坐稳了，赐予你力量吧，我是希瑞。一楼听风雨来了，哦呦，这什么时候来的消息才看到，我点的歌呢，哥们儿，你今天点歌了吗？我没看到啊。晚上好，星伟。铁锅炖，我喜欢，我就得意铁锅炖。他说我的收音机解体了，发来一张图片。我的天哪，哥们儿，好遗憾的，这张图片只能我一个人看到。他说我还在收听你的节目，虽然收音机解体了，想点播一首沈腾的《永远不回头》。哥们儿，就冲这份心思吧，这收音机已经解体成这样了还听呢，
1: 我们已经不是，
0: 我要是这歌出不来我都对不起你，来吧。
1: 我是尊重规则，
2: 但他妈的太公平了，就是
3: 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1: 为什么偏偏选到我当这个定位？

0: 我们这些人都是牺牲品，常常在会议室就毙完了。你我都是牺牲品，我要干活了。好，那我也要干活了。
1: 复仇者联盟啊！
2: 干他的！不是所有的变更都发生在会议室里。

0: 永远不回头是不是一个特别绝、特别绝妙无敌的心态呢？这个心态就是永远不回头，永远都不要回头看。已经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儿，无论好坏，都是风景，都是过往了，哥们儿。已经错过的那个人，你也不要再想了。无论是爱是恨，都是过往，不要回头。真正厉害的人，心上不挂事儿，就是不回头。所以，记住，你的前面就是未来，不是过去。加油！微爱说了，他说谢老板，网上都说孩子高中后就像天天伺候昏君一样，说的是真对。他说我每次想给他提一点建议呢，就感觉像是古代的忠臣对昏庸的皇上有点意见，想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呢，得挑场合看眼色，还得掂量着语气，就是那种老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通常的结果呢，就是那昏君一脸嫌弃，白眼一翻，那表情就写着不当讲，拖出去斩了吧。我的天哪，你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我们家这个才小学六年级，吓不吓人啊？可怜老臣一片苦心呐，奈何小皇上正值叛逆期，忠言逆耳，咱能少上朝就少上朝吧，哥们儿，听劝。OK， 20:46，我们继续。让爱发芽。嗨，好久不见。他说提前半个小时出发接高中的女儿，总感觉在车上听你的节目才有味儿，车挺稳，听着配合心境的歌对味儿，想点播一首独属于的这首歌难得有情人，提前祝所有的教师节快乐，桃李天下。哎，漂亮。我昨天还收到了学生的礼物，好开心啊。新伟说听这个节目有好多好多年了，从来都没互动过，今天也是鼓起勇气互动一下，谢谢你，谢谢你新伟，希望常陪伴。铁锅炖说这收音机解体了，这哥们儿他说反正收音机还能用，还能放出声。他说我想说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发生在卷面上。萌 QQ 来了，他说螃蟹啊都笑出声了，知道希瑞的是不是都是80后，还有狮子王小龙人，想听小龙人。哎呦，晚上好麦田和远方。猛踹瘸子那条好腿，他说找不到了，什么点我的歌，爱你十分累七分。他说这首歌就是自己的下酒菜，少喝点哥们儿。小林说了，他说谢老板我姓孙，我后面那个女孩姓侯，
1: 孙猴。
0: 你这个太可以抬得上桌面了，你比我这个给力啊。螃蟹孙猴，哎，挺好玩。明天晚上继续这个话题吧，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咱多聊一聊你上学的时候真有趣的可以组合在一起的姓氏。OK， 来吧。1996说想要安慰一下今天悲伤的一天，想听一首悲伤的歌。悲伤的人不听悲伤的歌，但是这首歌还是想跟你一起听，于东然的座位。

啊，这首歌来自于东然作为。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他在听这首歌，他说今天心情不太好。嗯，这首歌唱的是爱情吗？好多的时候我们后来才后知后觉，有一些座位不是先到就能先得，就好像有一些人不是你深爱就一定要相守，一定能相守到老。曾经我们也一直会并肩，直到那个人你身边的座位换了人，才知道有一些陪伴只是一程，对吗？嗯，可是生活还要继续，生活还要向前跑，我们只能鼓足了劲儿，一直向前奔跑，加油朋友。猪猪说等候昏君下朝中，听着好听的音乐。哈哈哈哈，我好开心啊。谢谢大家的陪伴。胖胖熊今天好像是不是心情也不太好，他说啊，好多好多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喝了点小酒话也多了。没事儿哥们儿，只要这里面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起听歌一起聊天，会让你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出口，情绪的树洞就好了。啊，星伟说想点一首暖一杯茶，是少帅的歌是吗？稍等，来吧。哦呦，时间有一点紧，哥们儿，你上一条消息我才刚刚看到。这首歌我们听《难得有情人》。点歌的朋友说这是独属于我们之间的一首歌。祝大家所有的教师教师节快乐。

OK， 马上今天晚上月光快递的关门曲就要来了。孙姐说，我的老妈初中数学老师，弟弟和弟媳妇儿小学教师，弟弟小舅子和媳妇儿是英语老师。我的天哪，哎呀，一提到老师我有点害怕啊。OK， 今天的关门曲我们听这首吧。小北斗又来了，他说我是小山顶，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夜曲送给我的爸爸，祝他天天开心，工作顺利，在这美妙安静的夜晚，祝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时时快乐，事事顺心，也希望谢阿姨每天都开心幸福，叫姐姐。一群神仙的蚂蚁被俘虏所吸引，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始终为爱开心。 MLK 说喝点小酒听着广播，哎呀真舒服。即兴高照说把你小机车骑小机车唱的歌在这里唱一遍呗。你等我好好练练啊哥们儿。晚安慧华，晚安胖胖熊，晚安猪猪，晚安孙姐，晚安所有所有的朋友。白色玫瑰在春来的花季凋零，午夜在宿舍上跪，演得很安静，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慢热洗净，往哪儿走咱都是往前走，所以说今天不开心明天就别不开心了，哥们儿不开心已经够多的了，好好休息，晚安，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6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
1: 安静下来。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阿颖 Tony 说，来了月如，在等你了。欢迎伟，他说 Summer， 对，没错，还是那个 Summer。 欢迎开开心心，他说来了来了月如。欢迎十九趁年华。欢迎小曲同学，他说问候月如晚上好啊。周三的夜，喧嚣归于沉静，月色漫过滨城街巷，静候温柔声线响起，安放心底琐碎心事，愿长夜清宁，岁岁无忧，

华人快快乐乐。他说结束一日的忙碌，静待夜色温柔如约响起，感谢这份夜色里的治愈陪伴，感谢大家每天晚上9点准时的守候支持和陪伴。欢迎皮黄小宝森。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最近爆火的一项职业。其实我觉得呢，它不能算是一个全职，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兼职。在这个暑假，你会发现在城市的旅游当中啊，多了这样一种人，尤其是旅游城市里面特别多。他们举着相机，但是呢不是游客。他们可以陪着逛街，但是不是朋友。他们按小时收费，但是卖的不是时间。你像武汉呢，基本上是35块钱到69块钱一小时，半天200块钱到300块钱。杭州、西安、济南差不多也是这个价。一位20岁的武汉大学生胡晓，暑假全职干这个。他说最高呢是一个月赚了7000块钱。那这个职业叫做陪拍师。但是陪拍这个词本身呢，其实就藏着这门生意的全部秘密。陪在前，拍在后，不是拍陪，是陪拍。消费者先付钱，买的是陪，而拍呢，只是一个让交易显得合理的借口。所以有的时候啊，花这200块钱请的不是一个纯粹的摄影师，而是一个让你不会社恐的临时朋友。那可能很多人就问了，说那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曾经一个人出去旅行过，但是呢你会发现到了一个景点或者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地方，是不是有那种时候就是你特别想拍照，但是呢又不好意思拦下一个路人让他拿着手机帮你拍照。再比如说如果我们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对方拍的照片可能会跟你的审美不太一样，拍不出你真实想要的那种感觉，可能甚至还会让你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长得不好看，是不是真的不上镜啊。再比如说，如果说你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想要有人陪你说话，但是呢又不想承担社交之后的人情债，那么你就是这个市场的潜在客户。你以为是在买拍照服务，但是其实呢是在买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那有人问题就来了，说让人舒服为什么成了陪拍师这个行业核心竞争力呢？你看啊，陪拍师呢不仅能帮你拍照、陪逛、带路、拍照、修图，甚至说给你推荐当地的美食，包括说给你提供一些穿搭建议，这都是陪拍师可以做的。你像成都的00后陪拍师，他给自己的定位呢就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请注意，他说的是搭子，而不是摄影师或者是导游。我们说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但是要比陌生人要熟，可以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也不用问问近况，也不用记生日，也不用去维系感情。在人类社交的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这里可能是空的，朋友太重，陌生人太冷，但是现在呢，陪拍师把它填上了。胡想接单之前呢，就有一个习惯，他会提前问客人喜欢的色调，以及说想去的地方，还有感兴趣的美食，然后呢还会根据场景给出一些穿搭的建议。他说很多客人呢都会担心说第一次陌生人之间见面嘛尴尬，那么呢就提前在线上多聊一点，多沟通一点。所以你看，提前多聊一点这六个字就是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如果说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那么陪拍师的核心技术

就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一台相机加上几句恰到好处的好看，绝了，就能让一个普通游客在两个小时里找回自信，甚至会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大明星。所以你看，技术不是门槛，让人舒服才是门槛。而让人舒服呢，在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当中也恰恰是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因为真实的社交变贵了。很多年轻人可能现在周末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能够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说没有朋友哈，而是呢叫个朋友出门这成本太高了。你要协调时间，你要协调自己和对方的时间，还要照顾到情绪，还要呢找找话题，结束之后呢你是不是还得维系一下你们这段感情啊。但是陪拍师，你看我们刚刚说的200块钱、3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这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维护一段友谊便宜多了呢？过去呢，可能有人会把孤独当成是一种羞耻，觉得说我一个人吃饭这个事儿啊特别不好意思，我宁可自己在家吃，我也不出门吃。然后如果说我跟人说，哎呀我今年年假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有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说完这句话别人都会同情我。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在网上下单，你可以花200块钱买两个小时的不孤独，而且呢你也不需要解释。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你看陪拍这个事儿呢也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它几乎没有规则。目前呢陪拍没有明确的服务标准，交易呢多在小红书、闲鱼、微信群里私下转账，没有合同，没有担保，没有资质审核。新华网的调查指出，陪拍纠纷屡见不鲜，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等等。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都面临比较高的维权成本。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看两个陌生人如果只是因为一笔200块钱的交易，在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熟悉的城市独处半天，那么双方呢其实都会承担着不可忽视的人生风险。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啊，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星伟。王宁说今天想听一首《风吹麦浪》，动动说刚放学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暗号》，一会儿到了歌曲的时间给大家安排。接下来说几个引起大家警惕注意的事儿吧。最近福建莆田遭遇连续强降雨，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商家称70块钱两双包邮，忍痛清仓。相关信息呢引发众多网友关注，有人表示说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呢想要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呢？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这些低价出售的泡水鞋真的来自莆田鞋厂吗？在莆田遭受水灾之后，社交平台上出现了许多售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发布的内容呢大多都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

货主只能忍痛低价卖出。有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发布公告说，泡水鞋无盒，70块钱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然而呢，当记者通过互联网联系到莆田当地的一位球鞋经销商，他表示他的仓库也进水了，140多双鞋被泡，鞋被泡后呢，胶水容易老化脱落，消费者收到之后呢，需要刷洗晾晒，很容易造成皮质开裂或者是鞋子脱胶。他说，我们本地的鞋厂呢，一般不会把泡水鞋卖出去，因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名声。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表示，莆田的鞋厂主要是代工，品牌方下单给工厂，而工厂本身没有处置泡水鞋的权限。而且他说，就算工厂真的有泡水鞋，那鞋一旦泡水就会发霉开胶，平台也不会允许鞋厂卖这样的鞋子呀。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的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民表示，网上流传的视频呢，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他介绍，工厂企业端、工业园区受灾呢也并不严重。他说，我们行业协会里的几个自主品牌都是比较安全的。那问题来了，鞋子泡水之后还能进行售卖吗？于国民表示，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在高湿度的环境下，鞋子很有可能会受潮，但是呢并不影响穿着，这样呢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但是被水浸泡的鞋子100%不能进行销售。他进一步解释说，水里啊有淤泥和各种杂质，泡水之后呢，鞋子的菌落会超标。此外，被浸泡过的鞋还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尤其是浸泡24小时以上，那这样的鞋不具备上市条件。从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确了。网上所谓的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出售，那大多呢可能是商家给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说错版仿冒品披上了灾情外衣的幌子进行销售。公众的爱心与暖意也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购的筹码。

今天呢，央视又曝光了一个新型骗术，专坑农民。我们来看看啊，近日安徽警方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种植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被害人之一的王先生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很快呢，就有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过来了，表示说愿意大批量采购，但是呢，在采购之前要先缴纳26800的保证金。王先生被对方邀请到自己线下公司参观考察，对方呢还提出说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王先生当场就签了合同交了钱，可是回家之后这订货通知迟迟不来。王先生呢就联系了这家公司，对方一开始是推脱敷衍，到最后彻底失联，导致自己的西瓜全都烂在地里了。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公司呢伪装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骗取农户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保证。

金。有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我们来插播一个路况，大圆提到了说阮建源路从中城国际酒店到阮建源九号楼这一段目前双向都有半幅封闭的情况，说整段路呢是蛇行走位的情况，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减速慢行。再重复一下哈，是阮建源路从中城国际酒店到阮建源九号楼目前的双向都有半幅封闭，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减速。

欢迎雪花刚唱，欢迎 Christopher John， 他说晚上好啊月如，迟到了迟到了。小曲说，说到点歌环节，今天方便的时候点播一首心墙，今天哼唱了一天这首歌，一会儿安排。刚刚是不是动动说想听周杰伦的暗号，我们现在听这首。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大功臣，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6度。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夜色温柔节目。我在西城的侯杰说，哎呀呀，坐不住了，心墙一响我必出场，一直在听，默契共赏，欢迎。接下来我们说一组通知信息。首先来说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从今起开售了。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10月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那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从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

说一组停水信息。首先呢，在大连市，由于大连市城市居民小区供水旧管网改造工程，那么在明天9月10号的晚上8点至9月11号的早上8点，以下地区供水可能会受到影响：甘小子区、新会名苑、鸿福小区、华东路95号等区域停水降压。另外，由于大连金钟湾国际机场入岛市政管线项目自来水管迁改工程停水碰头，从明天9月10号晚上8点到9月11号的早上8点，以下地区供水可能会受到影响：甘井子区龙安路8号周边、后沿村后沿车市周边、迎金路、汇百路至后关两侧、25中学、沈大高速收费口等区域停水降压。大连市水务集团提醒上述地区的用户提前做好适当储水准备，出门前关闭家中水龙头。大连市水务集团将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及时恢复供水，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作业时间。施工结束后，大连市水务集团立即进行管道冲洗、水质化验，并逐步恢复供水。恢复供水初期，用户家中可能会出现自来水泛黄等情况，大连市水务集团会加紧管道冲洗工作，请耐心等待。详细情况可拨打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96677进行咨询。再说本周六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由于这周六呢有东北超足球赛，咱们大连队对阵延边队，那么将会对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一、比赛当天上午9点到晚上24点，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蓑衣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蓑衣湾杉杉坳来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路段比赛当天14点到24点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时视情封闭共享街。另外，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二、根据车流情况，视情将和美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调整成由南向北的单行路。三、比赛中场休息时至24点，下列路街禁止车辆通行：一、万红街的拼搏街至万红共享街；二、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街。另外，观众车辆呢，在和风路两侧、万鼎路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两侧和万鼎路以北的蓑衣湾地区两侧单排停放。那么在这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赛事期间可以通过东快路、万鼎路、和风路、万景街、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蓑衣湾地区。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最近刷到谷爱凌的一段采访，她在采访中说，训练的时候我当自己从未赢过，比赛时我当自己从未输过。想要成为赢家，上场时必须要有一股全力以赴的气势。如果平时一直端着我是赢家的姿态，那人很容易就会变得自负。谷爱凌的做法是，在训练的时候会不断挑剔自己的表现，只看到自己的错误；而在比赛时，则带着一种我是这里最强的人的心态踏上赛场。用输家的姿态去准备，用赢家的气场去战斗，这是一种强大的生活智慧。前者让你敬畏对手，后者让你征服自己。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输赢的心态。一，平日里当自己从未赢过。在生活中保持自己从未赢过的心态，意味着永远保持饥饿感。这不是自我否定，而是把自己放在挑战者的位置，逼自己死磕短板。这种心态下，你将拥有提升空间。这种心态在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尤其有用。尝试把手里的任务当成第一次接触来对待，放下经验带来的自我麻木与自负。人对一件事情变得熟悉之后，很容易形成惯性，凭经验处理问题。而恰恰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轻车熟路，把人带上了瓶颈，也让人错过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一种心态叫空杯心态，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主动清空既有经验与偏见，以谦虚开放态度接纳新知，带着从未赢过的敬畏之心看待事物，就是带着新鲜感和谨慎重新审视每一处环节，不轻视简单工作，不固守固有思路。面对反馈时，暂时忘掉自己之前的成就，把批评当作学习的机会，接纳新的可能性，在修正里持续成长。学习新技能时，更要敢于承认自己

己从未输过，意味着切断后路思维，给自己强大的动能。这源于一种绝对自信的掌控力。踏上赛场的那一刻，过去的成败全部清零，化为对当下每一步的信任。进入这种状态的人，眼里只有目标，没有退路。如果说我们平日里更需要谦虚和自省，以便积累更多的筹码，那么在答辩、面试、考试等关键时刻，最重要的就是一往无前的自信力。因为在这种时刻，我们所积累的东西往往已经足够支撑我们面对关键挑战。我们此时更需要一份珍贵的心气儿，一股让我们奋力一搏的气力。从未输过的信念会带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让我们不再瞻前顾后，不再被失败的恐惧束缚手脚。面试或者汇报前，别总想着万一被刷下来怎么办，要调动一种非赢不可的气场，暗示自己，我坐在这里就是势在必得，我值得这一切。应对突发情况时也别慌乱自责，告诉自己，我总有办法扳回一局，这是赢者的自信。很多人还没行动就输给了想象中的观众，但如果暗示自己绝不会输，你就不会被虚构的败绩打倒。这份自信会推你一把，像攀岩快到顶端时的奋力一跃，触碰到你不敢想象的高度。三，想要发挥最好实力，让过程和结果脱钩。有人说，生活中的一些痛苦来自训练时想要掌声，或者是比赛时害怕丢脸，但事实上真正有用的战术恰恰相反。只有在平时做积累时耐得住寂寞，在关键时刻有背水一战的勇气，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真实水平。永远不要用最终的成败来定义当下每一步的价值，把注意力收回做事本身，专注打磨细节，补齐短板，暂时不去在意结果。当内心不被得失裹挟，潜力才会不受束缚地释放出来。同样，当我们已经站上赛场，也不要去考虑此前付出了多少，放下对沉没成本的担心，专心面对当下的挑战。不过这种心态也需要一些边界，当自己从未赢过不等于自我贬低，更不等于焦虑内耗无视自己的进步，而当自己从未输过也不等于骄傲自负满足于现状。前者用来沉淀积累，后者用来奔赴挑战。承认自己的收获，却不把这些收获当成自傲的筹码，看得见自身的短板，却不为这些短板而自卑。永远积极，永远满怀希望，保有向上的渴求，把握好二者的边界，方能持续成长。勇气不是用一次少一次的东西，相反，勇气是越用越多的，它永远比困难多一点。愿我们都能在平日里谦卑自省，悉心准备，到了关键时刻总能以一往无前的姿态绽放光芒。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冷空气势力将开始减弱，不过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也很明显，
今夜

至明晨，各地气温仍然较低，南部主要站点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北部大多在11度上下，局部仍可低至个位数。明早大家出门还是要穿长袖外套。明天白天在阳光助力下，我市气温开始回升，各地最高多在26度附近。周五和周六天气也都非常不错，在西南风缓缓吹拂下，气温继续回升，市区最高在27到28度，最低在20到21度。周六以前，我市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不过此时紫外线辐射仍然较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预计周日受低涡系统影响，我市将转为阴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偏小，对出行影响不会太大，市区全天在19到26度。到了下周一，天气又将回归晴朗，最高气温会重新攀升至27度附近。以上就是今天夜色温柔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晚上的9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19到26度，金浦19到26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1，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早起来还是凉啊，虽然说最低呢有20度保底，但确实还得穿外套啊。主要呢今天刮的还是偏北风啊，3到4级，而接下来呢转

西南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温度啊继续走高，明天这不礼拜六了吗？啊，不对，礼拜五哈，明天礼拜五。好，明天呢是晴见多云，然后呢西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只要不是什么刮北风，明天的这个体感肯定会好一点啊，而且呢最低21度，最高28度，所以呢真的就昨天就是本周气温最低的一天了，随后几天呢节节攀升。那昨天的凌晨到早晨呢，我市的北部地区多个村镇街道气温低到什么样啊，个位数了，就是其中的普兰店乐甲街道是 5.9 摄氏度，是本次降温以来的最低。像今天早间啊，其实呢还是得穿个长袖外套啊，还是挺凉的，但是白天的气温逐渐的攀升，中午前后它就热起来了。周六的天气也基本差不多啊，就是这样，最高呢27、28度，也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这个时节呢紫外线辐射比较强，这秋老虎哈，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晒。预计周日我市呢将转阴，周日的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这个雨量呢偏小，对出行影响不会太大。市区的全天呢在19到26度，该去哪玩去哪玩哈，户外啊。到了下周一天气呢又回归晴朗，最高气温重新攀升到27度附近。这个季节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哈，就是哪怕凉一点总比那个闷热感强是吧。

大家昨天都拍了那个晚霞了吗？红彤彤一片啊，确实是太美了。昨天呢，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礼拜三，但谁也没想到啊，傍晚的这个晚霞，红彤彤的火烧云呢，刷爆了朋友圈了。无论是视频呢，这种直拍直给啊，还是照片，确实是令人怦然心动啊！这就是美丽的大连啊！这很多人呢，都可能走到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好的拍摄位置，都不约而同的停下车，拿出手机啊，要记录这转瞬即逝的美景啊！昨天已经刷爆了朋友圈了，但是哈，就是你看照片和看天空，那当然完全是两回事了哈。所以遇到这样的美景，遇到这样的快乐，我们还是要牢牢的抓住。昨天不知道你累不累啊，忙不忙，但无论怎样，下班以后看到这样的天边的景色，真的可能很多的烦恼和忧愁啊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Just move. I love it. 太美了啊，已经存入你的相册，更多的是在记忆当中。你有空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晒一晒啊，你拍摄的晚霞，这日落西山红霞飞是吧？好，看一下，孔哥的高新万达，现在车内显示的温度是16度。对啊，那天气预报说今天的最低20，但实际上你这种体感哈，你见早站这个小北风一吹，你这体感也就10来度的感觉哈，也的确如此，这到不了20啊。好，接着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吃早餐的问题啊。你知道什么时候吃早餐最好吗？我们一起来了解哈。其实呢，很多人是花了大量心思搭配的，优选的谷薯类啊，肉蛋奶豆类，蔬菜类、水果类、坚果类，是吧？讲究粗细搭配，营养均衡。但是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就什么时候吃，这个也很重要。那么据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我国学者完成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进餐时段和寿命、疾病风险有密切关联。什么时候最合适？

早上7点到8点，这个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那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呢，对31044名40岁以上成年参试者的饮食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依据呢平均8.6年的随访记录，结合死亡案例与健康指标综合分析，同时呢排除年龄、运动、饮食质量、基础疾病等干扰因素，那么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早餐时间越晚，死亡风险越高。所以稍微早一点啊，别太晚啊。那么和早上7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群相比呢，8点到10点进餐者全因死亡风险升高10%。就是说我们这8点下节目这怎么弄？你说，你实在不行，这能早一点了啊？好，10点到12点进食者，就是你一觉醒来，就已经那点了哈，升高风险升高19%。中午以后才吃第一餐的人，就压根儿不吃早饭的，啊，早亡风险增加29%，这根本不是闹着玩啊，人是有大数据跟踪的啊。那么午后才吃第一餐的，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比7点到8点吃早餐者高出46%。50岁时预估平均寿命缩短2.46年，这听着吓不吓人？你说。那么研究同时发现呢，晚餐时间和死亡风险成这个报考专业未来的这个就业选择，也提前要考虑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对阵莱巴金娜。前两场比赛郑钦文都是经历了0-5落后的史诗级的逆转，连续两场比赛可以说这个体能消耗啊是非常的严重。本场比赛最终呢这个决胜盘啊也是打得难解难分嘛，第9局发出了致命的双误啊，最终是1-2不敌对手，郑钦文呢止步美网女单8强。但是前两场比赛啊确实都连续创造奇迹啊，这令人非常的令国人非常振奋吧啊，只是昨天体力不支确实有一点遗憾，拼到这儿确实已经耗尽了，燃尽了，已经足够出彩了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欧冠联赛的一些比赛结果啊。欧冠联赛呢从昨天凌晨开始那么拉开序幕，那么今天凌晨一些重磅的球队陆续的登场啊，可以说更加的热闹了。首先呢是利物浦在主场凭借索伯斯洛伊和麦卡利斯特上下半场的两粒进球，最终是2-1逆转战胜马德里竞技。另外呢巴塞罗那依然延续开局良好状态，主场5-1大胜菲耶诺德。这荷甲球队啊在这个诺坎普就成玩具了啊。好，另外呢阿森纳主场凭借队长厄德高第75分钟的破门，那么是1-0在客场战胜了那不勒斯。阿森纳也是开局联赛3连胜，欧冠开门红啊。虽然有的比赛呢也都像这样啊，都是小胜，但还好啊都拿下了。另外呢葡萄牙体育主场3-1战胜了加拉塔萨雷。就这个加拉塔萨雷啊这个阵容都老吓人了，然后还这样啊。但这场比赛他莱奥都替补上了啊，奥斯梅恩受伤，然后新哥受伤没上啊，赵斯梅恩上了还不定怎么回事啊。好，另外呢本菲卡是在葡超客场是4-0大胜莫雷拉人。另外呢英格兰联赛杯第3轮切尔西主场6-3大胜利兹联。这哥几个都进球哈，其中帕尔默呢是率先梅开二度，

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联赛首轮凭借登贝莱的梅开二度和新援费莱托雷斯大眼帽子戏法，费兰托雷斯啊，即插即用啊，到大巴黎之后啊，大杀四方啊，这确实是好球员啊，6-1大胜布拉迪斯拉法。另外 ，C 罗领衔的利亚德胜利，在沙特联赛第六轮的比赛当中，2-1战胜了埃布哈 ，C 罗上半场22分钟破门，距离他的铅球大关更进一步。

啊，预告一下啊，今天呢不算是加班啊，这今天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调班。因为呢高峰出差，所以说呢今天7点钟的搭档将会是小林啊。感谢小林火线驰援，感谢看到香智子啊发了一个照片，就是后视镜啊拍到昨天的晚霞，真的是太美了，但是注意一下安全啊，因为你这是行驶过程当中的啊，令人陶醉啊，真的下班这个心情你说怎么形容呢，反正你是现在是体会不到，我们是上班的搭子是吧，下班你得去找阿豆、美玲和欢欢去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的这首歌，应该说呢这首新歌还是比较的重磅，而且确实是十分的好听啊。这歌歌名倒说真有意思，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歌叫笨蛋，倒不是骂人呢，实际上说的不是蠢而是倔啊。这也是汪苏泷和阿信就是当时吧，在汪苏泷鸟巢巡演当晚，阿信作为嘉宾惊喜登台，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场就在提前呢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当时应该是8月22号啊，汪苏泷明日世界鸟巢巡演啊那天的事儿。然后呢这个歌是汪苏泷作曲，阿信填词，就两代音乐人的一次对话。就这个笨蛋啊是守住初心，不肯轻易妥协啊，所以唱的是这份执着。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其实很多很多人呢就不太坚持了，就放下当年的梦了。而这首歌呢就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赤诚的自己丢掉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合作的新歌笨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呢，在出焦金山隧道大概不远的位置吧，外侧车道应该是有事故发生，目前看到的整体车辆只要过了这个点位继续向前通行状态就可以正常的比较匀速的往前推，但是在这个点位需要各位稍微注意一下，提前并道，并到内侧两排来走。另外东快路的入市从香洲路到广电中心东北桥的方向车辆的密度呢也是略有增加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目前入市在春柳下桥，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路口，西快路的入市目前在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的部分，红林路目前金柳路的路口位置的双向车辆的滞缓现在看起来都是明显的。西南路的南行现在一段呢是卡在了熟食品交易市场，另外一段是卡在五一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五一路的入市方向在南沙街的路口车辆目前来看已经开始慢慢有滞缓情况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7: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6: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7: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0: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19到26度，金浦19到26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
1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的近日联合印发了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还有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呢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那么我国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那是可以按月累积，每月呢每满12个月就折算为一年的缴费年限。就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说一下啊，比方说就是你今年就交了8个月的医保，那这8个月它不会直接作废，你后续你要再交4个月，只要凑够12个月，那么就可以算作完整一年的医保的年限了，用来呢将来办医保退休。啊，国家医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说因为不少呢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呢就是断断续续的缴纳这个职工医保，所以呢政策允许职工医保年限呢是这个按月累积，把零散的缴费时间呢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那么参保人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且呢满足了规定缴费的年限，就可以享受到退休医保待遇了。那么缴费年限不够的呢，是要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呢补缴到规定的年限。啊，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变化啊。另外呢，昨天的时候，《人民日报》呢发表评论，赴港观演触发低保预警，社会保障需守公平底线。这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啊。最近呢，江西赣州一名女孩呢到香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这个可能要被取消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当地政府呢部门迅速介入调查，澄清啊是该笔出境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那么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呢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可以是不打自招了哈。那么这场舆论风波呢，看似是一场普通的个人消费争议，实际上是公众对医保政策边界的一次集中的审视。那么大多数网友都认为呢，说低保是对特定困难家庭的兜底保障政策，不是固定福利，实施动态管理呢有进有出。但也有少数网友表示不理解，说呢靠双手打工挣钱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必要一棍子打死吗，是吧？那么其实呢相关的疑问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清。其一呢，就是个人打工的收入能不能和家庭收入割裂来看待。那么低保的认定啊，是以共同生活的家庭整体为单位的，家庭成员共享家庭收支，共担生活成本，就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的一个特殊规则。另外呢，低保家庭成员是否拥有高消费的自由啊，诚然合情合理的消费自由是值得尊重的，但是这个自由是有边界的，享受公共救助更

0: 要恪守相应的规则，而低保的初衷呢，是保障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等刚需生活支出。那么像去香港观演，这属于高额的娱乐消费，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从中呢，不难看出低保政策具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制度刚性呢，恰恰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低保资金呢，这个依托公共财政支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每一分钱都承载着社会公平的期许，必须要精准的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如果可以一边高消费一边去领低保，就是对那些因病致贫、因残失能、真正陷入生活困境群体的不公平。所以坚持制度刚性，强化动态监测，严查违规消费，是在守护救助公平，保障资源精准落地，让有限的资源真正惠及最需要的人。这个事情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啊，明确一下啊。另外呢，最近啊，青岛市南区一家面包店，这挺有意思啊，老板啊推出了一个关爱老年人活动啊，结果打出去的招牌是36周岁以上美式咖啡 2.99 元一杯，自带杯子，每人每月限22杯。就是他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云南一家店卖3.99块，然后呢他今年36，干脆就是以自己的年龄为标准。那说虽然觉得36岁老年人这个有点冒犯啊，他说媳妇儿讲买的是这个情绪价值啊，结果证明啊是优秀的决定，这确实是有点太吸引眼球了啊。说那怎么能够判断够不够36呢？女士怕暴露年龄啊。然后呢这个老板笑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大老爷们儿脸皮厚，带桶来也没有用，你带个桶来也是300毫升啊。说80后啊90后啊平时忙工作很辛苦，说生活已经对你百般蹂躏了，怎么着也得让这些人啊稍微放松点吧。所以这些咖啡挣个电费啊，算是小小的集体宽慰，活动长期有效，小黑板一直挂着。无独有偶啊，河北襄阳一个咖啡店设置的是40岁老人优惠，美式咖啡仅售5元啊，受到关注。有很多人在留言，有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啊，能享受优惠老点就老点。还有说并不想占这个便宜，我还年轻啊。还有说扎心了，免费也不去。这个老板啊，刘先生说呢，以前啊，不少80后路过咖啡店啊，总觉得那是年轻人的地盘，有点不好意思推门。没想到这优惠一出来，每天都有80后大大方方走进来，说也是一个自嘲吧。其实40岁也不老，我们80后心态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年龄段有苦有甜，跟咖啡比较契合，比较击中现代人的心理。啊，这就是什么，引发了网络狂欢，这个倒反天罡。逆向思维，这个80后36 40怎么是老年人呢，对吧？但是确实就大家比较喜欢玩梗啊，有梗的他就有流量啊，有流量就有钱赚啊。这很多80后也可能在灵魂拷问，是不是真到领鸡蛋的年龄了，而且又矛盾是吧，既想享受老人家还不想承认自己是老人，内心肯定是很坚定的啊。平安喜乐说都成老年了。36 40，老年人啊。韩建明说啊，这个之前社区里面有个低保户，社区号召我们给他捐点款献爱心，后来发现人家买水果蔬菜啊都不去早市地摊，人家大棚里，我们还去地盘买啊，感觉生活质量还没人家高。这个动态调整没关系，你们如果发现他有高消费的话，就是吧，就可以去提出质问啊。另外最近啊有一个特别热门的事儿，就是长沙某个餐厅内来自于福建的一个姑娘叫小熊啊，她是一位博主啊，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事儿，说被四岁男孩摸了屁股这事儿嘛，因为有一个监控大家也看到了画面，就一个幼童啊餐厅跑动过程当中，因为那个路很窄嘛，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身体失去平衡，就用手呢就扶了一下啊，他那个小孩嘛就正好就碰到了这个小熊的屁股。那么事后呢，男童的父母向对方道歉，而且赔付了相关的医药费用，估计是精神上的这些啊。但是呢，这个小熊呢仍然是要对方书面道歉，要么一家三口拍视频道歉。男儿父母说呢，小熊对男童有勒脖子动作，而且呢孩子脖颈处有勒痕。有人认为啊，他发了8条视频，好几条都是吵架的，就是故意，就是用冲突博眼球的啊。现在呢，这个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了啊。现在说。这个小熊啊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你说他这孩子 还不依不饶了啊。律师认为啊，这个诉讼当然也是他的权利，但是结果要根据证据判断。四岁男童的心智远未成熟，属于无行为能力人，缺乏控制和辨认能力，其从事触碰行为无法评价性骚扰啊，不具备意图性的这个性意识，其行为呢更可能成为嬉笑打闹中的意外触碰，难以满足性骚扰的故意条件啊。估计这女的也心知肚明了啊。人民日报呢昨天也发表评论说，近年来一些极端案例显示，个别人小题大做甚至无事生非，因为借用话题攀扯上公众普遍关心的啊，便可能造成巨大的流量漩涡和公共资源浪费，这类现象值得高度警惕，绝不能把这类纠纷变成网络流量的猎物。如果双方进入诉讼程序，相信法律自有公断，舆论不应做审判，但是曲直啊，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归根到底呢，大家希望的是社会少一些无谓的摩擦和戾气，公共空间多一份理性和包容。确实，另外从家长角度来讲，我估计这个女的想玩流量，她低估了家长去保护去维护孩子的决心，这一次她惹错人了，踢到铁板了，我估计她这号就直接就废了啊！你想玩流量是吧，肯定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这有点太下作太无耻了，对一个孩子下手，让孩子遭遇网络暴力，当然网友们眼睛是雪亮的，绝对不给他机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去玩的消息啊。那么接下来啊，马上到十一了，我们提前出发。首先是9月26号专属大连听众的新疆北疆的八日游，十月份呢还有新疆南疆等待大家啊，我们一次打卡新疆北疆，有喀纳斯啊、禾木村、世纪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啊。金秋的北疆啊，只有满目的金黄和澄澈的山水，没有拥挤的人潮，我们全程这是舒适双飞，行程很松弛，不赶路。那么这个行程啊，新疆北疆错过就等明年了，今年就没有了啊。另外呢，我们一起去南方，我们9月27号出发大连听众专属的云南六日轻奢之旅，全程飞机加动车的联动，轻松舒适，老少皆宜。我们一次呢玩转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网红秘境哀牢山，呼吸山野的清新绿意，玩转西双版纳，逛星光夜市，体验浓郁的傣泰风情。那么10月18号、25号还有两个团期的新疆、南疆的八日游，另外10月份还有云南的六日游等你加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添加微信了解详细行程，我们主持人都全程带队啊，品质有保障。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微信同步。那么大家现在可以发旅游两个字过来吧。
1: 海港航班动态，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龙兴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长山岛轮，22:0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2: 您的购物新选择，咱说海参是海八珍之首了，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但是海参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咱说咱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那是刚刚有名了，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在辽刺参当中，那海补养效果最好的就当属咱们的海参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一个收听，因为最近咱们欢乐购呢也是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啊，
2: 是
3: 可以说是直接对接到了厂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
2: 哎，
3: 也是这个海参购物节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推荐一些咱们正儿八经大连产的当地的好的辽刺参，
2: 没错。
3: 所以我们也是联合了有20多年企业时间的这个老企业老品牌，咱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炸一波福利。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就包括现在你说科技啊、医疗啊这么发达，我们能够在海参当中提取到50多种对身体有益的样元素。
2: 是的，
3: 像调节咱们体质免疫能力的，那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海参含量非常高。还有像一些钙呀、铁呀、锌啊、钒啊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海参当中也有。还有18种的氨基酸。那我们为什么说吃海参增强体质、对肾好？那是因为海参当中含有精氨酸。 酸，这是构成咱们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分。
2: 没错。
3: 还有像硫酸溶骨素啊、刺身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啊等等等等。我们把海参呢称为海洋的大富翁，它就是营养的宝库。那么二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的稀缺性、珍贵性。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报道啊，就能知道咱们大连当地

0: 产的辽刺参其实每年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0: 但是它的销路很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吃海参的买海参的朋友，你跟他一提，你说这个国外进口的，或者说山东的、福建的、大连的，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选择的是咱们大连的辽刺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保真啊，一定要是咱们大连当地的品牌、当地的企业，
1: 是的，
0: 当地的辽刺参才行。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咱们像卖辽刺参的话，价格怎么样啊，就会偏高一些，偏贵一些。那么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方信也跟大家介绍过海参，你说同样是咱们大连的，其实它也分三六九等，那怎么分呢？我们买海参呢有一个窍门，叫做能买年限长的不买年限短的，能买个头大的咱们不买个头小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就造成了同样是大连的辽刺参，为什么市面价格有高有低，那有的海参怎么就卖到二三百块钱一斤呢，有的海参就卖到一百来块钱一斤呢，就跟它的年限个头有关系。因为海参它自身的年限越长，也代表着它自身的营养的积蓄越充足，
1: 嗯，
0: 越充沛。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海参王。
1: 海参王
0: 什么样的海参能被称为王啊，是海参王级别的。那首先年限咱肯定不是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至少要达到七年以上。那我们大连玉生堂的海参王呢，平均年限都是八年左右的。那这么长年限的个头，它肯定不是一斤二十个头、十五个头，甚至都不是十个头、八个头，而是一斤五个头左右的。甚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见过，没停销售。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停销售。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1: 哎，
0: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王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1: 是
0: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海参王品质这么高，价格这么贵，那我想要日常进补，我想给父母吃，给老年朋友去吃的话，那你这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住啊。所以说咱们海参购物节活动的力度就体现出来了。
1: 是的，
0: 不光海参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海参王级别、海参王规格的，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要按照市场价33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你买三斤是不是就得将近1000块钱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三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三斤再给你送三斤，这就是多少了？
1: 6斤了！
0: 哎，六斤海参王999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1: 咱还有
0: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我就送你这海参王，
1: 嗯，
0: 再给你加赠2斤的海参王，
1: 再
0: 各位
1: 2斤海参王，
0: 什么概念？
1: 八斤了，
0: 对不对？八斤的海参王还是999，
1: 对，
0: 一斤是不是就100块钱出头？
1: 是啊，
0: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
1: 还有礼品。
0: 现在打电话前20位，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品牌的冻干海参粉，
1: 哇，
0: 这也是纯的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1: 哎，
0: 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
1: 哎呦，
0: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
1: 嗯，
0: 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2袋的海参馅水饺，
1: 哇，
0: 2袋的海螺馅水饺，
1: 整个
0: 你是蒸煮煎都可以啊！
1: 哇，
0: 这4袋饺子以往在咱们团购节目当中也得卖到100多块钱，
1: 是啊，
0: 今天当做赠品全部赠送给各位。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赠品海参粉、虾仁、海参馅的饺子，
1: 嗯，
0: 还有咱们8斤的海参王，您是可以亲自验货的，
1: 太优惠了，
0: 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厉害了啊，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的海参王啊，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0: 嗯，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的套组，整整8斤海参王只要999块钱，单合到1斤，刚才我算了一下啊，

0: 124块钱，就124，特别优惠的一个价位了。而且今天只要成功订购的朋友，咱不仅仅是有8斤的这个海参王，还有2桶咱们蓬莱阁的冻干海参粉儿，还有2袋虾仁儿，还有2袋海参馅的水饺，2袋海螺馅的水饺，这一大家伙下来，整个的价格999块钱，
1: 没错，
0: 特别优惠了，而且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这样一个价格，赶紧去抢啊！所以现在外边抢线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也是迎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丁海参呐。

0: 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1: 哎，
0: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
1: 嗯，
0: 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再送你2袋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水饺，再加上2袋的海螺馅水饺，
1: 嗯，
0: 这么多的东西打包售价999，只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活动当中。想要抢先的朋友，最后2分钟倒计时，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最后2分钟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对，
1: 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海参呐，
0: 啊，咱也来一趟。
2: 现在还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赠品挺多的，
0: 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王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2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儿。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参馅儿，咱们海参馅儿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儿的水饺，各2袋。一共的话是4袋水饺
1: ，
0: 哎，你就这4袋水饺，咱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啊？
2: 送上一套，
0: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8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开始变化了。目前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车辆密度还比较高。另外在解放路的南行，从武辉路开始一直到老东公园24中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开始增加。相同情况呢，在石葵路包括中医院的周边也是有的，主要是因为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会略多一点，这个压力应该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秀月街的沿线目前是以44中为界，双向等候，尤其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岁月家园，东行方向就还好哈，排到的是原来老培根的这个位置，但整体的状态还可以。东行可以适当选择，但西行方向建议各位尽量绕行。八一环岛呢，现在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也是因为周边有一个西港中学，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基本问题不大。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部，五一路在48中附近的双向，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包括南行的方向，目前车辆尾端呢是排在了梭鱼湾的部分。另外焦金山隧道的沿线双向的压力也不小，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桥上的天河路附近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东纬路目前到华北路去往玉文的方向，还有呢就是锦绣路目前东行进入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锦绣路部分的双向，香洲路的西行大连门小区的沿线，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的这个路口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的集中度都在慢慢增加的过程当中。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已经呈现出了早高峰的节奏。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在这个交通大学的附近，南行方向呢是从这个黄河桥下桥附近一直持续到五一路，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的入市方向，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西安路的北行新宫街，南行在黄河路，包括红林路目前北行柏林一山到暖山，南行叠翠骏景开始到金柳路，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西南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养殖湾到化物所，另外五一路现在从软件园东路一直到云路公馆，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黄浦路目前呢在这个陵水路的路口位置，文静街目前以裕民为界的双向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杨树街的沿线整体的移动状态也不是很理想了，不过它的压力给到的是东行方向，进入数码路这一段现在移动的速度不太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建设区。

0: 遇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19到26度，金浦19到26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7:04，领先一步，
1: 精彩一路。
0: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嗯，
0: 哎，这小林还没走多远就又回来上节目了哈。
1: 是的，继续陪大家走在上班的路上哈。
0: 对，
1: 今天早间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最新的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台上来。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红旗西路这边啊。红旗西路呢，现在去往黄泥川的方向压车，什么原因不知道。丁丁说现在已经一动不动10多分钟了。
0: 啊，这来听你声音就特别熟悉的味道，
1: 是
0: 就是七点钟的味儿。
1: 7点钟的味儿。
0: 对，周末爸爸说呢，这个东快路入池方向出了焦金山隧道500米，有一辆厢货坏在最外侧车道，这上个小时就停在这儿了，到现在还没撤呢啊！
1: 对，看起来这个彻底可能需要拖车，
0: 哎，
1: 可能现在等拖车
0: 已经来了，
1: 已经来了
0: 、哎，
1: 那太好了，应该很快能撤了。
0: 是
1: 入市区方向的问题啊。另外还有这个周路顺说，西南路北行黄河桥可变车道，以前是早上7点北行。7点前是北行双排，7点之后呢是北行单排，现在就已经开始是单排了，都快堵到熟食品了。说能不能把这可变车道再给变一变呢？可变车道它就是随时变的，如果固定了那就不叫可变车道了。
0: 是，那这肯定是经过了综合的评估，我们再和交警部门再反馈一下，
1: 把您的信息反馈一下啊。
0: 你看嘉祥就说，听到小林的声音简直是太亲切了，
1: 太亲切了，
0: 是不是？
1: 我看到大家的路况，我也觉得好亲切呀。
0: 就我说，确实没走多远，
1: 谁说不是呢？
0: 也就10天，都不到半个月，
1: 真是
0: 就回这个说回娘家，这是。回七
1: 说回就回了啊。
0: 对吗？小叶说好亲切的声音，是他
1: 就
0: 是
1: 他。
0: 关键啊，就听了好几年了，是不是？
1: 对，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
0: 是吗？
1: 其实都不到一年。
0: 就感觉好久好久。
1: 但是感觉好久好久了。
0: 对，前后加一起也是不短了。
1: 对，好了，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随时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哎，好，接下来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油价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好，那么今天的油价变化又怎样呢？来关注到啊，9月11号，就是明天24点，就是礼拜六0点啊，才是尘埃落定，迎来今年第18次的油价调整。目前呢，原油变化率达到5.07%，预计呢要上调260元每吨。
1: 本周五呢是调价的窗口，所以说意味着本周五的24点就调价了。那么在明天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4-5点钟吧，发改委呢会有最终的落地本轮的调价终端的价格。但现在机构的预测上行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所以今天是周四，明天是周五，还有2天可供您加油的时间，抓紧。那么根据目前的涨幅来预期呢，汽柴油的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到每升0.20元到每升0.24元，所以如果您油箱已经见底儿了，或者说已经差不多了，该加这2天您抓紧给加上啊，赶紧续上，因为这未来油价真的是不可预测，到底是什么走向啊？
0: 对，今天呢倒是加油的好时机啊！你看平台好多朋友都欢迎小林回娘家串门，
1: 谢谢大家，给大家鞠躬啊！
0: 这小林就是9点节目就不用起那么早了哈。
1: 是的，
0: 这个跟之前相比，是不是身体能舒服一些？
1: 哎呀，那不能说太多，怕你嫉妒我。
0: 但是7点啊，神清气爽，
1: 确实是，
0: 而且发现确实能够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啊、路况啊，传递出去，帮助到大家。
1: 没错，因为
0: 我觉得也是一种满足啊。
1: 那肯定是啊，因为这个点确实是路上非常的繁忙哈。
0: 是。
1: 好，可欢迎队伍可以撤一撤了啊！
0: 欢迎太多了，这粉丝团过于庞大。
1: 欢迎队伍可以撤一撤了啊！哎，还有老梁说，这次小林黛玉怎么又不让你去呢？你不是小林黛玉吗？
0: 小林黛玉啊！
1: 对呀，我这小林黛玉白叫了，怎么老不叫我黛玉呢？
0: 这什么名儿？谁起的？
1: 那天呢是那个子轩第一次黛玉的时候，他们说这次应该你去小林，你应该是小林黛玉呀。
0: 这也太神奇了，太巧妙了，小林黛玉，
1: 就这个梗就太巧妙了，是吧？
0: 这听着不像个中国名儿，小林黛玉。
1: 好嘞，接下来时间关注油价，老套路啊，我们再看看今天这天怎么样。
2: 领先新气象。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可以说最近两天冷空气啊持续影响我们大连。
1: 嗯。
0: 继周二清晨主城区的气温创下了下半年的新低之后啊，昨天的凌晨到早晨呢，进步新区以北也是大范围创出下半年的新纪录。北部地区呢，多个村镇街道气温呢低到个位数了都哈。
1: 哎呦我的天，这么冷！
0: 是普兰店乐甲街道是 5.9 度。
1: 啊，
0: 确实浑身鸡皮疙瘩都是啊。
1: 昨天确实是挺凉的，而且昨天呢也是作为我这个鼻炎患者来说整个入秋以来最难受的一天。我昨天已经崩溃了，我就感觉我整个头就不想要了。今天好多了，
0: 好多了，
1: 今天好多了，
0: 是有升温啊，还好啊。
1: 对，今天一大早大家出门啊，该穿长袖外套还是得穿上。预计今天白天呢，我市气温会开始回升，各地最高大概在26度附近。那周五、周六呢，这天气也特别好，西南风吹拂下，气温会继续回升的。市区最高气温27、28度，最低也在20到21度啊。
0: 嗯，那么周六以前可以说呢，天气都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呢，紫外线辐射比较强，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啊。
1: 嗯。
0: 另外呢，预计周日受低涡系统的影响呢，周日那天呢就是个阴天，白天的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这个雨量偏小，对出行影响也不太大啊。市区的全天在19到26度。
1: 嗯，到下周一的天气又回归晴朗了，最高气温会重新攀升到27度附近。哎，我本来看到前面还在想说，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吗？按理说周日这场小雨稀稀拉拉下完，周一会不会降温呢？哎，没有，周一反倒又升温了。
0: 对，
1: 你说这气温咋？这怎么预判呢？我们现在
0: 确实是不得而知，它这总是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啊。
1: 嗯，是的。还有，我们再来看看悠游多拉啊，提到了松江路，说松江路的工大附近东行方向目前压车严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声。
0: 三峰啊，这个你看，
1: 在路上看到有一辆车，
0: 有人
1: 贴了字儿，
0: 后面车贴，
1: 嗯，
0: 就是自觉聪明，然后呢，觉得很幽默，
1: 自觉很幽默，很有梗，
0: 对，
1: 很想玩一下，
0: 对，但这梗吧，显得就不太文明啊，
1: 就是你显得你就是素质极低，
0: 就是每个人的每个人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哎，确实是这样，
0: 啊，这个是，
1: 而且关键什么呢？就是他贴完这个之后，他一定会有他的朋友，
0: 嗯，
1: 给他点赞。哎呀，你太牛了，你敢贴这个他更嗨了你知道吗？
0: 是，所以就换一批朋友吧，
1: 换一批
0: 能够鼓励你能够跟你及时纠错的啊。
1: 是，
0: 看一下这个奋斗在路上的刘得劲儿说，机场这个炮癌这一侧道路比较拥堵
1: 啊，可能是有道路维修，是不是？
0: 对，松江路这面现在他发现道路维修啊。
1: 嗯，
0: 你看，关键说这谁呀，啊？失踪人口出现了，
1: 并没有失踪，
0: 但没失踪啊，
1: 让领导以为我这一直不上班呢。
0: 对呀，啊，人家一直在啊，
1: 我一直天天上班，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新节目吧。
1: 哎呀妈，还介绍新节目？我们新节目那是9点到10点，朋友们。
0: 对呀，
1: 啊。啊，9点到10点，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来互动。如果您不在车上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云啊，然后来进行在线收听，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说，你的这个预算消费这块啊，
1: 嗯，
0: 你稍微有一点计划，你在小林这多留点，
1: 对，
0: 是吧？
1: 你跟我互动互动。
0: 对对对，9点钟听小林节目啊。强哥说，俺就是普兰店乐甲街道的，昨天早上都穿棉袄了。
1: 哎呦我天，5.9度，你可不真得穿棉袄吗？
0: 我的天，肯定是冷。
1: 因为咱冰箱的这个冷藏那边就是5度，
0: 嗯，
1: 你就是跟冷藏的温度差不多了。
0: 是，闲闲言言说今天是教师节啊，通过教广平台，祝高新区中心小学的秦雪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我还想说呢，今天教师节怎么没人发来这个教师节的祝福呢？
0: 这挺好啊，用我们平台，但是那个不鼓励都这么干啊。
1: 对，那我们没说不了别的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今天确实是啊，教师节，往往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当年和老师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有的人呢，可能还当时还不太理解老师呢。哎，为什么总盯着我？
1: 嗯，
0: 后来才发现，这真的是对我们好。
1: 是，所以说人家说嘛，这就是一个年少时期的回旋镖扎回来了。
0: 是，
1: 你会发现当年那些我们背不下去的课文，在现在看来，哟，怎么那么的有深意呀？
0: 是，就是当时老师呢多多提携我们啊，然后呢，其实对我们是。你说严格一点啊，叫严师出高徒，所以说才有我们今天。
1: 其实都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长大之后都特别后悔，说为什么当年说我不学这个兴趣班的时候，妈妈不使劲在后背推我一把，说我说放弃就放弃了，现在导致你看一个兴趣爱好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兴趣爱好没有。你当时要是逼着我一把，是不是现在我也会弹琴了，我也会唱歌了，我也会跳舞了，我那书法是不是也能写的就泼墨挥毫了？
0: 是，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真心的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对，所以呢，小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你现在看来可能些许痛苦，但未来可能就成为了你非常有力的抓手了啊！
0: 那好，祝福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师们，身体健康，桃李芬芳。
1: 是的，好嘞，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发来信息啊，这个包括很多朋友都提到松江路今天早间是一个比较重点的路段，工大附近的东行方向压车比较严重，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绕行啊。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领先早高峰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的几件事儿啊。首先呢，是从今天起呢，12306新增了教师的积分优惠。
1: 哎呦，那是只限今天吗？还是说从今天开始增加了这功能啊？
0: 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啊。
1: 太好了，另外呢，我们在期盼的是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就是国庆和中秋的这个长假了。那现在铁路方面呢，运输方案已经公布了。这个我觉得毫不意外啊，10月1号会迎来客流量的最高峰。就是我们都知道那天人多，但大家都控制不住那天一定要出门。
0: 对，另外呢，8月份的燃油车零售下降了40%，仅54万辆，而新能源车的零售是100.5万辆。昨天呢，其实提了个标题，但是具体没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来好好的为大家呢展开来分析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销量对比以及市场的行情未来的发展。
1: 哎，没错，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多部门最新发布了一个安全提醒，关于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到底是啥事没有还是暗藏风险？我们今天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呢？

领先弹幕墙，领先弹幕墙。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看看大家的弹幕啊。森啊说，这个西北路往机场附近走啊，在红一环二那个位置啊，路上有好几个大石头，在第二排车道、第三排车道，大小呢差不多两个头的大小，
1: 那
0: 很、
1: 啊、
0: 这么大
1: 呀、
0: 啊。这么大块啊，
1: 是啊，那可真不小，
0: 那真走不开了，只能避让了、
1: 啊、是的。还有差不多先生说做我媳妇儿吧，节日快乐啊。这个从事幼教的教育已经十五年了，我都佩服你，红包已发，鲜花已买，小金库已空。
0: 确实自己的爱人啊是从事这样的光荣的职业、嗯、我觉得作为家属啊也觉得是不是
1: 挺光荣的，
0: 真的是。所以
1: 另外也就是确实能够体会到教师家属有多么的辛苦，你得一天尤其是幼教啊就特别不容易，
0: 而且现在

0: 待什么、嗯、就是老师呢不能收礼嘛，
1: 嗯
0: 嗯，就是提前也发通知跟大家说了，说得很清楚，所以说但是作为家属这个礼该送得送啊、
1: 嗯、对，
0: 该表达心意啊。
1: 另外呢就是确实是我觉得幼小的幼教的这些孩子们、嗯、包括小学低龄段的这个班主任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些他的这个问题生理问题他控制不住，所以说觉得只能是辛苦老师多多的包容和理解，包括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些发展教育和趋向、
0: 嗯、
1: 他这个是否爱学习就真的跟他的基础教育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比较的含蓄啊，不善于表达或者不好意思、
1: 嗯、
0: 但是到了教师节这一天是不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的、啊、就是孩子们在车上也可以到了学校跟老师说一声、
0: 嗯、
1: 节日快乐，您辛苦了、啊、
0: 是的、啊、
1: 老师就会觉得哎呀好欣慰啊。
0: 四环素啊反映说镇联路东行大连湾高速匝道入口啊，说是不是出事故了，因为现在啊这个路口跟大家说啊，镇联路东行大连湾高速这个匝道入口车辆已经排两排了，如果说入口应该更多，正常这个匝道只有一排，上面期间走高速去开发区车辆较多，经常有插队，这个希望能够好好管理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确实很拥堵啊。
1: 对，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鹏就说蓝牙一直是开的、
0: 嗯，
1: 因为有手表啊，有时候还有这个蓝牙耳机啊，还得听这领先早高峰啊。
0: 嗯、待会儿跟大家好好分析分析啊、
1: 嗯。
0: 感悟说小林来了，太好了，太喜欢小林的笑声了。
1: 谢谢、
0: 啊、
1: 谢谢。好、嗯，李木子说黄鹤楼东行啊，在长城饭店门前停了两辆大巴，造成东行方向已经出现压车了。
0: 嗯。另外呢淼先生说呢锦绣路锦石路路口是有追尾的事故。
1: 嗯
0: 啊这个路本来就不太好走哈。
1: 是的。另外呢、嗯、我们也提醒一下哈，这种宾馆酒店门前的大巴车您别就一早就停在那儿。
0: 嗯，
1: 你没到集合的时间的时候您先在车场先停着，到点了再过来。这一停完之后整个黄河路东行都因为您而堵上了呀。
0: 嗯。但老季说我的蓝牙就常常开。因为上车就连去公司还得连啊！
1: 哎，我没明白去公司要连什么呀？这蓝牙呀？
0: 那是不是是要连音箱吗？
1: 连去公司连音箱啊？
0: 上班得有 BGM， 得伴着背景音乐，
1: 还有
0: 肯定有别的用途哈、
1: 啊。对，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闲闲言言，
0: 嗯、
1: 包括呢还有这个是谁呀、啊？刚才好几个人啊、
0: 嗯，
1: 都要祝这个老师节日快乐，还有这个若云啊，还有这个干殡葬宠物的这个一涵小朋友、
0: 嗯，
1: 这个都是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啊。
0: 好，我们看一下天使猫提醒前车，辽 B2QN08。这个后刹车灯啊现在是一个不亮，高位刹车灯都不亮，
1: 嗯，
0: 所以就是太坑了，对后车就是一点警示都没有。
1: 是的，还有左罗说不光蓝牙什么 WiFi NFC GPS 按钮啊，我基本是全年常开状态，我的天、
0: 嗯、
1: 这个蓝牙一般我不用的时候我就会给关了。
0: 对，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用的时候再开，
1: 到底它一直开着会有什么危险，咱一会儿来说说，说完之后、
0: 嗯、
1: 你看你还要不要选择继续常开状态啊。
0: 好，来，我们先了解一下啊，努力向前的嘉伟说，连接的是打印机，蓝牙连接打印机
1: 啊、
0: 嗯，
1: 那到单位了不是电脑就直接连了吗？
0: 嗯，
1: 怎么还得是手机连打印机呢？手单位没有电脑，全部手机办公。
0: 手机都可以打印吗？
1: 当然了，因为家里边的打印机一般都是连手机、
0: 哦、
1: 就你手机的文档就可以直接打印了、哦、那是因为你家里边电脑可能不太常用常开，但正常的话单位不都是电脑连的这个打印机吗？
0: 是，今天啊教师节，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从今天开始，那么教师坐火车啊这个有特殊的积分呢、啊、优惠，哎，那么今天起呢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么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66手机客户端，它有一个叫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你登录一下，那么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你乘坐今天开始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这什么概念、
1: 嗯、
0: 普通常旅客呢是有5倍积分，相当于普通常旅客的 两倍了
1: 啊、嗯！如果说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积分，抵50元。那么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您花费1000元，同样的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您可以获得10000积分，相当于是可以抵100元来使用。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哈、啊！而且这个会员积分呢，还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的升席。
0: 嗯，
1: 那只有到今年的下半年，就9月10号到12月30号。
0: 对，这就是对教师的特殊优待、
1: 啊、太好了，这个老师们中秋国庆、嗯、这个假期出门您就可以直接享受这个积分翻倍了。
0: 对，记得一定去12306手机客户端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你去登录一下、啊、
1: 核验一下啊、
0: 嗯。另外呢，昨天呢，国铁集团呢是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那么也是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呢了解相关信息啊。
1: 嗯，咱看看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8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呢，中秋国庆的运输呢是从23号就启动了，到10月8号结束啊，为期一共是16天、嗯。那么根据预判呢，10月1号那天可能是客流的最高峰，所以提醒大家按照火车票啊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呢就开始发售9月23号的这个火车票了。
0: 对，那么今天就9月24号，但是是不是走对了太早？
1: 差不多，你看中秋假期有可能啊，有些单位它中间是可以连休的，你请中间的这几天
0: 啊，
1: 年假，
0: 对，
1: 你马上
0: 13天、那个，
1: 对，你马上就可以25号，你就可以出发了
0: 啊，这
1: 太爽了啊！
0: 你看今天买24号，相当于在中秋前一天就出发了。
1: 我看24号啊，24号
0: 是个礼拜四，
1: 那个还不太好请假。你看25号、26号、27号，然后中间差这3天，您就请个年假，直接跟那个11假期就连在一起了。
0: 不是、啊，他都休13天了，你还差那一天，好不好讲？是吧？
1: 就主要那你的活谁干呢？
0: 哎、我想问问，
1: 那同事多倒霉啊，一直帮你干活。
0: 咱听众有没有真请了13天的？就中间请3天，连13天的这种？
1: 肯定有
0: 啊，
1: 我觉得肯定有啊。
0: 就是胆儿太大了，就
1: 是、因为有一些单位，他可能是就是这个活、嗯、可能是大家所有人一起干的，没有那么的集中。另外呢，就是相对比较好请假，我觉得可能会有，嗯，
0: 还是觉得你就自己都得劲儿吗？你休13天，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太重要啊？啊，还回得来吗？
1: 回得来，回来发现公司没了是吧？
0: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个你看四环素说果然啊，这面上他看到了啊，在前方，镇联路东行大连湾高速匝道入口这块是两车。
1: 贴上了，
0: 贴上了
1: 啊、
0: 嗯！
1: 所以他说这个前面之前一直说这个地方一排，非得两排走，
0: 嗯，
1: 完两人就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0: 是在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
1: 嗯、
0: 啊。
1: 是，还有这个永远的 love 就说到这个蓝牙这个事儿哈、啊，他、
0: 嗯、
1: 说谁天天还看这个蓝牙开还是关呢？
0: 嗯，
1: 他说就像 WiFi 似的，那就是常年开呀啊。
0: 嗯
1: 啊我天天都看，我不知道天天看啊，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关注它上面会有一个蓝牙那个标志，如果我发现哎它开了，我就赶紧给它关了。
0: 嗯，但有的时候呢，你要是上车开着蓝牙的话呢，你的手机这个外放它就放不出来了、
1: 嗯、
0: 你得通过车载系统放出来。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用的不太方便的话，你就给它关掉了啊、嗯。
1: 对，尤其是你偶尔拉个同事把你咔一下外放了，哎呦好尴尬呀。
0: 是是、嗯、这拉媳妇儿怎么办？
1: 那你就注意点了 啊！
0: 李伟说：“锦绣左转到西北路红绿灯啊，这个时间太短了，天天堵。希望能早高峰啊的多放行一下通行的时间哈。”
1: 嗯，左转的灯就是很短，
0: 嗯、
1: 李伟、
0: 嗯、
1: 啊，他如果给你多放，那其他对应的正常的直行的车辆就一定会堵，因为他肯定直行车辆是要主体保证的。
0: 这是整体的调配啊。苏岩反映虎滩路到中南路现在堵的都不动了。
1: 是，还有大军啊说哪条道现在插队的太多了，我们一起来看看镇联路的大连湾下道口排长队，前方有事故，两车蹭上了。
0: 嗯，豆豆糖说呢，现在东北路聚合中山路交叉路口，中山东北路中山路交叉路口发生车辆的刮蹭，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请西行方向的小伙伴注意安全。
1: 嗯，那看起来这起事故应该发生在中山路西行的方向上哈、
0: 嗯、
1: 还有这个崇国说看蓝牙最大的危害那就是费电呢。
0: 你好多朋友都是因为手表嘛，
1: 手机
0: 要连蓝牙，
1: 要连蓝牙24小时开。
0: 昨天啊这6点多钟的时候我说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运动手表啊手环啊，
1: 嗯，现在第一批什么受害者出现了，
0: 戴时间长了这皮肤可能会发白啊发痒啊发硬啊 甚至后来都结痂了。
1: 哎，那发白不是因为没晒着，所以特别嫩吗？
0: 对，这就是捂的。再有什么，有可能就是金属过敏。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或者有人塑料过敏，都是正常的。
0: 但凡是这种的话，你皮带它也过敏啊，所以都不能带这种
1: 贴身的
0: 金属的金属那头的皮带了啊，就得换了啊。你看这位大局为重，老狠了，说单位不用请假，
1: 我们的工警直接休13天，全体休这个3天年假。
0: 啊，
1: 这太幸福了，就是。

0: 你不用你担心，整个公司这三天都放年假，都给你们算年假。那有人说我不想浪费我年假呢，我能不能单独请假、单独申请上班啊？
1: 不是关键，这还得把钥匙给你，你自己来啊。
0: 还有爱丁堡的雨季说，我对象能用手机做 PPT。哎呦我的妈！就这朋友能不能交一个？
1: 手机都能做 PPT 了，
0: 能不能交个朋友？
1: 他说是交给 AI 做的吧？
0: 啊，太厉害了！
1: 嗯，好多朋友也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祝福老师们生日这个节日快乐。
0: 对对，
1: 哎，今天有没有生日赶一起的？
0: 那肯定有啊，
1: 有哈，那就太幸福了啊。
0: 嗯，
1: 看一下啊，这面一条红烧鱼说，那三天我领导请假了，我要再请假多浪费，懂的都懂。
0: 为啥浪费啊？
1: 那不解放了吗？领导不在啊。
0: 对，那你别得上班吗？
1: 对呀、啊、那心情那状态他能一样？
0: 还有周末爸爸应该是个领导，他说我已经批了两个三天假了、一个是当伴郎去，一个是姐姐结婚要回南方的，
1: 理由非常充分、
0: 对、主要是人家年假，所以人家年假你是可以不说理由的，
1: 对
0: 对吧？那天有一个我看到网上一个段子，就是说一个新换了一个领导，然后呢他就跟领导说，领导我因为什么什么要请假，他说批假，他说你不用说你的理由，因为这是你的私事，这是你的个人隐私、你不需要跟我，因为你只要告诉我你请的是哪个假，你只要能请，在你的这个这个比如工龄当中或者你的这个职位当中你可以请这个假，那你就可以请了、对吧？
1: 这够大气的。但是吧，可能有两种可能性，这种考虑，一种呢是我反正我要给这个假，我不如利索点，对不对？我还赚个人情。再一种可能是，哎，我设置点难度，让他珍惜一下，哎，这都有可能。
0: 这是我自己的假呀，我珍什么惜呀？我就是要浪费假期，不就要来浪费躺平的吗？
1: 哎呀，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啊，咱们说，这高峰今天不叫放假，他是出差去了，对吧？他去哪儿呢？去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四会，
0: 哎，
1: 去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翡翠了。
0: 这不是又是四会吗？上次高峰哥去的就是四会。
1: 对
0: 啊，然后马上到月圆人团圆的日子，咱翡翠的这个溯源专场呢也是强势回归了。都说美玉又平安啊，一块翡翠不只是礼物，更是一份长久的祝福。中秋选翡翠，寓意呢是家业圆满，福气绵长。你可以佩戴，长久佩戴摆放，年年都看得见，是个心意啊。
1: 哎，可以说中秋佳节啊，给自己留着呢一份可以珍藏的礼物，哎，确实是宠爱自己的一个节点啊。我们的主持人高峰也是再次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哎，带我们到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哎，那么咱们还是跳过中间商啊，给咱们粉丝带来源头地板价福利，从199这个入门款啊，到十几万的收藏级的高货。那么大家呢，如果关注的话呢，现在可以向平台回复翡翠添加福利官进群，稍后呢高峰也会在群里和大家互动啊。那么如果直播的时候也会在这个群里进行通知。
0: 是的，而且群里会提前的来剧透什么限量捡漏款呐、专场专属的折扣呀。心动的朋友，咱们一起来去广东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吧。你记不记得上次高峰哥就是浑身珠光宝气的时候，就是咱俩搭档那次？
1: 哎，是是的，是的啊。
0: 这次又来了哈，
1: 这给我看懵了。
0: 另外呢，大家这个有没有发现，会买东西的朋友从来不是天冷了才买围巾，反季入手同样大牌价格砍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到手只要399，数量有限啊，只有200组，抓紧时间咱拼手速吧。
1: 哎呦，说起 Coach 啊，确实是经典时尚大牌，它的这个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个人啊都能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走到哪都是焦点。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两款，是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也都是专柜常年这个卖断货的爆款啊，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柔软。这个羊毛款摸上去就是软糯细滑，没有这个扎刺感啊，这个怎么揉搓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自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这个秋冬啊，出门搭大衣啊，配风衣啊，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那么红色配深色衣服呢，哎，点睛它也不张扬，就不用费心的搭配，它也能够让你成为 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
0: 嗯，那这个蔻驰经典的老花围巾呢，专柜一条上千块啊，今天呢是反季清仓，直接399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一条围巾能用好几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啊，比买那些戴一季就起球的便宜货那划算多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还有灰，多款颜色可选，防尘袋礼袋都给您配齐，自用用人都非常的合适哈，自用或者送人都很好，库存有限啊，只有200组，卖完咱就不补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今天是围巾，您就可以下单了。围巾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再减5元钱，而且能解锁更多的大牌反季折扣。
2: 您现在收听的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目前西南部城区的压力开始慢慢往上走。黄浦路南行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陵水路，包括北行方向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中山路的东财附近。文静街呢，现在以裕民为界，双向压力很大。另外，在文翠轩小区的附近，五一路的南行方向，整体车辆的密度增加也是很明显的。数码路从数码广场进入学院广场，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杨树街目前进入数码路的沿线，五一路现在呢从国际新城的部分一路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西南路现在整体的压力也不小啊，目前的南行线方向基本上从交通大学一路堵到了五一路，而在北行方向，目前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红林路北行阳光上城到暖山，南行呢从阳光上城开始到金柳路，包括西快路，现在呢从这个美术日记的附近一直持续到兰溪文苑，包括在这个幸福一家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相对略缓。红旗西路目前的西行在张前路的路口，包括西山水库向东行驶到红旗中心小，另外断断续续的在红南东街和湾家卫台桥这边入市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的东行从马兰小学一直到绿荫街，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特别理想。锦绣路整体的东行方向进入可口可乐的附近，包括在这个张前路北行方向金虹东路的路口位置，以及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一直到锦绣路，树港路呢，现在从侯玉豪二小区一直到香炉江高架，呈现出的移动速度都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节奏当中。东北路东快路的压力相对来讲就是更大一点了，目前的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一路堵到了东北桥上，北行线的方向呢，一段是堵在香炉江高架，另外一段是从梭鱼湾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东北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香宫街的桥上，进入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分别在鞍山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呈现的是非常低的。红岗路目前从机场进入迎客路之后，到迎客广场交汇到华香桥下，另外大连门小区部分香洲路双向以及华北路的入市汇文的附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松江路，目前呢泽龙湖公园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移动速度缓慢，到工业大学这部分之后整体才会有缓解。东行方向呢也是卡在了玉湖街泽龙湖公园的附近，但是尾端马上就要逼近到张前路了，这个队说实话不算太短。千山路呢现在三院门前的双向，包括华北路的入市，目前松江路交汇的路口位置，以及山东路东纬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以及东北部城区哈，现在呢从光明路隧道出来进入海底隧道的方向，车辆开始有排队，整体的移动速度不是特别理想。另外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街，目前中山医院的门前，包括24中附近，目前在解放路的北行劳动公园的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五五路望海街的周边，包括中心小学的沿线，车辆的滞缓也是有的。长春路目前林茂街开始一直到东北路的附近，包括现在看到从长白街一直到胜利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在这个解放路的沿线，就是南段的解放路，从秀月桥开始想要进入到桃园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好。另外就是在秀月街了，目前从明秀山庄附近向东想要进入到解放路，在秀月桥的这个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但是好消息是秀月街整体的状态恢复的还算比较理想。另外就是在八一路附近了，八一路在嘉辉学校的部分双向有点排队，但这样的情况再有个10分20分至多哈，肯定就缓解了，因为送娃这个高峰期过了之后，八一路的通畅度还是可以期待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2: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塞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1: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2: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1: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4: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伴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19到26度，金浦19到26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
8: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9月10日到20日，大连商场金秋换新，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3重补贴，专享优惠，副食兼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7: 好了，早间的7点42分，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富翁啊发来的一条消息，在沙河口区的富民路啊，在富民中路的公交站点人行道东行方向呢，是有车撞人的事故。交警到了，120也到了啊。这个地方呢没有人行道的抓拍，所以车速特别的快哈、啊。希望交警部门能在这安一个抓拍，因为人行道两侧都是公交站点，过往的行人特别的多，但是呢，咱们的车辆礼让工作做得好像不是很好啊。
7: 120呢已经抵达现场，正在救援啊，希望人能够平安无事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雷子，说呢，东北路入市方向过了交警站隧道，货车啊，现在还是这个事故哈、啊，交警已经在拖车了，正在拖车当中。
10: 还有小文字说，967医院呢，这个胜利路左转这块儿，用不用等左转灯变绿再左转呢？咋有的转了，有的在等呢？如果它是箭头灯的话，朋友，你是一定要等的。
7: 对呀、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六号
10: 没看着，对，
7: 走神就那么过去了。
10: 也保持你自己的认知啊，小蚊子。
7: 那你别学他啊，熊猫狠啊，说休一个多月啊，休一个月多爽啊，年假20天都用哦，还剩10天育儿假过年用啊。
10: 哎呦我天，这太爽了，让人羡慕的人生。
7: 什么单位就
10: 就以后能不能就是如果说重生再来一次，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都什么单位的？
7: 最多不就15天吗？啊。
10: 还有位朋友提到了镇联路大连湾高速口啊，两台车碰一块了，应该在等交警。对，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关注这个位置，现在呢这口应该是很难下去了，因为现在两个车蹭在一起了。正常我听朋友说只有一排车道啊，
7: 对，
10: 但俩车一起走啊，哈，
7: 所以这个路口呢就比较难走啊。白小庆说呢，这个镇联路沿岛湖上桥口往开发区走，上桥最右面停了一排轿车，往前走100米，最右面停了十几辆电动自行车，全是钓鱼的。
10: 嗯，
7: 啊，这个是快速路啊，太危险了哈。
10: 确实是这样。
7: 嗯，
10: 还有呢，月半弯说，昨天刷到一个人一个段子是怎么修的呢？就是有一名住院的这个患者给主治医生留言请假，主治医生查房看到床上贴了一张纸条，说这两天我不舒服，回家休息一下。
7: 你不舒服回家休息，这不医院吗？啊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面呢还有路行啊，我们在这个，众多的翡翠和围巾当中啊，这很艰难的，我在这找路情啊。
10: 哎，找个看看疏港路吧，疏港路桥下大连传播重工的这个西门港违停的情况有点严重，很多大货停在那里啊。
7: 嗯、但周正啊，他狠啊，说这个金属过敏这个事情啊，他说媳妇儿所有金属都过敏，只有纯金不过敏，说是不是真金他一戴就知道。
10: 哎呀，你看看这个媳妇儿啊，你这不请个鉴定师回家吗？哎、
7: 真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哎，刚才的这个路情哪里去了、啊？
10: 哎，东淮路，东淮路入市的江山隧道单排隧道开始往出道了，不知道里边是咋了？
7: 哎，因为信用中国反映了东淮路入市方向啊，江山隧道口啊，刚进隧道口的时候呢，有两车的相撞，所以说呢，堵到隧道口这个位置。
10: 现在开始往后道了，嗯、所以呢是，哎，刚才看一下是单排还是双排隧道来着？单排隧道，入市区的方向上，所以说东淮路入市想进江山隧道的朋友，提前并入到双排隧道啊，单排隧道现在开始往出道了。
7: 好，另外呢，白驹过隙说黄埔路往学院广场方向，在海事大学附近两车刮蹭事故。
9: 9月10日到20日，大连商场金秋换新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三重补贴，专享优惠，富时监款特惠，服饰百货五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7: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乘联会发布的八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来了解一下啊，目前的新能源车的八月份，生产是达到了152.8万辆，这个同比去年是增长19.2%，环比增长5.0%。另外呢，一到八月份的新能源车的这个生产，啊，累计啊，一到八月达到了975.8万辆，同比增长9.8%。
10: 嗯，那么
7: 产能还是非常厉害的。
10: 对，那八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零售呢是100.5万辆啊，同比下降10.1%，环比增长是5.7%。那八月咱们看看对横向对比，
7: 嗯，
10: 新能源是这样，那燃油车呢，常规燃油乘用车的零售呢是54万辆，同比下降40%。环比增长是5.1%。
7: 嗯，
10: 哎呀，
7: 现在换车，问问你，你是想换燃油车，还是想尝试一下新鲜事物，开一开新能源呢？
10: 因为对于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来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
7: 嗯、
10: 尤其是很多朋友呢，老家可能在这个吉林、黑龙江、
7: 嗯，
10: 那你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要回家的这种情况。另外，咱大连有的时候某一年可能还真特别冷，你说你这冬天咱到底用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呀？
7: 对，所以
10: 你要对南方的朋友来说，你不用怀疑，那肯定是新能源。
7: 哎，就纯电就可以，但到咱这可能有人会考虑增程混动这样的啊。
10: 是的，那人乘联分会也表示啊，从乘用车的这个消费特征来看，当前的市场呢有几大的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然后呢是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的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消费者购车的决策当中，用车成本的权重在持续的上升。
7: 嗯、就是因为油价上涨，有的人呢就心里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就觉得，换新能源车能省油啊，但是省油是不是省钱，你还要综合考虑哈。
10: 嗯。
7: 第二呢是换购需求挤压了首购需求，就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退出并存啊。B 级及以上的高端车型呢需求旺盛，但是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的影响是持续的萎缩。
10: 三呢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那消费者对 AI 智驾功能的关注度是快速提升啊，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的决策因素。
7: 对，这个车上去啊，确实是很智能很方便，但是无论怎么智能，它目前都是辅助驾驶，不能把它交出去啊。第四呢是 A 级车市场的纯电动化趋势明显，高油价下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的拉动 A 级电动车的销量。再补充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油价的问题啊，那么油价呢本周五明天24点就是礼拜六将会正式调价，目前的预计呢汽柴油将会继续上涨2毛到2.4毛每升。
10: 是的，所以说今明两天啊，如果您这个需要加油的话，这是一个黄金期间，因为过了这个周五，一旦到了周六您再加就是调整之后的油价了啊。
7: 是，
10: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刚才大家听到的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大商的这个活动哈，周是也是本周六9月12号的下午2点重磅盛会燃动大连，在青泥洼麦凯乐总店6楼大商电器家电国风次元生活嘉年华就要开启了。
7: 那么这个惊喜的福利啊是这样，预存100呢可以抵300，套购至高送苹果手机，而且呢有1000台的洗地机循环抽。
10: 哎呦这太棒了。
7: 会员到店积分呢是翻倍的。
10: 是的，那么在哪儿呢？就在青泥洼麦凯乐总店的6楼，6楼呢专门是电器层，所以说呢咱们这次活动就设在了6楼，全程比价啊，买贵3倍反差价。那么届时会有我们交广的哪两位主持人到现场呢？是浩哲和欢欢亲临现场，而且呢只要您报名就免费送价值59元的洗衣液。现场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风专场，所以会有猜灯谜、趣味投壶、国风主题的打卡，而且我跟大家说，购物您只要在额外，只要您是购物的，额外加28元就可以兑换一整颗金枕榴莲。我跟你说，这次绝对是
7: 绝福利啊！
10: 绝对是我们的这个大商电器麦凯乐总店的这个超值福利。
7: 是，
10: 就你只要购物，无论你买了什么，只要买了家电有购物了。再加28元，28元买金枕榴莲一整颗，你上哪儿去买啊？
7: 这太合适了啊！
10: 这个太合适了，席位非常有限，名额紧张啊，朋友们，您赶紧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大商电器”啊，“大商电器”这是我们的这一轮的关键字，就可以火速报名了。9月12号下午2点，本周六下午的2点，大商电器麦凯乐总店6楼，咱们不见不散啦！
7: 好。另外呢，刚才大家好奇的说这个蓝牙呀，手机蓝牙，我们不都是长期开着吗？哎，那么长期开有什么隐患呢？近期呢，多地的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说这个手机的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因为呢，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呢，实施窃密行为。
10: 他们呢，在这些不法分子啊，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的广播信号啊、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的设备。一旦你跟他建立连接了，你就会出现什么呢？你的通话被远程窃听了，你的设备定位遭获取了，甚至你的个人的敏感信息都可能会被盗取等等安全隐患。
7: 哎，那么如果呢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着蓝牙漏洞，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了静默配对，也不需要你点任何的同意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的配对。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来监听你的对话了。
10: 另外专家也说了哈，如果你这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就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
7: 我
10: 的天呀。
7: 还有一类呢，就是属于钓鱼窃取，就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这个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啊，但是你一旦好奇，你点了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方说照片，比方说一些可能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还好奇，对不对？你但凡是同意，肯定好奇。你打开了手机，可能就已经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还有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文件，就有可能被窃取走了，所以千万别好奇。
10: 是的，那么专家也说了，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方法。所以呢，很多朋友天天开蓝牙呢，你怎么办？一是保持手机系统是最新版本，二呢是。

0: 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来配对。如果你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这个太重要了啊。
1: 是的，你看我们的平台又刷了屏了哈，这个大家的还是很积极，
0: 关键字是大商电器，朋友们啊，不是麦凯乐，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麦凯乐总店，青泥洼麦凯乐总店的六楼啊。
1: 有朋友问，
0: 大商
1: 麦凯乐在哪？现在就一个，对不对？
0: 在青泥洼，
1: 就青泥洼那个，
0: 在青泥洼麦凯乐总店的六楼啊。
1: 啊，这位朋友，这个说融创海沧州五期。现在呢比较的拥堵啊。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龙啊，说本人做了十年的汽车租赁啊，很负责的说啊，绿牌车省油，但是可真不一定省钱啊。还有朵朵爸爸说，这个红岗路南林路的交汇处天天有绿灯跟进啊，天天早能查死，希望这个位置能派个交警。另外安迪宝贝说，这个成年人不做选择，两种都买，我们家有一台油车，为了方便通勤买了个小不点的两座的电车，哎呀，那这真省钱的。而且你发现停车还好停呢，是不是？树林儿提到了说，这个强烈建议五一广场、家居大世界、麦当劳门前的公交道取消，一用两排道，有一排公交道，实在是浪费资源啊。还有尖尖说，大湖山雨小区的售楼处的信号灯目前呢被树给挡上了。嘉祥，你看嘉祥说，我们单位这年假就18天，一次性休个5、6天、7、8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是周六周日节假日呢不算年假。你说这节奏是不是太爽了？而且我们的这个岗位啊，几乎都是那个老对俩轮换上也可以一起干。你看看，就是这才叫真正的神仙岗位，就是某一个岗位它不是固定就你的，俩人本来就是都熟悉这段业务，你休假了他完全能顶上，然后你回来呢你俩一起干呢也没问题。
1: 就是你这种单位还有什么槽点吗？
0: 然后连休，比如说连休7、8天，你中间可能会跨越周六周日嘛，那周六周日呢还不算你的年假。
1: 不会吐槽了吧？不会抱怨了吧？
0: 就是你这种单位，嘉祥，如果就是再有一丁点抱怨，我觉得都不太对啊。
1: 也不好说，也可能食堂不好吃。
0: 那咱就忍忍，为了年假这事儿，咱也得忍忍啊。
1: 是啊，另外呢，三弟说呢，这面龙江路在西南路到尖山街这一段啊，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的，很多这个顺丰面包车停在路边，啊，送孩子上学，就只能走到什么机动车道上。
0: 还有啊，这个是永远拉，我说一般被攻击的都是安卓系统、华为系统，苹果的就是没有这方面安全，那确实是。所以这东西就看你咋选，那它那价格也是你安卓的好几倍啊。
1: 另外呢 ，Everything 说呢，聚贤路和任贤街交叉路口直行和左转互相堵啊，不动了，现在呢需要交警啊。
0: 哎，是的。哎，还有人发燃油到平台，发燃油啥也没有，朋友们，如果你想知道油价的话可以啊，你发送油价，实时关注最新的油价动态吧。
1: 对，今天早上真的是开了眼了，有的单位18天年假，有的20天年假，是吧？
0: 还有周六周日不算年假的，
1: 对，说走就走，想去哪儿去哪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中秋的还有十一的这个长假黄金周，所以我们的广播俱乐部也最新推出了金色草原自驾游，听说呢现在报名啊接近尾声了，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达明。达明你好。
0: 达明你好。
2: 好的，小林阳光。没错，我们广播俱乐部推出的10月2号从大连出发，10月7号回大连的乌兰布统大草原的自驾游，第一组车队已经集结完成。我们宣传的工作呢在今天晚上也要收官了。目前呢整个车队呢我们准备再吸收第二组成员，还有3台车的名额。所以呢想在10月2号和我们的广播俱乐部一起出行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向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信息。当然今天想在二位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自驾游的颜值天花板。想象一下啊，驾车沉浸式的穿越秋日画廊，在11期间啊，就是内蒙的这个黄岗梁国家公园，金秋层林尽染，漫山彩叶，秋色呢是非常治愈的。然后呢咱们自己开着车穿越著名的阿热县还有达达县两大顶级草原网红公路，这两条公路呢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沿途要贡格尔草原秋色铺展，牛羊成群，云卷云舒，可以说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的画面，边走边停，随走随拍，也没有时间的约束，也没有购物的打扰，彻底解锁草原自驾的浪漫和自由。
1: 哎，那么确实啊，一次性打卡两条顶级的景观公路。

0: 广播独家线路的优势。
1: 阳光说的没错，广播俱乐部出品自然是精心设计。当然大家可以继续用微信搜索添加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俱乐部可以获得回弹的链接。我们补充一下啊，这广播俱乐部推出的线路呢，全程是5天高品质的酒店，而且给大家购买了全程的保险，还有配了对讲机、双领队保障，包括我们之前车友俱乐部，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全车的性能检测。另外呢，咱们是广播主持人全程陪伴，非常适合大家十一出行。
0: 哎，好，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乌兰布统大草原10月2号的自驾游今天就要报名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发俱乐部到我们的平台上。当然，这一次如果参加不上也没关系，未来呢也会推出其他的活动。好，感谢达明。
2: 嗯，好嘞，再见。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时间来到8点钟，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在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依旧保持着比较高的压力。黄浦路目前从陵水小区一直到学院广场。南行线的方向呢，基本上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黄浦路的陵水路路口，车辆给到的压力很大。阮家园路东行进入数码路路口，五一路目前国际新城一直到高家村部分的双向，包括云路公馆一直进入西南路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明显的。中山路目前在西行出市区的方向，连山街以及化武所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东快路的沿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967医院的周边，包括目前的入市区方向，注意啊，是入市区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东联路呢，相对还是上一个时段持平的状态，从华南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的移动速度慢。另外，春柳大弯道还要排队啊，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新宫街的路口，呈现的移动速度都是不太理想。西南路目前西山小区部分一直到西山街沿线的双向，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目前的这个以河川街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而南行方向在五一路这个路口，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依旧徘徊在2到3组，甚至更长。红林路的北行柏林一山到暖山，南行阳光上城开始一直到金柳路，另外红旗西路从依山云水开始一直持续到渭台桥的部分，包括西快路目前从美术日记一直持续到红林路上桥匝到汇流口的部分，张前路的北行接红东路的路口，这些路段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锦绣路从锦霞南园开始一直进入西北路，西北路呢目前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持续到香沙街，也就是疏港路香沙街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很高。红港路目前机场周边的入市方向，包括从这个机场宾馆附近进入迎客路之后到迎客广场，交汇在华香桥下，包括华香桥下目前香洲路、华北路以及迎客广场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呈现出对车辆压力还是蛮高的，几项通行状态都不是非常理想。华北路的入市目前在刘家桥的部分，以及在松江路目前的西行泽龙湖公园开始一直到工业大学，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保持的比较高。千山路目前在三院的门前，包括中华路目前在华南广场方向东行到东联路桥下，华北路目前在考拉住区部分的南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跟上一个时段大致也算持平。西北路的入市果菜批发市场，新水泥路进入西北路，包括川岭路进入西北路，以及川岭路的东行方向生态小区，车辆的密度都相对略高。华北路以这个甘南路桥。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交通气象快报。